在广东顺德还真有人把它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呢，咱们就去顺德转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放着银行的铁饭碗不干，半路出家干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全市场一天也凑不出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更野，德叔每天天不亮跑五六个店铺，专收猪鼻筋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呢，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巧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边。
2: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哦哪家呀？
2: 这家。
1: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
2: 对。
1: 哦，哎，是这个是吗？
2: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1: 啊，这就是龙虱。
2: 龙虱，
1: 哎。哎呀，这
2: 很像蟑螂。
1: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2: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1: 哦，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
2: 啊，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1: 均匀的身材。
2: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1: 哦，
2: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龙妖那些就没有了。
1: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2: 还不是。
1: 哦，这还不是。
2: 还不是。
1: 哦，
2: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1: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2: 这种是
1: 啊，这个，
2: 这种金边龙虱。
1: 哦，这就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2: 它肚子是金黄色的。
1: 哦，
2: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1: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2: 对，
1: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2: 金边，
1: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2: 两个边，
1: 边是浅色的，金边，
2: 金边。
0: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2: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啊，
1: 哎呦呦呦，
2: 非常的迅猛的，
1: 一下都沸腾了，
2: 哎，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1: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2: 哎，对对对，
1: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3: 这个是东北的。
1: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3: 东北的，
1: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3: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1: 最稀缺的时候。
3: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1: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3: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1: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3: 几十斤。
1: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3: 特别高，300多。
1: 哦，多少钱？
3: 300多。
1: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3: 对对对。
2: 300-400是均价。
1: 哦。
2: 高的时候不止的。
1: 哦。
2: 500-1000都有可能的。
1: 哇。
2: 对。
0: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虱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1: 哦，还先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1: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放多少？放多少盐啊？
4: 大做一点呢。
1: 哦，多一点，
4: 没事，没事，
1: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
1: 哦，
4: 马上来反应的嘛。那盐它会腌它嘛？
1: 给它去个
4: 去那个腥
1: 啊，
4: 对对，垃圾啊那些，
1: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1: 对，晃一晃，
4: 好，
1: 给它先晃晕了，
4: 啊，然后就我们就啊，
1: 哦，
4: 洗一下它，
1: 洗一下，
4: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0: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虱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1: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1: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1: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4: 就慢慢的。 它让水温不要太高。
1: 为什么它要拿冷水下锅呀？
4: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啊，它那个龙虱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1: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去掉、
1: 哦、
4: 去掉
1: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这个、
4: 对白色的啊，
1: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4: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虱煮熟了、
1: 嗯哦、
4: 煮熟那个料就排不出来了。
0: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虱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4: 打好这个味，放进放龙虱那里，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1: 哦，就是把它煮个两三分钟
4: 啊、
1: 就行了
4: 啊、
1: 就行了。
4: 行。
1: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4: 香。
1: 哇、哦，好香啊！嗯，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汤。
0: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1: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这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还得做一点心理建设啊、哦、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2: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1: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2: 那我先拿一个啊。
1: 啊，先拿一个。
2: 对，
1: 都差不多大、哦、
2: 差不多大。对、哦、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1: 哦、
2: 啊、对啊，
1: 我这样
2: 啊，对啊，
1: 这样拿着，
2: 然后把那个皮，哦，
1: 把这块
2: 啊，
1: 这块摆出来。
2: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头啊，
1: 啊，
2: 那个头呢，拧一拧呢、啊，
1: 我、哦、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2: 啊，拧一拧，
1: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2: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1: 哎，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2: 啊、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1: 就有点像虾线、
2: 啊、
1: 对吧？
2: 虾线，那个三角、哦、屁股那个三角位置，哦、
1: 这个地方
2: 这块有一个、啊、
1: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
2: 啊，
1: 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2: 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1: 哦，这里边有一条，
2: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1: 那就可以吃了。
2: 啊，就可以吃了。
1: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2: 水腹部，
1: 然后就可以吃了。
2: 是整可以放嘴里的。
1: 哦，
2: 嘴里咬。
1: 哦，整个放在嘴里、
2: 啊。整个放在嘴里吃。
1: 我尝尝啊。
2: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1: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2: 香，
1: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2: 啊。对，
1: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2: 赖尿虾，
1: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2: 又鲜味，又鲜味啊，
1: 对，
2: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它
1: 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2: 几百块的啊，对，
1: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2: 我们卖148，
1: 148
2: 啊，148啊，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1: 三份
2: 多啊。
1: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2: 不是特别高的、
0: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5: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狮啊，嗯，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0: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5: 一模一样的龙狮？想做成一模一样龙狮。
0: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对对对对。
0: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5: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那有些头发这样子。
0: 对。
6: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5: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0: 金融方面。
5: 金融的。
0: 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5: 都挺大的，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个啊。
6: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5: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0: 你懂。
5: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哦。最好的就是稳健。
0: 对
5: 于我们就是那个小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6: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7: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8: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9: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
7: 嘛。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9: 很有那个锅气啊。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偶尔我可以，
8: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6: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0: 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10: 其中一家。
0: 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10: 这个
0: 主场是吧？
10: 主场头。
0: 这个我认识。

0: 上颚这部分偏低。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1: 就海鸥扣。
0: 海鸥扣。嗯。哦，就这一块儿。
1: 啊，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1: 这里舌头的那个叫做。
0: 小舌头
1: 接起来的嘛，
0: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就这一截儿，
2: 喉咙，
0: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儿，
1: 就这一块儿，对对对，
3: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0: 品种就不一样了，
1: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0: 哦，猪鼻筋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哪个部位啊？
1: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0: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1: 只有两条。
0: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2: 对对对对。好，
0: 哦，一天大概能进货多少斤？
1: 一般都是三四斤。
0: 哦。
1: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0: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1: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0: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1: 啊？
0: 哦。
1: 呵呵
0: 呵，
3: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0: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1: 都是几十斤一天。
0: 一天几十斤
1: 啊？对。
0: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1: 自己来的。
0: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1: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0: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1: 对对对，
0: 烧鸭这种啊，
1: 对，
0: 烧腊。
1: 因为孩子小啊，
0: 孩子
1: 就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0: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1: 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受不了了。
0: 哦，
1: 这就开始转行了。
3: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0: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
0: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1: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0: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1: 切成片。
0: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1: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0: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1: 脆的。
0: 你烤出来是脆的。
1: 脆的。
3: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10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0: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1: 啊。对。
0: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1: 我们放油下去腌。
0: 放油啊，放油，
1: 因为油好的夸张油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0: 这一盆得到1斤油啊。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1: 好的，
0: 好了好了，可以了。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1: 这个
0: 油给它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0: 别人炸的、嗯、哦，从清远寄过来的
1: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嗯、
0: 啊，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
0: 油，不用不不用不用、
2: 嗯、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1: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吧、
0: 嗯、哎对、哦、那样加呢、嗯、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嗯、放佐料呢是它的表味
1: 哦，
0: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
1: 嗯，
0: 本身的味道。
2: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1: 哎呀，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0: 对对对。
1: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 猪鼻筋，对吧？
0: 猪鼻筋，
1: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
0: 嗯，
1: 对，我试试。哦，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0: 啊，搅开就可以。
1: 哦，
0: 如果
1: 好香啊。
0: 嗯。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1: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0: 啊，硬了
1: 就熟了。
0: 就熟了。
1: 还要给它一盘这个洋葱啊、大蒜。
0: 啊，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1: 哦。
0: 如果呢？
1: 也不用太多哈。
0: 不用太多。
1: 嗯。
0: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1: 哦，
0: 糊了就有焦味，
1: 就太软了啊、嗯，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啊，看起来就特别脆啊。
0: 嗯，
1: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哇，哎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0: 嗯。
1: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呢？
0: 一斤是120块钱。
1: 120块钱。
0: 对。
1: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啊。
0: 特别稀少，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1: 啊，对。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0: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啊、不喜欢下厨，
1: 哦，不爱做饭，
0: 不爱做饭、哦、我就懒得这样干呢、自己省员工，最主要还是省员工
1: 啊、
0: 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吃，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的兴趣、
1: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0: 啊，可以啊。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0: 我儿子跟我做，
1: 啊、
0: 他的职位，财务总管，总钱。
1: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3: 做不了那么多呀。
1: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3: 慢慢来。
0: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因为现在你科技也要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接下来呢，咱们去天津转转，它就挨着北京，海河穿城，洋楼林立，最不缺人气。但比人气更旺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新生意。美院毕业的胡林在艺术街区开了家文创店，把天津方言印上茶饮标签，又拿传世名画来创作艺术饮品，月销十万。美院研究生徐帅钻进杨柳青的瓷器院子，利用激光雷达扫描与交互技术，让游客得以伸手一摸，便能沉浸式重走当年天津商人赶大营的百年商路。天津姑娘刁美仪为爱情远赴西班牙，又带着伊比利亚火腿和海鲜烩饭回到天津，在百年洋楼里开启了西班牙餐厅，一开就是十年。说起来，他们的创业起点都是热爱。这些年轻人是如何把热爱变成事业的呢？咱们一起去听听。

0: 天津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也给各种文创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天津市河北区利用一处旧厂房建设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产业园，提供全套的孵化基地。利用这个机会，胡林与天津美院毕业的校友们在这里共同创业。
1: 这个是积木冰箱贴，是我们24年开始做的。像这个是代表的天津的世纪钟，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把那个照片然后转换成平面图，然后再转成三维图。我们需要在这个三维模型里做出来每一个零件。
2: 这个卖多少？
1: 这两款天津地标类的已经卖了上千款了。这个其实就是美院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设计，他做了一个工艺笔记本，这都是他手工做的啊。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产品，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还可以，因为它虽然是手工，但是它是可以半批量化，所以我们又鼓励他做了好多天津的地标的产品，像这个天津之眼，还有中书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产品吧。
0: 胡林来自河北邯郸，2017年在天津美院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天津创业，一直从事文创品牌设计工作。文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胡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呢？他们发现天津方言生动有趣，于是他们根据天津方言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瓶装茶饮的标签。这个创意妙趣横生，采用了绘声绘色的天津方言，群众基础广泛，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市场的好评，产品销量猛增。
3: 管早嘛，您受累，省活1分钟，快乐60秒。
1: 这个就是用了天津的方言的文化嘛。天津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个哏儿都，就是我们要把哏儿都的这个哏儿文化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就用很多天津本地人说的这个方言，比如说这个倍儿耐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意思。然后这个别来这套呢，因为没有这个字，就是用的一个拼音，别来这一套，它其实就是别给我来这些有的没的，你就直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天津人比较直，然后您受累，就是天津人比较客气，走路别人挡到了自己也好，他都会说一个您受累，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他也会很客气。对，然后但是天津人呢又比较独立，或者说自己有性格，这是管着嘛，就是你管得着吗？意思就是我的事儿你别管，我有自己想法。这方言是大家口口相传啊，大家也比较这个，就是除了能看到以外还能交流，回到家以后不管是不是在天津，也可以把天津文化带回家或者带给自己朋友。
0: 因为专业的设计水平高，胡林的公司屡获业内大奖，他们的设计贴近生活，富有天津本地特色，很受旅游市场的欢迎。公司把设计市场化，让每一个优秀的设计都能变成市场畅销的产品。

0: 实现价值转换。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了天津市的邀请，为2026年天津马拉松比赛设计奖牌。这个任务，他们采用了全新的 AI 技术进行创作，作品成功入围。
1: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天津市马拉松大赛的这么一个奖牌设计。这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如果是以前纯手绘草图的情况下，这需要3到5天的时间，现在基本上一天半天时间就可以出现这么多。
2: 对，这个创意草图，
1: 对，这个创意比较好，但是这个呢，工艺上又实现不了，因为它这个是金属拔模嘛，我们这个专业上它是拔出来的，然后我只保留了这个海河，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元素，然后中间是这种流沙的质感，然后再加入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传统软件再次操作啊，
2: 所以它只是替代了一部分。
1: 对对对对，它最终的出品肯定还是要我们去审核一遍的。
0: 2025年，胡林和伙伴们在天津美院的艺术街区开办了一家文创店，专门售卖文创产品。
1: 这个作品是用柿染，也就是说用青柿子作为染料，然后经过太阳的晾晒，然后染出来这个颜色。太阳越晒，它的颜色就越深，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它独一无二的作品，也是大自然与手工的这么一个结合。它这个一系列的帽子有这个几个大的分类，像比这个前进帽，然后渔夫帽，还有饼干帽，这些系列，这些系列是我们这个日常的穿搭中经常使用的，实用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时尚感也比较强。
2: 卖得也挺好的。
1: 对，卖得不错。
3: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店里会有很多这个画作，这些画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院的师生共创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校友，我们有一些是原作，也有一些是版画，其实有好多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会买来这个作品挂在家里装饰用。卖最好的还是这个天津地标的陶瓷冰箱贴，另外还有我们自己门店自己设计原创的形象，就是喝咖啡喝饮品的艺术家这一系列，像那个贝多芬、梵高、玛格丽特、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这个蒙娜丽莎，就是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就是有生活化形象的这个图案，然后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视觉形象。这种产品主要它是方便携带啊，另外价格也不高，这个是单品销量最好的产品。
0: 这些文创产品依托本土资源，实地采风，提取天津之眼、洋楼、本地民俗风情等元素，开发了扇面、绘画、版画、城市地标、潮品等多种文创产品。
3: 原来我们还是想以这个文创为主，但是没想到开完店以后，饮品反倒是一个销售的主力了。我们的艺术饮品其实是根据这个名画做了衍生，这个缪斯在希腊里边是灵感之神啊，所以我们这个饮品叫这个灵感茶。
0: 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感，文创店还推出了艺术饮品，以梵高的向日葵等中外经典名画艺术作品为灵感，研发与名画配色相对应的风味果茶与果咖。依托美术生的特长，文创店实现与周边咖啡馆的差异化经营。
4: 艺术饮品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画作的不同食材去进行搭配的。像比如说这个荔枝图，我们就会选用一些新鲜荔枝，然后杯口上去撒一些玫瑰花瓣，从配色和食材上尽量贴近这个画作。枇杷山鸟，我们会用新鲜的枇杷果肉搭配茉莉花茶，尽量从口感的清爽感去营造这个画作的氛围。
0: 他们根据这些名人艺术画来制作饮品，这是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以它为灵感创作了一杯枇杷树玉饮，果香浓郁。根据齐白石老先生的名作《荔枝图》创作的荔香龙井，风味独特。这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根据它制作了一款饮品《金葵星芒气泡水》。根据克里姆特的著名油画《吻》，制作了一款叫做《金瓶凤梨酸奶昔》的饮品，充满了爱情甜蜜的滋味。这四款饮品还配上名画的原图，在品味每味饮品的过程当中，还能欣赏世界知名画作。
5: 呢，它叫金瓶凤梨酸奶昔。其实一开始我也记不住它的名称，我也是从店里给我的卡片上看到的。它这个饮品的来源其实是叫克里姆特，我觉得又好看又好听又好喝，非常棒。
3: 现在是月均销售额是10万块钱，然后饮品大概占一半，原来我们预计是产品占70%，饮品占30%，然后现在饮品能占到一半的。
0: 目前店里的文创产品已经多达1000多种，70%来自于天津美院师生设计，部分产品起初仅有创意草图，呼林和设计团队的小伙伴免费对其进行开发落地，再与师生共享销售收益，让艺术品从作品直接变为了商品。文创产品的售价从10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店铺年营业额过100万元。今年30出头的徐帅，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创业。其实在读研期间学习数字媒体专业的徐帅，在导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已经开始接项目了。
6: 我是23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创业，做这些跟展览展示呀，还有这个文旅夜游相关的项目。
0: 今天他们来到了位于杨柳青的一家瓷器院子，他们要帮助这里的主人设计制作一套声光电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7: 用了11年的时间，570吨古瓷片变得像今天这个园区，用我这个老的传统文化，用古瓷镶嵌那门技艺，想和新媒体做这种互动。
0: 瓷器院子现在已经是天津市的3A级景区，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游客。院子的主人李志文希望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互动的体验，尤其是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
7: 当时左宗棠带领大兵从杨柳青出发，我们商鞅安文宗一直跟着部队作为攻击，后手把杨柳青人一直带到新疆。这个丝路经商的来历其实就是赶大营的一个来历。
0: 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最能代表天津人的文化和传统，他希望能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手段让游客加深印象，于是就有了为小朋友们设计制作一个简单能互动的项目的想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帅和他的同学们。
8: 整个这瓷器园大家可以看得到，都这些瓷片还用了10几亿片瓷片，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我在研究生课题里边做两个课题，一个课题是回收课题，一个是纸片变黄金，两个课题它都指向了我们的想法如何变成实际价值。那么瓷器园呢正好提供这个可能性。
0: 接到任务以后，徐帅和公司的小伙伴们开始了艰苦的创意工作。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程序，通过投影的方式把赶大营的故事投射到墙上，然后通过人的操作与电脑程序互动。
6: 它其实融合了电影还有这个游戏的概念融合在一块儿。与传统的这种观影方式不同的是有2点，一个是咱们是沉浸式观影方式，第二个呢就我们是带有交互式的，然后怎么样把我们想要的这种交互效果它通过这种编程来实现出来，然后有这样几个难点。如果说这个雷达扫描的区域稍微有一点倾斜，它的这个识别度就不够了。
0: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们手绘了500多张草图，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定稿，最后通过电脑程序完整呈现出了赶大集的一个交互式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6: 这项目就是我们根据咱天津本地的这个杨柳青的赶大营故事，然后改编了一个这种沉浸式交互的多媒体作品。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展厅，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是被一个沉浸式的画面包裹着哈，仿佛就来到了我们当年这个先辈赶大营的这种路途。然后呢在观看这个影片以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体验的环节。我们是通过上面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去扫描咱们整面墙的这个信号出发点， 然后当我们用手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识别到我们摸到了这个墙面，然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个环节，需要拼地图，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路线图，然后开启了这个赶大营的体验。
7: 我们一直呢又没离开美院那帮学生，他们也小孩用他们现在这个思维和我们的老的传统，我们就把这个用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这种科技，我们做一下结合。其实呢，这个呢结合呢很好，反应也特别好。
6: 低一点，然后这个聚光灯再稍微暗一点。
0: 现在徐帅的公司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更多富有艺术气息的新产品。最近他们推出了设计感十足的香薰产品，在网上销售仅一个月就变成了爆款，卖脱销了。
6: 这个就是刚说的洞穴夜，就可以挂在咱们的车里啊，或者衣柜里，或者是这个书房都可以。最好卖的那个已经断货了，因为我们的设计整个调性都是偏这种留白的感觉，可能就不太挑这种使用场景。后边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不可视却可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看不到的味道去塑造一个空间。
2: 这个多少钱？
6: 70多一盒，一盒里边是两片。这款就是洞穴预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主打的一款，里边是液体的这个香薰液，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放那个扩香棒。这款是我们的香薰蜡烛，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然后点着它才挥发，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灭掉。这个蜡非常的润啊，它用的全都是纯植物蜡，大豆还有这个棕榈油，然后去调配的这种蜡剂。对，
2: 那像这样一款它卖了多少钱？市场价格
6: 现在大概就是100多这样的。
2: 100多一个蜡烛能点多久？
6: 这个蜡烛大概4个小时左右。
0: 徐帅同步布局创业的两大赛道，一是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承接各种展会；二是研发香薰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创业时间不长，就已经实现了盈利。
6: 香卡卖光了，店铺里面看不到了，因为它没货了。现在，对，因为我发现这种还是要薄利多销一点，香卡这种还是非常好卖的。像礼盒还有蜡烛的话，它可能过百以后，大家就会稍微考虑一下。
0: 黄昏时分，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意大利风情街暑气渐消，游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里的异国风情浓郁，各国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一家西班牙特色餐厅吸引来众多热爱西班牙美食的游客。
9: 我觉得做西班牙这个餐厅，我们最早开始也是做的是一个情怀，然后也是一个热爱。而且在我们这个4A 景区里面，我们是属于主打西班牙音乐、西班牙舞蹈、西班牙美食最大面积的一个西班牙餐厅。
0: 刁美一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早年热爱旅游的他多次远赴西班牙深度旅居。他在国外期间精力主要放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他们组织和协助组织了各种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西班牙当地小有名气。
9: 当时我去西班牙也是因为为了爱情嘛，就是我老公他们家也是在西班牙旅居20年，他们一直是有自己餐饮品牌。
0: 2016年，刁美一和丈夫从西班牙回国，在天津的一座百年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西班牙餐厅，至今已经第10个年头。
9: 我回来1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是一直是做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西班牙的美食、西班牙的文化带到中国来带到天津，也是深耕这个行业。
0: 天津的百年红砖洋楼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多建筑都很有特色。
9: 我眼中的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 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包容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0: 刁美一依托家乡特色资源，把餐厅开在了独栋百年红砖洋楼里。他告诉记者，这里曾是电影《非常完美》的取景地。百年洋楼自带历史氛围感，适合做西餐厅，更天然适配拍照传播。于是刁美一就萌生了开办西班牙风情餐厅的想法。
10: 因为意大利风情街它也是属于一个城市的名片，来天津的这些游客也会选择意大利风情街，是它的一个就是来天津的打卡之一。
0: 但是百年洋楼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开办餐饮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
9: 我们餐厅刚筹备的时候，因为这个建筑是天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程序与流程。
0: 经过了严格审批，完成装修之后的餐厅终于可以营业了。餐厅在开张之前，刁美一确定了三道在西班牙最有代表性的西餐菜肴作为自己餐厅的招牌菜。第一道就是伊比利亚火腿，第二道是海鲜烩饭，第三道是惠灵顿牛排。
9: 来这里呢，是吃我们招牌的西班牙海鲜饭，是西班牙国宴一道传统的菜肴。伊比利亚火腿这道菜选用的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从小吃橡木果长大，需要海盐，在山谷阴干，大约是3到5年。吃上去呢，入口即化。对，生吃。惠灵顿牛排呢，它是欧洲一道非常历史悠久的一道名菜，然后我们也搭配了时令的蔬菜和这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这个土豆泥。
0: 其实，刚开始刁美一的想法是照搬西班牙名菜，让游客在天津也能吃上地道的西班牙美食，无差别的领略西班牙美食文化。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西班牙聘请了西餐大厨，不远万里来到天津。
2: 成本怎么控制的？
10: 成本头开始是非常贵的，因为西班牙人来到中国，他们要3倍的工资，就是比他们在当地要多3倍的工资，他们才能来到中国。
2: 还得解决住的地方。
10: 对，因为餐饮都是包吃住的，
0: 开销不小。那么效果如何呢？
9: 是否符合这个国人的口味，然后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见解与理念。在西班牙呢，品尝这个招牌海鲜饭，它的米粒是非常硬的，但是咱们国人是不习惯这种西班牙的这个的硬度。
10: 还有一些奶酪类的就比如说像欧洲人他们喜欢吃那种臭的那种奶酪啊，对，就是发霉的，其实那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国人也不是喜欢吃。
0: 改良菜品迫在眉睫，
9: 所以我们就赶紧调整了这个菜品和一些菜单。
10: 就西班牙海鲜饭就是不能硬。
0: 刁美一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更换厨师。他从北京高薪聘请了一位中国籍的西餐高手。
10: 现在的主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西餐经验，他还是海河杯西餐烹饪的第一名。
9: 你烤一块牛排，用那个，
11: 这个起酥，把这酥皮起酥了哈，对吧？
9: 那个牛排也上啊。仨海带饭呢？
12: 配着了。
11: 是那芝士那面做的。
12: 做着呢。
11: 啊，做着呢。
0: 改良之后，西餐的口感有了明显的变化，营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少人反映菜品有了变化。现在刁美一的餐厅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午餐、晚餐、欧式下午茶。假期人流量暴涨带来的旅游热度，让刁美一的特色餐厅成了不少食客的打卡点。
13: 我以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海鲜饭什么的，这边吃的也很像。还有这边有那些舞蹈特色，还有那些唱歌跳舞的都很好看，很让人感觉开心。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提到三峡，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还是三峡大坝横跨江面的宏伟？今天我要带您解锁一种全新的三峡打开方式，从陆路和水路两个角度重新认识这座镌刻在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图像。乘船从宜昌出发，您能体验到高峡出平湖的新三峡风光，感受被自然之美和科技之力包裹的沉浸感。而岸上的 G348 国道改造后变成了一条中国地质科普公路，它像一本摊开的石头书，记录着地球46亿年的沧桑变迁。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一次与自然的对话，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思考。走吧，咱们一起去三峡，感受那来自亿万年时间的回响。

0: 他叫曹安琪，是一位京剧演员。这两天他在武汉演出了京剧《昭君出塞》。利用演出的余暇来到宜昌，请当地好友张可做向导，带他了解昭君故乡宜昌的自然与文化。张可强力推荐 G348 三峡公路自驾游。对于安琪来说，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时间旅行者。京剧舞台的上场口就是一座时空门，进入剧情就进入另一条时间线。
1: 系好安全带啊，咱们出发吧。走。
0: G348 三峡公路起于宜昌城区港洪路，止于三峡坝区西陵长江大桥北岸桥头，全长39.6公里。
1: 它是当时三线建设为了运送物资配套修的一条公路。
2: 1号往上面走，10号走。
0: 这位在游船码头上举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小伙子，是来自广州的中学生自媒体博主梁浩文。他是一个工程迷，2024年8月突然迷上了摄影，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重新描述身边的事物。
3: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一名高中生，我竟然被邀请参加百度智能云大会。
4: 谁能想得到一个相机要一直装在棍子上，正反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到底想怎么样？
0: 很快，校园空间已经关不住他的表达欲望，将自然风光和大国重器融在一起的两坝一峡成为他的梦想之地。从宜昌到三峡大坝的游船旅行线路包含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以及享有绝版三峡之称的西陵峡。
5: 你好，浩文，欢迎你来到长江三峡一，我是你今天的导游向俊。
0: 浩文的运气不错，将带他沉浸式体验今天旅程的是金牌导游向俊。他在自媒体上显示出的博学与口才被广大网友竞相追捧。
5: 你看我们游轮的前方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经过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0: 葛洲坝大坝全长2595米，共有三个船闸，通过调节闸室内水位，使船舶克服大坝上下游水位落差通航。
5: 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你看墙面上写的清楚，葛洲坝3号船闸。我们把这个正在缓缓开启的门叶称之为天下第一门。
0: 葛洲坝3号船闸比1号和2号船闸将近小一半。即便如此，浩文同学的好奇目光已经被眼前的壮观场景牢牢吸引过去。工程的巧妙设计和建造，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像一首交响诗，让浩文和同船的游客屏息凝神，感受壮美。
5: 西陵峡有66公里，那西陵峡西段呢，它在库区的范围内，因为水位抬升，有很多景观发生了变化。在葛洲坝的上游，三峡大坝的下游这一段，没有受到三峡工程蓄水影响，保持的老三峡风光，所以这一段被人们称之为叫绝版三峡。
0: 江上的雾气给绝版三峡遮上一层面纱，浩文仍执着地用相机在捕捉西陵峡峡谷的雄奇和岸上山色的秀美。不远处江岸山谷间正是三峡公路的三游洞大桥，大桥上可以望见长江行船，峡与岸在这里形成目光的交汇点。
1: 这里就是南京关，它是西陵峡的起点。
0: 安琪和张可开车出宜昌城，沿 G348 公路西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来到三游洞。他们停车望向江面，从另一个角度感受西陵峡之美。
1: 以前呢，游三峡基本上只有水路可以游，然后348公路开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开车自驾来游玩。
0: G348三峡公路不仅能纵览峡江北岸风景，还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可供探秘解码。
6: 中国地质科普。
0: 地球46亿年漫长的历史中，时时刻刻都在演绎着各种故事。宜昌三峡地区是世界上保留地质事件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球已正式批准的金钉子共有81枚，中国有11枚， 宜昌有两枚。地球最古老的对称节肢动物在这里被发现，并以宜昌的古称命为夷陵虫。
1: 哇，我们这就到千峰谷啦。
6: 哇，现在上面就已经有人在拍照了。
1: 对，站在那个跳台上可以往那边看到宜昌城。哦，有一种既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但是又还能够看见城市的繁华。
0: 清风徐来，风铃声触动思绪。闭上双眼，听见风，听见内心，听见过往，听见万物的歌唱，听见沧海桑田的无声诉说，听见霞与岸的对话。
7: 建在葛洲岛之上，所以取名为葛洲岛。我们长江三峡一号船长约100米，宽度有16.2米。
0: 每天行进在两座超级工程和一段自然奇观之中，长江三峡一号得天独厚地成为一座水上移动的知识城堡。平时就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浩文，加入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同龄人的研学课程。
8: 巫山这里的山脉切割开以后，长江西边和东边的江水贯通，形成了我们现在长江自西向东流的这一种格局。在10000年以前，咱们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那么经历了不断的造山运动、海陆的变迁，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江的雏形。
6: 哇，这个下面这个地上是画的什么呀？
1: 这是古代大陆板块的一个分布图，这标注的宜昌。我们这38的沿线，很多停车区地上都画着这个。那个亭子就是嫦娥住的地方，它都是用建设当中的一些废材设计的。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也会在那个亭子上面。
6: 鹿

0: 山里面的天气变化莫测的，前面还是有那个夕阳，拐过去之后就是天气马上就变成了一种仙气飘飘的，然后全都是那个雾气。
1: 古碑画石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杯子。古碑是寒武纪的，在我们工作上的这一代集中体现了古生物比较显著的标志。
0: 听您刚刚讲的这么专业，您是这儿的讲解员吗？
1: 我是这条路的建设者。
2: 正如数家珍大讲古碑化石的并不是地质学教授，他是 G-348 公路建设项目总工程师谭永高。在为新员工做培训的同时，谭总工也热情地向安琪与可可介绍他们建设时的故事。
1: 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碑核心石，还有一些地质结构的演变。
2: 面对默默无语却带着几亿年前的地球记忆的化石群，公路建设者们被镇住了。挥之不去的是永恒两个字，这个感受让他们从更宏阔的维度来面对这条公路。他们以敬畏之心和豪迈之情讲述地球故事，让 G-348 超越纯交通功能，而成为一部可以带给人思索的大地之书。学工科的人文艺起来劲道更足，因为他们有科学作为工具，几经讨论，数以其稿，

0: 宜昌交通建设者们选择用斐波那契数列来呈现他们对地球沧桑和宇宙永恒的认知和感受，而这个数列为艺术爱好者更熟知的名称叫黄金分割。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处，在长江优雅的拐弯处，耐候钢和化石以黄金分割比例构筑了双螺旋。一条线从33亿年前的古岩石到寒武纪冰期产物，到2亿年前海陆转换的沉积记录，一系列反映地质事件的化石标本，构筑起地质演化的浩瀚时间线。另一条线以宜昌地区典型的古生物标本，微观呈现了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群面貌极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的细节，让人们近距离地聆听跌宕起伏的生物演化交响曲，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感受生命的伟大及岁月的美好。
1: 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雨水打到那些几十亿年前的化石上，是一种时间对它的洗礼，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0: 因为 G348 沿线的地质遗迹打开了时间维度，霞与暗的对望也可以说是站在时间线上凝望长江这个大地裂痕的空间形态，而科技迷浩文却有更具体的属于自己的关注点。
2: 浩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脚下呢就是船舶的舵桨舱，
3: 那它就是发动机所在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并没有特别晃动，
2: 这就是电动船的魅力。
0: 长江三峡一是目前全球动力最大的纯电动游轮，科技为旅行赋能，游轮从燃油升级为电动，发动机的喧嚣消顿无声，在以环保姿态更友好地面对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带给游客更好的乘船体验。
2: 这里啊，是长江三峡一这条船上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电池舱。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船上的轮机长袁老师。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动力电池组，这一小块呢就是一个电池包，12个一串，四组并列运行。
3: 那这么多电池放在这里，怎么样保证其安全呢？
5: 啊，这个很多啊，有安全的监控，每一个舱室它有个隔热层 A 级黄盒，如果这个舱出现故障的时候，它不影响其他相邻的舱室。
0: 轮机长袁亮出生于湖北恩施，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如今更是以长江为家。除了休假，每天24小时住在船上。
6: 我就是睡觉，我都有样的。比如说别人值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设备它运用到什么程度，会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东西，这个对这个船舶进行安全威胁，因为防患于未然，这是安全之物，那重中之重。有些东西，有些设备你看它那么表面那么平静。
0: 船过了峡谷中雄奇的大拐弯，浩文望向江岸的尽头，捕捉到一处像眼睛一样的桥梁工程。
7: 这个干沟子大桥的话，是原来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老的一个桥梁，也是这个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0: 1973年初建时，这条路是一条战备公路，干沟子大桥是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必须攻克的难关。武深林密，跨度大，又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当时的建设者在悬崖绝壁上靠人工凿基肩挑背驮，用手工木模预制拱圈，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难题，仅用11个月03天，大桥就建成通车，创造了公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
7: 你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是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
1: 哦，是。
7: 全部是人工补模制的模具。
0: 半个多世纪过去，干沟子大桥依然坚挺，但由于桥面狭窄，制约了道路通行能力。是拆掉重建，还是保留旧桥并加以改造呢？在建设 G348 的过程中，宜昌的交通人希望保留这处历史印记，把它作为传承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永久地标。与他们拥有同样情怀的，还有中国桥梁设计大师徐公义。

0: 和论证，干沟子大桥的主体得以保留。为了解决桥面宽度问题，宜昌交通建设者们在桥的下方新建人行悬索桥，同时也作为大桥的检修通道，更让旅行者可以仰望干沟子大桥这座三线建设的精神丰碑。改造完成之后，一位旅行者从江上拍到新旧干沟子桥合璧的照片，让人们惊觉，这像一只来自历史深处的眼睛望向未来，大家称之为星空之眼。
1: 星空之眼那个形状也特别像我们戏曲画的那个眼睛，凤眼的感觉。那个桥表达的意思就是传承，我们也是在传承老艺术家们留下的这些戏曲文化。桥下面你抬头往上看也能看得到建桥的时候的那个痕迹，感觉能触碰到当时那些前辈们留下的那些汗水。
2: 建设者们怀揣梦想，将重任扛在肩上。
0: 游轮行进过程中也会有讴歌三线建设者们的表演，他们当年不畏艰险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壮丽诗篇，正化作当代人幸福美好的生活日常。之后是一场热闹的土家族婚礼表演，而台上这位年过花甲仍充满激情的表演者叫宋文忠，他是秭归人，在《纤夫号子》旋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民间音乐形式。从码头边的船工号子到电油轮上的土家文化表演，宋文忠亲眼见证了长江水路交通的迅猛发展，他也很珍惜将自己的热爱带到船上的机会。目前他正在积极申报非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土家族文化。
3: 来，上菜了，这是我们特色的三峡肥鱼火锅。
4: 这个汤特别的鲜，
3: 对，鱼是非常少，对，鱼非常肥美，
1: 挨着这个江边特别的美。
0: 为临江而坐的安琪和张可上菜的是民宿老板王磊，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了这家能在江边看着三峡吃三峡鱼火锅的民宿。三峡公路通车后，客流量大增，省外游客也越来越多，生意十分火爆。饭店门前是廉驼畔府区，这一带曾是废弃码头，破旧杂乱的环境现已焕然一新。G348的规划建设者用匠心将其打造成一处旅行者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
1: 这边这个平台真的很大，哎，那儿有咖啡。这些照片是您自驾的照片吗？
5: 对，这是文忠公主嘛，布达拉宫。这个是甘肃敦煌，因为我开着这个车全国自驾，一边摆摊卖咖啡。哇，这是我自己的，哇，
1: 谢谢，
5: 自己画的
1: 哦。这一杯
6: 诗和远方，
1: 哦，镜自由。
5: 现在这个光还有点强，如果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哇，这个夕阳西下，就是，有一首古诗怎么写的？就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就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我就准备想留在这边发展。
0: 小周是武汉人，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他开着自己改装的咖啡车走遍全国，最终决定停在廉驼畔的美景里。
5: 我是今年三月初啊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来的时候，啊山上还有那种山气儿，啊那种雾，像那种仙人住的地方，很有意境。那些诗人写的诗词啊，就是一下就具象化了。就像国道有好多地方啊，就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合理，比如说有很多那种大的拐弯。你像我们以前去那种拐弯，旁边都是山体啊什么，看不到对面的来车。这边的话，它就是直接把这个地直接铲平了，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右前方这边的有没有来车，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安全。
0: 因为爱这里的风景，也因为喜欢这里的人，加上卖咖啡的收益可观，小周在附近找到一个农家院子，打算改造出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0: 小圆洞好了之后，哪个星期天气好，举办一届那个摄影展，就是大家以长江为话题，然后呢，把自己认为拍的最好的照片也贴到墙上。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地方，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过来，让更多的喜欢热爱自由的人过来。
1: 我们目光所见的三家工程呢，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在视线正前方，你看到这个
2: 竖条的，
1: 哎，对，这就是三峡工程的收官之作——三峡升船机。
3: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主要作用是拦蓄洪水发电，改善航运船舶的通航，靠永久船闸和升船机两种方式。升船机的提升高度为113米。容纳船舶及水体的巨型水箱，总重量约15500吨，两侧安装齿条轨道，升船机就是依靠这些齿条将巨大的轮船和它周围的水体同时从下游提升至上游的水位，这样巨大的动力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1: 今天啊，我们自己完全的去体验一下船只翻越大坝、快速过坝的这种过程，我相信你真的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国之重器。
3: 升船机开始工作，巨大的机械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仿佛在诉说着人类智慧的伟大。一直用相机拍摄的浩文，在偶然抬头的瞬间放下了相机，似乎突然意识到，紧紧盯着相机屏幕，无法真正感受到大国重器带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感。当船升上高峡出平湖的大坝上游，一种辽阔感扑面而来，科技与自然重新融合而生一种新的壮美。

0: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我可能还真的感受不到它的含金量。缓慢注水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船体的上升，但回看素材，延时摄影将过程更直观播放出来，让我用影像的方式再次体验水转船高。这里的震撼程度真的远超想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只是要躬行。如果不留意，书本上介绍三峡的篇章很快就翻过去了，但我选择走进去亲眼看看。
1: 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时间与空间，生命与万物，一场旅行，一场思绪，如长江流水。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我们一起从水路和陆路体验了三峡的雄奇与沧桑，感受完山川的壮美，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市井烟火。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物，它以柔韧细腻的姿态悄然占据了不少人的三餐，那就是米粉。米粉源自古老的稻作文明，与天南地北的食材携手缠绵出独特的一餐风味。从四川绵阳的牛肉米粉，到江西崇仁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从广西桂林的卤水米粉，到南宁的老友粉，再到贵州水族的酸汤米粉和广东湛江的牛腩粉，每一碗米粉都承载着当地独特的文化和味觉记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嗦粉，感受那些藏在一碗粉里的烟火人间。
4: 四川绵阳，软萌的名字，浪漫的气质，文艺气息弥漫全

0: 这里的早餐丝滑绵软，绕人心间。
1: 多得很，两样的都要过来吃，吃了又回去。
2: 这边的米粉我们都吃遍了，就他们家的口味我们都比较习惯了。
3: 它的料好吃，它的这个笋子比其他的那些地方的要酥脆一些。
4: 好吃就行了。
0: 每天早晨，四面八方的食客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齐聚在这里。蒋成荣是这家早餐店的主理人，一碗米粉就是绵阳人回味悠长的早餐首选。30多年来，蒋阿姨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左右起床。
5: 我想到我做不动了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我喜欢就是做这个，我喜欢人家看到吃到安逸。
0: 安逸的底气源自大锅里牛肉散发的香气，煮熟捞出入凉水，在此期间不加任何调味。
5: 该刀切成这么大一颗的，你如果大的大小的小，它大的又没变熟啊，小的又糊了，晓不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亲自弄的，从早年煮勺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弄。
0: 几十年的坚守中，蒋阿姨深谙她家米粉的好坏，全凭浇头讲话，放豆瓣酱、姜末等调味，反复翻炒，直至牛肉中的水分炒干，转小火后再放入辣椒酱、盐、花椒面继续煸炒。这一过程毫无技巧可循，怎样掌控火候、味道，分寸全凭经验把控。
5: 我们都是保持生意再好再忙，就是保持那个状态，就不能短斤少两那么个勺子那些炒出来，你的味道达不到我那个味道，我都还拿起走。我就是自然的，你要说喊我放啥子的东西，我不放，全部弄鸡架的应该。
0: 起早一口鸡汤，补充营养又增强食欲，红润油亮的牛肉粒让食客体验一场舌尖风暴，熬制1个小时，红汤浇头便可出锅了。
5: 咱们试看了试汤，我们一天要煸2百斤的笋子，全部选的嫩尖尖那种，每次送过来我审核一下，要不对头都不要。
0: 不同于红汤浓油赤酱爽辣的口感，小黄笋配以杂酱熬出来的清汤，更多了几分鲜香爽脆。
5: 这个叫牛肉红汤，这个叫笋子杂酱清汤的米粉，走水后头那么一嗲，起来过后你一两就走这个位置一放，二两你就嗲长点了。
0: 米粉上下抖动着汆烫，手上动作必须要快，务必保证每一根米粉都能充分受热，时间以30秒为宜。
5: 一两米粉，我们是3口牛肉，2口看大小，晓得吗？加点汤，在皮面上撒点油，只有表皮有点油，它吃到它又不腻。
0: 淋上浇头，撒上葱花，馋人滋味，唇齿留香。
1: 味道是越变越香嘛，那它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嘛。
0: 红汤爽辣香醇，清汤鲜美可口，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吃起来嘴巴享福，肚皮满足，或许只有4个字最能贴切表达绵阳人对米粉的爱，那便是
6: 八字得呗。
0: 而要追溯起对粉深沉的爱，江西人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嗦粉原则。早在东汉时期，九江郡太守福潜的著作中就有煮米为嗦的记载。由此可见，在吃粉的文化底蕴方面，江西可谓历史悠久。
3: 它的肉都是那个猪身上最好的那块肉，
7: 一个月最少也有20多天吧。
8: 大家一起坐着一起吃个饭呢，再加几个其他的菜。
0: 在崇仁有这么一家米粉店，店主艾志华手艺过硬， 选食材够独到，赢得众多好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是它的特色招牌。蛋菇是常见于赣东地区的乡间料理，
4: 除了那个小肠，做个那个蛋菇，把蛋打掉，因为我这里吃都是用葛粉，口感上要嫩一点。
0: 蛋液中加入葛根粉提升口感，用细线锁紧肠衣的一端，匀速倒入蛋液，高蛋白可迅速瓦解人们的饥饿感，活力满满的迎接一天的生活。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水要始终保持将沸未沸的状态，让蛋液凝固的同时保障肠衣不会破损。
4: 这个汁液炒出来就跟毛菇一样了，先把黄嗓鱼做熟以后再下这个蛋菇，那个味道会更鲜一点。
0: 鱼汤打底，鲜字当头，无辣不欢的崇仁人怎会放过任何下辣椒的机会。不同于浇底汤的米粉，艾大哥更倾向于直接用鱼汤来煮粉，米粉更大程度地吸收鲜味。
4: 这个店做大就保证不了质量了，因为我就两夫妻做这个店，夫妻店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挑选食材，做大了我也挑选不过来，保证不了质量。
0: 每一碗有口皆碑的崇仁米粉背后，都藏着主厨对待食材的极致追求与回馈食客的满满心意。广西桂林山水之城，晨雾朦胧，米粉的鲜美荡漾于漓江之上。在这里，它正以另一种姿态勾动着人们的味蕾。
6: 我每次来的话都是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0: 早起排队是这条巷子司空见惯的场景，店小做少无妨，无论以何种姿势，只要能洒脱地嗦这口粉就足够了。
9: 这个味道也是我卖到木盆的，我摸了十几年，放什么啊，放好多呀，好多水呀，怎么配呀，熬什么时间啊，然后开始我也是慢慢摸摸摸摸一下，哎，还真的还好，可以还好吃。
0: 讲话的正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杨玉秀，人称阿秀姐。
10: 这个卤水的味道比较正宗，
11: 他家的卤水跟其他不一样，
12: 卤水净水，那个卤水香不香，柔不柔，绵不绵，它就是关键。
0: 这锅馥香浓郁的卤水正是阿秀姐倾尽全力研制出来的，工艺不复杂，工序是关键。将各种佐料一股脑加入锅里，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成平道，主打一个咸字。
9: 米粉是淡的，这点卤汁进去，它就把味道提上来了。
0: 何时煮好，全凭舌头。看似随意，实则是经验累积出来的从容。
9: 放牛肉啊，煮啦煮啦，我们开啦，再点味道，看下鞋够不够。
0: 原来卤汁还未完成，牛肉香味的加入是阿秀姐引以为傲的自豪。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再次亮相，看似齁咸，实则是积累下来的老道经验。待到卤汁沸腾，味觉的盛宴欢腾上演。
9: 好香呀，是不是？
0: 卤汁散发的馋人香气即将在食客的味蕾上肆意起舞，牛肉则成为搭配的绝佳浇头。
9: 这是牛肉，要炸一下，炸好了就可以吃了。
0: 给牛肉附上新的口感，让食客口腹充溢着满足感。不过除了牛肉， 还有一种浇头让本地人叫好连连。
9: 桂林的吃米粉呢，主要是要配锅烧，没有锅烧呢，他说等于他说没吃锅烧等于没吃米粉。
0: 锅烧，桂林老汤姆接头时的信物，实则是油炸猪颈肉，脂肪厚，油炸后香得彻底，酥得得劲儿。
9: 我就是喜欢吃米粉才做米粉的，就每一天吃一次，就最喜欢吃。哎，隔了两三天不吃还想吃。
0: 深邃而丰富的米粉风味，让人一世难忘。

0: 在桂林，大部分米粉都是阿秀姐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味道取胜，让食客纷至沓来。
1: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2: 每天他说炒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3: 果然是好多好多，已经被我吃光了。
0: 20多年前，这家汤粉小店便在此立起锅灶。如今年过70的秦姨与儿子一同打理店面，浓而不腻、香而不过的汤粉誉满全城。
4: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5: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的，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0: 幸福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里，相信不少的幸福藏于这碗红油米粉。
6: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1: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
0: 汤好，这里藏着秦姨的巧思。猪筒骨慢火细炖只是常规操作，
4: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0: 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听后想想，一早起来扎上这一口汤，心里慰藉，身体满足。
7: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8: 不讲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4: 就是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0: 汤底告一段落，爱吃辣的桂林人自然对那一抹红念念不忘。秦姨红油米粉中的红油，也是她奇思后的杰作。老姜片与葱头盖满整个锅面，在榨干老姜与葱头最后一丝辛辣后，换来用开水浸润过的辣椒粉。敢问哪位无辣不欢的桂林人听到这声音能忍住口水？待到感觉不到辣椒的颗粒感，滤后便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红油。底汤与调料都已备好，这浇头也大有讲究。
4: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
0: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肌间脂肪含量高，用它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汤好料好浇头，自然也少不了好米粉。
4: 我们20年坚持都是用这一家的米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0: 泉州米粉以筋道著称，煮熟与汤料浇头组合，一碗红油米粉口感层次分明，幸福感满满。
1: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7: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0: 幸福有时很简单，嗦一口粉，细腻悠长的香味如同遨游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令人沉醉。同样在广西，同样为嗦粉而来，但在南宁的这家早餐店里，吃粉急不得。
9: 对老友粉特别的钟情，所以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我这个老友粉了。
0: 食客口中慢工出细活的厨师名叫谢北泉，这家老友粉店的老板兼主粉人。环顾小店四周，到处是北泉姐定下的规矩和温馨提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顾客解释来店里吃米粉 就是会特别慢。
9: 我觉得品质比数量更重要，大家都在赶时间，节奏很快的，可是大家也在追求一种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美味美食的那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10: 他这个做的就是南宁的标准了，
11: 够爽够辣，
12: 比较特别，味道很正宗。
0: 烹制老友粉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酸笋、豆豉、辣椒炸制，炸出食材的香味后快速沥油，换上新锅，将炸制过的配料再放入锅内煸炒，加入用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等到汤底烧开，将搭配老友粉吃的多种荤料加入。
9: 其实一碗好的老友粉它的食材很关键，比如说这个酸笋，泉水腌制的那个土酸笋，然后像我们的醋啊也是定制的呀，是那个糯米醋。
0: 用料讲究，制作按部就班，是北泉姐的老友粉深受欣赏的主要原因。老友粉历史悠久，相传名字由来源于一段温馨的友情故事。北泉姐早已把食客们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付出真情地去对待每一碗老友粉。
9: 我们属于一个早餐的老友粉，把它用美食的制作方法给它制作出来，精益求精。我用大家说的话，匠心的精神去烹制这一个属于美食的老友粉。
0: 如果食客实在等不及，也可以选择吃生煮粉，热水汆烫米粉，加入丰富的配料，简单快捷，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生煮粉则是由北泉姐的老公张一民师傅掌勺，很多时候夫妻两人就这样面对面，沉浸在各自追求极致美食滋味的世界里。
9: 不会烦，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累肯定累了，做哪行都会累，但是我很坚持，我很毅力的。
0: 一碗老友粉，吃的是默契相伴，米粉入口的瞬间，人与美食的羁绊愈发深刻。贵州黔南的水族同胞自古与水结缘，水稻亦是他们的重要农作物之一。这里的早餐那可真是舌尖上的美味风暴，一碗下肚直叫人拍案叫绝，好似武侠小说里的高手过招，一嗦定乾坤。
13: 都吃了七八年了，
8: 好吃，请你们吃一碗吧。
14: 有多大包啊？
15: 来切饭。
0: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十二岁时她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数十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家酸汤米粉店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每天六点开始，十个小锅，一锅三十秒，紧张忙碌。
16: 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0: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浓酸。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
17: 这个辣椒干，水分少。
0: 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17: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放那个盐，盐巴就是
11: 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
0: 酒糟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两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酒糟将参与辣椒发酵的过程。
13: 好辣的，好甜的。
0: 当盐、酒糟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6个月后，辣椒就会去除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
11: 这个不能煮酒，这个是新鲜的粉。
13: 是新粉吗？收购了是吧？
0: 三代人，数十载的光阴，坚守着酸汤米粉的味道，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果你到过广东湛江，就能明白这里的早餐江湖上繁华似锦。粉界代表在这里有着独有的清新脱俗。
14: 湛江的粉呢，它有几种比较特色的，一个是辣粉，辣粉很受欢迎，街边多，那酒店里通常就不做了。
0: 辣粉是湛江人钟爱的早餐之一，其形似肠粉，但两者做法不同。
14: 它是拿一个四方的盘，米煎均匀的倒在这个盘子上，把那些肉啊放在上面。蒸了几分钟以后就捞起来的，加了一些酱油调出来，那种粉才是香的。
0: 这种早餐界的美味，以柔软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早起的行者。而牛腩粉，则是另一种对味觉的极致诱惑。
15: 辣粉的话，它是用酱油啊去吃的，我们这个牛腩粉的话是有汤汁的去吃法。
0: 陈木长是这家早餐店的掌厨人。他的牛腩粉量大爽口，最为叫做
15: 牛腩粉的话，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早餐比较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产品。
18: 这个牛肉汤比较好喝，清甜，它这里是现熬的，
19: 牛肉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很硬的那种。
11: 这里的牛腩比较大块，吃起来比较有劲。
0: 粉的灵魂是汤头，粤式口味追求极致的鲜美纯正。天刚亮，牛骨汤便要开始翻滚起来。
15: 没有用这牛的筒骨熬汤的话，它那个清度和那个香度都没有这个这种效果出来。熬汤里面的话也有配料的，里面生姜、八角、桂皮、草果。我们店里面有计划，好多味道是熬出来的，熬的是时间，熬的是心意。
0: 每天10千克铜骨，不间断的熬，保证食客的每一口汤能品到鲜。
15: 这个牛腩的话都要70-80斤一天那样子，就是靠肚子那边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拿那块，因为那个比较肥，我们就拿上面那一块，它口感是最佳的。
0: 牛腩肉下锅焯水，半生状态下改刀成块，炒糖色，让牛腩光鲜亮丽的同时，滋味滑嫩多汁。
15: 这做法的话，也是跟我爷爷那时候一些配方一直保存下来这种做的。要炖3个小时，我们一开始是用大火，大火焖炒，然后我们就再开小火焖炖3个小时这样子，它那个肉口感是最好。
0: 时间是滋味的秘方，快速烫煮过的河粉，过冷水， 爽滑筋道。此时浇上炖的浓郁的牛腩汤，码上几块炖的酥烂的牛腩，鲜香弥散。
15: 第一波客人的话一般都是6点嘛，陆陆续续都有顾客进来了。
0: 质地薄透爽滑的粉加上浓郁的汤汁，为早餐桌上的食客打开了味蕾。
20: 虾饼它拌这个牛腩粉的汤来吃就很好吃，
21: 小时候的味道。
0: 胡萝卜丁与香葱混合而成面糊，点缀上新鲜大虾，下锅油炸，炸至金黄，牛腩粉的灵魂伴侣，是多少湛江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15: 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一些顾客说我们这个汤好吃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菜好吃啊，我们是听的是最舒服的。
0: 醇厚的汤头与河粉的细滑，交织出一曲鲜香四溢的早安曲，唤醒清晨，也在诉说着海港之城的温馨与实在。
22: 来个大碗打包的，
23: 葱香酱要不要？
24: 牛肉非常对焦。
25: 多少的香椿，多少的腐竹吧。
26: 老板来来碗。
0: 细软而坚韧的粉，凝聚食材的精华，饱含力量，化作温暖人心的甘露。如同我们面对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瞬间，简单而多彩，风味百转，米香沁人心脾，嗦了它，唤醒对新一天的期待。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亿万年的大地记忆，到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霞与岸的对话，到汾与汤的缠绵，在长江三峡，我们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美；而在清晨的市井里，我们尝到了各地米粉的醇厚滋味，既触摸了时间的深度，也品味了生活的温度。这一趟您的感受如何呢？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去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艳红，让民宿产业生根发芽。曹艳红通过自身努力，将田园梦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同时，也成为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曹艳红曾经是北京 CBD 商圈

0: 娟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但是他却在2018年返回他的家乡北京通州农村，创办了草女阳光农场。2020年，他联合当地农户成立北京圣丰河农业旅游观光专业合作社。草女阳光农场通过同村内的土地流转或者是转租的方式，带动了村里的樱桃销售。他还创办了民宿托管产业。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走进农场主曹艳红的故事。
1: 客人来我们这里边住民宿，然后去环球影城玩的话，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票务上的一个优惠，然后包括我们的车接车送服务。
2: 这里的民宿服务很哇塞啊。
1: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会花好几千块钱来农村住一晚？不可能。然后有点看热闹的心理，就我就看这个姑娘怎么赔钱。
2: 民宿建造之初，她承受了哪些压力呢？
0: 曹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上期节目呢，我们通过五觉。哪五觉呢？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把您的民宿哈。当然了，这五觉呢是打了引号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只是通过听觉听您为我们描述了民宿的布局呀，它的一些精心的设计呀。可是呢，您利用五觉精心打造的民宿，确实是让我们光是听就觉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很想去体验一下。但是我了解到，其实您的这种用心不光是体现在了民宿本身的这种打造和经营上，也在利用周边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拓展业务范围，是吧？
1: 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想最大化的满足客人的这种需求，服务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代理了环球影城的这种票务，那环球影城的票务的话呢，客人来我们这里边住民宿，然后去环球影城玩的话，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票务上的一个优惠，然后包括我们的车接车送服务。这样的话呢，客人去呢和回来都会很便利。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环球影城的二级的票务代理是怎么回事呢？具体是怎么代理？从您这儿买票的话，是不是会相对有一些优惠呢？
1: 对，我们的这个票务的代理的话，客人是享受我们的代理价格的，就等于说我们根本就不赚他的票务上的这个费用，然后客人的话就会省一些他们的这个费用嘛，就是预算嘛。
0: 是的是的。还有车接车送的这样一个服务。
1: 对，由于我们可能有的是那个外省市的这个朋友来，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对北京也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他们也开车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去环球影城玩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7:30左右给大家那个用村里头的统一的出租车给大家送上去，晚上出租车收车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带回来。这样的话呢，一是能够解决村里头的出租车进城里的空车的这种的解决他们这个问题，二呢还能提高他们的收入，然后呢还能解决我们民宿的这种服务上的这种弥补这样的不足，最后能给客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0: 是的，非常好啊。全部的这个司机同志都是我们村里的村民。
1: 对，是的。
0: 听您的意思就是在您的带动之下，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家不同的民宿，对吗？
1: 对，是的。因为我是通州第一个合法化的乡村民宿。从刚开始大家可能不认为乡村民宿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的话，到现在大家都积极的这个想开民宿。
0: 您刚才提到说大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项目。
1: 对，
0: 为什么那个时候认为不是好项目呢？
1: 因为在大家的这种印象里，可能有山有水的像怀柔呀、密云呐，可能大家更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所以呢通州相对来说可能我们有大运河，然后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山景的自然景观，所以呢大家会觉得通州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实际上呢，一是我们有大面积的这种森林的这个区域吧，就是大运河森林公园现在是国家的5A级景区。我们这边的这种 物产呢也比较丰富，就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果，所以我们在满足客人到郊区休闲游的同时，从这种采摘，然后包括休闲观光、露营，包括这种游船运河，然后包括到去环球影城，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旅游线路。
0: 嗯，刚开始的时候，您的这种魄力，就是这种直觉，为什么会那么强呢？那个时候您自己没有犹豫过，就是在开发的时候，会不会像村民说的这样，可能不太成功？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1: 我刚开始可能有点觉得，因为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可能大家也需要到郊区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在改造的过程中才发现，哎，我们的大运河正在这里。
0: 嗯。
1: 然后在改造过程中也知道了说，哎，那环球影城也要开放。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信心越来越足。
0: 嗯。
1: 然后我也越来越看好这种农业呀、乡村旅游啊，就是这种的融合的一种产业吧。
0: 嗯，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其实您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就是什么样的好时机？恰好我们环球影城马上就要这个开门迎客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运河在治理、是不是？这些客观条件给我们民宿现在的这种红红火火提供了一个条件，提供了一个机会。
1: 对，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机会啊，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
1: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吧。
0: 对，
1: 就是感觉它就是天时地利就都占了，人和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所以当您开了这第一家民宿之后，最初的时候这个情况怎么样？
1: 最初的时候两种状态，一个是对于本村的村民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会花好几千块钱来农村住一晚，不可能。
0: 嗯，
1: 然后有点看热闹的心理，就我就看这个姑娘怎么赔钱。
0: 嗯，
1: 但是对于这种游客来说的话呢，他们就觉得哎，通州还有民宿，还有这么好的民宿，然后离城区又很近，然后也很方便。
0: 嗯，
1: 他们也觉着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就是两种不同的吧。
0: 嗯，最初的时候有没有去试图发动过大家跟你一起做？
1: 有，但是大家都不看好，大家当时多数都是看热闹的心理，就都觉得我肯定会赔钱。
0: 嗯，那他们这种看热闹的心态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就没有一点点这个担心吗？
1: 其实可能我家里人就听到的各种的声音比较强烈，所以就是对他们的干扰就特别大。
0: 嗯，
1: 然后像我父母可能就觉得说，哎，那谁来租呀？然后有没有人呀？然后不如就租出去算了，肯定得赔钱，怎么怎么着的？就他会反复的和我说，然后我可能还会给他们去讲我们的这种通州区的发展，
0: 嗯，
1: 包括我们小镇的这种的生态的环境，未来的前景有多好。包括村子里头这些采摘呀，这些客人本身也很多，所以就去给他们讲，先从我身边的这个我父母先做一个改善吧，然后再一点点的，就是这个让周边的这些村民啊、邻居什么的，从中再有一点点变化。就现在他们就非常的理解了，因为就我们一个民宿就能带动周边的，像水果摊啊、蔬菜摊啊、超市啊，然后烧烤店呀，包括我们的早点。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参与到这个民宿周边服务的这些村里头的这个农户来说的话，他们就觉得给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上的带动，所以他们都是非常的支持的。
0: 确实是这样，都是能够带动的，带动一条街，带动一个村子，是吧？所以这种带动效应可能让村民看到了我们开民宿的好处啊。但是最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连这个民宿都没有建成，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而且您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这个建的房子，当时父母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这就是你们的家，父母就在这住吗？
1: 对。
0: 那当时就是建的时候，等于是那父母住在哪儿呢？那这个时候
1: 就是还会有别的院子，
0: 还会有别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就搬出来了，
0: 搬出来，
1: 所以从这个老院子就搬出来了。
0: 嗯，
1: 当时压力很大。
0: 嗯。对，
1: 父母已经在这个院子里待了半辈子了，所以他们不想离开，就也是一直得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会觉得老了老了没地方了，然后或者是老了老了房没了，然后就虽然他也不住吧，但可能他会也有那种感情在里面。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也有压力，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必须得干好，这事如果要干不好的话，就是村民都在这看着呢，然后呢，这家里人到时候可怎么办呀？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下定这种决心吧，然后给自己得有信心，就这样
0: 破釜沉舟，给自己斩断后路。
1: 对，就不能再犹豫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就开始了，开工也没有回头见了，就怎么着也得往下闯下去，就想着有各种的方法。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变压力为动力，没有退路。
1: 嗯，是的。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 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

0: 本来就是预计在我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能就7分钟吧，但是最后大概聊了有20多分钟，他就觉得这件事做得挺好的。
1: 他把这个快递，顺丰快递、京东快递，他优先给招来的在村里边落的点儿，就是这一块就是解决了农民的就是大问题。
2: 提起曹女，人人夸赞她，人人对她竖起大拇指。
3: 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支持你的人，给你信心，给你鼓劲儿的人，有吗？
0: 当时因为我们通州区还没有那种乡村民宿的合法化的标准，
3: 嗯，
0: 包括也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3: 嗯，
0: 我们的镇里头，我们的信息镇的领导就觉着，
3: 嗯，
0: 我们在农业的基础上去做这种乡村旅游的开发，是一个新的很好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前景，
3: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镇里头的这个领导就特别支持，然后就和我们这些区里头这些相关的部门去多方的去沟通呀，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通州区的这个文旅局去带头和8个部门去协调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区里头也算是非常的那个重视了，很快的就给我们这个批下了那个执照，然后给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吧，包括协助这些公安系统的这种的这个安装什么的，包括现在的越来越好的一些政策给到我们。
3: 所以这些是不是也给了你很多的，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再一个很多的信心？
0: 对，是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的是说，因为乡村民宿需要8个部门联合执法，我当时就想着完，就是要靠我自己一个人去，走这个8个部门去，最后拿到这个营业执照，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政府部门都非常的支持这件事儿，所以呢，就是大家各个部门的委办局一起在一起开会，然后问我们有什么需求，然后需要我们这个解决什么问题什么的，就很快就把那执照给我批了。
3: 所以拿到执照的时候，你当时什么心情？
0: 觉得这个产业肯定会特别好，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政府的支持了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可以这个大步向前的干起来了。
3: 是这样的，其实啊，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大的环境哈，对农业的这种重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大环境小环境都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我刚才就说到，我说我回来实际上是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3: 是，
0: 就是这个好的时代不能说成就了我，可能是给予了我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赶上了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所以我也很庆幸吧，我不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我可能是就是做的比较的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那当时受这种环球影城外溢的这个影响，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时任这个北京市市委书记的那个太奇书记，然后来我的田里花间民宿，指导调研，就这样。
3: 你还记得他们去参观民宿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给过什么评价吗？
0: 太书记就是当时就问我嘛，我是不是本乡呢？然后为什么返乡创业呀什么的。本来就是预计在我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能就7分钟吧，但是最后大概聊了有20多分钟。他就是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副中心，包括环球影城做乡村民宿，包括我把这种农业和民宿，包括把周边的这种票务，包括交通都整合在一起，他就觉得这件事做得挺好的，然后呢，包括村子里现在的岁数大的人都比较多嘛，我又属于返乡创业，然后他也鼓励我要参与到就是村子里家乡的一些这种建设吧，就是让我参与到一些这个改造过程中，是我们这个村子的一些的整体的一些提升上，那我们也做了乡村会客厅，我们也做了这种的彩绘的打卡墙，然后我们也做了村子的这个公众号小程序，那我们又开始卖村里的大樱桃了，所以呢借助这次机会这个平台呢，也希望这

0: 为我家乡呢大英他代言。
1: 相信听了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一定会心动的。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说，在您的带动之下，很多村民发展起来。那么他们的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的年收入哈，比之前增加了多少啊？
0: 现在的年收入应该是最少的，像保洁工作人员也应该增加了4万块钱，就是最少了。
1: 最少了，
0: 就是一个月最少也得3、4千块钱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的VIP 的服务，包括我们的环球影城的导览服务，就导游，包括我们的这种的摩卡袍的租借服务，那基本上全部都涵盖了。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包括我们的伴手礼。
1: 那这一块大概又能带来多少的收入呢？
0: 我们农户的话，就是基本上也能带动一年，也得是3万多吧，差不多。其实，在我们这儿工作的这些，农户也好，或者是本地村民也好，他们一是不出家门，又不耽误家里头的事儿。就比如说家里照看孩子接送，然后包括他们日常的生活，都不会有一些那个耽误，因为他是在这个平时利用闲余的时间去做的这项的这个增收，他们的有一些本职工作可能都不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的保洁，他又可以在幼儿园当那个餐饮服务人员，然后他下了班之后还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保洁，他实际上挣的是2份的工资。
1: 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利用零零碎碎的时间，就可以赚到一些闲闲散散的这个钱。
0: 对，像我们的保洁人员，他们就是都加起来的话，差不多也得，一个月18000的吧。
1: 一个月就有18000的收入啊。
0: 对对对，因为他是在利用闲余的时间，比如说我们闲暇的时间可能才3000多块钱，但是他本职工作可能也得有6、7千块钱，而且他也不用出家门，
1: 是啊。
0: 然后像孩子的接送呀，包括日常的家里头的卫生呀，包括那个做饭呀什么的，他们都是不耽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在这之前呢，我们采访了几位您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说了什么。
3: 我主要负责那个客人的餐饮，因为之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由于家里边有那个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嘛。就把那个工厂的工作给辞退了。小女这儿正好返乡创业嘛，回家来了，就在她这儿干了。哎呀，给村里带来的变化真的挺大的。你想，就是说解决一些，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就业问题，主管那个餐饮，还有那个什么保洁啦什么的，因为都是村里边的嘛。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中年的嘛，就是为了就是方便照顾家庭嘛，就是这样的，在他那做个小时工啊什么的。村容村貌这块儿，改变挺大的。以前个村里边那个没有那个下水，就是脏水啊什么的，雨水啊真是满街流。现在那个全都给修上下水了，街面也干净整洁了。你看，就是说那个，沙口堆村嘛，就是那个樱桃种植户就是特别的多，是吧？咱们樱桃，你说你都只是说一点一点的卖，去路边卖，去什么的卖，没有，他率先带头在网络上，开发平台卖，而且还有他把这个快递，顺丰快递、京东快递，他优先给招来的，在村里边落的点儿，就是这一块就是解决了农民的就是
1: 销售问题
3: 大问题。
4: 家里边种点那个樱桃，然后自己跑着出租车，就是从咱们民宿到这个环球影城，他们有需要这个预约订车的，然后我就从村里边给送到那个环球影城，然后也有的时候啊，从那个环球影城，找咱们这个民宿，我就会，拉到村里边这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挣钱的道吧。哎， 也能增加那个一些收入。有时候从家里边要是去这个通州或者到哪儿，要是没有活的情况下，这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开门的第一单吧。
1: 嗯，
0: 咱家的就是真正的农家饭，都是大柴锅炖的。假如说炖鸡，咱们现杀现宰，食材也都是新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家有园子，自己采的蔬菜，冬天呢就是去买点儿，夏天一般都用自己种的菜。确实他看了没打药，你真没打药，没抓肥啊。
1: 嗯，
0: 长得不好看，可是做出味道好。他选菜，他上我这得看来你用的什么油啊，我家里自己用什么我就给客人用什么。
1: 嗯，是这样。
0: 他看了说哎这油行，他挺严格的，我觉得他挺严格的。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曹总，刚才这几位您应该听出来了，也都认识哈。
0: 对，是的，我刚才听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第一位是我们的李玉洁李大姐。
1: 嗯，
0: 然后主要负责我们客人的餐饮。
1: 嗯，
0: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的曹哥曹建军。
1: 嗯，
0: 然后他是负责去环球影城的客人的接送服务。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破译东吴姐，也是负责我们这块农家饭这一块。
1: 嗯，跟您合作应该时间都不短了吧？
0: 对，
1: 刚才您也听到了，他们对您的这个评价非常高，也看得出都非常喜欢你啊。
0: 那个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件挺普通的事儿，而且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感谢他们几个人的。
1: 嗯，
0: 因为我一个人肯定也干不了这件事儿，其实他们比我更用心的去对待这个客人，然后。我更应该的是感谢他们。嗯
1: 嗯，我明白了，您刚才说他们更用心，但是其实我从他们的话当中能够听出来，其实他们的这种用心负责也是被你带动的，也是因为被你感动着。当然了，受到他们喜欢欢迎，我们本身是开心的，但其实也是有一份压力在的，对吧？
0: 对啊， 这两个大姐就相当于两个家庭，再加上我们出租车。

0: 打歌的话就三个家庭，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这边做的运营不好的话，对他们的收入也会有一些这个减少，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吧，能把这个事业做好，其实就是大家也把自己绑在了这个一条绳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那个尽职尽责吧，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后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5: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有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

0: 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1: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啊，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0: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是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0: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1: 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呀、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啊？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0: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1: 哦，看
0: 去
1: 果
0: 判
1: 蒂，
0: 断对果蒂
1: 这个看
0: 那个
1: 什么
0: 地
1: 呢？
0: 方，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儿，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儿，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1: 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得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巨峰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那个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他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
0: 对，更精准。
1: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0: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1: 哦，是果粉，
0: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

0: 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1: 它有什么好处呢？
0: 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
1: 哦，
0: 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1: 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0: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播音器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1: 跟品种有关系。
0: 对。
1: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0: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是。
0: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冲一下是吧？
0: 多冲几遍，对。
1: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
0: 对，
1: 卫生。
0: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1: 是的，是的。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得更快一些呢？
0: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0: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不会有降低。
1: 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 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0: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1: 哦，蓝莓蛋糕，
0: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1: 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0: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1: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0: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1: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机制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机制。比如就是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机制呢要有机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1: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机制，是吧？
0: 对，
1: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0: 是的，
1: 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 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
1: 嗯，
0: 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
1: 嗯，
0: 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嗯，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0: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1: 嗯。嗯，
0: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1: 嗯，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0: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呀、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1: 嗯，
0: 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
1: 嗯，
0: 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方言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今天就带您走进一个以哏闻名、以笑声传情的城市——天津。说到天津，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幽默诙谐的相声，嘎嘣脆的十八街麻花，还是热气腾腾的锅巴菜？其实呢，天津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每句话里都能抖出包袱，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与豁达。今天呢，我们邀请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从天津话的哏聊起，聊聊为什么天津话可能源起于千里之外的安徽，为什么天津成了曲艺的沃土。
3: 王老师，其实提到天津话，我们会想到一些词儿，比如说哏儿，比如说
4: 干嘛
3: 呢，对吧？这些词儿，那您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帮我们形容一下您眼中天津话的特点？
4: 天津话呢，其实在就是我们中国的方言里，尤其它属于北方方言，属于比较有特色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天生的具有幽默感。刚才说的哏儿或者是骂这都是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的。因为相声小品的传播，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那么呢，一说哏儿呢，天津甚至被称作叫哏儿都。
3: 对，
4: 实际上呢，大概就是幽默之都啊，幽默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意思。
3: 没错，大家会在网上看那个哏儿都养老院，最近还在网上特别火，就是一群老人在养老院当中，在天津，然后跟网友们聊天，但是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有意思，很治愈。这好像也是这个哏儿都的一部分。
4: 因为天津人呢，因为这种方言的幽默感啊，实际就带动了天津人的性格，也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大家都熟悉的，就天津出的著名的相声演员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就跟天津方言的这种幽默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并且呢，它其实很深的就反映了天津人的一种个性。天津人性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其实他是很内敛的，很内敛的。
3: 是吗？
5: 真的很内敛吗？
4: 这个城市大家也能感觉到可能很开放，但是它的个性呢，内敛的特征其实尤其那个早期非常的明显啊，就从相声也能够看出来啊。大家应该听过很多天津的相声，就是天津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都拿自己开涮，他不是拿别人去

0: 开涮，解剖自己，讽刺自己，然后呢，拿自己做包袱，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了天津人和天津城市这种内敛的特征。
1: 所以就是在您的眼中，天津的特点就是幽默和内敛，
0: 是
1: 对
0: 的。
1: 吧？这也是天津话的特点。因为天津是漕运很发达，不管是这个海运还是大运河的河运啊，根本都很发达。那然后天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金姑，哎，都是
0: 是，
1: 带三点水的，
0: 对，
1: 都得跟水有关。那但是金和姑好像不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完全的一个相同的位置。
0: 金和姑呢，其实可以说成是一个并列的合成词，一个是金，一个是姑，金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就是码头，比如说那个《论语》，那个"子路问津"的典故啊，就打听这个渡口啊在什么地方。那么天津也是号称天子津渡，永乐皇帝啊，他当时是燕王，靖难之役过程中，那么从天津渡河，然后呢一直打到南京啊，夺取了他侄子朱允炆的地位，那么呢，所以呢号称是天子津渡啊，这也是天津得名的一种说法啊，所以呢天津这个津啊，就是成了它就是一个渡口，实际也是码头。这是金的一个来源，因为天津的河呢非常的多，直到今天，天津市区的河，大家如果看地图，密度仍然是非常高啊，在中国北方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海河，南运河、北运河，那么还有子牙河啊、泾河、月牙河，等等等等啊，天津市区内，就是我们说外环线以内。就能数出十几条河来。南方这种样子呢不太少见，但是北方并不是很多。姑呢就跟天津的水多有关系了啊。姑呢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吧，有的说是高地。就我个人认同的是，就是1949年后啊，天津当时有一段属于河北，河北有个水利厅的厅长叫徐正啊，他其实也是一个学者。那么他对"姑"的解释就是三面环水的高地，这个从地理上呢讲，我觉得他是对"姑"的解释是比较的到位，然后呢，他也经得起就实际的地形的这种检验，因为天津是号称72姑，当然72姑呢应该是虚指的，大家熟悉的像大姑啊、塘姑。我们市区呢有丁字姑，然后大直姑，小直姑，等等等等嘛，所以呢，姑这个地名其实呢，在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天津的宁河，那么包括河北的玉田他们两个是相邻的县，在这一带其实也有很多叫姑的地名，包括就是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叫汉沽区，现在已经属于滨海新区了，它也是一个姑。今天的汉沽呢，当然就变成了一个街道。有人统计过就是，天津和河北主要是冀东这一带，大概有就是100多个姑。其实呢，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姑已经消失了，远远不止这个。所以呢，到底有多少姑，要真正统计出准确数字也很难。
1: 那这个"津"和"姑"这两个字儿，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天津城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哈。就是从您说最早在历史上记载着燕王朱棣啊这儿渡过来以后往南京走的过程，是不是跟天津本身这个城市慢慢建立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0: 这个津呢，当现在是天津这个直辖市的一个简称。其实长期的一说津，甚至说三津，其实指的主要是天津城区这一块儿。即使往外延也不是很大。那么呢，一说姑呢，其实我们今天就代表那个天津广大的这种郊区啊。
1: 所以金姑就能涵盖现在天津行政范围之内的很多地方。
0: 大体的，我们一说金姑大地，就基本上就是又突出了这个中心城区津的这种地位，但是又包括了天津的，不管是近郊还是远郊吧，那么整个的我们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
1: 那所以其实天津人也是因水而兴，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大量的水系，所以才有了天津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那您是天津人吗？
0: 我不是，我是东北人啊。
1: 一点都没有听出来您的东北
0: 您
1: 口
0: 的
1: 音。
0: 东北口音呢？因为我是1991年就到天津了，离老家的时
1: 我
0: 间
1: 出生那年。
0: 比较长。
1: 那您今年到天津，35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
0: 对，正好35个年头。一个呢，因为我老家在吉林啊，东北话呢是越往南，就辽宁，尤其到大连，它更接近山东话。然后往北到黑龙江，它就接近北京话啊，受满族的这个语音的影响。吉林处在中间，其实它更接近一点我们的普通话啊，就本身。
1: 吉林是东三省当中口音最淡的一个地方。
0: 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至少跟普通话相对的更接近一些。那么我老家其实东北话的特点，它是词汇，就是有一些独特性。语音呢，更接近啊，我说普通话的说法，所以我本身东北口音原来就不是特别的浓。到了天津以后呢，一嘴的天津口音，能听出来，但是我又不会说天津话。
1: 那属于是天普、津普、
0: 对对对对，
1: 金门普通话。那您要是对天津人说话的方式，在您刚刚91年刚来天津的时候，您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0: 也是觉得天津话哏儿啊，尤其
1: 好
0: 那
1: 玩
0: 个
1: 是
0: 时
1: 吧？
0: 候呢，90年代初呢，居住的格局啊，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延续。比如说，你一到老城，那么大家几乎说的都是那个比较典型的天津话。天津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调比较低啊，往下走。我们说平声啊，就是我们说的一声嘛，一般。一般的从方言角度讲，它是五五啊，就平着走。
1: 对，音频。
0: 天津呢是降了2个维度，就33啊。
1: 而且它很多音会变调，它会往下砸。
0: 啊，是往下走，我一直以为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往上
1: 你
0: 走。
1: 看，它是你本来正常应该是干嘛呢？你看"嘛"应该是阳平，但它
0: 那次生
1: 它
0: 往
1: 变成
0: 下
1: 了
0: 走。
1: 去声，
0: 哦。
1: 对，对。然后呢，你本来是干嘛呢，它就变成干嘛呢？对，它相当于是变成了5幺。
0: 对，四声是降调。
1: 还有天津人称呼女性姐姐。 姐姐，你看它应该是姐姐，姐是一个上声，然后姐姐它其实就变成了入声的那种感觉哈，就也是往下砸了。
0: 当时第一次听天津人称呼我为姐姐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怪冒昧的。
1: 我天！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天津7岁，然后在天津吃饭，当时是那个想从天津然后再往秦皇岛去，然后在天津吃饭，那个在那等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跑堂小哥过来叫大哥几点了？我才7岁呀，他是个跑堂小哥，大哥几点了？
0: 不是，这个也能看出来天津人的这种内敛呢。他就是天津的那个，就方言研究里叫知晓，就把自己的那个位置放得很低。比如说一说爷爷，其实不是他的爷爷，很可能是孩子的爷爷，甚至有可能是孙子的爷爷。
1: 对，然后所以有个口头禅嘛，二他妈妈。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或许您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在天津地界儿似乎隐隐有这么一条结界，不是天津人对女性的那个尊称结界，县的这头是天津话，到了县的那头呢，就好像到了外地。狭义的天津话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平、河西、河东、南开、河北和虹桥6区，呈现一个倒三角形，其底在北，尖在南。由于这一区域的方言与周边都不太一样，因此天津在语言学上被认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方言岛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网上搜搜看这张天津方言岛的示意图。天津方言岛是如何形成的呢？要知道，天津老城区的话和周边方言差别也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的成因又是为啥呢？关于天津话的形成，有安徽说、山西说、静海说等等不同的说法，其中安徽说算是比较主流的观点。
2: 从历史上看，明朝永乐年间，天津正式筑城，先后设立了天津三尉。有记载显示，永乐初年，天津三尉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明朝采用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军人家属必须随军，并且呢，军官所带的士兵以及随军家属基本都是同乡，所以从军官级可以推及士兵级、家属级的比例。因此可以推测，当时这一庞大移民群体的近一半来自安徽和江苏。20世纪80年代，天津学者李世余先生等人开始了天津方言寻根之旅。他们从天津出发，在江苏和安徽北部进行寻访，结果发现宿州固镇说的话和天津话非常接近，由此提出天津话的母方言来自安徽宿州的观点。2010年和2011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成了天津方言寻根调研组，先后两次赴安徽调查。天津话不像紧邻的北京话、河北话，反而像千里之外的安徽话。这样的发现的确让人感到颇为神奇。但是天津话和安徽话只能说相近，而不能说完全一样。天津话中还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天津话里入声字的读音就与宿州话、固镇话很不相同，反而和北京话一致，这一点非常神奇。尽管关于天津话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天津话从哪儿来，到了天津这地界儿，它就能变得格外的好玩有趣起来，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1: 其实刚才王老师有一点讲的，我觉得有点类似啊，跟很多老城，就是有一部分是语言保留老的口音比较好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在中心部分，比如北京就很典型。北京大家就会说这个二环里的口音是老北京口音，然后呢，二环之外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口音的区别。那天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区域性？
0: 天津话比较标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
1: 嗯，
0: 然后呢，向那个就是东北和西北啊，北这三个方向去延伸，
1: 嗯，
0: 因为天津方言岛的发现者李世余先生，他当年调查以后画了一个天津方言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区域，他跟天津城区是不吻合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它的尖儿呢就是天津老城，
1: 嗯，
0: 然后呢向北扩散，大体涵盖天津今天的北辰区，就是我们说原来的租界这些区域，因为它形成的这种人口啊都是当年都可以说是新移民，
1: 嗯，
0: 不管是外国人、中国人啊，哪个地方的都有。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天津方言的区域，
1: 所以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方言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到我们今天就是天津的老城，然后虹桥区啊、北辰区啊、还有河北区啊、这个大体属于李世余先生画的主要的天津方言区，
1: 而且其他那个不在这个比较典型的方言区的口音就会跟它的原先的比如说行政归属地啊有一定的关系。我就记得之前去小兴码头采访的时候，那个地方产小栈道，
0: 哎，
1: 就水稻特别好，全部都是稻蟹贡育、稻秋贡育、稻虾贡育，品质很好，但是当地人说话的口音更接近于河北的口音
0: 啊，它是冀东方言区，
1: 对吧？
0: 就跟赵丽蓉说话是更接近的，
1: 唐山话差不多，对，然后他是天津人，尤其是你比如说从那个天津到北京的这个高速上会路过武清啊什么这些地方，
3: 宝坻，
1: 哎，对，宝坻，所以他这个是那个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就会诞生好像语言习惯不一样，就是天津的比如说在方言区就是倒三角这个方言岛之外的口音和天津的口音之间有哪些区别的？
0: 其实啊，现在呢区别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啊、通话通信的方式太多了，
1: 嗯，
0: 比较那个就是融合，
1: 就大家混在一块儿了，
0: 基本是津味普通话。然后呢，宝坻呢，因为它的原住民相对的还就是
1: 稳定一点
0: 一点啊、 它属于冀东方言区啊，包括天津。

0: 河北，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天津、北京，当时设了很多旗地，就是把这些土地都划给那个八旗，就形成了旗地。当时呢，直隶啊，就包括我们京津冀吧，还包括山东一小块儿。那么呢，当时据说是80%的土地都属于旗地，所以它有很多的满族人是分布在整个的直隶地区的。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武清啊，它有一个镇啊，就叫下武旗，因为有那个上三旗下五旗的说法，它这个镇就叫下武旗，所以呢，应该是河北一带受这个满族语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也就后来很多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武清，它的语音更接近普通话。
1: 去年您组织学生去冀州区的小船坊峪村去采访，去调研的时候是做村民口述史的采风。那您觉得在那儿他们的方言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0: 我去的这个村儿，他们的方言还是更接近冀东话的，因为冀州呢，它东部有一个乡啊，叫孙各庄满族乡，它那个满族人就非常多啊，它的语音就跟北京就相对的接近啊，它其实是属于清东陵的陵区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边缘了，但是呢，我去的小船坊峪离他们实际是不远的。但是因为它自然地理条件，就是主要是山的这种分割吧，它还是保持了比较那个纯粹的冀东的这种口音。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北京的口音形成其实是会杂入了很多从关外的居民进入关之后，大家的口音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哈。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的延庆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延庆的人有部分人的说话呀，我是山西人，跟山西话特别像。然后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听见一个那个老爷爷他在那儿跟他孙子说这个蹲下来哈，说得是轮着你们挨个蹲下来。但是呢，他那个蹲下来那个读音呢，就跟英国的首都很像。
2: 伦敦，
1: 他说你得是隆冬，不能是隆冬，得轮着蹲下，不能是伦敦啊，得隆冬。哎，我说这不就是山西话吗？然后后来我就问，然后当时那个老爷就跟我说呀，说那个因为以前这边有长城在那边，所以需要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是军队到哪儿，然后这个屯军的人也得到哪儿，所以就从山西迁了很多人迁到延庆，然后去帮助驻守长城的官兵，他们能有种地，周围能有种地的百姓啊，能够有屯军的人啊。但是又因为延庆跟北京城区之间隔着山，所以口音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山西口音。
0: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
1: 就
0: 来
1: 有些
0: 就
1: 可
0: 是。
1: 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
0: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冀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叫宿县，现在叫
1: 苏州，
0: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吧。
1: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
0: 对，
1: 能都
0: 包括
1: 接近，
0: 江苏
1: 对
0: 的一
1: 吧？
0: 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 因为李世鱼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

0: 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
1: 还有争论。
0: 的，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2: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他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1: 黄
0: 字儿，
1: 昏的昏，
0: 对对对，
2: 哦，
0: 黄昏那个
1: 这个非
0: 结
1: 常
0: 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
1: 还
0: 因
1: 是
0: 为
1: 吗？
0: 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2: 哎，那
0: 在
2: 我也
0: 慢
2: 看
0: 慢
2: 过
0: 形
2: 一
0: 成。
2: 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
1: 我
2: 婚。
1: 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2: 对，
1: 对吧？就大家都
0: 这
1: 变
0: 种
1: 成
0: 应该
1: 在
0: 是一
1: 那个。
0: 种就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1: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0: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汉中嘛，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0: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1: 这
0: 津
1: 么
0: 话
1: 残
0: 当然
1: 酷，
0: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1天2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2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融到一起。
1: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然后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恁口嘞？" 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
0: 南
1: 量南
0: 迁，
1: 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
1: 杂糅
0: 合
1: 之后，
0: 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支撑。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它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出
1: 夜没
0: 所、
1: 了。
0: 派出所、派所，他
1: 哦，
0: 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往南走，去看看另一种因水而生的文化，广东潮州，南海之滨。潮州人骨子里有两种本事，搏击风浪的勇毅和容纳多元的胸襟。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潮州人漂洋过海，返乡时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侨居地的文化。这些东西最终长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华侨厝。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建筑，为何能在潮汕乡土中稳稳扎根？那些跨海而来的装饰符号，藏着先辈怎样的乡愁与愿景？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殊的古厝，解开它们背后的秘密。
6: 从寮到屋，由简入繁。在漫长岁月中，潮州传统建筑不断蜕变，风格个性越发强烈。清末海外的建材建筑模式跟随华侨返乡的船只进入潮汕地区，

0: 很多潮汕民居营造纷纷使用水泥、玻璃、瓷砖，建筑风格突破传统民居规制，形成了潮汕地区民居建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如此，这些华侨厝的局部细节依然处处体现并继承了传统古民居建筑的样态。华侨厝于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这些华侨厝的出现有着怎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传统理念和西方元素又是怎样完美和谐地融合于这民居建筑中的呢？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陈慈宏故居一探究竟。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4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1: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0: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2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

0: 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1: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0: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2: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0: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3: 丰溪池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池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池，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池，还有一个彩池。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池的通花池。通花池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池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的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色绝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

0: 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朝珠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2: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1: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2: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1: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 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交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2: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3: 四庆堂。
2: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3: 四庆堂呢
2: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1: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夫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织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4: 我六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八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八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5: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1: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4: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
3: 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枝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又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是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八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绷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风西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6: 南胜里除了清末的华侨创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洪堤、排水沟还有分洪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1: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多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 我听到处处起于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沉入河底的保险箱，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贤妻旺三代。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少人家里都会有保险箱，用来存放证件、贵重财物等等。上海一户居民外出回家，发现家里遭了贼，整个保险箱直接被人搬走。嫌疑人一路辗转几十公里，故意制造多处作案现场，销毁、藏匿各类痕迹。没有嫌疑人的口供，办案民警只能依靠脚印、监控、遗留物品，一点点抽丝剥茧。而最重要的那个保险箱，居然埋在河底淤泥之下。面对拒不开口的嫌疑人，警方如何把零散的线索拼成完整的证据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沉入河底的保险箱。
3: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干什么？
4: 对我们对他进来不交代是有心理准备的。
5: 我们这个呢，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心理的博弈和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博弈。
4: 打比方问你一句什么话，就是你今天饭吃了吧，他会拍桌子说你凭什么要问我。他前几次被劳教也好，被判刑也好，那个前科当中全都是有罪供述，但是到后期他都是零口供。
6: 那这个案件就必须要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0: 2026年2月1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钟先生报警，称其家中被盗窃。接警后，虹桥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7: 到了之后，报警人已经在家中了，他跟我讲述了一下情况。
8: 就是这样的，我是就离开家6天出旅游了，26号晚上回来的。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了一个保险柜，被人家整个搬走了。
0: 保险箱放在钟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5: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9: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8: 还有就是我儿子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0: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7: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啊？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
8: 我是，1月26号，我带孩子出去旅游， 26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27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1月31号回上海的。
0: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8: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0: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7: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0: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5: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了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7: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5: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0: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6: 那么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0: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7: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0: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暗藏玄机。
4: 因为他这个住宅很有特色，他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6: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7: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0: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7: 后面就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二楼往一楼扔。
0: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法通过视频印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6: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也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

0: 5米、10米、20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
1: 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身影。
2: 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它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啊，即使是来回走动。
0: 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 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中先生家客厅的窗下。
2: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1: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在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
2: 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了。起初，
0: 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2: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 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想法不谋，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再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还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轿车进来，或者轿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1: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
0: 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中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2: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的，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
0: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2: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一个社会监控。
0: 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点23分将电动车骑走。 19点28分，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3: 雨披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他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0: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箱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3: 那他是骑着这个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
2: 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3: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

0: 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四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四分钟他在干嘛呢？
1: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2: 他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也反复地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四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锁或者方便什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1: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镇丰收村。
0: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1: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3: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1: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3: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1: 经过一番大海捞针般的搜索，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0: 在那个乱草堆的深处，发现了被抛弃的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是被撬开的，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1: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3: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又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又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成泰路基地。
0: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3: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1: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两处水花，
0: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1: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3: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工作下，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的这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1: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2: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

0: 套、一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1: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2: 他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六次前科。
1: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民宅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一楼、二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哎，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2: 大家做刑警的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0: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2: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一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他要去干嘛呢？
0: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2: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4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3: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0: 2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2: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1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
0: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1: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宅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0: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1: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2: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1: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0: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2: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1: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0: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3: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河都是这样子的。对，
6: 这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这块。
5: 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1: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2: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的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他下去拱拱拱一捞。
4: 不痛吗？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啊，是的，
4: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2: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0: 房产证，是的。
3: 产证名字。
0: 拍个照。
4: 人，我来拍照。
0: 嗯。等一下。
5: 有名字。
6: 漂亮。
2: 自愿。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7: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一笔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7: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2: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这个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7: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8: 零口供不等于可以逍遥法外，即便嫌疑人闭口不谈，鞋印、监控、物证、资金流水这些客观线索照样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妄图靠沉默逃避罪责，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有句老话叫“贤妻旺三代”，但如果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句俗谚的背后，不只是家庭伦理，还牵扯到古代的夫妻法律地位、家庭权责，放到今天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辨。明代有一位基层小官，上司让他把案子判成死罪，一边是乌纱帽，一边是无辜人命，关键时刻正是妻子一番劝诫点醒了他守住司法底线。而这个家庭的后代也受到家风熏陶，接连走出探花状元。传统家庭美德在现代社会又该怎样看待与取舍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谚“贤妻旺三代”。
4: 今天分享的法谚是“贤妻旺三代”，相同的表达还有两句，一句是“一代无好妻，十代无好子”，这是从子女教育角度啊，说明母教的重要性。另一句是家有贤妻胜过良田万顷，这是从家事管理角度说明妻子管理家庭的重要性。这些俗谚既是一种经验表达，也是一种价值过滤。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呀，有个姓刘的寻州司礼，遇到了一道事业上的难关和困惑，全靠妻子的点拨才猛然警醒。作为初级司法行政官员，司礼这个职位呀，虽然很小很低，但动辄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系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有一天，上司转了一个案子，明确指示要办成死罪。刘司礼仔细看完卷宗啊，眉头皱成一团，认定罪不当死，但又不敢违抗上命，你只能长吁短叹。他的妻子就问他怎么回事，刘司礼给妻子讲了案情啊，说自己很为难，抗命不办肯定影响升官，甚至可能会丢官，那遵命办理又妄杀无辜，伤天害理，良心难安。他的妻子听后啊，果断劝诫丈夫，丢官是小，人命是大，这世上哪有靠杀人来保官位的。这句话如当头棒喝，刘司礼醍醐灌顶，不再理会上司的指令，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拟好判决上报。这件事后来被清末民初学者称敬以义，纳入了煌煌十五巨册的道德丛书，作为经典案例和道德范例警示司法行政官员。按理说刘司礼的故事就到此完篇收尾，实际上这才是开始。刘司礼的儿子刘运秋在父母的严厉教育下也成为一位有骨气有正气的官员，万历十一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成为探花，受编修迁南京司业，那后来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再后来刘运秋的儿子刘同生在崇祯十年中了状元，娶了汤显祖的小女儿。讲这个故事是想回应贤妻旺三代俗谚呢，它的准确性和影响力，这不是牵强的比附，更不是虚幻的因果，而是家庭生活熏陶和价值认知的必然。说实话，一个家庭，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妻子，父母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子女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还会持续不断影响一代又一代。所以周朝大夫傅成书啊，婚姻就像一道阶梯，要么通向幸福，要么通向灾难。司马光也主张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儿媳怎么样决定着一家的盛衰。傅成的祸福论也好，司马光的盛衰论也好，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婚姻家庭生活的经典总结和价值提炼。那么这些经验和价值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将贤妻旺三代这种俗谚纳入法院进行解读？实际上，贤妻旺三代俗谚涉及到传统法律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是妻在传统法律当中到底享有什么样的法权地位？二是传统贤妻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是否就限制剥夺了妇女的权利？三是传统妇女的美德传承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从周礼到大秦律里，夫妻在法律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妻的本意是妻，在汉字妻中啊，本源意义有二：一是名词的妻，指妻子与丈夫在身份法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今天匹配配偶对偶伉俪的本意；二是动词的妻，代指家事管理，代表妻子在处理家事当中的综合平衡协调之术，也就是后来齐家之妻。我们在其他专辑里边特别讲过，中国属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妻子在身份地位、家事管理权限、财产继承、荣誉封赠等各个方面呢，都与丈夫平等匹配，并且受法律严格保护。有了平等的法权前提，我们再来讨论贤妻之贤的问题。说起贤妻之贤呢，一般人都会想到传统的三从四德，认为这些东西属于封建落后的陈规旧章，是戕害妇女的枷锁。实际上，认真解读传统法文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这一套评价规则是传统中国建立在男女有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自然法则上的礼仪规范。虽然在今天看来啊，衍生了诸多的历史性的糟粕，但就其本源价值和制度功能而论，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基本人伦，而不是强化男女不平等，更不存在残害妇女的文化基因。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夫妻道德伦理义务的一致性、对等性。古人不仅强调妻之贤，更强调夫之义。夫义夫顺看似强调了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服从，但其首要前提是丈夫的行为必须合于最基本的道义法则，否则就是义务不匹配。妻子有权选择劝谏、对抗，甚至控官、告发并停止离婚。比如按照宋代法律规定，凡是丧尽廉耻逼妻女为娼或者与他人通奸者，即使未遂也要受到法律严惩，还构成法定离婚条件，妻子有权诉请官府主张离婚。到了明清两代，这就是典型的强迫或者纵容妻妾犯奸，属于义绝，无法再维持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官府会强制离异，解除夫妻关系，妻子放归本宗。第二，三从四德呀，它属于礼的范畴，是倡导性道德规范，而非法律上的义务规范。传统三从四德属于道德意义上的应当、应该，而不是法律规范中的必须、务必。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道德倡导指引，而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匹配。所以，即便唐律以礼入法，也未明确在成文法律文本中界定三从四德。不可否认啊，三从四德道德规范在宋代以后延伸了大量的糟粕，比如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尊女卑，强调女性对男性的身份性依附，法权建构也是以男权为中心。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些道德规范是文化的产物，虽然有其身份性糟粕，但也存在可贵的道德精粹。贤妻旺三代法院强调的正是一种可贵的道德人伦精神。即便放在男女法律地位完全平等的21世纪， 这套指引规范。

0: 及道德目标而言，仍然具有其合理性的内涵。王小二、刘三妹结婚后，刘三妹不孝顺公婆，不体恤丈夫，不管教孩子，还动不动抵触、吵架，甚至动手动粗搞家暴，这日子怎么过？如果王小二主张离婚，是不是就男尊女卑了？如果刘三妹劈腿出轨，动不动就和男闺蜜结伴到西藏、到意大利旅游，一个月才回家，还说两人是纯友谊，当丈夫的王小二信不信？那这时候主张离婚，是否就男尊女卑了？必须说明啊，这不是洗白三从四德，更不是要复古，要回归男权主义。我只是想通过贤妻的这种角色，期待说明妇女的道德自觉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常且必须的正向道德引领和行为规范。第三，三从四德是基于自然禀赋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对妻的身份歧视和加重义务。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反倒是，正是因为三从四德界定了妇女的道德人伦义务，反而减轻了妇女的法律义务。单纯从法律义务层面考量，传统司法文化中一直奉行的是妇女无形的理念，是对女性的一种偏移性保护，而加重处罚的则是她的丈夫或者男性尊长。比如按照唐律，妇女身处内室犯下轻微罪，只做尊长，做本夫，妇女可以免刑。上述立法精神和司法程序可以说明，在法律义务层面，男性较女性承担了更多更重的义务，而这些措施正是基于对女性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定位引发的倾斜性制度保护。
1: 贤妻旺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妻子的角色期待和价值归纳。一个贤妻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稳定，相反，如果家有悍妻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走向衰落。对此，历史留给了我们哪些积极的示范和惨痛的教训？贤妻旺三代这句法谚又赋予了妇女怎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列节目《中华法谚》，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旺三代。
0: 贤妻旺三代法谚强调了传统文化对妻子的角色期待，既是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指引，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归纳。正是这种角色期待赋予了历朝历代妇女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气，激活了深沉的责任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成为家庭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动能，为女性赢得了可贵的殊荣，也带来了家族的辉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宣文君的故事。按照传统男女阴阳分工，家庭教育分为父教和母教。父教注重的是三观培育和基本知识体系传承，母教则偏重于孩子，特别是女儿的这种生活照顾和习惯养成。特殊情形下，如果是父亲兄长都过世了，或者远患他乡，或者柔弱无能，那子女教育就成为母亲的天然义务。前清太守魏敞的母亲宋氏，出生于儒学世家，幼年丧母又无兄弟，父亲只好把家传的州官音译啊传授给他。嫁人生子以后啊，宋氏白天打草砍柴，晚上给孩子讲课，孩子熟睡以后啊还要纺织挣钱。后来儿子长大成才了，又带出一段佳话。前清国君苻坚视察太学，发现其他课程都有教授，唯独周礼啊找不到师子。后来听说魏征母亲宋氏传有家学，马上派遣120名学生到宋氏家里学习，并赐号宣文君，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家设立学堂教授的这种女博士，比他儿子的名气还大。 另一个例子，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吴氏传承家学，精通毛诗孝经，身当明清顶格之际，他能够明判天下大事，无数次让全家化险为夷。崇祯末年，丈夫张秉仪本来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却主张了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寻情旧朝，要么效命新王，与其屡为道险，不如退隐江湖。于是全家归隐桐城，食材种树粗食自己，既保全沈家，又无愧名节。后来躲避匪患兵火，更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但无论是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身以敬慎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子女，精通毛诗，资质通鉴，也辛勤持家，亲自掌育教导八个子女，不假保姆之手。有了这样的好母亲，加上父亲的随时训导，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康熙皇帝高兴地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相反，如果家有悍妇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日薄西山，走向末路。比如宋光宗的皇后李凤娘，是清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据说李凤娘出生的时候啊，成亲结对的和凤凰飞过军营，李道一看高兴坏了，这不是当皇后的命吗？于是给女儿取名李凤娘。李凤娘长得美艳无比，也真的当上了皇后。但接下来三种表现不仅让她留下千古恶名，还让老公丢掉了皇位。第一种表现，不敬公婆，引发过宫风波。李凤娘和公公宋孝宗赵慎不和，千方百计挑拨父子关系。宋光宗生病，孝宗送来药丸，李凤娘非说是毒药，是老子要害死儿子。所以到最后，宋光宗不顾礼法，不再探望父亲，导致人望暴跌。第二种表现，悍妒成性，下封老公。有一天，一位宫女端来洗漱用水，因为宫女手啊长得特别摆愣，光宗随口点赞说了个好。第二天，皇后就送来了一个食盒，说是皇帝喜欢吃的零食。光宗兴冲冲打开，居然是宫女那双白灿灿的双手，当场吓出了心脏病。还有一次，光宗出宫，率领群臣祭祀天地祖先，李凤娘在宫里就将她最喜欢的皇贵妃杀掉，说是暴病身亡。光宗生性懦弱胆小，听到消息之后啊，精神恍惚，无法处理政务，李凤娘趁机上位，为所欲为。第三种表现，把持朝政，公权私用。比如封杨家三代为王，兴修家庙严重超标违法，卫兵居然比赵家皇帝的太庙还多。特别对于娘家人，李凤娘一点都不辜负，一下子提拔26人，亲戚的门客手下封官人数高达172人。李凤娘的任意妄为不仅引发了人伦惨剧，孝宗直到去世之前都没等到儿子来探病试药，成为千古不孝子。更严重的是，李凤娘的行为引发政治混乱，吓跑了丞相刘震，光宗只能禅让皇位，成为太上皇，李凤娘自然也就成了太上皇后，从此隐居深宫。这就是南宋末年有名的少熙内讧。
1: 贤妻旺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角色期待，也是妇女美德的呈现。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贤妻。

0: 角色。那么贤妻旺三代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的美德将如何在现代社会得以传承，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系列节目《中华法宴》，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旺三代。
1: 贤妻旺三代法宴反映的是妇女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中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面临21世纪男女平权价值观的普及和制度进化，这种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是否还有必要？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角色期待遭遇的最大冲击力或者反击力来自于性别社会学理论。按照社会性别学理论呢，男女之间的什么差异、什么分工、什么性别自我认同等等，都是男权社会精心建构、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文化模式、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目的很明确，形成性别定轨，让妇女成为目的所需的管理对象。也就是说，当王小二让妻子刘三妹做个贤妻良母，或者刘三妹随时提醒自己争取做个贤妻良母，这些都不是刘三妹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而是性别刻板印象对她产生的心理影响和文化强制。再说明白一点，性别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有三：第一，传统妇女形象并非女性的本相本愿，而是被创造、被建构的；第二，妇女形象的建构构造是以男性男权为中心的；第三，贤妻良母等形象塑造啊，那是以压迫、剥削妇女为目的、为代价的。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呀，谢尔维亚·瓦尔比，他就将父权定义为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妇女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呢，不少人主张对女性角色进行重新塑造。但我的疑惑就是，第一，如果脱离具体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谁来主导女性形象的重塑？第二，仅仅依靠男女平权的社会理想或者政治热情，如何重塑女性形象？重塑什么样的女性形象？第三，既然能够重塑，语义逻辑上和价值认知上，女性是否会被动陷入新一轮的性别定轨和刻板印象？当然，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我们不展开讨论。这里我仅仅从法学角度啊，提出三个观点供参考。第一，贤妻旺三代法宴并不违背男女平等的现代主流价值。章太炎曾经谈到过，要说男女平等，最早的价值认知和制度共济应当出自于古代中国。刚才已经讲过，古代的妻就是妻的意思，本身就包含两种法权，一是与丈夫平等且可匹配可对抗的身份权，伉俪的伉，配偶的配，队友的队，都是这个意思。二是家事管理权，这是身份权的必然延续，也是女性齐家的职守所在。第二，贤妻旺三代法宴确实强调妇女美德对家庭国家的无私奉献和正向引领，这种奉献和引领属于一种道德倡导和道德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剥削，更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法权强制。换句话说啊，一个女性婚后是成为宣文君还是李凤阳，都是自我道德体认和自由选择的结果。贤妻旺三代这类法宴反映的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角色期待和行为引导，而不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角色目标。第三，贤妻旺三代法宴不是周公或者哪位男性圣贤帝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性别社会学理论呢，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这是文明的显性进化。 但男女平等的价值共识并不一定非要以颠覆自然性别带来的家庭分工、社会分工为代价，那更不能以颠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角色期待理念和美德塑造传统为前提。试想，如果家家都有一位李凤阳，确实可以有效阻却父权、男权、夫权，但随之而来的亲情断裂、人伦崩溃，又会为李凤阳带来什么？他最终又能得到什么？简单总结一下，传统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是基于自然禀赋和角色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和美德诉求。到了21世纪的今天，女性在赢得和男性同等地位和权利的同时，可以轻松地抛开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枷锁，但对传统美德也理应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唯其如此，才能带来个人幸福，最终实现家庭和美、社会团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走在东北的田间地头，满眼都是沉甸甸的丰收希望。东北大粮仓不仅是黑土给咱们的馈赠，更是端牢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和大家聊聊这片广袤的黑土地究竟藏着怎样的丰收密码。
2: 提到东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大粮仓、黑土地，但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粮食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变成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这背后不仅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禀赋，更有现代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的秋粮生产，去探寻东北粮仓是如何进行秋粮冲刺的。钟老师，我们常说东北熟天下足，这句话在老百姓的心里分量很重，但放在今天，东北在秋粮生产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除了面积大，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3: 它的分量重主要体现在就是东北的秋粮面积还有粮食产量能占到差不多全国的接近40%。我算了一下，2025年东北三个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吧，他们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累计加起来占到我们1.4万亿斤的37%左右，所以说它差不多占到全国产量接近40%。它也体现了在我们国家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另外除了它的产量占到全国的比重比较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净调出量，它的商品率比较高。我们就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在8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超过8000万吨。现在我们一个人全年的粮食消耗量在600公斤，我们以黑龙江3000万人口乘上600公斤，差不多在1800万，不会超过2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用全国人均的这个表观消费量来算嘛。那这样的话，2000万留在自己本省消耗，剩下6000万差不多就是可以净调出，调到我们全国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郊区。所以说黑龙江的这个净调出率啊能达到75%这么一个水平。同样吉林尽管净调出量比黑龙江要略少一些，你像黑龙江啊、吉林啊、内蒙古啊这几个省份都是我们常年粮食能够净调出的省份，所以说他们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粮食的净调出，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北粮南运？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北粮南运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南粮北调，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你像上个世纪，我们南方的粮食往北方调，进入新世纪后啊，最近这些年都是北方的粮食往南方调。我们这几个常年能够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北方。
2: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南北的变化呢？
3: 这种原因就是北方粮食的产量增加，还有北方人口向东南沿海、向郊区转移。这里边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既有这种资源条件吧，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的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2: 东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3: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得天独厚的这种资源条件、自然优势，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支持，更加强化了它这种主产区，特别是能够常年粮食进调出的这么一个地位。
2: 那这么看来，从粮食安全治理的角度看，东北的定位是什么？
3: 我们在2023年去东北调研的时候，回来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定位给他写的什么呢？就是把东北建成国家高水平的粮食产业基地，是这么一个定位。为什么这么定位呢？就是东北地区啊，为全国的粮食增产还有粮食进调出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统计了一个04年到20年这17年全国粮食连续丰收，我们全国的粮食产量增量从4.69亿吨增加到6.69亿吨。增加的这个里面啊，有差不多1/3，32%的是由东北来贡献出来的，就是增量这2亿吨里面，你像目前全国6个常年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其中东北就有3个，刚才说的黑龙江、吉林，再加上内蒙古，所以东北对于我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既然它有这种地位，有这种贡献，所以应该在政策上啊，应该有这种系统研究，要制定有特殊性质的一揽子的这种支持政策，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创建东北的粮食特区，特殊政策支持，形成这种粮食产业集群、粮食产业带，把他们的粮食生产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竞争的优势，为我们农业改革与东北振兴趟出一条高效、安全、利民的粮食发展新路子。
2: 刚才我们聊了东北的分量哈，就是粮仓这个形象呢，让我觉得就非常的立体。那这份沉甸甸的分量靠什么来承载呢？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是在现代农业里，光有肥还是不够的，还得有硬支撑。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个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还有那些现代化的水利和机械是怎么为丰收保驾护航的。钟老师，东北的粮食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硬支撑，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讲讲这些年东北在粮食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哪些关键的进展？
3: 你像东北地区，我还专门去黑龙江的农垦，也就是北大荒，去做过一次粮食生产的调研。是在2024年，我记得我们常人对北大荒的印象就是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城防连片，具有很好的建成这种设施完善呐、生态良好、稳产高产的这么农田的一个条件。我们前年去调研的时候，第一个数据就是，它已经累计建成2800多万亩，接近3000万亩的这么一个高标准农田，它总共是4600万亩，还有1000多万亩正在建设。同时，它除了建设高标准农田，还有自己的一些投入，比如说北大荒集团，他们实施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改造那些面积小、田埂多、不规范的这些格田，他们自己从本级自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每亩差不多400块钱，进一步建设他们这个农田，这样每亩呢增加50-60斤这么一个单产水平的提升。这样的话，我们以50-60斤的话来算，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再加上农资投入的减少，甚至这个机械投入的减少，这样整体综合的效益差不多每亩的增加100到150元。所以北大荒它是。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机器都是我们在电视里边能看到那种，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新大陆国家，他们那种大型的机械化、这种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设备，所以他们我觉得已经初步或者说是基本，甚至说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呀，甚至或者农业强势、农业强区、农业强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当时的调研也建议国家要进一步优先支持北大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我们15末要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啊，参照北大荒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的模式，在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追加本田标准化改造资金， 为全国农田建设树立这种新的样板。像北大荒的粮食的商品率啊，刚才说黑龙江净调出率能达到75%左右，北大荒能达到差不多90%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它为保障我们的全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种贡献。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也没有困难，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本田标准化改造，这个就是要自己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还有他们我记得只有15%的面积吧，是用地表水灌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个地下水，要抽取地下水来灌溉，所以从国家层面要大力支持他们这种井水变江水的这个工程，解决地下水超采、地下水灌溉带来的这个水位下降的问题。
2: 说到硬支撑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说到东北呢，不得不提黑土地。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有什么关系？具体有哪些保护的措施呢？
3: 这个它两个是不同维度的。你像黑土地，可能是说更多的代表着我们土壤的质量、土地的质量。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它是一个后期我们人为的，主要是这种一种基础性的工程设施。尽管它俩是不同维度啊，但它们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农业强国规划里面提到的，这3、5年要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像我们在那块黑龙江黑土地调研啊，包括吉林调研，尽管我没有很严格的统计，我也不是这个专业，但我感觉它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几乎这些黑土地都具备有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条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像黑龙江还有北大荒，他们的老基就是黑土地不能减少，要不退化，所以他们一边抓生产，一边还实施这种绿色的生态治理。所以说，他们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啊，这种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他们主要性能的这种改善。你像有机质土壤里有机质的含量，从18年的3.7%提高到22年的3.83%，增加了0.1个百分点。然后呢，北大荒还采取这些耕作性的技术、水利工程来推进黑土地的保护行动。你像2022年，他们测土配方的覆盖率就实现了100%，比18年的时候提高了4个百分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数据是22年的水稻侧身施肥达到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100多万亩。还有有机肥替代化肥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480万亩。还有农业包装废弃物的集中回收处理率达到96%，我估计现在应该可能差不多应该达到100%了。22年的时候是96，比18年增加了68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些几个主要的数据来看，他们在耕作制度保护啊、黑土地的这些提升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其中宝泉岭农场就是黑龙江嘛，北大荒嘛，它是农垦，它有一个农场的一个干部。是农业生产部的部长，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农场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平均可以达到每千克土壤有47克的有机质，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10.8克。这是在北大荒调研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2: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东北的粮食质量也非常好。从这点来看，东北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3: 对对对，是，你就有好的载体、好的土壤，才能种出好的粮食啊。
2: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土壤啊、灌溉啊，机械化也是东北的一大优势，从传统化转向了智能化。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北的这方面，它的表现如何？
3: 的确，刚才也提到，就说我们黑龙江，特别是北大荒集团，它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机械化、现代化的程度。我想，一个是我们调研的时候看到的，它那些机械啊，就是和我们电视里看的都差不多，就是一个车轮子，差不多就1人多高，都是那种大型的，马力数很大。我们调研回来， 我记得我们9月底回来，大概在10月7、8号左右，我们又再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就说，像那个宝泉岭，它是下面的又一个分局，一个分公司。他说，差不多用1周左右的时间，1周到10天嘛，就是500万亩全部收获完毕，平均下来1天以50万亩的这么一个进度，就完成了粮食的秋收，粮食的收割。所以从这里边你能看出它这个机械化的程度。现代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你不会担心，比如说10月下旬，有的时候异常反常天气收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降雪，这样的话就给粮食的品质甚至下降，产量减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的程度，当时我们在建三江那个骑行农场，看到他那个在大屏幕里面对土壤的伤情，还有对叫苗情的长势。它能够做到这种智能监测、实时监测，这样你就能可以及时了解到作物生长是否异常，是否比如说发生了病害或者是灾害的影响。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只有在巡田的时候，对于东北地区黑龙江农垦来说，面积非常大，你巡田对于人工来说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遥感或者智能化的传感。就能感知作物生长是否健康，是否都没得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及时的止损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机械化、智能化的这种发展程度。
2: 而且这种机械化的提高也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途径。
3: 嗯，没错，是的。如果说未来哪一天我们虫灾也好，或者自然灾害也好，能够做到更加精准的预测，甚至提前预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关口前移。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种稳产保供的这个确定性啊，那就更加可靠了。
2: 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像是给庄稼盖了好的房子，但光有房子不行，还得看里面住的是谁，怎么住得更好，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种植结构。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品种，这其中的门道呢，直接关系到丰收的质量和效益。接下来呢，就想和您聊一聊这个东北的这个软实力，先从整体的格局说起吧。东北主要种什么呢？
3: 东北最主要的是粮食有这么三大作物品种吧，就是水稻、玉米、大豆。你像水稻，那是在东北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品种。你像2025年黑龙江的稻谷产量是2472万吨，我看是仅次于湖南的2675万吨，是全国的第二水稻大省。那玉米呢？黑龙江的玉米25年是4585万吨，吉林省是3460万吨，分别是全国排名第一、排名第二。那对于大豆来说，那黑龙江更是具有主导地位了。常年情况下，黑龙江的大豆一个省的大豆产量就要占到全国的40%，40%到50%，最高的时候能接近50%。所以这三个品种是东北地区啊最主要的。粮食品种。
2: 这些年呢，东北的种植结构一直在调整。我注意到一个说法叫"剪刀差变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种调整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
3: 最早的时候啊，剪刀差，我们通常来说都是说上个世纪，我们60、70年代、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为了发展重工业，为了发展城市，对农业、对农村的一个剩余的一个叫索取吧，否则的话，我们你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也没有这些积累。你要想发展这种航空业，发展这些重工业、船舶业，那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所以那时候呢，工业产品的价格要偏高，农业产品的价格呢偏低，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价格差距。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叫什么叫剪刀差。那现在这个剪刀差呀，我想呢，因为我们从2002年新世纪以来，2002年就开始提两个趋向，2004年就逐步的开始这些强农惠农、支持农业的一些政策。所以说，特别是还有2006年，我们取消了几千年来的这个皇粮国税，取消了农业税。所以现在这个剪刀差在工农业之间啊，可以说是不存在了，或者

0: 提的一点也不高。但是呢，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包括灾害的原因呐，还有这个供需结构性的问题，导致经常达不到这个利润。那你像种一亩经济作物，一般来说我们种一亩蔬菜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的这么一个收入。如果要种一亩药材，种一亩花卉，可能效益更高。但这些粮食主产区，这些粮食产量大县，它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种粮食，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就是种一亩粮食和一亩经济作物的这个效益差。当然，国家也注意到了他们这种机会成本，所以国家从2006年开始吧，对主产区的产量大县就有一个奖励政策，还有一些补贴政策也是差异化的支持。尽管这些东西啊还不足以弥补这种机会成本，我们从最近2年，国家又开始实施什么，就是产销区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就是能够弥补，有的时候啊也弥补不了这种叫什么机会成本，弥补不了剪刀差。但是国家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直在强化，一直在努力，只是限于我们一些现在的国力，限于财力。毕竟我们还有好几亿农民，农业还是在国民经济里边差不多占到7%、8%的这么一个比重。但国家一直在去努力去做大，去尽可能的支持主产区啊。
1: 所有这些政策的提供，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粮食更好的生产。
0: 对，更好的保证生产，更好的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合理收益啊。
1: 钟老师，听说2026年大豆的面积又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部的回调？有没有新的种植模式来平衡这种矛盾呢？
0: 我看了一下农业部专家预警委员会的一个今年26年大豆的一个面积的预测，我看他的预测是1.53亿亩吧，15,289.5万亩，相比于2025年减少了是93万亩，这个比重93万亩占到1.5亿亩的一个，我看就是连1%都不到，0.6%，所以说这个大面积小调或者大面积小幅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是一个回调。你想想，90多万亩占到1.5万亩的这个比例太小了。我想这里边可能，如果说是反映出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还是农民在种植大豆和玉米这种两个作物之间的一个选择问题。东北地区，因为东北是我们大豆的最重要的主产区嘛，在东北地区，大豆和玉米它俩是一个竞争性的作物，所以同季播，同季收。那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收益问题。你像前几年，现在我们大豆的种植主要是要靠补贴、靠政策支持来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前2年呢，大豆的价格呀，说实话下降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去黑龙江黑河的大豆面积能占到全国的1/6到1/7这么一个比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豆主产区，所以价格下了好几毛钱之后啊，相对来说玉米的综合收益就比较高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农民种粮农民就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可能从大豆转向玉米的意愿更强烈。我想这也是一种叫理性的选择或者一个正常的回归。本身这个值就很小，我想并不代表着我们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什么样的转向啊。你要说有什么新的模式啊？因为它俩是同季播种，同季那啥，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大豆啊，它不能最多也就是连续种2年，第二年的产量啊，大概就能有个10%左右的一个影响。如果要种第3年，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大豆，它不能种2年，它这个要合理轮种。所以我想第一个方式还是大豆和玉米之间的这个合理轮种，这样呢，轮作之后啊，对第二年的玉米，哎，还会有这个积极促进作用，然后再反过来再种大豆，在东北地区主要是这个方式啊来影响。当然，像我们农科院的科研专家，他们也在黑河啊，在东北也在完善这种技术。

0: 的种植模式，通过合理的密植增加它的这些株数，甚至通过这些有效的施肥啊，提高这种农资的利用效率，这些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种植模式啊？可能我想这应该是种植方式或者种植技术的改善啊。至于我们近些年国家在很多地方推广的就是玉米、大豆的代种复合种植啊，这个如果按我们种植的这个习惯啊，农作制度，这个在东北地区很少，甚至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当地的这个农作制度情况，还是要因地制宜吧。
1: 那钟老师，您觉得品种改良在结构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品种改良对这个单产提升的贡献能有多大？
0: 你像，我觉得品种啊，在整个种植结构优化中，这个是一个前置基础，是一个叫基础性的条件。品种好不好，决定的后续的你的粮食的品质，甚至你的品种好不好，还决定你在生长过程中，比如说是否倒伏啊，是否这个，比如说顽劣的程度啊，比如说你的顽劣力在接收的时候。不易破碎，所以这个品种那是叫什么呀？万事之源头，是这个源头非常之重要。如果没有好的适配品种啊，你即使有好的种植模式，你像合理密植啊、带状复合种植啊、盐碱地种大豆啊，那这些都推不开啊。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好的品种就万事俱备了，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这是个源头。有了好的品种，还得要加上我们这些栽培技术，有这些植保技术到位，这样，所以我们提的这个四粮啊，什么粮种啊、粮法啊、粮基、粮田，粮种排在第一，那是啥？这是源头。你看，有粮法，这个粮法指的就是这些栽培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你像品种，对我们单产，我们现在这些年，这个我们现在是22年丰吧？当时我记得，我算了一下，单产提升对我们整个增产的贡献能达到90%啊。品种的贡献，当然我没有经过很严格的那种数理推算、数理测算。根据我在这些年粮食的调研过程中和农民的交谈，还有在地里的这个查看了解，我感觉在90%的贡献里边，单产提升90%的贡献里边，品种两种能占到一半，差不多占到40-50%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近些年来我们整个的增产贡献里边，品种能占到40-50%，还有40-50%是我们的，比如说种植方式，是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我们的地力提升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也就是说，种植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种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种，种什么品种的问题。
0: 啊，对对。这里边种什么？比如说你种大豆还是种小麦？至于种小麦里边，这个里边还有小麦有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地块种什么样的品种？你像同样都是小麦，你像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地区，你像江苏的扬州、这个苏中地区那块啊，更适合种什么呢？种这个弱筋小麦的品种，那是我们弱筋小麦的优势区。再细分品种，那还有怎么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玉米为什么能够达到吨半良田，就是一亩地能产一吨多，甚至能产到一吨半，这个就是我们近几年农科院专家的这种合理密植技术的推广使用。所以这里边种什么怎么种，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1: 庄稼种得好，还得收得回，储得好，运得出。很多时候呢，丰收的喜悦如果因为存储不当或者是运输不畅打了折扣，那就太可惜了。从田间到餐桌，这最后一公里怎么走？我们接着聊一聊我们在收粮过程中如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先从最直观的地耙粮说起。钟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是地耙粮，现在替代地耙粮的方式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0: 这个地耙粮，我记得在我那时候小的时候，你像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由于叫什么呀，交通工具啊，机械化程度都不发达，很多的时候都是人工去收，人工收完了之后，你像比如说八宝米啊，还有那个东北那边叫八宝米，叫疙瘩豆。 它只能放在地头，它没有那么多机械化的东西，交通工具、运输工具跟不上，但它只能放在地头，放在地头有时候1星期、10天、半个月不等啊，然后才等有这个拖拉机啊或者运输车才过来拉粮，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地趴粮这个概念。我想这是30年前的这一个事情，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这个概念应该很少听说，甚至我觉得应该是不存在了。现在机械化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现在农机合作社呀，还有社会服务组织很多了，而且都是可能我想在本世纪200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在黑龙江的农垦，就是这边收割机在收粮，然后那个拖拉机的那个斗或者汽车就随着跟着收割机，所以说一边收一边往那个运输车的那个车斗里边、车厢里边开始撒粮，开始放粮，就是随收随放粮，粮食就不用放在田间地头了。这是那个黑龙江农垦在本世纪初就实现这个水平了。现在已经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就这种模式已经普遍化了，甚至农民在那块地头直接经纪人，带着运输车直接收完了直接卖，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更普遍。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民叫种粮啊，或者卖粮越来越省心。所以这个，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设备设施的发展，再加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广泛普及，所以农民也不用自己建仓库，也不用再把粮食放在田间地头，有的是经纪人直接收，有的是比如说我有烘干的设备，我到那块收，直接就把粮食拉到产后服务中心，统一清理啊，统一烘干，这样立马即时结算，啊，现在都是这种方式。
1: 就是说，浪费现象，或者说那种看不见的浪费，基本已经很少了，是吧？
0: 确切的说，应该叫损失很少了，这个或者是损耗很少了。损耗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它会无限的降低，它肯定会有，这个损耗是客观存在的。
1: 我们期待丰收哈，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多措并举稳产增收的政策路径。咱们刚才聊了硬件，聊了技术，这些是丰收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副骨架充满的生机，还离不开政策的血液滋养。稳产增产，政策是怎么引导的？补贴怎么发？保险怎么保？咱们来拆解一下这套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钟老师，丰收离不开软件哈，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您长期参与政策研究，能不能系统的讲讲当前这个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是怎么打的？
0: 现在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对粮食的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的一点啊，想表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粮食安全啊作为我们头等大事、国之大责作为首要任务，所以说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比如说，你像在生产环节，从生产环节，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政策，还有呢耕地地力补贴政策，还有轮作补贴。当然，轮作补贴它没有全覆盖，它是在部分地区实施。那在市场调控环节呢，我们有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有最低收购价政策，从04年以来，我们的托市政策，这个在保障给农民了一个托底价，给农民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那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是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我们抗旱、防涝、防灾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还有一个防护网的政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2年吧，从23年就在全国这个推开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我想这些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之间啊，他们之间有的是在侧重在生产方面，有的侧重在价格方面，有的侧重在防风险方面等等，可以说是为我们种粮提供了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这种政策支持啊。
1: 您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补贴政策，那我还想请钟老师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补贴政策的一些情况。
0: 那你像具体刚才我说的，你像生产环节，就是我们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叫什么呢？叫直接补贴，后来改成了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有生产者补贴。对于大豆来说啊，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政策，这个是对于调动大豆积极性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没有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支持啊，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是生产环节，其实生产环节还有一些绿色的，比如说统防统治啊，还有种子包衣技术的这补贴，这个在各个地方它实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生产者补贴，还有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这是全国普惠的，都在实施。
1: 补贴政策实施的多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补贴多了，这个地租也会跟着涨。不知道钟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0: 的确，这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农民也是很多农民都反映这个地租的上涨，一个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之后，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还有今年种粮收益增加了，第二年地租也会跟着上涨，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新的技术模式啊出现了，第二年补贴也会上涨。第三种情况，比如说你像在长江流域，水稻加什么呢？加龙虾，水稻加鱼，水稻加家禽等等。那这个总的收益一提高之后啊，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是很多我们的这些强农惠农政策呀，都被地租所吞噬了。所以你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那去年一号文件它也提到什么呢？要发布土地流转价格指数，就是土地流转价格指数。这样的话，当时我们也写过内参，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就是以县为单位，当时也是受什么启发呢？你看这些房地产这些中介，他也发布这个区域的这个什么房价呀，或者是租房价格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这个那土地流转也能不能发布这个价格指数？这样的话，给这个流入的农民、流出的农民都有一个参考。你也不能漫天要价，你也不能随意的压价，是吧？我们一号文件还提到什么呢？鼓励这个实物计租，实施实物计租的方式，比如说一亩地折合400斤还是折合800斤的这个粮食产量，按照当时的价格嘛，比如说400斤是什么价？乘上当时的价格，800斤乘上价格，鼓励实物计租，这样的话有一个动态调整，因为一亩地产的粮食大体是稳定的，年纪之间，今年和去年之间不会有很大的明显变化，那这样的话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得需要这个模式啊的需要还得是不断的需要时间来考验。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俩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你在地入股是吧？入我的股份，我年终按照地的数量入股的数量来给你分红。当然，这个由于我们各种条件嘛，包括法治条件啊，还有包括规模条件，可能实现这个还是有困难的。但我有一年到河北去调研的时候，后续在其他地方也那个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到什么呢？到这个流转中心，有的地方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不动产中心，有的叫交易平台交易中心，有的叫流转中心。到那边，比如说我10亩地啊，我到这个交易中心去挂上去，我这10亩地处在什么位置啊？我要流转出去5年还是10年？这样的话，大家过来拍卖，比如说张三过来想流转，李四过来。我们就在平台完成了交易，我们之间有流转中心，这个流转中心都是当地政府成立的。这样的话，哎，双方都有了一个流转合同，有了一个契约，这种严肃性、这种规范性就增强了。这样的话，谁也不会随意的去毁约啊。第二年提高地租，这样的话，我们都按照是吧拍卖合同或者拍卖的协议来严格执行。有了一个规范的流转中心或者交易中心给我们做背书，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避免了第二年或者是随时这个抬高地价呀，价格发生变动。
1: 对，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 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我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是公开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0: 对，这个是最那啥的，但这种方式啊，一般来说都是在亲缘呐、姻缘这种关系，有血缘关系这点相互信任。如果说，两个人之间，你看，比如说我把我十亩地留给你，流转给你，你到年底给我分红，但我也不确定你年底到底是丰收啊还是欠收啊。你要丰收当然好了，万一来一场灾害，你欠收呢，是不是？农民主要是对这个有这个担忧，所以说这个通常都是家族房式啊。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经营主体，你要做大规模，做到上千亩，甚至做到更大规模，你不能只靠这种家族方式的信任，是吧？还得要靠我们这种契约啊，靠这种法治精神。
1: 说到这个收益的保障，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保险这块儿哈。据我了解到，近年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呢，它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扩面很快。那个钟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在保险这块儿，我们是怎么保障大家的这个文产征收的？
0: 这个是从最开始的我们试点，我记得2018年在全国24个县试点，然后后来呢又陆续在全国主产区的60%的产量大县，后来又全国主产区，后来又全国所有地区都推开，就是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至少从这个字面上啊，从文件上来看，现在全国这个粮食作物包括大豆都实施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是从黑纸白字从字面上看的。从我们调研的情况上来看，结果来看，农民对这个政策还有期待，就是说这个政策和农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这里边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对损失的程度有争议啊，可能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损失应该很大，甚至绝产了。但是从保险公司的理解，他对这个损失和农民的这个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之间的争议比较大。那这个争议是最重要的，一大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后续的赔付的额度，所以农民对这个赔付的额度还是有期待，和他们之间有争议。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比如说过来勘察勘损及时不及时。有的时候你可能马上立即过来勘损，哎，它是一个受损程度。你过了几天来了之后啊，这个现场和几天前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也是产生一个受灾程度、受损程度争议的一个原因。还有保险服务的质量啊，你像我听农民讲，这个农业部门，因为这个主要是财政部门在负责招投标，就保险公司的招投标。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部门合作连同的话，这样的这个指导性就更强了，也更容易有效的执行这个。
0: 对，如果说农业部门在这里边更多的是吧介入或者是参与的话，总之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最终还是要为农业生产、为农民服务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全国已经在实施了，要看到更多看到它的这种积极的一面，后续呢需要不断的在完善，要优化。
1: 刚才我们聊了文产增产的一些政策路径，接下来呢我想请钟老师从科技支撑方面给我们聊一聊，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呢是近年来的一个核心抓手，那么它在接下来的秋收当中的这个文产增产有些什么样的效果？
0: 从23年吧，2023年农业农村部就组织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现在这几个主要的粮食品种都陆续的实施了。你像大豆品种呢就加快更新，技术到位率也提高。我们在黑龙江黑河调研大豆的时候啊，他们当地就是科研单位形成了科研单位加大户加小户的这种梯次带动模式，推动了大豆单产实现全域的提升。你像在黑河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啊，他们首创大豆科技自强伙伴行动，将高产大豆的品种与综合技术方案精准的送到这些种粮大户、这些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手中。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行动啊，与我们所说的四粮啊、 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以品种和技术为核心，在一些优势的产区，现在已经实施的范围，从最开始我记得，比如说玉米从，我记得好像最开始应该是在100个县，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实施范围。经过这3、4年的叫示范啊，取得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现在面积实施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啊，也是在15规划里，我们提到的什么？到15末，我们粮食产量要达到1.45万亿斤。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实施行动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有力的抓手。
1: 关于稳产增产的这个政策路径，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党政同责哈，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您觉得这在稳产增产中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粮食党政同责已经实施5年了啊，这个目前来说啊，我觉得一个更多的是什么呢？一种信号和释放，更强调了从中央到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因为党政同责嘛，就是这些党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三农、对粮食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增加，所以对我们农业从业者、对种粮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起到叫鼓励啊，一种信号作用。实际上啊，你想，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刚才说到的启动的这种鼓励作用、这种信号释放作用，它就会背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支持。你像对当地对三农政策，对这个比如说统防统治啊，对粮食上这些，它不仅仅是一个像县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去参加粮食的这种丰收啊，粮食抓粮的行动，背后带来的影响的是当地资源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作用。
1: 也会对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些政策执行力更强。
0: 啊，对，那肯定啊，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什么呢？研究过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抓粮的强度、抓粮的举措和什么呢？和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每年当地政府工作报里出现的粮食的这些频率密切相关。那你想，现在党政同责，县委书记、县长里面提到粮食、提到抓粮的次数多了，自然它的这个执行力啊，它这个落实程度啊，都会有变化。
1: 聊了这么多，从基础设施到种植结构，从收粮到政策保障，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钟老师，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总结，今年夺取秋粮丰收最关键的几个抓手是什么？
0: 如果从全年来看，我想呢，稳住面积是基础，单产提升是核心。如果从现在来看呢，我想呢，这个防灾减灾是底线，因为现在已经还有1个月，甚至不到1个月就开始要收粮了，在国庆前后嘛，国庆左右就开始收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像这种病虫防害已经基本过去了，那就是防灾减灾。你像对于东北地区后期的这种低温呐、低温早霜，这个是对于东北地区秋粮最主要的这个风险、最主要的灾害啊，那就是防灾减灾是底线，是头等大事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最后一哆嗦了，大家一方面非常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低警惕。
0: 是啊，你看还有3周吧，20多天啊。
1: 钟老师，您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非常的到位。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的听众，特别是东北的乡亲们说几句。
0: 因为东北嘛，粮食对于全国很重要，就是稳住东北秋粮，就是守住全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后祝愿东北的父老乡亲金秋增产，既要粮满仓，还要腰包鼓。
1: 钟老师的愿望非常的实在哈，腰包骨是我们种粮人最实在的愿望，而粮满仓呢，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0: 对呀，这是关系到下一年的这个重量的意愿的。
1: 听完了今天钟老师的一个分析，相信大家对东北秋粮有了全新的认识。丰收从来不是偶然，它是高标准农田的硬支撑，是种植结构优化的软实力，更是全链条产后体系的保驾护航。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智慧和汗水，也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感谢钟老师的分享。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东北大粮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黑土地的精耕细作，到丰收的颗粒归仓，再到跨越千里的粮食物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敢吃虫子吗？在广东顺德还真有人把它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呢，咱们就去顺德转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放着银行的铁饭碗不干，半路出家干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全市场一天也凑不出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更野，德叔每天天不亮跑五六个店铺，专收猪鼻筋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呢，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巧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的
2: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哦哪家呀？
2: 这家
1: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哦，哎，是这个是吗？
2: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1: 哦，这就是龙虱。
2: 龙虱，哎，
1: 哎呀，这
2: 很像蟑螂。
1: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了。
2: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1: 哦，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2: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1: 均匀的身材。嗯。
2: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1: 哦，
2: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农药那些就没有了。
1: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2: 还不是。
1: 哦，这还不是。
2: 还不是。
1: 哦，
2: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1: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2: 这种是
1: 啊，这个
2: 这种金边龙虱啊。
1: 哦，这个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2: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1: 哦，
2: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1: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2: 对，
1: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2: 金边，
1: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2: 两个边，
1: 边是浅色的，金边，
2: 金边。
0: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2: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啊，
1: 哎呦呦呦，
2: 非常的迅猛的，
1: 一下都沸腾了，
2: 哎，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1: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2: 哎，对对对，
1: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3: 这个是东北的。
1: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3: 东北的，
1: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3: 对，
1: 哦，
3: 很稀少的这个货，
1: 嗯，
3: 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1: 最稀缺的时候，
3: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1: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3: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1: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3: 几十斤。
1: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3: 特别高，300多。
1: 哦，多少钱？
3: 300多。
1: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2: 300-400是均价。
1: 哦，
2: 高的时候不止的。
1: 哦，
2: 500-1000都有可能的。
1: 哇，
2: 对。
0: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虱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1: 哦，还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1: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放多少？放多少盐啊？
4: 大桌一点呢。
1: 哦，多一点，
4: 没事，
1: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
1: 哦，
4: 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1: 给它去
4: 那个腥
1: 啊，
4: 对对，垃圾啊那些，
1: 哦，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1: 对，晃一
4: 晃，好，
1: 给它先晃晕了，
4: 啊，然后就我们就啊，
1: 哦，
4: 洗一下它，
1: 洗一下，
4: 这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0: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虱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1: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1: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1: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4: 啊，就慢慢的。 那水温不要太高。
1: 为什么它要拿冷水下锅呀？
4: 糖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1: 啊。
4: 它那个龙虱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1: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尿。去掉。
1: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4: 对，白色的啊。
1: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4: 啊。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虱煮熟了。
1: 哦。
4: 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0: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虱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4: 打好这个味，放进放龙虱那里，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1: 哦，就是反正煮个两三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4: 行。
1: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4: 香。
1: 哦，好香啊。嗯，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汤。
0: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1: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5: 啊。
1: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2: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1: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2: 那我先拿一个啊。
1: 啊，先拿一个。
2: 对，
1: 都差不多大啊。
2: 差不多大，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1: 哦，
2: 对。啊，
1: 我这样。
2: 啊，对对啊，
1: 这样拿着。
2: 然后把那个皮。哦，
1: 把这块儿，这块儿掰一块。
2: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1: 哦，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2: 啊，拧一拧。
1: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2: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1: 哎，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2: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
1: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2: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1: 这个地方。
2: 这块有一个啊，
1: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2: 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1: 哦，这里边有一条，
2: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了，
1: 那就可以吃了。
2: 啊，就可以吃了。
1: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2: 水腹部，
1: 然后就可以吃了。
2: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1: 哦，
2: 嘴里咬。
1: 哦，整个放在嘴里。
2: 整个放在嘴里吃。
1: 我尝尝啊。
2: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1: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2: 香，
1: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2: 啊。对，
1: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2: 赖尿虾，
1: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2: 又鲜味，又鲜味，
1: 对，
2: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汤。
1: 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2: 几百块的啊。
1: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2: 我们卖148，
1: 148，
2: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1: 三份多
2: 啊。
1: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2: 不是特别高的。
0: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4: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狮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1: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4: 一模一样的龙狮？想做成一模一样的龙狮。
1: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对对对对。
1: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4: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1: 对。
0: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4: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1: 金融方面。
4: 金融的。
1: 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4: 都挺大的，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个
0: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4: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1: 你懂。
4: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咯。最好的就是稳健。对于我们就是那个小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0: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5: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6: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7: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
5: 嘛。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7: 很有那个锅气啊。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6: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0: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1: 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8: 其中一家。
1: 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8: 这个
1: 竹长是吧？
8: 竹长头。
1: 这个我认识。
8: 这个竹长头。
1: 竹长。
8: 小长。
1: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8: 对对对对对。
1: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8: 特别
1: 上面这些。
8: 特别新鲜。
1: 对，这些肌理。
8: 特别厚肉。
1: 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8: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8: 更饱满。
1: 对。
0: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1: 这是什么？
8: 天梯，我们叫的。
1: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底下那个？
8: 上颚。
1: 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8: 就海鸥扣。
1: 海鸥扣。就这一块。
8: 对对对对
1: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8: 这里舌头的那个叫做
1: 小舌头，
8: 接起来的嘛。
1: 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这一截，
9: 这叫喉咙。
1: 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8: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
8: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1: 品种就不一样了。
8: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根。
1: 哦，猪鼻筋是吗？
8: 啊，对对对对。
1: 哦，是哪个部位啊？猪鼻筋。
8: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1: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啊，
8: 只有两条。
1: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5: 对对对对对。
1: 哦，一天大概能进货进多少？
8: 一般都是三四斤。
1: 哦。
8: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1: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8: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哦、差不多那个东西。
1: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8: 啊？
1: 哦。
8: 呵
1: 呵呵，
0: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1: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8: 都是几十斤一天。
1: 一天几十斤
8: 啊？对。
1: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8: 自己来的。
1: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8: 对，我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1: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8: 啊，对
1: 对
8: 对，
1: 烧鸭这种啊
8: 啊，对，
1: 烧腊。
8: 因为孩子小嘛，
1: 孩子
8: 做啊，做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1: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8: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了。
1: 哦，
8: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就是
8: 对
1: 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8: 对对对对对。
1: 哦。
8: 这个部分。
1: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8: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1: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8: 切成片。
1: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8: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1: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8: 啊，对对对对对。
1: 哈，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8: 啊，脆的。
1: 你烤出来是脆的。
8: 脆的脆的。

0: 哦，这倒这么多的花生油啊！嗯，
1: 好的，好了，好了，这个，哦，哎，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0: 专门照别人炸的，
1: 哦，从清远寄过来的。
0: 哦，
1: 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2: 啊，
0: 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油。
2: 不用不用。
0: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3: 哎，对，
0: 那样加呢，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多了呢是它的表味。
1: 哦，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哎呀，哦，这是
4: 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4: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0: 对对对。
4: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 猪鼻筋，是吧？
0: 猪鼻筋，
4: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
0: 嗯，
4: 对，我试试。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0: 啊，搅开就可以。
4: 哦，
0: 如果
4: 好香啊，
0: 嗯，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4: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0: 硬了
4: 就熟了，
0: 就熟了。
4: 还要给它一盘这个洋葱啊，
0: 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4: 哦，
0: 如果呢，
4: 也不用太多哈，
0: 不用太多，
4: 嗯，
0: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4: 哦，
0: 糊了就有焦味，
4: 就太软了啊，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看起来就特别脆啊。
0: 嗯，
4: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嚯，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0: 嗯。
4: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0: 一斤是120块钱。
4: 120块钱。
0: 对。
4: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啊。
0: 特别稀少，买回来的买回来也贵。
4: 啊，对。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0: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4: 啊，
0: 不喜欢下厨，
4: 哦，不爱做饭，
0: 不爱做饭，我就懒得这样干呢。
4: 嗯，
0: 自己省员工，最主要还是省员工
4: 啊。
0: 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兴趣，
4: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0: 对对对，
4: 能够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0: 啊，可以。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0: 我儿子跟我做，
4: 啊，
0: 他的职位，财务总管，收钱。
4: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5: 做不了那么多呀，
4: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5: 慢慢来。
0: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现在你科技怎样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接下来呢，咱们去天津转转，它就挨着北京，海河穿城，洋楼林立，最不缺人气，但比人气更旺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新生意。美院毕业的胡林在艺术街区开了家文创店，把天津方言印上茶饮标签，又拿传世名画来创作艺术饮品，月销十万。美院研究生徐帅钻进杨柳青的瓷器院子，利用激光雷达扫描与交互技术，让游客得以伸手一摸，便能沉浸式重走当年天津商人赶大营的百年商路。天津姑娘刁美仪为爱情远赴西班牙，又带着伊比利亚火腿和海鲜烩饭回到天津，在百年洋楼里开启了西班牙餐厅，一开就是十年。说起来，他们的创业起点都是热爱，这些年轻人是如何把热爱变成事业的呢？咱们一起去听听。

0: 天津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也给各种文创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天津市河北区利用一处旧厂房建设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产业园，提供全套的孵化基地。利用这个机会，胡林与天津美院毕业的校友们在这里共同创业。
1: 这个是积木冰箱贴，是我们24年开始做的。像这个是代表的天津的世纪钟，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把那个照片然后转换成平面图，然后再转成三维图。我们需要在这个三维模型里做出来每一个零件。
2: 这个卖多少？
1: 这两款天津地标类的已经卖了上千款了。这个其实就是美院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设计，他做了一个工艺笔记本，这都是他手工做的啊。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产品，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还可以，因为它虽然是手工，但是它是可以半批量化，所以我们又鼓励他做了好多天津的地标的产品，像这个天津之眼，还有中书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产品吧。
0: 胡林来自河北邯郸，2017年在天津美院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天津创业，一直从事文创品牌设计工作。文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胡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呢？他们发现天津方言生动有趣，于是他们根据天津方言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瓶装茶饮的标签。这个创意妙趣横生，采用了绘声绘色的天津方言，群众基础广泛，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市场的好评，产品销量猛增。
3: 管早嘛，您受累，省活1分钟，快乐60秒。
1: 这个就是用了天津的方言的文化嘛。天津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个哏儿都，就是我们要把哏儿都的这个哏儿文化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就用很多天津本地人说的这个方言，比如说这个倍儿耐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意思。然后这个别来这套呢，因为没有这个字，就是用的一个拼音，别来这一套，它其实就是别给我来这些有的没的，你就直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天津人比较直，然后您受累，就是天津人比较客气，走路别人挡到了自己也好，他都会说一个您受累，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他也会很客气。对，然后但是天津人呢又比较独立，或者说自己有性格，这是管着嘛，就是你管得着吗？意思就是我的事儿你别管，我有自己想法。这方言是大家口口相传啊，大家也比较这个，就是除了能看到以外还能交流，回到家以后不管是不是在天津，也可以把天津文化带回家或者带给自己朋友。
0: 因为专业的设计水平高，胡林的公司屡获业内大奖，他们的设计贴近生活，富有天津本地特色，很受旅游市场的欢迎。公司把设计市场化，让每一个优秀的设计都能变成市场畅销的产品，实现价值转换。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了天津市的邀请，为2026年天津马拉松比赛设计奖牌。这个任务他们采用了全新的 AI 技术进行创作，作品成功入围。
4: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天津市马拉松大赛的这么一个奖牌设计。这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如果是以前纯手绘草图的情况下，这需要3到5天的时间，现在基本上一天半天时间就可以出现这么多。对，这个创意
2: 是草图。
4: 对，这个创意比较好，但是这个呢工艺上又实现不了，因为它这个是金属拔模嘛，我们这个专业上它是拔出来的，然后我只保留了这个海河，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元素，然后中间是这种流沙的质感，然后再加入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传统软件再次操作啊。
2: 所以它只是替代了一部分。
4: 对对对对，它最终的出品肯定还是要我们去审核一遍的。
0: 2025年，胡林和伙伴们在天津美院的艺术街区开办了一家文创店，专门售卖文创产品。
4: 个作品是用柿染，也就是说用青柿子作为染料，然后经过太阳的晾晒，然后染出来这个颜色。太阳越晒，它的颜色就越深，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它独一无二的作品，也是大自然与手工的这么一个结合。它这个一系列的帽子有这个几个大的分类，像比如这个前进帽，然后渔夫帽，还有饼干帽，这些系列是我们这个日常的穿搭中经常使用的，实用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时尚感也比较强。
2: 卖的挺好的。
4: 对，卖的不错。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店里会有很多这个画作，这些画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院的师生共创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校友。我们有一些是原作，也有一些是版画，其实有好多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会买来这个作品挂在家里装饰用。卖最好的还是这个天津地标的陶瓷冰箱贴，另外还有我们自己门店自己设计原创的形象，就是喝咖啡喝饮品的艺术家这一系列，像那个贝多芬、梵高、玛格丽特、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这个蒙娜丽莎，就是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就是有生活化形象的这个图案，然后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视觉形象。这种产品主要它是方便携带啊，另外价格也不高，这个是单品销量最好的产品。
0: 这些文创产品依托本土资源，实地采风，提取天津之眼、洋楼、本地民俗风情等元素，开发了扇面、绘画、版画、城市地标、潮品等多种文创产品。
1: 原来我们还是想以这个文创为主，但是没想到开完店以后，饮品反倒是一个销售的主力了。我们的艺术饮品其实是根据这个名画做了衍生，这个缪斯在希腊里边是灵感之神啊，所以我们这个饮品叫这个灵感茶。
0: 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感，文创店还推出了艺术饮品，以梵高的向日葵等中外经典名画艺术作品为灵感，研发与名画配色相对应的风味果茶与果咖。依托美术生的特长，文创店实现与周边咖啡馆的差异化经营。
5: 艺术饮品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画作的不同食材去进行搭配的，像比如说这个荔枝图，我们就会选用一些新鲜荔枝，然后杯口上去撒一些玫瑰花瓣，从配色和食材上尽量贴近这个画作。枇杷山鸟，我们会用新鲜的枇杷果肉搭配茉莉花茶，尽量从口感的清爽感去营造这个画作的氛围。
0: 他们根据这些名人艺术画来制作饮品，这是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以它为灵感创作了一杯枇杷树玉饮，果香浓郁。根据齐白石老先生的名作《荔枝图》创作的荔香龙井，风味独特。这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根据它制作了一款饮品《金葵星芒气泡水》。根据克里姆特的著名油画《吻》，制作了一款叫做《金瓶凤梨酸奶昔》的饮品，充满了爱情体。

0: 秘的滋味。这四款饮品还配上名画的原图，在品味每味饮品的过程当中，还能欣赏世界知名画作。
1: 它叫金瓶凤梨酸奶昔，其实一开始我也记不住它的名称，我也是从店里给我的卡片上看到的。它这个饮品的来源其实是叫克里姆特，我觉得又好看又好听又好喝，非常棒。
2: 现在是月均销售额是10万块钱，然后饮品大概占一半，原来我们预计是产品占70%，饮品占30%，然后现在饮品能占到一半的。
0: 目前店里的文创产品已经多达1000多种，70%来自于天津美院师生设计。部分产品起初仅有创意草图，呼林和设计团队的小伙伴免费对其进行开发落地，再与师生共享销售收益，让艺术品从作品直接变为了商品。文创产品的售价从10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店铺年营业额过100万元。今年30出头的徐帅，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创业。其实在读研期间学习数字媒体专业的徐帅，在导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已经开始接项目了。
3: 我是23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创业，做这些跟展览展示呀，还有这个文旅夜游相关的项目。
0: 今天他们来到了位于杨柳青的一家瓷器院子，他们要帮助这里的主人设计制作一套声光电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4: 用了11年的时间，570吨古瓷片变得像今天这个园区，用我这个老的传统文化，用古瓷镶嵌那门技艺，想和新媒体做这种互动。
0: 瓷器院子现在已经是天津市的3A级景区，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游客。院子的主人李志文希望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互动的体验，尤其是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
4: 当时左宗棠带领大兵从杨柳青出发，我们商鞅安文宗一直跟着部队作为攻击，后手把杨柳青人一直带到新疆。这个丝路经商的来历其实就是赶大营的一个来历。
0: 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最能代表天津人的文化和传统，他希望能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手段让游客加深印象，于是就有了为小朋友们设计制作一个简单能互动的项目的想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帅和他的同学们。
5: 整个这瓷器大家可以看得到，都这些瓷片还用了10几亿片瓷片，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我在研究生课题里边做两个课题，一个课题是回收课题，一个是纸片变黄金，两个课题它都指向了我们的想法如何变成实际价值。那么瓷器园呢，正好提供这个可能性。
0: 接到任务以后，徐帅和公司的小伙伴们开始了艰苦的创意工作。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程序，通过投影的方式把赶大营的故事投射到墙上，然后通过人的操作与电脑程序互动。
3: 它其实融合了电影还有这个游戏的概念融合在一块儿。与传统的这种观影方式不同的是有2点，一个是咱们是沉浸式观影方式，第二个呢就我们是带有交互式的，然后怎么样把我们想要的这种交互效果它通过这种编程来实现出来，然后有这样几个难点。如果说这个雷达扫描的区域稍微有一点倾斜，它的这个识别度就不够了。
0: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们手绘了500多张草图，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定稿，最后通过电脑程序完整呈现出了赶大集的一个交互式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3: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根据咱天津本地的这个杨柳青的赶大营故事，然后改编了一个这种沉浸式交互的多媒体作品。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展厅，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是被一个沉浸式的画面包裹着哈，仿佛就来到了我们当年这个先辈赶大营的这种路途。然后呢在观看这个影片以后呢，我们可以
6: 进入到一个体验的环节。我们是通过上面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去扫描咱们整面墙的这个信号出发点，然后当我们用手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识别到我们摸到了这个墙面，然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个环节，需要拼地图，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路线图，然后开启了这个赶大营的体验。
4: 我们一直呢又没离开美院那帮学生，他们小孩用他们现在这个思维和我们老的传统，我们就把这个用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这种科技，我们做一下结合。其实呢，这个呢结合呢很好，反应也特别好。
6: 第一点，然后这个聚光灯再稍微暗一点。
0: 现在徐帅的公司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更多富有艺术气息的新产品。最近他们推出了设计感十足的香薰产品，在网上销售仅一个月就变成了爆款，卖脱销了。
6: 这个是刚说的洞穴夜，就可以挂在咱们的车里啊，或者衣柜里，或者是这个书房都可以。最好卖的那个已经断货了，因为我们的设计整个调性都是偏这种留白的感觉，可能就不太挑这种使用场景。后边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不可视却可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看不到的味道去塑造一个空间。
7: 这个多少钱？
6: 70多一盒，一盒里边是两片。这款就是洞穴预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主打的一款，里边是液体的这个香薰液，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放那个扩香棒。这款是我们的香薰蜡烛，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然后点着它才挥发，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灭掉。这个蜡非常的润啊，它用的全都是纯植物蜡，大豆还有这个棕榈油，然后去调配的这种蜡剂。对，
7: 那像这样一款它卖了多少钱？市场价格
6: 现在大概就是100多这样的。
7: 100多一个蜡烛能点多久？
6: 这个蜡烛大概4个小时左右。
0: 徐帅同步布局创业的两大赛道，一是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承接各种展会；二是研发香薰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创业时间不长，就已经实现了盈利。
6: 香卡卖光了，店铺里面看不到了，因为它没货了。现在，对，因为我发现这种还是要薄利多销一点，香卡这种还是非常好卖的。像礼盒还有蜡烛的话，它可能过百以后，大家就会稍微考虑一下。
0: 黄昏时分，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意大利风情街暑气渐消，游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里的异国风情浓郁，各国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一家西班牙特色餐厅吸引来众多热爱西班牙美食的游客。
8: 我觉得做西班牙这个餐厅，我们最早开始也是做的是一个情怀，然后也是一个热爱。而且在我们这个4A 景区里面，我们是属于主打西班牙音乐、西班牙舞蹈、西班牙美食最大面积的一个西班牙餐厅。
0: 刁美一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早年热爱旅游的他多次远赴西班牙深度旅居。他在国外期间精力主要放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他们组织和协助组织了各种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西班牙当地小有名气。
8: 当时我去西班牙也是因为为了爱情嘛，就是我老公他们家也是在西班牙旅居20年，他们一直是有自己餐饮品牌。
0: 2016年，刁美一和丈夫从西班牙回国，在天津的一座百年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西班牙餐厅，至今已经第10个年头。
8: 我回来1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是，一直是做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西班牙的美食、西班牙的文化带到中国来，带到天津，也是深耕这个行业。
0: 天津的百年红砖洋楼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多建筑都很有特色。
8: 我眼中的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包容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0: 刁美一依托家乡特色资源，把餐厅开在了独栋百年红砖洋楼里。他告诉记者，这里曾是电影《非常完美》的取景地。百年洋楼自带历史氛围感，适合做西餐厅，更天然适配拍照传播。于是刁美一就萌生了开办西班牙风情餐厅的想法。
9: 因为意大利风情街它也是属于一个城市的名片，来天津的这些游客也会选择意大利风情街，是它的一个就是来天津的打卡之一。
0: 但是百年洋楼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开办餐饮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
8: 我们餐厅刚筹备的时候，因为这个建筑是天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程序与流程。
0: 经过了严格审批，完成装修之后的餐厅终于可以营业了。餐厅在开张之前，刁美一确定了三道在西班牙最有代表性的西餐菜肴作为自己餐厅的招牌菜。第一道就是伊比利亚火腿，第二道是海鲜烩饭，第三道是惠灵顿牛排。
8: 来这里呢，是吃我们招牌的西班牙海鲜饭，是西班牙国宴一道传统的菜肴。伊比利亚火腿这道菜选用的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从小吃橡木果长大，需要海盐，在山谷阴干，大约是3到5年。吃上去呢，入口即化，对，生吃。惠灵顿牛排呢，它是欧洲一道非常历史悠久的一道名菜，然后我们也搭配了时令的蔬菜和这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这个土豆泥。
0: 其实，刚开始刁美一的想法是照搬西班牙名菜，让游客在天津也能吃上地道的西班牙美食，无差别的领略西班牙美食文化。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西班牙聘请了西餐大厨，不远万里来到天津。
10: 成本怎么控制的？
9: 成本头开始是非常贵的，因为西班牙人来到中国，他们要3倍的工资，就是比他们在当地要多3倍的工资，他们才能来到中国。
10: 还得解决住的地方、
9: 对，因为餐饮都是包吃住的，
0: 开销不小。那么效果如何呢？
8: 是否符合这个国人的口味，然后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见解与理念。在西班牙呢，品尝这个招牌海鲜饭，它的米粒是非常硬的，但是咱们国人是不习惯这种西班牙的这个的硬度。
9: 还有一些奶酪类的就比如说像欧洲人他们喜欢吃那种臭的那种奶酪对，就是发霉的，其实那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国人也不是喜欢吃。
0: 改良菜品迫在眉睫，
8: 所以我们就赶紧调整了这个菜品和一些菜单，
9: 就西班牙海鲜饭就是不能硬。
0: 刁美一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更换厨师。他从北京高薪聘请了一位中国籍的西餐高手。
9: 现在的主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西餐经验，他还是海河杯西餐烹饪的第一名。
8: 你烤一块牛排，用那个
11: 起酥，把这酥皮起酥了哈，对吧？
8: 那个牛排也上啊，虾还在放呢。
11: 配着了，
12: 那芝士那面做
11: 了，做了
12: 啊，做了啊。
0: 改良之后，西餐的口感有了明显的变化，营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少人反映菜品有了变化。现在刁美一的餐厅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午餐、晚餐、欧式下午茶。假期人流量暴涨带来的旅游热度，让刁美一的特色餐厅成了不少食客的打卡点。
13: 我以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海鲜饭什么的，这边吃的也很像。还有这边有那些舞蹈特色，还有那些唱歌跳舞的都很好看，很让人感觉开心。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磕碰红肿、嗓子疼这种发炎，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呢，有一种藏在身体里的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悄悄的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记忆力衰退等风险，它就是慢性炎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一日三餐呢，就是调节体内炎症最好的方法。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呢，都藏着天然的灭火队。今天呢，咱们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和您聊一聊抗炎饮食，分清哪些食材可以帮助身体降火，哪些食物呢，却会悄悄地加重体内的炎症。普通人呢，其实不用复杂的食谱，日常吃饭就能够稳住身体的炎症水平。马上来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手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慢性炎症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日常饮食方面达到控制效果，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参考。
1: 刘医生，就

0: 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科布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是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0: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了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1: 是的。
0: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1: 对，是的。
0: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1: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0: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1: 对，而且很常见。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它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
1: 对，
0: 苦，
1: 是的。
0: 是吧？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Nature Medicine》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0: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1: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0: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那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1: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0: 那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

0: 那
1: 是
0: 其
1: 的，
0: 实，对吧？
1: 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0: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1: 嗯，是
0: 对
1: 的。
0: 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其
1: 对，
0: 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1: 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0: 对吧？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开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0: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1: 嗯。
0: 身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1: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嗯，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0: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1: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0: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1: 对。
0: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1: 嗯，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0: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
1: 是
0: 鸡，对
1: 的，
0: 吧？这个
1: 嗯。
0: 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
1: 嗯，
0: 那再来说一下，有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1: 嗯，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2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0: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您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于
1: 对，
0: 这样
1: 是
0: 的。
1: 的。
0: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1: 对。
0: 一全主食，
1: 对，还有一掌心的
0: 一
1: 蛋
0: 掌
1: 白
0: 心的蛋
1: 质，
0: 白质，就
1: 对，
0: 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1: 嗯，
0: 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
1: 嗯，
0: 人 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1: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1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0: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想起了之前请其他的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1: 对，
0: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1: 对，
0: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1: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0: 或者就是换着吃。
1: 对，是的。
0: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0: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的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0: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1: 是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 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那
0: 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吧？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儿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第三类呢是富含 Omega-3 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 就挺难的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

0: 是可有的很香的。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
0: 对。
1: 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
0: 嗯。
1: 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1: 是吧？别放
0: 嗯，
1: 多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
0: 嗯。
1: 是多的。
0: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嗯，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卫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嗯，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1: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0: 对，
1: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0: 嗯，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欧米伽三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1: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
0: 是
1: 的。
0: 的，
1: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0: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1: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0: 是的。
1: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0: 嗯，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
1: 嗯。
0: 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1: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游，
0: 对，
1: 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
0: 嗯，
1: 吧？如果
0: 对，
1: 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0: 对，是
1: 水煮
0: 的。
1: 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0: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1: 嗯，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0: 嗯，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植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 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

0: 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墨石子儿茶素墨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呢？每个人每天都要吃
0: 的，
1: 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您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嘛？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儿。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3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3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汁给滤出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我们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的酒精呢，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呢，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

0: 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会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是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完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越开心了，
0: 很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的，
1: 对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0: 对，是的。
1: 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 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

0: 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1: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若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 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0: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1: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0: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1: 是的。
0: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5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1: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0: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1: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以后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1: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0: 这是一个搭配。
1: 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0: 刘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1: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啊，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

0: 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的。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
1: 的，
0: 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嗯，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里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1: 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0: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1: 对，
0: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1: 对，
0: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的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1: 对
0: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1: 对，
0: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1: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0: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1: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瘦女果。
0: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1: 是
0: 量不要那么多。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对吧？
1: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0: 对对对，一周7天我吃个2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1: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2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 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哎，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1: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的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0: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1: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0: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1: 是的，
0: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刘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 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方言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今天就带您走进一个以哏闻名、以笑声传情的城市——天津。说到天津，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幽默诙谐的相声，嘎嘣脆的十八街麻花，还是热气腾腾的锅巴菜？其实呢，天津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每句话里都能抖出包袱，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与豁达。今天呢，我们邀请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从天津话的哏聊起，聊聊为什么天津话可能源起于千里之外的安徽，为什么天津成了曲艺的沃土。
3: 王老师，其实提到天津话，我们会想到一些词儿，比如说哏儿，比如说
4: 干嘛
3: 的，对吧？这些词儿，那您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帮我们形容一下您眼中天津话的特点？
5: 天津话呢，其实在就是我们中国的方言里，尤其它属于北方方言，属于比较有特色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天生的具有幽默感。刚才说的哏儿或者是骂这都是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的。因为相声小品的传播，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那么呢，一说哏儿呢，天津甚至被称作叫哏儿都。
3: 对，
5: 实际上呢，大概就是幽默之都啊，幽默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意思。
3: 没错，大家会在网上看那个哏儿都养老院，最近还在网上特别。

0: 学伙，就是一群老人在养老院当中，在天津，然后跟网友们聊天，但是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有意思，很治愈，这好像也是这个哏儿度的一部分。
1: 嗯，是的啊，因为天津人呢，因为这种方言的幽默感啊，实际就带动了天津人的性格，也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大家都熟悉的，就天津出的著名的相声演员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就跟天津方言的这种幽默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并且呢，它其实很深的就反映了天津人的一种个性，天津人性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其实他是很内敛的，很内敛的，
0: 是吗？
1: 真的很内敛吗？这个城市大家也能感觉到，可能很开放，但是他的个性呢，内敛的特征其实尤其那个早期，非常的明显啊，就从相声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应该听过很多天津的相声，就是天津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都拿自己开涮，他不是拿别人去开涮。解剖自己，讽刺自己，然后呢，拿自己做包袱，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了天津人和天津城市这种内敛的特征。
0: 所以就是在您的眼中，天津的特点就是幽默和内敛，
1: 是
0: 对吧？这也是天津话的特点。因为天津是漕运很发达，不管是这个海运，还是大运河的河运啊，根本都很发达。那然后天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金箍，哎，都是
1: 是
0: 带
1: 的，
0: 三点水的，
1: 对，
0: 都得跟水有关。那但是金和箍好像不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完全的一个相同的位置。
1: 金和箍呢，其实可以说成是一个并列的合成词，一个是金，一个是箍，金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就是码头，比如说那个《论语》，那个"子路问津"的典故啊，就打听这个渡口啊在什么地方。那么天津也是号称天子津渡，永乐皇帝啊，他当时是燕王，靖难之役过程中，那么从天津渡河，然后呢一直打到南京啊，夺取了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那么呢，所以呢号称是天子津渡啊，这也是天津得名的一种说法啊，所以呢，天津这个津啊，就是成了它就是一个渡口，实际也是码头。这是金的一个来源，因为天津的河呢非常的多，直到今天，天津市区的河，大家如果看地图，密度仍然是非常高啊，在中国北方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海河，南运河、北运河，那么还有子牙河啊、金河、月牙河，等等等等啊，天津市区内，就是我们说外环线以内。就能数出十几条河来。南方这种样子呢不太少见，但是北方并不是很多。箍呢就跟天津的水多有关系了。箍呢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吧，有的说是高地。就我个人认同的是，就是1949年后啊，天津当时有一段属于河北，河北有个水利厅的厅长叫徐正他其实也是一个学者。那么他对"箍"的解释就是三面环水的高地，这个从地理上呢讲，我觉得他是对"箍"的解释是比较的到位，然后呢，他也经得起就实际的地形的这种检验，因为天津是号称72箍，当然72箍呢应该是虚指的，大家熟悉的像大箍塘箍。我们市区呢有丁字箍，然后大直箍，小直箍，等等等等嘛，所以呢，箍这个地名其实呢，在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天津的宁河，那么包括河北的玉田他们两个是相邻的县，在这一带其实也有很多叫箍的地名，包括就是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叫汉沽区，现在已经属于滨海新区了，它也是一个箍。今天的汉沽呢，当然就变成了一个街道。有人统计过就是，天津和河北主要是冀东这一带，大概有就是100多个沽。其实呢，在历史上还有很多沽已经消失了，远远不止这个。所以呢，到底有多少沽，要真正统计出准确数字也很难。
0: 那这个"金"和"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 能够看得出来天津

0: 成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哈，就是从您说最早在历史上记载着燕王朱棣啊这儿渡过来以后往南京走的过程，是不是跟天津本身这个城市慢慢建立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1: 这个津呢，当现在是天津这个直辖市的一个简称。其实长期的一说津，甚至说三津，其实指的主要是天津城区这一块儿。即使往外延啊，也不是很大。那么呢，一说孤呢，其实我们今天就代表那个天津广大的这种郊区啊。
0: 所以金姑就能涵盖现在天津行政范围之内的很多地方。
1: 大体的，我们一说金姑大地，就基本上就是又突出了这个中心城区金的这种地位，但是又包括了天津的，不管是近郊还是远郊嘛，那么整个的我们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
0: 那所以其实天津人也是因水而兴，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大量的水系，所以才有了天津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那您是天津人吗？
1: 我不是，我是东北人啊。
0: 一点都没有听出来您的东 北 您口的
1: 音。
0: 东北口音呢？
1: 因为我是1991年就到天津了，离老家的时
0: 我
1: 间
0: 出生那年。
1: 比较长。
0: 那您今年到天津，35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
1: 对，正好35个年头。一个呢，因为我老家在吉林啊，东北话呢。是越往南，就辽宁，尤其到大连，它更接近山东话；然后往北到黑龙江，它就接近北京话啊，受满族的这个语音的影响。吉林处在中间，其实它更接近一点我们的普通话啊，就本身。
0: 吉林是东三省当中口音最淡的一个地方。
1: 应该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至少跟普通话相对的更接近一些。那么我老家其实东北话的特点，它是词汇，就是有一些独特性。语音呢，更接近啊，我说普通话的说法，所以我本身东北口音原来就不是特别的浓。到了天津以后呢，一嘴的天津口音，能听出来，但是我又不会说天津话。
0: 这属于是天普、津普、
1: 对对对对。
0: 金门普通话。那您要是对天津人说话的方式，在您刚刚91年刚来天津的时候，您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1: 也是觉得天津话哏儿啊，尤其
0: 好
1: 那
0: 玩
1: 个
0: 是
1: 时
0: 吧？
1: 候呢，90年代初呢，居住的格局啊，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延续。比如说你一到老城，那么大家几乎说的都是那个比较典型的天津话。天津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调比较低啊，往下走啊。我们说平声啊，就是我们说的一声嘛，一般。一般的从方言角度讲，它是五五啊，就平着走。
0: 对，音频。
1: 天津呢是降了2个维度，就33啊。
0: 而且它很多音会变调，它会往下砸。
2: 是往下走，我一直以为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往上
0: 你
2: 走。
0: 看，它是你本来正常应该是干嘛呢？你看麻应该是阳平，但它变成
1: 特
0: 了，
1: 生
0: 它
1: 往
0: 变成
1: 下
0: 了
1: 走。
0: 去声。然后呢，你本来是干嘛呢？它就变成干嘛呢？它相当于是变成了51。
1: 对，四声是降调。
2: 还有天津人称呼女性姐姐。
0: 姐姐，你看它应该是姐姐，姐是一个上声，然后姐姐它其实就变成了入声的那种感觉哈，就也是往下砸了。
2: 当时第一次听天津人称呼我为姐姐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怪冒昧的
0: 我
2: 呢。
0: 天，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天津7岁，然后在天津吃饭，当时是那个想从天津然后再往秦皇岛去，然后在天津吃饭，那个在那等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跑堂小哥过来叫。大哥，几点了？我才7岁呀，他是个跑堂小哥，大哥几点了？
1: 不是，这个也能看出来天津人的这种内敛呢。他就是天津的那个，就方言研究里叫知晓，就把自己的那个位置放得很低。比如说一说爷爷，其实不是他的爷爷，很可能是孩子的爷爷，甚至有可能是孙子的爷爷。
0: 对，然后所以有个口头禅嘛。二他骂骂了，
3: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或许您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在天津地界似乎隐隐有这么一条姐姐，不是天津人对女性的那个尊称姐姐，县的这头是天津话，到了县的那头呢，就好像到了外地。狭义的天津话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平、河西、河东、南开、河北和虹桥六区，呈现一个倒三角形，其底在北，尖在南。由于这一区域的方言与周边都不太一样，因此天津在语言学上被认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方言岛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网上搜搜看这张天津方言岛的示意图。天津方言岛是如何形成的呢？要知道，天津老城区的话和周边方言差别也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的成因又是为啥呢？关于天津话的形成，有安徽说、山西说、静海说等等不同的说法，其中安徽说算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明朝永乐年间，天津正式筑城，先后设立了天津三卫。有记载显示，永乐初年，天津三卫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明朝采用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军人家属必须随军，并且呢，军官所带的士兵以及随军家属基本都是同乡，所以从军官级可以推及士兵级、家属级的比例。因此可以推测，当时这一庞大移民群体的近一半来自安徽和江苏。20世纪80年代，天津学者李世愚先生等人开始了天津方言寻根之旅。他们从天津出发，在江苏和安徽北部进行寻访，结果发现宿州固镇说的话和天津话非常接近，由此提出天津话的母方言来自安徽宿州的观点。2010年和2011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成了天津方言寻根调研组，先后两次赴安徽调查。天津话不像紧邻的北京话、河北话，反而像千里之外的安徽话，这样的发现的确让人感到颇为神奇。但是天津话和安徽话只能说相近，而不能说完全一样。天津话中还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天津话里入声字的读音就与宿州话、固镇话很不相同，反而和北京话一致，这一点非常神奇。尽管关于天津话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天津话从哪儿来，到了天津这地界，它就能变得格外的好玩有趣起来，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0: 其实刚才王老师有一点讲的，我觉得有点类似啊，跟很多老城，就是有一部分是语言保留老的口音比较好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在中心部分，比如北京就很典型。北京大家就会说这个二环里的口音是老北京口音，然后呢，二环之外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口音的区别。那天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区域性？
1: 天津话比较标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
0: 嗯，
1: 然后呢，像那个就是东北和西北啊，北这三个方向去延伸，
0: 嗯，
1: 因为天津方言岛的发现者李世愚先生，他当年调查以后画了一个天津方言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区域，他跟天津城区是不吻合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它的尖儿呢就是天津老城，
0: 嗯，
1: 然后呢向北扩散，大体涵盖天津今天的北辰区，就是我们说原来的租界这些区域，因为它形成的这种人口啊都是当年都可以说是新移民，
0: 嗯，
1: 不管是外国人、中国人啊，哪个地方的都有。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天津方言的区域，
0: 所以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方言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到我们今天就是天津的老城，然后虹桥区北辰区还有河北区这个大体属于李世愚先生画的主要的天津方言区。
0: 而且其他那个不在这个 比较典型的范园区的口音就会跟它的原先的比如说行政归属地啊有一定的关系。我就记得之前去小新码头采访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地方产小栈道，哎，就水稻特别好，全部都是稻蟹公寓、稻秋公寓、稻虾公寓，品质很好。但是当地人说话的口音更接近于河北的口音
1: 啊，它是冀东方言区，
0: 对吧？
1: 就跟赵丽蓉说话是更接近的，
0: 唐山话差不多。对，然后他是天津人，尤其是你比如说从那个天津到北京的这个高速上，会路过武清啊什么这些地方，
2: 宝坻，
0: 哎，对，宝坻，所以他这个是那个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就会诞生好像。语言习惯不一样，就是天津的比如说在方言区就是倒三角这个方言岛之外的口音和天津的口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1: 其实啊，现在呢区别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啊通话通信的方式太多了，
0: 嗯，
1: 比较那个就是融合，
0: 就大家混在一块儿了
1: 啊，基本是津味普通话。然后呢，宝坻呢，因为它的原住民相对的还就是
0: 稳定一点
1: 一点
0: 啊，
1: 啊，它属于冀东方言区啊，包括天津的宁河还有冀州，像天津的武清呢，它就更接近普通话了。
0: 嗯，
1: 武清的普通话并且还非常的标准，据说是全国排第四。排前三是承德的几个县，就是我们按区县这一级来划分。有的时候二十多年前，他们就说当时武清的人在全国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当播音员的就有几百人。普通话因为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
0: 嗯，
1: 那么呢，北京语音实际是受那个满族的语音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清朝那个入关以后，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当时在河北，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天津北京，当时设了很多旗地，就是把这些土地都划给那个八旗，就形成了旗地。当时呢直隶啊，就包括我们京津冀吧，还包括山东一小块，
0: 嗯，
1: 那么呢当时据说是80%的土地都属于旗地，所以它有很多的满族人是分布在整个的直隶地区的，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武清啊，它有一个镇啊，就叫下武旗，嗯
0: 嗯，
1: 因为有那个上三旗下武旗的说法，
0: 哦，
1: 这个镇就叫下武旗，所以呢，应该是河北一带受这个满族语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呢，可能也就后来很多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武清。他的语音更接近普通话。
0: 去年您组织学生去冀州区的小川方峪村去采访，去调研的时候是做村民口述史的采风。那您觉得在那儿他们的方言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1: 我去的这个村他们的方言还是更接近冀东话的。
0: 嗯，
1: 因为冀州呢，它东部有一个乡啊，叫孙各庄满族乡。他那个满族人就非常多啊，他的语音就跟北京就相对的接近啊，他其实是属于清东陵的陵区的一部分，
0: 嗯，
1: 只不过是边缘了，但是呢，我去的小川方峪离他们实际是不远的，但是因为它自然地理条件就是主要是山的这种分割吧，
0: 嗯，
1: 它还是保持了比较那个纯粹的冀东的这种口音。
0: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北京的口音形成其实是会杂入了很多从关外的居民进入入关之后大家的口音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哈。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的延庆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延庆的人有部分人的说话呀，我是山西人，
1: 嗯，
0: 跟山西话特别像。然后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听见一个那个老爷爷他在那儿跟他孙子说，说这个蹲下来哈，说得是轮着你们挨个蹲下来，但是呢他那个蹲下来的读音呢就跟英国的首都很像，
2: 伦敦，
0: 他说你得是隆咚，不能是隆咚，得轮着蹲下，不能是伦敦啊，那隆咚，哎，我说这不就是山西话吗？然后后来我就问，然后当时那个老爷就跟我说呀，说那个因为以前这边有长城在那边，所以需要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是军队到哪儿，然后这个屯军的人也得到哪儿，所以就从山西迁了很多人迁到延庆，然后去帮助驻守长城的官兵，他们能有种地，周围能有种地的百姓啊，能够有屯军的人啊。但是又因为延庆跟北京城区之间隔着山，所以口音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山西口音。
1: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

0: 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
1: 宿州，
0: 宿州啊、
1: 嗯。
0: 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
1: 哦，
0: 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吧。
1: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
0: 可
1: 能都接近，
0: 包括江苏的一部分。
1: 对吧，
0: 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愚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的。
1: 还有争论，
0: 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2: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它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
1: 黄昏的婚。
0: 对对对，黄昏那个
1: 这个
0: 结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
1: 哦。
0: 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啊。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哦，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2: 我也
0: 慢慢
2: 一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婚。
1: 我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2: 对
1: 对吧？就大家都变成、那个、
0: 这种应该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1: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0: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
1: 哦，
0: 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啊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0: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运。
1: 哦，
0: 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运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是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运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的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的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

0: 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1: 有
0: 津话
1: 残
0: 当然
1: 留，
0: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了。
1: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你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恁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区。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在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
0: 南
1: 量南
0: 迁，
1: 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
1: 杂糅
0: 合
1: 之后，
0: 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支撑。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它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
1: 哦，
0: 出
1: 夜
0: 所、
1: 没了。
0: 派出所、派出所，
1: 哦，
0: 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结结。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往南走，去看看另一种因水而生的文化，广东潮州南海之滨。潮州人骨子里有两种本事，搏击风浪的勇毅和容纳多元的胸襟。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潮州人漂洋过海返乡时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侨居地的文化。这些东西最终长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华侨厝。 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建筑为何能在潮汕乡土中稳稳扎根？那些跨海而来的装饰符号藏着先辈怎样的乡愁与愿景？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殊的古厝，解开它们背后的秘密。
2: 从辽到乌，由简入繁，在漫长岁月中，潮州传统建筑不断蜕变，风格个性越发强烈。清末海外的建材建筑模式跟随华侨返乡的船只进入潮汕地区，很多潮汕民居营造纷纷使用水泥、玻璃、瓷砖，建筑风格突破传统民居规制，形成了潮汕地区民居建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如此，这些华侨厝的局部细节依然处处体现并继承了传统古民居建筑的样态。华侨厝于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这些华侨厝的出现有着怎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传统理念和西方元素又是怎样完美和谐地融合于这民居建筑中的呢？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陈慈宏故居一探究竟。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6: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
7: 我面前呢就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窗户，
6: 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是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了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 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2: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鸿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6: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
7: 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2: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8: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2: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9: 丰溪瓷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瓷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瓷，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瓷，还有一个彩瓷。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瓷的通花瓷。 通化祠主要有两个

0: 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要手上捏的橙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褶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褶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的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你说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的倾斜还有色觉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这橙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烽烯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2: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1: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2: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1: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 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座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胶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2: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3: 四庆堂。
2: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3: 四庆堂呢
2: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1: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幅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职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4: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5: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1: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 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4: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针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这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八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绷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又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1: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3: 南胜里除了清末的华侨创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洪堤、排水沟还有分洪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1: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都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提到三峡，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还是三峡大坝横跨江面的宏伟？今天我要带您解锁一种全新的三峡打开方式，从陆路和水路两个角度重新认识这座镌刻在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图像。乘船从宜昌出发，你能体验到高峡出平湖的新三峡风光，感受被自然之美和科技之力包裹的沉浸感。而岸上的 G348 国道改造后变成了一条中国地质科普公路，它像一本摊开的石头书，记录着地球46亿年的沧桑变迁。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一次与自然的对话，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思考。走吧，咱们一起去三峡，感受那来自亿万年时间的回响。

0: 他叫曹安琪，是一位京剧演员。这两天他在武汉演出了京剧《昭君出塞》，利用演出的余暇来到宜昌，请当地好友张可做向导，带他了解昭君故乡宜昌的自然与文化。张可强力推荐 G-348 三峡公路自驾游。对于安琪来说，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时间旅行者。京剧舞台的上场口就是一座时空门，进入剧情就进入另一条时间线。
1: 系好安全带啊，
2: 咱们出发吧
1: 。走。
0: G-348三峡公路起于宜昌城区港红路，止于三峡坝区西陵长江大桥北岸桥头，全长39.6公里。
1: 它是当时三线建设为了运送物资配套修的一条公路。
0: 这位在游船码头上举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小伙子，是来自广州的中学生自媒体博主。

0: 梁浩文。他是一个工程迷，2024年8月突然迷上了摄影，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重新描述身边的事物。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一名高中生，我竟然被邀请参加百度智能云大会。
2: 谁能想得到一个相机要一直装在棍子上，正反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到底想怎么样？
0: 很快校园空间已经关不住他的表达欲望，将自然风光和大国重器融在一起的两坝一峡成为他的梦想之地。从宜昌到三峡大坝的游船旅行线路包含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以及享有绝版三峡之称的西陵峡。
3: 你好，浩文，欢迎你来到长江三峡一，我是你今天的导游向俊。
0: 浩文的运气不错，将带他沉浸式体验今天旅程的是金牌导游向俊。他在自媒体上显示出的博学与口才被广大网友竞相追捧。
3: 你看我们游轮的前方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经过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0: 葛洲坝大坝全长2595米，共有三个船闸，通过调节闸室内水位，使船舶克服大坝上下游水位落差通航。
3: 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你看墙面上写的很清楚，葛洲坝3号船闸。我们把这个正在缓缓开启的门叶，称之为天下第一门。
0: 葛洲坝3号船闸比1号和2号船闸将近小一半。即便如此，浩文同学的好奇目光已经被眼前的壮观场景牢牢吸引过去。工程的巧妙设计和建造，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像一首交响诗，让浩文和同船的游客屏息凝神，感受壮美。
3: 西陵峡有66公里，那西陵峡西段呢，它在库区的范围内，因为水位抬升，有很多景观发生了变化。在葛洲坝的上游、三峡大坝的下游这一段，没有受到三峡工程蓄水影响，保持的老三峡风光，所以这一段被人们称之为叫绝版三峡。
0: 江上的雾气给绝版三峡遮上一层面纱，浩文仍执着地用相机在捕捉西陵峡峡谷的雄奇和岸上山色的秀美。不远处江岸山谷间正是三峡公路的三游洞大桥，大桥上可以望见长江行船，峡与岸在这里形成目光的交汇点。
4: 这里就是南京关，它是西陵峡的起点。
0: 安琪和张可开车出宜昌城，沿 G348公路西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来到三游洞。他们停车望向江面，从另一个角度感受西陵峡之美。
4: 以前呢，游三峡基本上只有水路可以游，然后348公路开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开车自驾来游玩。
0: G348三峡公路不仅能纵览峡江北岸风景，还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可供探秘解码。
5: 中国地质科普公路。
0: 地球46亿年漫长的历史中，时时刻刻都在演绎着各种故事。宜昌三峡地区是世界上保留地质事件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球已正式批准的金钉子共有81枚，中国有11枚，宜昌有2枚。地球最古老的对称节肢动物在这里被发现，并以宜昌的古称命为夷陵虫。
4: 这就到天风谷啦！
5: 哇，现在上面就已经有人在拍照了。
4: 对，站在那个跳台上，可以往那边看到宜昌城。哦，有一种既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但是又还能够看见城市的繁华。
0: 清风徐来，风铃声触动思绪。闭上双眼，听见风，听见内心。听见过往，听见万物的歌唱，听见沧海桑田的无声诉说，听见峡与岸的对话。
6: 因为葛洲坝呢建在葛洲岛之上，所以取名为葛洲坝。我们长江三峡一号船长度100米，宽度有16.2米。
0: 每天行进在两座超级工程和一段自然奇观之中，长江三峡一号得天独厚地成为一座水上移动的知识城堡。平时就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浩文，加入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同龄人的研学课程。
7: 巫山这里的山脉切割开以后，长江西边和东边的江水贯通，形成了我们现在长江自西向东流的这一种格局。在100年以前，咱们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那么经历了不断的造山运动、海陆的变迁，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江的雏形。
8: 哇，这个下面这个地上是画的什么呀？
9: 这是古代大陆板块的一个分布图，这标注的宜昌。我们这348的沿线，很多停车区地上都画着这个。那个亭子就是嫦娥住的地方，它都是用建设当中的一些废材设计的。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也会在那个亭子上面。
10: 鹿

0: 山里面的天气变化莫测的，前面还是有那个夕阳，拐过去之后就是天气马上就变成了一种仙气飘飘的，然后全都是那个雾气。
1: 古碑画时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杯子。古碑是寒武纪的，在我们工作上的这一代集中体现了古生物比较显著的标志。
0: 听您刚刚讲的这么专业，您是这儿的讲解员吗？
1: 我是这条路的建设者。
2: 正如数家珍大讲古碑化石的并不是地质学教授，他是 G348 公路建设项目总工程师谭永高。在为新员工做培训的同时，谭总工也热情地向安琪与可可介绍他们建设时的故事。
1: 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碑核心石，还有一些地质结构的演变。
2: 面对默默无语却带着几亿年前的地球记忆的化石群，公路建设者们被镇住了。挥之不去的是永恒两个字，这个感受让他们从更宏阔的维度来面对这条公路。他们以敬畏之心和豪迈之情讲述地球故事，让 G348 超越纯交通功能，而成为一部可以带给人思索的大地之书。学工科的人文艺起来劲道更足，因为他们有科学作为工具，几经讨论，数亿起稿。宜昌交通建设者们选择用斐波那契数列来呈现他们对地球沧桑和宇宙永恒的认知和感受，而这个数列为艺术爱好者更熟知的名称叫黄金分割。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处，在长江优雅的拐弯处，耐候钢和化石以黄金分割比例构筑了双螺旋。一条线从33亿年前的古岩石到寒武纪冰期产物，到2亿年前海陆转换的沉积记录，一系列反映地质事件的化石标本构筑起地质演化的浩瀚时间线。另一条线以宜昌地区典型的古生物标本，微观呈现了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群面貌及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的细节，让人们近距离地聆听跌宕起伏的生物演化交响曲，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感受生命的伟大及岁月的美好。
0: 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雨水打到那些几十亿年前的化石上，是一种时间对它的洗礼，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2: 因为 G348 沿线的地质遗迹打开了时间维度，霞与岸的对望也可以说是站在时间线上凝望长江这个大地裂痕的空间形态，而科技迷浩文却有更具体的属于自己的关注点。
3: 浩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脚下呢就是船舶的舵桨舱，
4: 那它就是发动机所在的地方。
3: 是的，是的。
4: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并没有特别晃动，
3: 这就是电动船的魅力。
2: 长江三峡一是目前全球动力最大的纯电动游轮，科技为旅行赋能，游轮从燃油升级为电动，发动机的喧嚣消顿无声，在以环保姿态更友好地面对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带给游客更好的乘船体验。
3: 这里啊，是长江三峡一这条船上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电池舱。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船上的轮机长袁老师。
4: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动力电池组，这一小块呢就是一个电池包，12个一串，四组并列运行。
4: 那这么多电池放在这里，怎么样保证其的安全呢？
5: 这个就很多啊，有安全的监控，每一个舱室它有个隔热层 A 级黄盒，如果这个舱出现故障的时候，它不影响其他相邻的舱室。
2: 轮机长袁亮出生于湖北恩施，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如今更是以长江为家，除了休假，每天24小时住在船上。
5: 所以我就是睡觉，我都有样。比如说别人值班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这些设备，它用到什么程度，会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东西，这个对这个船舶进行安全危险，因为环环有危然。 这是安全之物，那重中之重。你看你有时候你看它那么表面那么平静。
2: 船过了峡谷中雄奇的大拐弯，浩文望向江岸的尽头，捕捉到一处像眼睛一样的桥梁工程。
1: 这个干沟子大桥的话，是原来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老的一个桥梁，也是这个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2: 1973年初建时，这条路是一条战备公路，干沟子大桥是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必须攻克的难关。古深林密，跨度大，又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当时的建设者在悬崖绝壁上靠人工凿基肩挑背驮，用手工木模预制拱圈，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难题。仅用11个月03天，大桥就建成通车，创造了公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
1: 你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是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
0: 哦，是，
1: 全部是人工补模制的模具。
2: 半个多世纪过去，干沟子大桥依然坚挺，但由于桥面狭窄，制约了道路通行能力。是拆掉重建，还是保留旧桥并加以改造呢？在建设 G348 的过程中，宜昌的交通人希望保留这处历史印记，把它作为传承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永久地标。与他们拥有同样情怀的，还有中国桥梁设计大师徐公义。徐公义曾经主持设计过60多座特大型桥梁，2018年获得有桥梁工程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他深刻懂得眼前这座干沟子大桥就是三线建设者们的丰碑。徐公义与宜昌的交通人们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努力保留干沟子大桥。徐公义在百忙之中无偿为桥梁加固改造提供了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
6: 把结构工程的历史和遗迹尽量保留，努力修缮，
3: 能够得到传承，对我们工程师也是一个很自豪很骄傲的事情。两岸的地基的基础有
2: 经过精细的勘察和论证，干沟子大桥的主体得以保留。为了解决桥面宽度问题，宜昌交通建设者们在桥的下方新建人行悬索桥，同时也作为大桥的检修通道，更让旅行者可以仰望干沟子大桥这座三线建设的精神丰碑。改造完成之后，一位旅行者从江上拍到新旧干沟子桥合璧的照片，让人们惊觉，这像一只来自历史深处的眼睛望向未来，大家称之为星空之眼。
0: 星空之眼那个形状也特别像我们戏曲画的那个眼睛，凤眼的感觉。那个桥表达的意思就是传承，我们也是在传承老艺术家们留下的这些戏曲文化。桥下面你抬头往上看，也能看得到建桥的时候的那个痕迹，感觉能触碰到当时那些前辈们留下的那些汗水。
7: 建设者们怀揣梦想，将重任扛在肩上。
2: 游轮行进过程中也会有讴歌三线建设者们的表演，他们当年不畏艰险，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壮丽诗篇，正化作当代人幸福美好的生活日常。之后是一场热闹的土家族婚礼表演，而台上这位年过花甲仍充满激情的表演者叫宋文忠，他是秭归人，在《纤夫号子》旋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民间音乐形式。从码头边的船工号子到电油轮上的土家文化表演，宋文忠亲眼见证了长江水路交通的迅猛发展，他也很珍惜将自己的热爱带到船上的机会。目前他正在积极申报非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土家族文化。
8: 来，上菜了，这是我们特色的三峡肥鱼火锅。
9: 哇，哦，
8: 这个汤特别的鲜，
9: 对，鱼刺非常少，哦，鱼非常肥美，
0: 挨着这个江边特别的美。
2: 为临江而坐的安琪和张可上菜的是民宿老板王磊，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了这家能在江边看着三峡、吃三峡鱼火锅的民宿。三峡公路通车后，客流量大增，省外游客也越来越多，生意十分火爆。饭店门前是莲沱畔府区，这一带曾是废弃码头，破旧杂乱的环境现已焕然一新。G348的规划建设者用匠心将其打造成一处旅行者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
0: 这边这个平台真的很大，哎，那儿有咖啡。这些照片是您自驾的照片吗？
10: 对，这是文成公主嘛，布达拉宫。这个是甘肃敦煌，因为我开着这个车全国自驾，一边摆摊卖卖咖啡。哇，这是我自己的，哇，
0: 谢谢，
10: 自己画的
0: 哦。这一杯
11: 诗和远方，
0: 哦，镜自由。
10: 现在这个光还有点强，如果到下午5-6点钟的时候，嗯，哇，这个夕阳西下，就是，有一首古诗怎么写的，就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就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我就准备想留在这边发展。
2: 小周是武汉人，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他开着自己改装的咖啡车走遍全国，最终决定停在莲沱畔的美景里。
10: 我是今年3月初啊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来的时候，啊，山上还有那种山气儿，啊，那种雾，像那种仙人住的地方，很有意境。那些诗人写的诗词啊，就是一下就具象化了。这条国道有好多地方啊，就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合理，比如说有很多那种大的拐弯。你像我们以前去那种拐弯，旁边都是山体啊什么，看不到对面的来车。这边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地直接铲平了，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右前方这边的有没有来车，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安全。
2: 因为爱这里的风景，也因为喜欢这里的人，加上卖咖啡的收益可观，小周在附近找到一个农家院子，打算改造出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10: 这个小院弄好了之后，每个星期天气好，举办一届那个摄影展，就是大家以长江为话题，然后呢，把自己认为拍的最好的照片也贴到墙上。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地方，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过来，让更多的喜欢热爱自由的人过来。
12: 我们目光所见的三峡工程呢，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13: 然后在视线正前方，你看到这个
12: 竖条的，
13: 哎，对，这就是三峡工程的收官之作——三峡升船机。
2: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主要作用是拦蓄。

0: 开始工作，巨大的机械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仿佛在诉说着人类智慧的伟大。一直用相机拍摄的浩文，在偶然抬头的瞬间放下了相机，似乎突然意识到，紧紧盯着相机屏幕，无法真正感受到大国重器带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感。当船升上高峡出平湖的大坝上游，一种辽阔感扑面而来，科技与自然重新融合而生一种新的壮美。
1: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我可能还真的感受不到它的含金量。缓慢注水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船体的上升，但回看素材，延时摄影将过程更直观播放出来，让我用影像的方式再次体验水涨船高。这里的震撼程度真的远超想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只是要躬行。如果不留意，书本上介绍三峡的篇章很快就翻过去了，但我选择走进去亲眼看看。
0: 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时间与空间，生命与万物，一场旅行，一场思绪，如长江流水。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我们一起从水路和陆路体验了三峡的雄奇与沧桑，感受完山川的壮美，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市井烟火。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物，它以柔韧细腻的姿态悄然占据了不少人的三餐，那就是米粉。米粉源自古老的稻作文明，与天南地北的食材携手缠绵出独特的一餐风味。从四川绵阳的牛肉米粉，到江西崇仁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从广西桂林的卤水米粉，到南宁的老友粉，再到贵州水族的酸汤米粉和广东湛江的牛腩粉，每一碗米粉都承载着当地独特的文化和味觉记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嗦粉，感受那些藏在一碗粉里的烟火人间。
4: 四川绵阳，软萌的名字，浪漫的气质，文艺气息弥漫全城。这里的早餐丝滑绵软，绕人心间。
5: 多得很，绵阳的都要过来吃，吃了又回去。
6: 这边的米粉我们都吃遍了，就他们家的口味我们都比较习惯了。
7: 它的料好吃，它的这个笋子比其他那些地方的要酥脆。
8: 好吃就吃。
4: 每天早晨，四面八方的食客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齐聚在这里。蒋成荣是这家早餐店的主理人，一碗米粉就是绵阳人回味悠长的早餐首选。30多年来，蒋阿姨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左右起床。
9: 我想到我做不动了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我喜欢就是做这个，我喜欢人家看到吃到安逸。
4: 安逸的底气源自大锅里牛肉散发的香气，煮熟捞出入凉水，在此期间不加任何调味。
9: 该刀切成这么大一颗的，你如果大的大小的小，它大的又没变熟，小的又糊了，晓不得？ 这些东西都是我去

0: 子弄的，从早年做勺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弄。
1: 几十年的坚守中，蒋阿姨深谙他家米粉的好坏，全凭浇头讲话，放豆瓣酱、姜末等调味，反复翻炒，直至牛肉中的水分炒干，转小火后再放入辣椒酱、盐、花椒面继续煸炒。这一过程毫无技巧可循，怎样掌控火候、味道，分寸全凭经验把控。
0: 我们都是保持生意再好再忙，就是保持那个状态，就不能短斤少两那么个勺子那些炒出来，你味道达不到我那个味道，我都还拿起走。我就是自然的，你要说喊我放啥子的东西，我不放，全部弄鸡架的熬。
1: 起早一口鸡汤，补充营养又增强食欲，红润油亮的牛肉粒让食客体验一场舌尖风暴。熬制一个小时，红汤浇头便可出锅了。
0: 咱们试看了要试看，我们一天要煸200斤的笋子，全部笋子嫩尖尖那种，每次送过来我审核一下，要不对头都不要。
1: 不同于红汤浓油赤酱爽辣的口感，小黄笋配以杂酱熬出来的清汤，更多了几分鲜香爽脆。
0: 这个叫牛肉红汤，这个叫笋子杂酱清汤的米粉，走水后头那么一嗲起来过后，你一两就走这个位置一放，二两你就嗲长点了。
1: 米粉上下抖动着汆汤，手上动作必须要快，务必保证每一根米粉都能充分受热，时间以30秒为宜。
0: 一两米粉，我们是3口牛肉，两口看大小小嘛，浇点汤，在皮面上撒点油，只有表皮有点油，它吃到它就不腻。
1: 淋上浇头，撒上葱花，馋人滋味，唇齿留香。
2: 味道是越干越香嘛，等于它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嘛。
1: 红汤爽辣香醇，清汤鲜美可口，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吃起来嘴巴享福，不疲满足。或许只有四个字最能贴切表达绵阳人对米粉的爱，那便是
3: 八字得呗。
1: 而要追溯起对粉深沉的爱，江西人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嗦粉原则。早在东汉时期，九江郡太守符虔的著作中就有煮米为嗦的记载。由此可见，在吃粉的文化底蕴方面，江西可谓历史悠久。
4: 它的肉都是那个猪身上最好的那块肉，
5: 一个月最少也有20多天吧。
6: 大家一起坐着一起吃个饭呢、再加几个其他的菜。
1: 在崇仁有这么一家米粉店，店主艾志华手艺过硬，选食材够独到，赢得众多好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是他的特色招牌。蛋菇是常见于赣东地区的乡间料理，
7: 除了那个小肠，做个那个蛋菇，把蛋打掉，因为我这里吃都是用葛粉，口感上要嫩一点。
1: 蛋液中加入葛根粉提升口感，用细线锁紧肠衣的一端，匀速倒入蛋液，高蛋白可迅速瓦解人们的饥饿感，活力满满的迎接一天的生活。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水要始终保持将沸未沸的状态，让蛋液凝固的同时保证肠衣不会破损。
7: 这个汁液炒出来就像蘑菇一样了，先把黄嗓鱼做熟以后再下这个蛋菇，那个味道会更鲜一点。
1: 鱼汤打底，鲜字当头，无辣不欢的崇仁人怎会放过任何下辣椒的机会。不同于浇底汤的米粉，艾大哥更倾向于直接用鱼汤来煮粉，米粉更大程度地吸收鲜味。

0: 这个链做大就保证不了质量了，因为我就两夫妻做这个链，夫妻链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挑选食材，做大了我也挑选不过来，保证不了质量。
1: 每一碗有口皆碑的崇仁米粉背后都藏着主厨对待食材的极致追求与回馈食客的满满心意。广西桂林山水之城，晨雾朦胧，米粉的鲜美荡漾于漓江之上。在这里，它正以另一种姿态勾动着人们的味蕾。
2: 我每次来的话都是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1: 早起排队是这条巷子司空见惯的场景，店小做少无妨，无论以何种姿势，只要能洒脱地嗦这口粉就足够了。
3: 这个味道也是我卖到木盆的，我摸了十几年。放什么啊？放好多呀，好多水呀，怎么配呀？熬什么时间啊？然后开始我也是慢慢摸一下，哎，还真的还好，还可以，还好吃。
1: 讲话的正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杨玉秀，人称阿秀姐。
4: 这个卤水的味道比较正宗。
2: 他家的卤水跟其他不一样。
5: 卤水净水，哎，那个卤水香不香，柔不柔，绵不绵，它就是关键。
1: 这锅馥香浓郁的卤水，正是阿秀姐倾尽全力研制出来的。工艺不复杂，工序是关键。将各种佐料一股脑加入锅里，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成平道，主打一个咸字。
3: 米粉是淡的，这点卤汁进去，它就把味道提上来了。
1: 何时煮好，全凭舌头。看似随意，实则是经验累积出来的从容。
3: 煮啦，我们开啦，再点味道，看看鞋够不够。
1: 原来卤汁还未完成，牛肉香味的加入是阿秀姐引以为傲的自豪。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再次亮相，看似齁咸，实则是积累下来的老道经验。待到卤汁沸腾，味觉的盛宴欢腾上演。
3: 好香呀，是不是？
1: 卤汁散发的馋人香气即将在食客的味蕾上肆意起舞，牛肉则成为搭配的绝佳浇头。
3: 这是牛肉，要炸一下，炸好了就可以吃了。
1: 给牛肉附上新的口感，让食客口腹充溢着满足感。不过除了牛肉，还有一种浇头让本地人叫好连连。
3: 桂林的吃米粉呢，主要是要配锅烧，没有锅烧呢，他说没吃锅烧等于没吃米粉。
1: 锅烧，桂林老汤姆接头时的信誉，实则是油炸猪颈肉，脂肪厚，油炸后香得彻底，酥得得劲儿。
3: 我就是喜欢吃米粉才做米粉的，都每天吃一次，就最喜欢吃。想吃。
1: 深邃而丰富的米粉风味让人一世难忘。在桂林，大部分米粉都是阿秀姐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味道取胜，让食客纷至沓来。
6: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7: 每天他说炒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8: 果然是好多好多已经被我吃光了。
1: 20多年前，这家汤粉小店便在此立起锅灶。如今年过70的秦姨与儿子一同打理店面，浓而不腻，香而不过的汤粉 誉满全城。
9: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0: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的，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1: 幸福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里相信不少的幸福藏于这碗红油米粉。
8: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6: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
1: 汤好，这里藏着秦姨的巧思。猪筒骨慢火细炖只是常规操作，
9: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1: 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听后想想，一早起来扎上这一口汤，心理慰藉，身体满足。
7: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10: 不讲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9: 就是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1: 汤底告一段落，爱吃辣的桂林人自然对那一抹红念念不忘。秦姨红油米粉中的红油也是她奇思后的杰作。老姜片与葱头盖满整个锅面，在榨干老姜与葱头最后一丝辛辣后，换来用开水浸润过的辣椒粉。敢问哪位无辣不欢的桂林人听到这声音能忍住口水。待到感觉不到辣椒的颗粒感，滤后便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红油。底汤与调料都已备好，这浇头也大有讲究。
9: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
1: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肌间脂肪含量高，用它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汤好料好浇头，自然也少不了好米粉。
9: 我们20年坚持都是用这一家的米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1: 泉州米粉以筋道著称，煮熟与汤料浇头组合，一碗红油米粉口感层次分明，幸福感满满。
6: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7: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1: 幸福有时很简单，嗦一口粉，细腻悠长的香味如同遨游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令人沉醉。同样在广西，同样为嗦粉而来，但在南宁的这家早餐店里，吃粉急不得。
11: 对老友粉特别的钟情，所以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我这个老友粉了。
1: 食客口中慢工出细活的厨师名叫谢北泉，这家老友粉店的老板兼煮粉人。环顾小店四周，到处是北泉姐定下的规矩和温馨提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顾客解释来店里吃米粉就是会特别慢。
11: 我觉得品质比数量更重要，大家都在赶时间，节奏很快的，可是大家也在追求一种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美味美食的那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12: 他这个做的就是南宁的标准了，
13: 够酸够辣，
6: 比较特别，味道很正宗。
1: 烹制老友粉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酸笋、豆豉、辣椒炸制，炸出食材的香味后快速沥油，换上新锅，将炸制过的配料再放入锅内煸炒，加入用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等到汤底烧开，将搭配老友粉吃的多种荤料加入，
11: 其实一碗好的老友粉，它的食材很关键，比如说这个酸笋，泉水腌制的那个土酸笋，然后像我们的醋啊，也是定制的呀，是那个糯米醋。
1: 用料讲究，制作按部就班，是北泉姐的老友粉深受欣赏的主要原因。老友粉历史悠久，相传名字由来源于一段温馨的友情故事。北泉姐早已把食客们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付出真情地去对待每一碗老友粉。
11: 我们属于一个早餐的老友粉，把它用美食的制作方法给它制作出来，精益求精。我用大家说的话，匠心的精神去烹制这一个属于美食的老友粉。
1: 如果食客实在等不及，也可以选择吃生煮粉，热水汆烫米粉，加入丰富的配料，简单快捷，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生煮粉则是由北泉姐的老公张一民师傅掌勺，很多时候夫妻两人就这样面对面，沉浸在各自追求极致美食滋味的世界里。
11: 不会烦，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累肯定累了，做哪一行都会累，但是我很坚持，我很毅力的。
1: 一碗老友粉吃的是默契相伴，米粉入口的瞬间，人与美食的羁绊愈发深刻。贵州黔南的水族同胞自古与水结缘，水稻亦是他们的重要农作物之一。这里的早餐那可真是舌尖上的美味风暴，一碗下肚直叫人拍案叫绝，好似武侠小说里的高手过招，一嗦定乾坤。
13: 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10: 好吃，请你们吃一碗吧。
14: 牛肚多薄啊？
15: 来切饭。
1: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12岁时，她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数十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家酸汤米粉店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每天6点开始，10个小锅，一锅30秒，紧张忙碌。
16: 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1: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浓酸。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
14: 这辣椒干，水分少。
1: 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14: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放那个盐，盐巴就是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
1: 酒糟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2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酒糟将参与辣椒发酵的过程。
17: 好辣的，好甜的。
1: 当盐、酒糟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6个月后，辣椒就会去除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
14: 这个不能煮久，这个是新鲜的粉。
17: 是细粉吗？收住了是吧？
1: 三代人，数十载的光阴，坚守着酸汤米粉的味道，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果你到过广东湛江，就能明白这里的早餐江湖上繁花似锦。粉界代表在这里有着独有的清新脱俗。
13: 湛江的粉呢，它有几种比较特色的，一个是拉粉，拉粉很受欢迎，街边多，那酒店里通常就不做了。
1: 拉粉是湛江人钟爱的早餐之一，其形似肠粉，但两者做法不同。
13: 它是拿一个四方的盘，米煎均匀的倒在这个盘子上，把那些肉啊放在上面，蒸了几分钟以后就捞起来的，加了一些酱油调出来，那种粉才是香的。
1: 这种早餐界的美味，以柔软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早起的行者。而牛腩粉则是另一种对味觉的极致诱惑。
6: 拉粉的话，它是用酱油啊去吃的，我们这个牛腩粉的话是有汤汁的去吃法。
1: 陈牧长是这家早餐店的掌厨人，他的牛腩粉量大爽口，最为叫座。
6: 牛腩粉的话，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早餐比较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产品。
12: 这个牛肉汤比较好喝，清甜，它这里是现熬的，
6: 牛肉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很硬的那种。
14: 这里的牛腩比较大块，吃起来比较有劲。
1: 粉的灵魂是汤头，粤式口味追求极致的鲜美纯正。天刚亮，牛骨汤便要开始翻滚起来。
6: 没有用这种牛的筒骨熬汤的话，它那个清度和那个香度都没有这个这种效果出来。熬汤里面的话也有配料的，里面生姜、八角、桂皮、草果。我们店里面有计划，好多味道是熬出来的，熬的是时间，熬的是心意。
1: 每天10000克铜骨，不间断的熬，保证食客的每一口汤能品到鲜。
6: 这个牛腩的话都要70-80斤一天那样子，就是靠肚子那边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拿那块，因为那个比较肥，我们就拿上面那一块，它口感是最佳的。
1: 牛腩肉下锅焯水，半生状态下改刀成块，炒糖色，让牛腩光鲜亮丽的同时，滋味滑嫩多汁。
6: 猪肉粉的话，也是跟我爷爷那时候一些配方一直保存下来这样子做的。要炖3个小时，我们一开始是用大火，大火焖炒，然后我们就再开小火焖炖3个小时这样子，它那个肉口感是最好。
1: 时间是滋味的秘方，快速烫煮过的河粉过冷水，爽滑筋道。此时，浇上炖得浓郁的牛腩汤，码上几块炖得酥烂的牛腩。鲜香弥散。
6: 第一波客人的话，一般都是6点嘛，陆陆续续都有顾客进来了。
1: 质地薄透爽滑的粉，加上浓郁的汤汁，为早餐桌上的食客打开了味蕾。
14: 虾饼，它拌这个牛腩粉的汤来吃，就很好吃，
15: 小时候的味道。
1: 胡萝卜丁与香葱混合而成面糊，点缀上新鲜大虾，下锅油炸，炸至金黄。牛腩粉的灵魂伴侣，是多少湛江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6: 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的一些顾客说我们这个汤好吃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菜好吃啊，我们是听的是最舒服的。
1: 醇厚的汤头与河粉的细滑，交织出一曲鲜香四溢的早安曲，唤醒清晨，也在诉说着海港之城的温馨与实在。
15: 来个大碗打包的
3: 红香菜要不要？
18: 牛肉非常对焦，
6: 多少的香菜，多少的腐竹吧。
19: 老板来来碗。
1: 细软而坚韧的粉，凝聚食材的精华，饱含力量，化作温暖人心的甘露。如同我们面对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瞬间，简单而多彩，风味百转，米香沁人心脾，嗦了它，唤醒对新一天的期待。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亿万年的大地记忆，到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霞与岸的对话，到粉与汤的缠绵，在长江三峡，我们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美，而在清晨的市井里，我们尝到了各地米粉的醇厚滋味，既触摸了时间的深度，也品味了生活的温度。这一趟您的感受如何呢？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去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走在东北的田间地头，满眼都是沉甸甸的丰收希望。东北大粮仓不仅是黑土给咱们的馈赠，更是端牢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和大家聊聊这片广袤的黑土地究竟藏着怎样的丰收密码。
3: 提到东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大粮仓、黑土地，但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粮食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变成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这背后不仅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禀赋，更有现代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的秋粮生产，去探寻东北粮仓是如何进行秋粮冲刺的。钟老师，我们常说东北熟天下足，这句话在老百姓的心里分量很重，但放在今天，东北在秋粮生产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除了面积大，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4: 它的分量重主要体现在就是东北的秋粮面积还有粮食产量能占到差不多全国的接近40%。我算了一下，2025年东北三个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吧，他们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累计加起来占到我们1.4万亿斤的37%左右，所以说它差不多占到全国产量接近40%。它也体现了在我们国家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另外除了它的产量占到全国的比重比较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净调出量，它的商品率比较高。我们就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在8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超过8000万吨。现在我们一个人全年的粮食消耗量在600公斤，我们以黑龙江3000万人口乘上600公斤，差不多在1800万，不会超过2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用全国人均的这个表观消费量来算嘛。那这样的话，2000万留在自己本省消耗，剩下6000万差不多就是可以净调出，调到我们全国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消区。所以说黑龙江的这个净调出率啊能达到75%这么一个水平。同样吉林尽管净调出量比黑龙江要略少一些，你像黑龙江啊、吉林啊、内蒙古啊这几个省份都是我们常年粮食能够净调出的省份，所以说他们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粮食的净调

0: 出，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北凉南运？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北凉南运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南凉北调，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你像上个世纪我们南方的粮食往北方调，你进入新世纪后啊，最近这些年都是北方的粮食往南方调。我们这几个常年能够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北方。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南北的变化呢？
1: 这种原因就是北方粮食的产量增加，还有北方人口向东南沿海、向郊区转移。这里边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既有这种资源条件吧，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的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0: 东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得天独厚的这种资源条件、自然优势，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支持，更加强化了它这种主产区，特别是能够常年粮食净调出的这么一个地位。
0: 那这么看来，从粮食安全治理的角度看，东北的定位是什么？
1: 我们在2023年去东北调研的时候，回来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定位给他写的什么呢？就是把东北建成国家高水平的粮食产业基地，是这么一个定位。为什么这么定位呢？就是东北地区啊，为全国的粮食增产还有粮食净调出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统计了一个2004年到2020年这17年全国粮食连续丰收，我们全国的粮食产量增量从4.69亿吨增加到6.69亿吨。增加的这个里面啊，有差不多1/32%的是由东北来贡献出来的，就是增量这2亿吨里面。你像目前全国6个常年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其中东北就有3个，刚才说的黑龙江、吉林，再加上内蒙古。所以东北对于我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既然它有这种地位，有这种贡献，所以应该在政策上啊，应该有这种系统研究，要制定有特殊性质的一揽子的这种支持政策。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创建东北的粮食特区，特殊政策支持，形成这种粮食产业集群、粮食产业带，把他们的粮食生产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竞争的优势，为我们农业改革与东北振兴趟出一条高效、安全、利民的粮食发展新路子。
0: 刚才我们聊了东北的分量哈，就是粮仓这个形象呢，让我觉得就非常的立体。那这份沉甸甸的分量靠什么来承载呢？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是在现代农业里，光有肥还是不够的，还得有硬支撑。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个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还有那些现代化的水利和机械是怎么为丰收保驾护航的。钟老师，东北的粮食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硬支撑，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讲讲这些年东北在粮食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哪些关键的进展？
1: 你像东北地区，我还专门去黑龙江的农垦，也就是北大荒，去做过一次粮食生产的调研。是在2024年，我记得我们常人对北大荒的印象就是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城方连片，具有很好的建成这种设施完善呐、生态良好、稳产高产的这么农田的一个条件。我们前年去调研的时候，第一个数据就是它已经累计建成2800多万亩，接近3000万亩的这么一个高标准农田，它总共是4600万亩，还有1000多万亩正在建设。同时它除了建设高标准农田，还有自己的一些投入，比如说北大荒集团，他们实施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改造那些面积小、田埂多、不规范的这些格田，他们自己从本级自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每亩差不多400块钱，进一步建设他们这个农田，这样每亩呢增加5-60斤这么一个单产水平的提升。这样的话，我们以5-60斤的话来算，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再加上 农资投入的减少。

0: 甚至这个机械投入的减少，这样整体综合的效益差不多每亩的增加100到150元。所以北大荒它是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机器都是我们在电视里边能看到那种，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新大陆国家他们那种大型的机械化、这种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设备。所以他们，我觉得已经初步或者说是基本，甚至说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呀，甚至或者农业强势、农业强区、农业强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当时的调研也建议国家要进一步优先支持北大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我们15亩要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啊。参照北大荒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的模式，在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追加本田标准化改造资金，为全国农田建设树立这种新的样板。像北大荒的粮食的商品率啊，刚才说黑龙江净交出率能达到75%左右，北大荒能达到差不多90%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它为保障我们的全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种贡献，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也没有困难，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本田标准化改造，这个就是要自己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还有他们我记得只有15%的面积吧是用地表水灌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个地下水，要抽取地下水来灌溉，所以从国家层面要大力支持他们这种井水。变江水的这个工程，解决地下水超采、地下水灌溉带来的这个水位下降的问题。
1: 说到硬支撑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说到东北呢，不得不提黑土地。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有什么关系？具体有哪些保护的措施呢？
0: 这个它两个是不同维度的，你像黑土地可能是说更多的代表着我们土壤的质量、土地的质量。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它是一个后期我们人为的，主要是这种一种基础性的工程设施。尽管它俩是不同维度啊，但它们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农业强国规划里面提到的，这3、5年要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像我们在那块黑龙江黑土地调研啊，包括吉林调研，尽管我没有很严格的统计，我也不是这个专业，但我感觉它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几乎这些黑土地都具备有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条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像黑龙江还有北大荒，他们的老基就是黑土地不能减少，要不退化，所以他们一边抓生产，一边还实施这种绿色的生态治理。所以说，他们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啊，这种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他们主要性能的这种改善。你像有机质，土壤里有机质的含量从18年的3.7%提高到22年的3.83%，增加了0.1个百分点。然后呢，北大荒还采取这些耕作性的技术、水利工程来推进黑土地的保护行动。你像2022年，他们测土配方的覆盖率就实现了100%，比18年的时候提高了。4个百分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数据是22年的水稻侧身施肥达到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100多万亩，还有有机肥替代化肥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480万亩，还有农业包装废弃物的集中回收处理率达到96%，我估计现在应该可能差不多应该达到100%了。22年的时候是96，比18年增加了68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些几个主要的数据来看，他们在耕作制度保护啊、黑土地的这些提升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其中宝泉岭农场就是黑龙江嘛，北大荒嘛，它是农垦，它有一个农场的一个干部。是农业生产部的部长，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农场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平均可以达到每千克土壤有47克的有机质，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10.8克。这是在北大荒调研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东北的粮食质量也非常好。从这点来看，东北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0: 对对对，是，你就有好的载体、好的土壤，才能种出好的粮食啊。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土壤啊、灌溉啊，机械化也是东北的一大优势，从传统化转向了智能化。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北的这方面它的表现如何？
0: 的确，刚才也提到，就说我们黑龙江，特别是北大荒集团，它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机械化、现代化的程度。我想，一个是我们调研的时候看到的，它那些机械就是和我们电视里看的都差不多，就是一个车轮子差不多就一人多高，都是那种大型的，马力数很大。我们调研回来，我记得我们九月底回来，大概在10月7、8号左右，我们又再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就说，像那个宝泉岭，它是下面的又一个分局，一个分公司，他说差不多用1周左右的时间，1周到10天嘛，就是500万亩全部收获完毕，平均下来1天以50万亩的这么一个进度，就完成了粮食的秋收，粮食的收割。所以从这里边你能看出它这个机械化的程度、现代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你不会担心，比如说10月下旬有的时候异常反常天气收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会有降雪，这样的话就给粮食的品质甚至下降，产量减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的程度，当时我们在建三江那个骑行农场看到它那个在大屏幕里面对土壤的伤情，还有对叫苗情的长势，它能够做到这种智能监测、实时监测，这样你就能可以及时了解到作物生长是否异常，是否比如说发生了病害或者是灾害的影响。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就在巡田的时候，对于东北地区黑龙江农垦来说面积非常大，你巡田对于人工来说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遥感或者智能化的传感，就能感知作物生长是否健康，是否都没得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及时的止损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机械化、智能化的这种发展程度。
1: 而且这种机械化的提高，也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途径。
0: 嗯，没错，是的。如果说未来哪一天我们虫灾也好，或者自然灾害也好，能够做到更加精准的预测，甚至提前预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关口前移，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种文产保供的这个确定性啊，那就更加可靠了。
1: 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像是给庄稼盖了好的房子，但光有房子不行，还得看里面住的是谁，怎么住得更好，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种植结构。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品种，这其中的门道呢，直接关系到丰收的质量和效益。接下来呢，就想和您聊一聊这个东北的这个软实力。先从整体的格局说起吧，东北主要种什么呢？
0: 东北最主要的是粮食有这么三大作物品种吧，就是水稻、玉米、大豆。你像水稻，那是在东北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品种。你像2025年黑龙江的稻谷产量是2472万吨，我看是仅次于湖南的2675万吨，是全国的第二水稻大省。那玉米呢，黑龙江的玉米25年是4585万吨，吉林省是3460万吨，分别是全国在全国排名第一、排名第二。那对于大豆来说，那黑龙江更是具有主导地位了。常年情况下，黑龙江的大豆，一个省的大豆产量就要占到全国的40%，40%到50%，最高的时候能接近50%。所以这三个品种是东北地区啊最主要的粮食品种。
1: 这些年呢，东北的种植结构一直在调整。我注意到一个说法叫剪刀差变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种调整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
0: 最早的时候啊，剪刀差我们通常来说都是说上个世纪我们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为了发展重工业， 为了发展城市，对农业、对农村的一个剩余的一个叫索取吧。否则的话，我们你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也没有这些积累。你要想发展这种航空业，发展这些重工业、船舶业，那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所以那时候呢，工业产品的价格要偏高，农业产品的价格呢偏低。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价格差距。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叫什么叫剪刀差。那现在这个剪刀差呀，我想呢，因为我们从2002年新世纪以来，2002年就开始提两个趋向，2004年就逐步的开始这些强农惠农支持农业的一些政策，所以说特别是还有2006年我们取消了几千年来的这个皇粮国税，取消了农业税，所以现在这个剪刀差在工农业之间啊，可以说是不存在了，或者不明显了。那这个时候的剪刀差更多的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指的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之间的这个效益差。所以近些年来，我们总强调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地方抓粮积极性，这个地方主要是说的主产区，还有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你也知道，我们种粮一般来说，可能正常情况下一亩的利润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吧。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亏损。我记得我去年25年在湖南调研的时候，有一个种粮农户讲的话特别实在，其实要求也不高。农民就说我们一亩地水稻能够挣有200块钱的利润，我们就有积极性去种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要求提的一点也不高，但是呢，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包括灾害的原因呐，还有这个供需结构性的问题，导致经常达不到这个利润。那你像种一亩经济作物，一般来说我们种一亩蔬菜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的这么一个收入。如果要种一亩药材，种一亩花卉，可能效益更高。但这些粮食主产区，这些粮食产量大县，它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种粮食，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就是种一亩粮食和一亩经济作物的这个效益差。当然，国家也注意到了他们这种机会成本，所以国家从2006年开始吧，对主产区的产量大县就有一个奖励政策，还有一些补贴政策也是差异化的支持。尽管这些东西啊还不足以弥补这种机会成本，我们从最近2年，国家又开始实施什么，就是产销区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就是能够弥补，有的时候啊也弥补不了这种叫什么机会成本，弥补不了剪刀差。但是国家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直在强化，一直在努力，只是限于我们一些现在的国力，限于财力。毕竟我们还有好几亿农民，农业还是在国民经济里边差不多占到7%、8%的这么一个比重。但国家一直在去努力去做大，去尽可能的支持主产区啊。
1: 所有这些政策的提供，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粮食更好的生产。
0: 对，更好的保证生产，更好的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合理收益啊。
1: 钟老师，听说2026年大豆的面积又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部的回调？有没有新的种植模式来平衡这种矛盾呢？
0: 我看了一下农业部专家预警委员会的一个今年26年大豆的一个面积的预测，我看他的预测是1.53亿亩吧，15,289.5万亩，相比于2025年减少了是93万亩，这个比重93万亩占到1.5亿亩的一个，我看就是连1%都不到，0.6%，所以说这个大面积小调或者大面积小幅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是一个回调。你想想，90多万亩占到1.5万亩的这个比例太小了。我想这里边可能，如果说是反映出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还是农民在种植大豆和玉米这种两个作物之间的一个选择问题。东北地区，因为东北是我们大豆的最重要的主产区嘛。在东北地区，大豆和玉米它俩是一个竞争性的作物，所以同季播、同季收。那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收益问题。 你像前几年，现在我们大豆的种植

0: 什么样的变动，什么样的转向啊？你要说有什么新的模式啊？因为它俩是同济播种，同济那啥，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它豆啊，它不能最多也就是连续种2年，第二年的产量啊，大概就能有个10%左右的一个影响。如果要种第3年，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大豆，它不能种2年，它这个要合理轮种。所以我想，第一个方式还是大豆和玉米之间的这个合理轮种，这样呢，轮作之后啊，对第二年的玉米，哎，还会有这个积极促进作用，然后再反过来再种大豆，在东北地区主要是这个方式啊来影响。当然，像我们农科院的科研专家，他们也在黑河啊，在东北也在完善这种技术的种植模式，通过合理的密植增加它的这些株数，甚至通过这些有效的施肥啊，提高这种农资的利用效率。这些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种植模式啊？可能我想这应该是种植方式或者种植技术的改善啊。至于我们近些年国家在很多地方推广的就是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种植啊，这个如果按我们种植的这个习惯啊、农作制度，这个在东北地区很少，甚至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当地的这个农作制度情况，还是要因地制宜吧。
1: 那钟老师，您觉得品种改良在结构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品种改良对这个单产提升的贡献能有多大？
0: 你像，我觉得品种啊，在整个种植结构优化中，这个是一个前置基础，是一个叫基础性的条件。品种好不好，决定了后续的你的粮食的品质，甚至你的品种好不好，还决定你在生长过程中，比如说是否倒伏啊，是否这个，比如说完善完粒的程度啊，比如说你的完善力在接收的时候，不易破碎，所以这个品种那是叫什么呀？万事之源头是这个源头非常之重要。如果没有好的适配品种啊，你即使有好的种植模式，你像合理密植啊、带状复合种植啊、盐碱地种大豆啊，那这些都推不开啊。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好的品种就万事俱备了，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这是个源头。有了好的品种，还得要加上我们这些栽培技术，有这些植保技术到位，这样，所以我们提的这个四粮啊，什么粮种啊、粮法啊、粮基、粮田，粮种排在第一，那是啥？这是源头。你看，有粮法，这个粮法指的就是这些栽培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你像品种，对于我们单产，我们现在这些年，这个我们现在是22连丰吧？当时我记得，我算了一下，单产提升对我们整个增产的贡献能达到90%啊。品种的贡献，当然我没有经过很严格的那种数理推算、数理测算。根据我在这些年粮食的调研过程中和农民的交谈，还有在地里的这个查看了解，我感觉在90%的贡献里边，单产提升90%的贡献里边，品种两种能占到一半，差不多占到40-50%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近些年来我们整个的增产贡献里边，品种能占到40-50%，还有40-50%是我们的，比如说种植方式，是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我们的地力提升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也就是说，种植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种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种、种什么品种的问题。
0: 啊，对对，这里边种什么？比如说你种大豆还是种小麦？至于种小麦里边，这个里边还有小麦有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地块种什么样的品种？你像同样都是小麦，你像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地区，你像江苏的扬州、这个苏中地区那块儿啊，更适合种什么呢？种这个弱菌小麦的品种，那是我们弱菌小麦的优势区。再细分品种，那还有怎么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玉米为什么能够达到吨半良田，就是一亩地能产1吨多，甚至能产到1吨半。这个就是我们近几年农科院专家的这种合理密植技术的推广使用。所以这里边种什么、怎么种，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1: 庄稼种得好，还得收得回，储。

0: 得好，运得出。很多时候呢，丰收的喜悦如果因为存储不当或者是运输不畅打了折扣，那就太可惜了。从田间到餐桌，这最后一公里怎么走？我们接着聊一聊我们在收粮过程中如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先从最直观的地耙粮说起。钟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是地耙粮，现在替代地耙粮的方式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1: 这个地耙粮，我记得在我那时候小的时候，你像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由于叫什么呀，交通工具啊，机械化程度都不发达，很多的时候都是人工去收，人工收完了之后，你像比如说八宝米啊，还有那个东北那边叫八宝米，叫疙瘩豆。它只能放在地头，它没有那么多机械化的东西，交通工具、运输工具跟不上，但它只能放在地头，放在地头有时候一星期、10天、半个月不等啊，然后才等有这个拖拉机啊或者运输车才过来拉粮。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地耙粮这个概念。我想这是30年前的这一个事情，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这个概念应该很少听说，甚至我觉得应该是不存在了。现在机械化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现在农机合作社呀，还有社会服务组织很多了，而且都是可能我想在本世纪200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在黑龙江的农垦，就是这边收割机在收粮，然后那个拖拉机的那个斗或者汽车就随着跟着收割机，所以一边收一边往那个运输车的那个车斗里边、车厢开始撒粮，开始放粮，就是随收随放粮，粮食就不用放在田间地头了。这是那个黑龙江农垦在本世纪初就实现这个水平了。现在已经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就是这种模式已经普遍化了，甚至农民在那块地头直接经纪人，带着运输车直接收完了直接卖，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更普遍。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民叫种粮啊或者卖粮越来越省心，所以这个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设备设施的发展，再加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广泛普及，所以农民也不用自己建仓库，也不用再把地把粮食放在田间地头，有的是经纪人直接收，有的是比如说我有烘干的设备，我到那块收，直接就把粮食拉到产后服务中心统一清理啊，统一烘干，这样立马即时结算啊，现在都是这种方式。
0: 就是说浪费现象或者说那种看不见的浪费基本已经很少了是吧？
1: 确切的说应该叫损失很少了，这个或者是损耗很少了，损耗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它会无限的降低，它肯定会有这个损耗是客观存在的。
0: 我们期待丰收哈，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多措并举稳产增收的政策路径。咱们刚才聊了硬件，聊了技术，这些是丰收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副骨架充满的生机还离不开政策的血液滋养。稳产增产政策是怎么引导的，补贴怎么发，保险怎么保，咱们来拆解一下这套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钟老师，丰收离不开软件哈，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您长期参与政策研究，能不能系统的讲讲当前这个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是怎么打的？
1: 现在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对粮食的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的一点啊，想表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粮食安全啊作为我们头等大事、国之大责作为首要任务，所以说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比如说你像在生产环节，从生产环节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政策，还有呢耕地地力补贴政策，还有轮作补贴，当然轮作补贴它没有全覆盖，它是在部分地区实施。那在市场调控环节呢，我们有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有最低收购价政策，从2004年以来我们的托市政策，这个在保障给农民了一个托底价，给农民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那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是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0: 这个对我们抗旱、防涝、防灾，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还有一个防护网的政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2年吧，从23年就在全国这个推开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我想这些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之间啊，他们之间有的是在侧重在生产方面，有的侧重在价格方面，有的侧重在防风险方面等等，可以说是为我们种粮提供了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这种政策支持啊。
1: 您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补贴政策，那我还想请钟老师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补贴政策的一些情况。
0: 那你像具体刚才我说的，你像生产环节，就是我们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叫什么呢？叫直接补贴，后来改成了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有生产者补贴。对于大豆来说啊，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政策，这个是对于调动大豆积极性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没有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支持啊，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是生产环节，其实生产环节还有一些绿色的，比如说统防统治啊，还有种子包衣技术的这补贴，这个在各个地方它实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生产者补贴，还有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这是全国普惠的，都在实施。
1: 补贴政策实施的多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补贴多了，这个地租也会跟着涨。不知道钟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0: 的确，这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农民也是很多农民都反映这个地租的上涨，一个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之后，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还有今年种粮收益增加了，第二年地租也会跟着上涨，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新的技术模式啊出现了，第二年补贴也会上涨。第三种情况，比如说你像在长江流域，水稻加什么呢？加龙虾，水稻加鱼，水稻加家禽等等。那这个总的收益一提高之后啊，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是很多我们的这些强农惠农政策呀，都被地租所吞噬了。所以你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那去年一号文件它也提到什么呢？要发布土地流转价格指数，就是土地流转价格指数。这样的话，当时我们也写过内参，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就是以县为单位，当时也是受什么启发呢？你看这些房地产这些中介，他也发布这个区域的这个什么房价呀，或者是租房价格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这个那土地流转也能不能发布这个价格指数？这样的话，给这个流入的农民、流出的农民都有一个参考。你也不能漫天要价，你也不能随意的压价，是吧？我们一号文件还提到什么呢？鼓励这个实物计租，实施实物计租的方式，比如说一亩地折合400斤还是折合800斤的这个粮食产量，按照当时的价格嘛，比如说四百斤是什么价？乘上当时的价格，800斤乘上价格，鼓励实物计租，这样的话有一个动态调整，因为一亩地产的粮食大体是稳定的，年纪之间，今年和去年之间不会有很大的明显变化，那这样的话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得需要这个模式啊，得需要还得是不断的需要时间来考验。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俩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你代地入股是吧？入我的股份，我年终按照地的数量，入股的数量来给你分红。当然，这个由于我们的各种条件嘛，包括法治条件啊，还有包括规模条件，可能实现这个还是有困难的。但我有一年到河北去调研的时候，后续在其他地方也那个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到什么呢？到这个流转中心，有的地方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不动产中心，有的叫交易中平台交易中心，有的叫流转中心。到那边，比如说我十亩地啊，我到这个交易中心去挂上去，我这十亩地处在什么位置啊？我要流转出去5年还是10年？这样的话，大家过来拍卖。

0: 比如说张三啊过来想流转，李四过来，我们就在平台完成了交易，我们之间有流转中心，这个流转中心都是当地政府成立的，这样的话，哎，双方都有了一个流转合同，有了一个契约，这种严肃性，这种规范性就增强了。这样的话，谁也不会随意的去毁约啊。第二年提高地租，这样的话，我们都按照是吧，拍卖合同或者拍卖的协议来严格执行。有了一个规范的流转中心或者交易中心给我们做背书，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避免了第二年或者是随时这个抬高地价呀，价格发生变动。
1: 对，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我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是公开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0: 对，这个是最那啥的，但这种方式啊，一般来说都是在亲缘呐、姻缘这种关系，有血缘关系这点相互信任。如果说，两个人之间，你看，比如说我把我10亩地留给你，流转给你，你到年底跟我分红，但我也不确定你年底到底是丰收啊还是欠收啊。你要丰收当然好了，万一来一场灾害，你欠收呢？是不是？农民主要是对这个有这个担忧，所以说这个通常都是家族房事啊。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经营主体，你要做大规模，做到上千亩，甚至做到更大规模，你不能只靠这种家族方式的信任，是吧？还得要靠我们这种契约啊，靠这种法治精神。
1: 说到这个收益的保障，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保险这块儿哈。据我了解到，近年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呢，它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扩面很快。那个钟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在保险这块儿，我们是怎么保障大家的这个文产征收的？
0: 这个是从最开始的我们试点，我记得18年在全国24个县试点，然后后来呢又陆续在全国主产区的60%的产量大县，后来又全国主产区，后来又全国所有地区都推开，就是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至少从这个字面上啊，从文件上来看，现在全国这个粮食作物包括大豆，都实施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是从黑纸白字、从字面上看的。从我们调研的情况上来看，结果来看，农民对这个政策还有期待，就是说这个政策和农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这里边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对损失的程度有争议啊，可能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损失应该很大，甚至绝产了。但是从保险公司的理解，他对这个损失，和农民的这个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之间的争议比较大。那这个争议是最重要的，一大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后续的赔付的额度，所以农民对这个赔付的额度还是有期待，和他们之间有争议。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啊，比如说过来勘察勘损及时不及时。有的时候你可能马上立时立即过来勘损，哎，它是一个受损程度。你过了几天来了之后啊，这个现场和几天前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也是产生一个受灾程度、受损程度争议的一个原因。还有保险服务的质量啊，你像我听农民讲，这个农业部门因为这个主要是财政部门在负责招投标，就保险公司的招投标。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部门合作连同的话，这样的这个指导性就更强了，也更容易有效的执行这个。
0: 对，如果说农业部门在这里边更多的是吧介入或者是参与的话，总之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最终还是要为农业生产、为农民服务的当然，我们现在全国已经在实施了，要看到更多看到它的这种积极的一面，后续呢需要不断的在完善，要优化。
1: 刚才我们聊了文产增产的一些政策路径，接下来呢，我想请钟老师从科技支撑方面给我们聊一聊，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呢，是近年来的一个核心抓手。那么它在接下来的秋收当中的这个文产增产有些什么样的效果？
0: 从23年吧，2023年农业农村部就组织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现在这几个主要的粮食品种都陆续的实施了，

0: 你像大豆，品种呢就加快更新，技术到位率也提高。我们在黑龙江黑河调研大豆的时候啊，他们当地就是科研单位形成了科研单位加大户加小户的这种，梯次带动模式，推动了大豆单产实现全域的提升。你像在黑河，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啊，他们首创大豆科技自强伙伴行动。将高产大豆的品种与综合技术方案精准地送到这些重量大户、这些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手中。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行动啊，与我们所说的四粮啊，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以品种和技术为核心，在一些优势的产区，现在已经实施的范围，从最开始我记得。比如说玉米从，我记得好像最开始应该是在100个县，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实施范围。经过这3、4年的叫示范啊，取得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现在面积实施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啊，也是在15规划里我们提到的什么，到15末我们粮食产量要达到1.45万亿斤，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实施行动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有力的抓手。
1: 关于稳产增产的这个政策路径，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党政同责哈，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您觉得这在稳产增产中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粮食党政同责已经实施5年了啊。这个目前来说啊，我觉得一个更多的是什么呢？一种信号和释放。更强调了从中央到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因为党政同责嘛，就是这些党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三农对粮食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增加，所以对我们农业从业者，对种粮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起到叫鼓励啊，一种信号作用。实际上啊，你想，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刚才说到的启动的这种鼓励作用、这种信号释放作用，它就会背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支持。你像对当地对三农政策、对这个比如说统防统治啊、对粮食啊这些，它不仅仅是一个像县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去参加粮食的这种丰收啊、粮食抓粮的行动，背后带来的影响的是当地资源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作用。
1: 也会对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些政策执行力更强。
0: 啊，对，那肯定啊，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什么呢？研究过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抓粮的强度、抓粮的举措和什么呢？和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每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的粮食的这些频率密切相关。那你想，现在党政同责，县委书记、县长里面提到粮食、提到抓粮的次数多了，自然它的这个执行力啊。它这个落实程度啊，都会有变化。
1: 聊了这么多，从基础设施到种植结构，从收粮到政策保障，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钟老师，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总结，今年夺取秋粮丰收最关键的几个抓手是什么？
0: 如果从全年来看，我想呢，稳住面积是基础，单产提升是核心。如果从现在来看呢，我想呢，这个防灾减灾。是底线，因为现在已经还有1个月，甚至不到1个月就开始要收粮了，在国庆前后嘛，国庆左右就开始收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像这种病虫防害已经基本过去了，那就是防灾减灾。你像对于东北地区后期的这种低温呐、低温早霜，这个是对于东北地区秋粮最主要的这个风险、最主要的灾害啊，那就是防灾减灾是。底线是头等大事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最后一哆嗦了，大家一方面非常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低警惕。
0: 是啊，你看还有3周吧，20多天啊。
1: 钟老师，您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非常的到位。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的听众，特别是东北的乡亲们说几句。
0: 因为东北嘛，粮食对于全国很重要，就是稳住东北秋粮，就是守住全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后祝愿东北的父老乡亲金秋增产，既要粮满仓，还要腰包骨。
1: 钟老师的愿望非常的实在哈，腰包骨是我们种粮人最实在的愿望，而粮满仓呢，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0: 对呀、啊，这是关系到下一年的这个种粮的意愿的。
1: 听完了今天钟老师的一个分析，相信大家对东北秋粮有了全新的认识。丰收从来不是偶然，它是高标种农田的硬支撑，是种植结构优化的软实力，更是全链条产后体系的保驾护航。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智慧和汗水，也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感谢钟老师的分享。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东北大粮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黑土地的精耕细作，到丰收的颗粒归仓，再到跨越千里的粮食物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敢吃虫子吗？在广东顺德还真有人把它做成了招牌菜。今天呢，咱们就去顺德转转，尝尝那儿的硬核味道。有家小馆子镇店之宝是水里游的金边龙虱，说白了就是水蟑螂。主理人唐辉明放着银行的铁饭碗不干，半路出家干了这家店，专做这种几百块一斤，全市场一天也凑不出几十斤的稀罕货。另一家农庄大排档更野，德叔每天天不亮跑五六个店铺，专收猪鼻筋这些别人瞧不上的边角料，让客人自己上桌现烤，每晚火爆到一座难求。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各有一套慢哲学。唐辉明开店十年从不扩张，他说见过太多盲目撑大的店，最后都撑死了，做餐饮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德叔呢，从小跟着父辈做烧腊，如今一心想把手艺传给儿子，不急不躁，只信火候到了自然香。一个靠稀缺，一个靠巧思，一个守得住，一个传得下。对新鲜食材的执念，对烹饪本分的敬畏，让他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财路。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的
2: 现在货很少的，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1: 哦，那是哦哪家呀？
2: 这家
1: 啊，这家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哦，哎，是这个是吗？
2: 对，这个就是龙虱了，老师。
1: 哦，这就是龙虱。
2: 龙虱，哎，
1: 哎呀，这。
2: 很像蟑螂，
1: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了。
2: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1: 哦，哇，哇，是，还挺大个的啊。啊，
2: 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1: 均匀的身材。嗯，
2: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1: 哦，
2: 这个很多城市我们消杀龙妖那些就没有了。
1: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虱吗？
2: 还不是，
1: 啊，这还不是，
2: 还不是。
1: 哦，
2: 我们找金龙虱，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1: 哦，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你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2: 这种是
1: 啊，这个，
2: 这种金边龙虱。
1: 啊，哦，这个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2: 看肚子是金黄色的。
1: 哦，
2: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1: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2: 对，
1: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2: 金边，
1: 旁边的这两个边。

0: 是吧？
1: 两个边，
0: 边是浅色的金边，
1: 金边。
2: 金边龙虱，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1: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对吧？
0: 哎呦呦呦，
1: 非常的迅猛的，
0: 一下都沸腾了，
1: 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0: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1: 哎，对，
0: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3: 这个是东北的，
0: 东北那边出来的，
3: 东北的。
0: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3: 很稀少的这个货，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0: 最稀缺的时候。
3: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0: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3: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0: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3: 几十斤。
0: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3: 特别高，300多。
0: 哦，多少钱？
3: 300多。
0: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1: 300-400是均价。
0: 哦，
1: 高的时候不止的。
0: 哦，
1: 500-1000都有可能的。
0: 哇，
1: 对。
2: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虱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0: 哦，还先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0: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
4: 洗过手。
0: 多少盐啊？
4: 大做一点呢。
0: 哦，多一点。
4: 没事，没事，
0: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够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0: 给它去个
4: 去那个腥啊，对对，垃圾啊那些。
0: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0: 对，晃一
4: 晃。好，
0: 给它先晃晕了。
4: 然后我们就啊，洗一下它，
0: 洗一下。
4: 这个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2: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虱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0: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0: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火啊。
0: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4: 啊。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0: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4: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0: 啊，
4: 它那个龙虱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0: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尿。去掉。
0: 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4: 对对，白色的啊，
0: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4: 那个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虱煮熟了，煮熟那个尿就排不出来了。
2: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虱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5: 打好那个味，放进放龙虱那里，泡2-3分钟就可以了。
0: 哦，就是把它煮个2-3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5: 行。
0: 哦，把这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5: 香。
0: 哦，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卤汤。
2: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 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6: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还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7: 啊。
6: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7: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6: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7: 那我先拿一个
6: 啊。啊，先拿一个。
7: 对对对，
6: 都差不多大啊。
7: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6: 哦，
7: 对，
6: 我这样。
7: 啊，对对啊，
6: 这样拿着。
7: 然后把那个皮。
6: 哦，把这块
7: 啊，
6: 这块摆出来。
7: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6: 我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7: 啊，拧一拧。
6: 哦，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7: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6: 我这是灌到里边了。
7: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6: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7: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6: 这个地方。
7: 这个有一个啊，
6: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7: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6: 哦，这里边有一条，
7: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的，
6: 那就可以吃了。
7: 啊，就可以吃了。
6: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7: 水腹部，
6: 然后就可以吃了。
7: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6: 哦，
7: 嘴里咬。
6: 哦，整个放在嘴里。
7: 整个放在嘴里吃。
6: 我尝尝啊。
7: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6: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7: 香，
6: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7: 啊。对，
6: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7: 赖尿虾，
6: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7: 又鲜味，又鲜味，
6: 对，
7: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它。
6: 嗯，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7: 几百块的啊。对，
6: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7: 我们卖148，
6: 148
7: 啊，148啊，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6: 三份
7: 多
6: 啊。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7: 不是特别高的。
6: 哦。
2: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7: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6: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7: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龙虱。
6: 哦，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对对对对。
6: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
7: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6: 对。
2: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7: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6: 哦，金融方面。
7: 金融的。
6: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7: 啊，都挺大的，都挺大的。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个啊。
2: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10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7: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哦，
6: 你懂，
7: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喽，最好的就是稳健，
6: 对
7: 于我们就是那个小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2: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

0: 藏式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1: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2: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3: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
1: 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3: 很有那个锅气。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2: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0: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4: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5: 其中一家。
4: 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5: 这个
4: 竹长是吧？
5: 竹长头。
4: 啊，这个我认识。
5: 这个竹长头。
4: 竹长。
5: 小长。
4: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5: 对对对对对。
4: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5: 特别新鲜。
4: 上面这些。
5: 特别新鲜。
4: 对，这些肌理。
5: 特别厚肉。
4: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5: 对对对对，
4: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5: 更饱满，
4: 对。
0: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4: 这是什么？
5: 天梯，我们叫的
4: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5: 上颚？
4: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5: 就海鸥扣。
4: 海鸥扣。就这一块儿。
5: 对对对对。
4: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4: 小舌头，
5: 接起来的嘛。
4: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就这一截儿。
6: 喉咙。
4: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儿。
5: 就这一块。
4: 就这一块。
5: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4: 品种就不一样了。
5: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干。
4: 哦，猪鼻筋是吗？
5: 对对对对。
4: 哦，是哪个部位啊？
5: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4: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5: 只有两条。
4: 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6: 对对对对。
4: 哦，一天大概都能进货进多少？
5: 一般都是三四斤。
4: 哦。
5: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4: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5: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4: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5: 啊？
4: 哦。
0: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4: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5: 都是几十斤一天。
4: 一天几十斤。
5: 啊，对。
4: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5: 自己来的。
4: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5: 对。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4: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5: 啊，对
4: 对
5: 对。
4: 烧鸭这种啊。
5: 啊，对。
4: 烧腊。
5: 因为孩子小啊，
4: 孩子
5: 就就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4: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5: 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了。
4: 哦，
5: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

0: 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就是猪的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个部分。
1: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2: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1: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2: 切成片。
1: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2: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1: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2: 啊，脆的，
1: 你烤出来是脆的，
2: 脆的脆的。
0: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十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1: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2: 啊，对对。
1: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2: 我们放油下去腌。
1: 哦，放油啊，放油。
2: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1: 哦，
2: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一斤。
1: 啊，这一盆得到一斤油啊。
2: 啊。
1: 400，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
2: 嗯。
1: 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2: 嗯，好的，
1: 好了，好了，这个了。
2: 哦，
1: 哎，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2: 啊，对对对，
1: 这个油给它打进去。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2: 专门叫别人炸的。
1: 哦，
2: 从清远寄过来的。
1: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2: 啊，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
2: 不用。
0: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1: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2: 哎，对。
1: 哦，
2: 那样加呢，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桌了呢是它的表味。
1: 哦，
2: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1: 哎呀，哦，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2: 对对对。
1: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猪鼻筋，是吧？
2: 猪鼻筋，
1: 猪鼻筋。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来，我试试。
2: 嗯，
1: 对，我试试。啊，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2: 啊，搅开就可以。
1: 哦，
2: 如果
1: 好香啊。嗯，
2: 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1: 哦，看着硬了，弹了啊，
2: 硬了
1: 就熟了，
2: 就熟了。
1: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大蒜
2: 啊。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1: 哦，
2: 如果你
1: 也不用太多哈，
2: 不用太多。
1: 嗯，
2: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1: 哦，
2: 糊了就有焦味，
1: 就太软了啊，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看起来就特别脆哈。
2: 嗯，
1: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哇，哎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2: 嗯，
1: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鼻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2: 一斤是120块钱。
1: 120块钱。
2: 对。
1: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
2: 啊。特别稀少。买回来也贵。
1: 啊，对。
0: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

0: 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这么做，他的职位，财务总管啊，送钱呢。
2: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1: 做不了那么多呀。
2: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1: 慢慢来。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因为现在你科技怎么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

0: 篱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接下来呢，咱们去天津转转，它就挨着北京，海河穿城，洋楼林立，最不缺人气。但比人气更旺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新生意。美院毕业的胡林在艺术街区开了家文创店，把天津方言印上茶饮标签，又拿传世名画来创作艺术饮品，月销十万。美院研究生徐帅钻进杨柳青的瓷器院子，利用激光雷达扫描与交互技术，让游客得以伸手一摸，便能沉浸式重走当年天津商人赶大营的百年商路。天津姑娘刁美仪为爱情远赴西班牙，又带着伊比利亚火腿和海鲜烩饭回到天津，在百年洋楼里开启了西班牙餐厅，一开就是十年。说起来，他们的创业起点都是热爱。这些年轻人是如何把热爱变成事业的呢？咱们一起去听听。

0: 天津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也给各种文创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天津市河北区利用一处旧厂房建设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产业园，提供全套的孵化基地。利用这个机会，胡林与天津美院毕业的校友们在这里共同创业。
1: 这个是积木冰箱贴，是我们24年开始做的。像这个是代表的天津的世纪钟，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把那个照片然后转换成平面图，然后再转成三维图。我们需要在这个三维模型里做出来每一个零件。
2: 这个卖多少？
1: 这两款天津地标类的已经卖了上千款了。这个其实就是美院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设计，他做了一个工艺笔记本，这都是他手工做的啊。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产品，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还可以，因为它虽然是手工，但是它是可以半批量化，所以我们又鼓励它做了好多天津的地标的产品，像这个天津之眼，还有中书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产品吧。
0: 胡林来自河北邯郸，2017年在天津美院产品设计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天津创业，一直从事文创品牌设计工作。文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胡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样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呢？他们发现天津方言生动有趣，于是他们根据天津方言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瓶装茶饮的标签。这个创意妙趣横生，采用了绘声绘色的天津方言，群众基础广泛，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市场的好评，产品销量猛增。
3: 管早嘛，您受累，生活1分钟，快乐60秒。
1: 这个就是用了天津的方言的文化嘛。天津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个哏儿都，就是我们要把哏儿都的这个哏儿文化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就用很多天津本地人说的这个方言，比如说这个倍儿耐人，就是特别招人喜欢的意思。然后这个别来这套呢，因为没有这个字，就是用的一个拼音，别来这一套，它其实就是别给我来这些有的没的，你就直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天津人比较直，然后您受累，就是天津人比较客气，走路别人挡到了自己也好，他都会说一个您受累，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他也会很客气。对，然后但是天津人呢又比较独立，或者说自己有性格，这是管着嘛，就是你管得着吗意思就是我的事儿你别管，我有自己想法。这方言是大家口口相传大家也比较这个，就是除了能看到以外还能交流，回到家以后不管是不是在天津，也可以把天津文化带回家或者带给自己朋友。
0: 因为专业的设计水平高，胡林的公司屡获业内大奖，他们的设计贴近生活，富有天津本地特色，很受旅游市场的欢迎。公司把设计市场化，让每一个优秀的设计都能变成市场畅销的产品，实现价值转换。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了天津市的邀请，为2026年天津马拉松比赛设计奖牌。这个任务他们采用了全新的 AI 技术进行创作，作品成功入围。
4: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天津市马拉松大赛的这么一个奖牌设计。这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我们这个设计行业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如果是以前纯手绘草图的情况下，这需要3到5天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半天时间就可以出现这么多。
2: 对，这个创意，这是草图。
4: 对，这个创意比较好，但是这个呢工艺上又实现不了，因为它这个是金属拔模嘛，我们这个专业上它是拔出来的然后我只保留了这个海河，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元素，然后中间是这种流沙的质感，然后再加入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传统软件再次操作
2: 所以它只是替代了一部分。
4: 对对对对，它最终的出品肯定还是要我们去审核一遍的。
0: 2025年，胡林和伙伴们在天津美院的艺术街区开办了一家文创店，专门售卖文创产品。
4: 这个作品是用 柿染，也就是说用青柿子作为染料，然后经过太阳的晾晒，然后染出来这个颜色。太阳越晒，它的颜色就越深，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它独一无二的作品，也是大自然与手工的这么一个结合。它这个一系列的帽子有这个几个大的分类，像比如这个前进帽，然后渔夫帽，还有饼干帽，这些系列是我们这个日常的穿搭中经常使用的，实用性比较强，然后这个时尚感也比较强。
2: 卖的也挺好的。
4: 对，卖的不错。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店里会有很多这个画作，这些画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院的师生共创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校友，我们有一些是原作，也有一些是版画，其实有好多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会买来这个作品挂在家里装饰用。卖最好的还是这个天津地标的陶瓷冰箱贴，另外还有我们自己门店自己设计原创的形象，就是喝咖啡喝饮品的艺术家这一系列，像那个贝多芬、梵高、玛格丽特、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这个蒙娜丽莎，就是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就是有生活化形象的这个图案，然后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视觉形象。这种产品主要它是方便携带啊，另外价格也不高，这个是单品销量最好的产品。
0: 这些文创产品依托本土资源，实地采风，提取天津之眼、洋楼、本地民俗风情等元素，开发了扇面、绘画、版画、城市地标、潮品等多种文创产品。
1: 原来我们还是想以这个文创为主，但是没想到开完店以后，饮品反倒是一个销售的主力了。我们的艺术饮品其实是根据这个名画做了衍生，这个缪斯在希腊里边是灵感之神啊，所以我们这个饮品叫这个灵感茶。
0: 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感，文创店还推出了艺术饮品，以梵高的向日葵等中外经典名画艺术作品为灵感，研发与名画配色相对应的风味果茶与果咖。依托美术生的特长，文创店实现与周边咖啡馆的差异化经营。
5: 艺术饮品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画作的不同食材去进行搭配的，像比如说这个荔枝图，我们就会选用一些新鲜荔枝，然后杯口上

0: 撒一些玫瑰花瓣，从配色和食材上尽量贴近这个画作。枇杷山鸟我们会用新鲜的枇杷果肉搭配茉莉花茶，尽量从口感的清爽感去营造这个画作的氛围。
1: 他们根据这些名人艺术画来制作饮品，这是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以它为灵感创作了一杯枇杷树玉饮，果香浓郁。根据齐白石老先生的名作《荔枝图》创作的荔香龙井，风味独特。这是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根据它制作了一款饮品《金葵星芒气泡水》，根据克里姆特的著名油画《吻》，制作了一款叫做《金瓶凤梨酸奶昔》的饮品，充满了爱情甜蜜的滋味。这四款饮品还配上名画的原图，在品味美味饮品的过程当中，还能欣赏世界知名画作。
2: 那它叫金瓶凤梨酸奶昔，其实一开始我也记不住它的名称，我也是从店里给我的卡片上看到的。它这个饮品的来源其实是叫克里姆特，我觉得又好看又好听又好喝，非常棒。
3: 现在是月均销售额是10万块钱，然后饮品大概占一半，原来我们预计是产品占70%，饮品占30%，然后现在饮品能占到一半的。
1: 目前店里的文创产品已经多达1000多种，70%来自于天津美院师生设计。部分产品起初仅有创意草图，胡林和设计团队的小伙伴免费对其进行开发落地，再与师生共享销售收益，让艺术品从作品直接变为了商品。文创产品的售价从10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店铺年营业额过100万元。今年30出头的徐帅，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创业。其实在读研期间学习数字媒体专业的徐帅，在导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已经开始接项目了。
4: 我是23年毕业的，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创业，做这些跟展览展示呀，还有这个文旅夜游相关的项目。
1: 今天他们来到了位于杨柳青的一家瓷器院子，他们要帮助这里的主人设计制作一套声光电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5: 用了11年的时间，570种古瓷片变得像今天这个园区，用我这个老的传统文化，用古瓷镶嵌那门技艺，想和新媒体做这种互动。
1: 瓷器院子现在已经是天津市的3A级景区，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游客。院子的主人李志文希望游客在参观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互动的体验，尤其是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
5: 当时左宗棠带领大兵从杨柳青出发，我们商鞅安文宗一直跟着部队作为攻击，后手把杨柳青人一直带到新疆。这个丝绸经商的来历其实就是赶大营的一个来历。
1: 赶大营这个历史故事最能代表天津人的文化和传统，他希望能用一些现代科技的手段让游客加深印象，于是就有了为小朋友们设计制作一个简单能互动的项目的想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帅和他的同学们。
6: 整个这瓷器园大家可以看得到，都这些瓷片还用了10几亿片瓷片，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我在研究生课题里边做两个课题，一个课题是回收课题，一个是纸片变黄金，两个课题它都指向了我们的想法如何变成实际价值。那么瓷器园呢，正好提供这个可能性。
1: 接到任务以后，徐帅和公司的小伙伴们开始了艰苦的创意工作。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程序，通过投影的方式把赶大营的故事投射到墙上，然后通过人的操作与电脑程序互动。
4: 它其实融合了电影还有这个游戏的概念融合在一块儿。与传统的这种观影方式不同的是有2点，一个是咱们是沉浸式观影方式，第二个呢就我们是带有交互式的，然后怎么样把我们想要的这种交互效果它通过这种编程来实现出来，然后有这样几个难点。如果说这个雷达扫描的区域稍微有一点倾斜，它的这个识别度就不够了。

0: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他们手绘了500多张草图，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定稿，最后通过电脑程序完整呈现出了赶大集的一个交互式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1: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根据咱天津本地的这个杨柳青的赶大营故事，然后改编了一个这种沉浸式交互的多媒体作品。首先我们一进到这个展厅，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是被一个沉浸式的画面包裹着哈，仿佛就来到了我们当年这个先辈赶大营的这种路途。然后呢，在观看这个影片以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体验的环节。我们是通过上面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去扫描咱们整面墙的这个信号出发点，然后当我们用手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识别到我们摸到了这个墙面，然后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个环节，需要拼地图，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路线图，然后开启了这个赶大营的体验。
2: 我们也一直呢就没离开美院，那帮学生他们也小孩用他们现在这个思维和我们的老的传统，我们就把这个用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这种科技我们做一下结合。其实呢这个呢结合呢很好，反应也特别好。
1: 第一点，然后这个聚光灯再稍微暗一点。
0: 现在徐帅的公司还不断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更多富有艺术气息的新产品。最近他们推出了设计感十足的香薰产品，在网上销售仅一个月就变成了爆款，卖脱销了。
1: 这个就是刚说的冬雪夜，就可以挂在咱们的车里呀，或者衣柜里，或者是这个书房都可以。最好卖的那个已经断货了，因为我们的设计整个调性都是偏这种留白的感觉，可能就不太挑这种使用场景。后边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不可视却可塑，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看不到的味道去塑造一个空间。
3: 这个多少钱呢？
1: 70多一盒，一盒里边是两片。这款就是洞穴预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主打的一款，里边是液体的这个香薰液，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放那个扩香棒。这款是我们的香薰蜡烛，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然后点着它才挥发，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灭掉。这个蜡非常的润啊，它用的全都是纯植物蜡，大豆还有这个棕榈油然后去调配的这种蜡剂。对，
3: 那像这样一款它卖了多少钱？市场价格
1: 现在大概就是100多这样的。
3: 100多一个蜡烛能点多久？
1: 这个蜡烛大概4个小时左右。
0: 徐帅同步布局创业的两大赛道，一是打造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承接各种展会；二是研发香薰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创业时间不长，就已经实现了盈利。
1: 香卡卖光了，店铺里面看不到了，因为它没货了。现在，对，因为我发现这种还是要薄利多销一点，香卡这种还是非常好卖的。像礼盒还有蜡烛的话，它可能过百以后，大家就会稍微考虑一下。
0: 黄昏时分，位于天津市中心的意大利风情街暑气渐消，游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里的异国风情浓郁，各国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一家西班牙特色餐厅吸引来众多热爱西班牙美食的游客。
4: 我觉得做西班牙这个餐厅，我们最早开始也是做的是一个情怀，然后也是一个热爱。而且在我们这个4A 景区里面，我们是属于主打西班牙音乐、西班牙舞蹈、西班牙美食最大面积的一个西班牙餐厅。
0: 刁美一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早年热爱旅游的他多次远赴西班牙深度旅居。他在国外期间精力主要放在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他们组织和协助组织了各种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西班牙当地小有名气。
4: 当时我去西班牙也是因为为了爱情嘛，就是我老公他们家也是在西班牙旅居20年，他们一直是有自己餐饮品牌。
0: 2016年，姚美依和丈夫从西班牙回国，在天津的一座百年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西班牙餐厅，至今已经第10个年头。
4: 回来1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是，一直是做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西班牙的美食、西班牙的文化带到中国来，带到天津，也是深耕这个行业。
0: 天津的百年红砖洋楼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多建筑都很有特色。
4: 我眼中的天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历史悠久、而且非常包容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0: 刁美依依托家乡特色资源，把餐厅开在了独栋百年红砖洋楼里。她告诉记者，这里曾是电影《非常完美》的取景地。百年洋楼自带历史氛围感，适合做西餐厅，更天然适配拍照传播。于是刁美依就萌生了开办西班牙风情餐厅的想法。
4: 因为意大利风情街它也是属于一个城市的名片，来天津的这些游客也会选择意大利风情街，是它的一个就是来天津的打卡之一。
0: 但是百年洋楼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开办餐饮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
4: 我们餐厅刚筹备的时候，因为这个建筑是天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程序与流程。
0: 经过了严格审批，完成装修之后的餐厅终于可以营业了。餐厅在开张之前，刁美依确定了3道在西班牙最有代表性的西餐菜肴作为自己餐厅的招牌菜。第一道就是伊比利亚火腿，第二道是海鲜烩饭，第3道是惠灵顿牛排。
4: 来这里呢是吃我们招牌的西班牙海鲜饭，是西班牙国宴一道传统的菜肴。伊比利亚火腿这道菜选用的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的黑猪，从小吃橡木果长大，需要海盐，在山谷阴干，大约是3到5年。吃上去呢入口即化，对，生吃。惠灵顿牛排呢，它是欧洲一道非常历史悠久的一道名菜，然后我们也搭配了时令的蔬菜和这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这个土豆泥。
0: 其实刚开始刁美依的想法是照搬西班牙名菜，让游客在天津也能吃上地道的西班牙美食，无差别的领略西班牙美食文化。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西班牙聘请了西餐大厨，不远万里来到天津。
5: 成本怎么控制的？
4: 成本头开始是非常贵的，因为西班牙人来到中国，他们要3倍的工资，就是比他们在当地要多3倍的工资，他们才能来到中国。
3: 还得解决住的地方。
4: 对，因为餐饮都是包吃住的，
0: 开销不小。那么效果如何呢？
4: 是否符合这个国人的口味，然后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见解与理念。在西班牙呢，品尝这个招牌海鲜饭，它的米粒是非常硬的，但是咱们国人是不习惯这种西班牙的这个的硬度。还有一些奶酪类的就比如说像欧洲人他们喜欢吃那种臭的那种奶酪对，就是发霉的，其实那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国人也不是喜欢吃。
0: 改良菜品迫在眉睫，
4: 所以我们就赶紧调整了这个菜品和一些菜单，就西班牙海鲜饭就是不能硬。
0: 刁美依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更换厨师。他从北京高薪聘请了一位中国籍的西餐高手。
4: 现在的主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西餐经验，他还是海河杯西餐烹饪的第一名。你烤这块牛排，用那个，
6: 这个起酥，把这酥皮起酥了哈，对吧？
4: 那个牛排也上，虾在放呢。
6: 配上了。
4: 配上了。
6: 这吃那面做的。
7: 客人了，客人了。
0: 改良之后，西餐的口感有了明显的变化，营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少人反映菜品有了变化。现在刁美意的餐厅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午餐、晚餐、欧式下午茶。假期人流量暴涨带来的旅游热度，让刁美意的特色餐厅成了不少食客的打卡点。
8: 我以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海鲜饭什么的，这边吃的也很像。还有这边有那些舞蹈特色，还有那些唱歌跳舞的都很好看，很让人感觉开心。是。

0: 县乡村，我是雷雪。方言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今天就带您走进一个以哏闻名、以笑声传情的城市——天津。说到天津，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幽默诙谐的相声，嘎嘣脆的十八街麻花，还是热气腾腾的锅巴菜？其实呢，天津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每句话里都能抖出包袱，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与豁达。今天呢，我们邀请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从天津话的哏聊起，聊聊为什么天津话可能源起于千里之外的安徽，为什么天津成了曲艺的沃土。
1: 王老师，其实提到天津话，我们会想到一些词儿，比如说哏儿，比如说
2: 干嘛
1: 的，对吧？这些词儿，那您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帮我们形容一下您眼中天津话的特点？
3: 天津话呢，其实在就是我们中国的方言里，尤其它属于北方方言，属于比较有特色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天生的具有幽默感。刚才说的哏儿或者是骂这都是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的。因为相声小品的传播，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那么呢，一说哏儿呢，天津甚至被称作叫哏儿都。
1: 对
3: 啊，实际上呢，大概就是幽默之都啊，幽默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没错，大家会在网上看那个哏儿都养老院，最近还在网上特别火，就是一群老人在养老院当中，在天津，然后跟网友们聊天，但是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有意思，很治愈。这好像也是这个哏儿都的一部分。
3: 是的啊，因为天津人呢，因为这种方言的幽默感啊，实际就带动了天津人的性格，也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大家都熟悉的就天津出的著名的相声演员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就跟天津方言的这种幽默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并且呢它其实很深的就反映了天津人的一种个性。天津人性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其实它是很内敛的，很内敛的。
1: 是吗？
2: 真的很内敛吗？
3: 这个城市大家也能感觉到可能很开放，但是它的个性呢，内敛的特征其实尤其那个早期非常的明显啊，就从相声也能够看出来啊。大家应该听过很多天津的相声，就是天津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都拿自己开涮啊，他不是拿别人去开涮，解剖自己啊，讽刺自己啊，然后呢拿自己啊做包袱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了天津人和天津城市这种内敛的特征。
1: 所以就是在您的眼中，天津的特点就是幽默和内敛。
3: 是，
1: 对吧？这也是天津话的特点。因为天津是漕运很发达，不管是这个海运还是大运河的河运啊，根本都很发达。那然后天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金箍，都是带三点水的，
3: 对，
1: 都得跟水有关。那但是金和箍好像不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完全的一个相同的位置。
3: 金和箍呢其实可以说成是一个并列的合成词。一个是金一个是箍。金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就是码头，比如说那个论语那个子路问津的典故就打听这个渡口在什么地方。那么天津也是号称天子金渡。永乐皇帝当时是燕王靖难之役过程中，那么从天津渡河，然后呢一直打到南京夺取了他侄子朱允炆的地位，那么呢所以呢号称是天子金渡这也是天津得名的一种说法所以呢天津这个金就是成了它就是一个渡口，实际也是码头这是金的一个来源。因为天津的河呢非常的多，直到今天天津市区的河大家如果看地图密度仍然是非常高在中国北方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海河南运河北运河，那么还有子牙河金河月牙河等等等等天津市区内就是我们说外环线以内就能数出十几条河来。南方这种样子呢不太少见，但是北方并不是很多。箍呢就跟天津的水多有关系了。箍呢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吧，有的说是高地。就我个人认同的是就是1949年后

0: 天津当时有一段属于河北，河北有个水利厅的厅长叫徐正啊，他其实也是一个学者。那么他对姑的解释就是三面环水的高地，这个从地理上呢讲，我觉得他是对姑的解释是比较的到位，然后呢他也经得起啊，就实际的地形的这种检验，因为天津是号称72姑。当然72姑呢应该是虚指的，大家熟悉的像大姑啊、塘姑，我们市区呢有丁字姑，然后大直姑，小直姑，等等等等嘛，所以呢，姑这个地名其实呢，在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天津的宁河，那么包括河北的玉田啊，他们两个是相邻的县。在这一带其实也有很多叫姑的地名，包括就是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叫汉沽区，现在已经属于滨海新区了，它也是一个姑，今天的汉沽呢，当然就变成了一个街道，有人统计过啊，就是，天津和河北啊，主要是冀东这一带，大概有就是100多个姑，其实呢，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姑已经消失了。远远不止这个，所以呢，到底有多少姑，要真正统计出准确数字也很难。
1: 那这个"津"和"姑"这两个字儿，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天津城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哈，就是从您说最早在历史上记载着燕王朱棣啊这儿渡过来以后往南京走的过程，是不是跟天津本身这个城市慢慢建立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0: 这个津呢，当现在是天津这个直辖市的一个简称。其实长期的一说津，甚至说三津，其实指的主要是天津城区这一块儿。即使往外延啊，也不是很大。那么呢，一说姑呢，其实我们今天就代表那个天津广大的这种郊区啊。
1: 所以金姑就能涵盖现在天津行政范围之内的很多地方。
0: 大体的，我们一说金姑大地，就基本上就是又突出了这个中心城区津的这种地位，但是又包括了天津的，不管是近郊还是远郊吧，那么整个的我们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
1: 那所以其实天津人也是因水而兴，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大量的水系，所以才有了天津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那您是天津人吗？
0: 我不是，我是东北人啊。
1: 一点都没有听出来您的东 北 您
0: 口
1: 的
0: 音。
1: 东北口音呢？
0: 因为我是1991年就到天津了，离老家的时
1: 我
0: 间
1: 出生那年。
0: 比较长。
1: 那您今年到天津？35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
0: 对，正好35个年头吧。一个呢，因为我老家在吉林啊，东北话呢。是越往南，就辽宁，尤其到大连，它更接近山东话；然后往北到黑龙江，它就接近北京话啊，受满族的这个语音的影响。吉林处在中间，其实它更接近一点我们的普通话啊，就本身。
1: 吉林是东三省当中口音最淡的一个地方。
0: 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至少跟普通话相对的更接近一些。那么我老家其实东北话的特点，它是词汇，就是有一些独特性。语音呢，更接近啊，我们说普通话的说法，所以我本身东北口音原来就不是特别的浓。到了天津以后呢，一嘴的天津口音，能听出来，但是我又不会说天津话。
1: 那属于是天普、津普、
0: 对对对对。
1: 金门普通话。那您要是对天津人说话的方式，在您刚刚91年刚来天津的时候，您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0: 也是觉得天津话哏儿啊，尤其
1: 好
0: 那个
1: 玩是
0: 时
1: 吧？
0: 候呢，90年代初呢，居住的格局啊，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延续。比如说你一到老城，那么大家几乎说的都是那个比较典型的天津话。天津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调比较低啊，往下走。我们说平声啊，就是我们说的医生嘛，一般。一般的从方言角度讲，它是五五啊，就平着走。
1: 对，音频。
0: 天津呢是降了2个维度，就33啊。
1: 而且它很多音会变调，它会往下砸。
2: 啊，是往下走，我一直以为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往上
1: 你
2: 走。
1: 看，它是你本来正常应该是干嘛呢？你看麻应该是阳平，但它
0: 哇，
1: 变成
0: 四
1: 了，
0: 声
1: 它
0: 不
1: 变成
0: 错。
1: 了去声，
0: 哦，
1: 对，对。然后呢，你本来是干嘛呢？它就变成干嘛呢？对，它相当于是变成了五幺。
0: 对，四声是降调。
2: 这还有天津人称呼女性，姐姐。
1: 姐姐，你看它应该是姐姐，姐是一个上声，然后姐姐它其实就变成了入声的那种感觉哈，就也是往下砸了。
2: 当时第一次听天津人称呼我为姐姐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怪冒昧的呢。
1: 我天，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天津7岁，然后在天津吃饭，当时是那个想从天津然后再往秦皇岛去，然后在天津吃饭，那个在那等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跑堂小哥过来叫。大哥，几点了？我才7岁呀，他是个跑堂小哥，大哥几点了？
0: 不是，这个也能看出来天津人的这种内敛呢。他就是天津的那个，就方言研究里叫知晓，就把自己的那个位置放得很低。比如说一说爷爷，其实不是他的爷爷，很可能是孩子的爷爷，甚至有可能是孙子的爷
1: 对，然后所以有个口头禅嘛。二他妈妈，
3: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或许您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在天津地界儿，似乎隐隐有这么一条“结界”，不是天津人对女性的那个尊称“结界”，县的这头是天津话，到了县的那头呢，就好像到了外地。狭义的天津话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平、河西、河东、南开、河北和虹桥六区，呈现一个倒三角形，其底在北，尖在南。由于这一区域的方言与周边都不太一样，因此天津在语言学上被认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方言岛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网上搜搜看这张天津方言岛的示意图。天津方言岛是如何形成的呢？要知道，天津老城区的话和周边方言差别也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的成因又是为啥呢？关于天津话的形成，有安徽说、山西说、静海说等等不同的说法，其中安徽说算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明朝永乐年间，天津正式筑城，先后设立了天津三卫。有记载显示，永乐初年，天津三卫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明朝采用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军人家属必须随军，并且呢，军官所带的士兵以及随军家属基本都是同乡。所以，从军官级可以推及士兵级、家属级的比例，因此可以推测，当时这一庞大移民群体的近一半来自安徽和江苏。20世纪80年代，天津学者李世愚先生等人开始了天津方言寻根之旅，他们从天津出发，在江苏和安徽北部进行寻访，结果发现啊。宿州固镇说的话和天津话非常接近，由此提出天津话的母方言来自安徽宿州的观点。2010年和2011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成了天津方言寻根调研组，先后两次赴安徽调查。天津话不像紧邻的北京话、河北话，反而像千里之外的安徽话。这样的发现的确让人感到颇为神奇，但是天津话和安徽话只能说相近，而不能说完全一样。天津话中还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天津话里入声字的读音就与宿州话、固镇话很不相同，反而和北京话一致，这一点非常神奇。尽管关于天津话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天津话从哪儿来，到了天津这地界儿，它就能变得格外的好玩、有趣起来，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1: 其实刚才王老师有一点讲的，我觉得有点类似啊，跟很多老城，就是有一部分是语言保留老的口音比较好的地方。 尤其是集中在中心部分，比如北京就很典型。北京大家就会说这个二环里的口音是老北京口音，然后呢，二环。

0: 之外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口音的区别。那天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区域性？
1: 天津话比较标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然后呢，向那个就是东北和西北啊，北这三个方向去延伸。因为天津方言岛的发现者李世愚先生，他当年调查以后画了一个天津方言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区域，它跟天津城区是不吻合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它的尖儿呢就是天津老城，然后呢向北扩散，大体涵盖天津今天的北辰区，就是我们说原来的租界这些区域，因为它形成的这种人口啊，都是当年都可以说是新移民，不管是外国人、中国人啊，哪个地方的都有，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天津方言的区域。
0: 所以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方言岛，
1: 对，
0: 对
1: 所
0: 吧？
1: 以到我们今天就是天津的，老城，然后虹桥区、北辰区，还有河北区，这个大体属于李世愚先生画的主要的天津方言区。
0: 而且其他那个不在这个比较典型的方言区的口音，就会跟它的原先的，比如说行政归属地啊，有一定的关系。我就记得之前去小新码头采访的时候，那个地方产小栈道。哎，
1: 对。
0: 就水稻特别好，全部都是稻蟹贡育、稻秋贡育、稻虾贡育，品质很好。但是当地人说话的口音更接近于河北的口音，
1: 它是冀东方言区
0: 对
1: 啊，就
0: 吧？
1: 跟赵丽蓉说话是更接
0: 跟
1: 近的。
0: 唐山话差不多。对，然后他是天津人，尤其是你比如说从那个天津到北京的这个高速上，会路过武清啊什么这些地方。
2: 保底。
0: 哎，对，保底，所以他这个是那个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就会诞生好像。语言习惯不一样，就是天津的，比如说在方言区，就是倒三角这个方言岛之外的口音和天津的口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1: 其实啊，现在呢，区别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啊、通话、通信的方式太多了，比较那个就是融合，
0: 就大家混在一块儿
1: 基本是京味普通话。
0: 了。
1: 然后呢，保底呢，因为它的原住民相对的还就是
0: 稳定一
1: 固
0: 点，
1: 定一点吧，它属于冀东方言区啊，包括天津的宁河还有冀州，像天津的武清呢。它就更接近普通话了，武清的普通话，并且还非常的标准，据说是全国排第四，
0: 哟呵，
1: 排前三是承德的几个县，就是我们按区县这一级来划分。有的时候20多年前，他们就说当时武清的人在全国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当播音员的就有几百人。普通话因为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那么呢，北京语音实际是受那个满族的语音影响比较大的，也就是清朝那个入关以后。然后呢，因为当时在河北，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天津、北京，当时设了很多旗地，就是把这些土地都划给那个八旗，就形成了旗地。当时呢，直隶啊，就包括我们京津冀吧，还包括山东一小块儿。那么呢，当时据说是80%的土地都属于旗地，所以它有很多的满族人是分布在整个的直隶地区的。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武清啊，它有一个镇啊，就叫下武旗。因为有那个上三旗下五旗的说法，它这个镇就叫下武旗。所以呢，应该是河北一带受这个满族语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也就后来很多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武清，它的语音更接近普通话。
0: 去年您组织学生去冀州区的小川坊峪村去采访，去调研的时候是做村民口述史的采风。那您觉得在那儿他们的方言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1: 我去的这个村儿，他们的方言还是更接近冀东话的。因为冀州呢，它东部有一个乡啊，叫孙各庄满族乡，它那个满族人就非常多啊，它的语音就跟北京就相对的接近啊，它其实是属于清东陵的陵区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边缘了。但是呢，我去的小川坊峪离他们实际是不远的， 但是因为它自然地理条件就是主要是山

0: 的这种分割吧，它还是保持了比较那个纯粹的冀东的这种口音。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北京的口音形成其实是会杂糅了很多从关外的居民进入入关之后，大家的口音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哈。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的延庆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延庆的人有部分人的说话呀，我是山西人，跟山西话特别像。然后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听见一个那个老爷爷他在那儿跟他孙子说这个。蹲下来哈，说得是轮着你们挨个蹲下来，但是呢，他那个蹲下来的读音呢，就跟英国的首都很像。
2: 伦敦，
1: 他说你得是隆咚，不能是隆咚，得轮着蹲下，不能是伦敦啊，得隆咚。哎，我说这不就是山西话吗？然后后来我就问，然后当时那个老爷就跟我说呀，说那个因为以前这边有长城在那边，所以需要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是军队到哪儿，然后这个屯军的人也得到哪儿。所以就从山西迁了很多人，迁到延庆，然后去帮助驻守长城的官兵，他们能有种地，周围能有种地的百姓啊，能够有屯军的人啊。但是又因为延庆跟北京城区之间隔着山，所以口音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山西口音。
0: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
1: 就有
0: 来。
1: 些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是
0: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蓟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鱼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叫
1: 苏州，
0: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吧。
1: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
0: 对，
1: 能都
0: 包
1: 接
0: 括
1: 近，
0: 江苏的
1: 对
0: 一
1: 吧？
0: 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鱼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
1: 还有争论。
0: 的，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2: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它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的
1: 黄
0: 时候
1: 昏的
0: 的，
1: 昏，
0: 对对对，黄昏那个
1: 这个非
0: 结
1: 常
0: 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结婚。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当然，这只是一种

0: 方言越来越关注嘛，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
0: 那
1: 吧？
0: 么呢，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韵。啊，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韵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是南京官话。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得很容易，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往往问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
1: 这么
0: 津话
1: 残
0: 当然
1: 酷。
0: 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1天2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2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了。
1: 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你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黄三儿，你咋恁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在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
0: 南
1: 量
0: 迁，
1: 南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
1: 杂
0: 合
1: 糅之后，
0: 的重点地区嘛，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松弛感。
2: 松弛感支撑。
1: 对。
0: 从文化上讲，就是刚才也谈

0: 谈到了，我说天津人内敛嘛，其实他这个语音的降调，其实它也是一种内敛啊，就是总在收。还有一个其实是整个语言或者说这个的形成的一个规律吧，就包括各种方言，它都是要那个交流要讲究一个效率嘛，越简单越好啊。但是天津就比较明显，就是叫吃字儿啊，比如说那个三个字的词。他会把中间的字儿啊给你吃掉啊！天津很有名的劝业场、劝场，派出
1: 业
0: 所、
1: 没了。
0: 派出所、派所，他就是会吃掉。然后两个字的词呢，它第二个字往往就会往下走，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姐姐"。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往南走，去看看另一种因水而生的文化，广东潮州，南海之滨。潮州人骨子里有两种本事，搏击风浪的勇毅和容纳多元的胸襟。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潮州人漂洋过海，返乡时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侨居地的文化。这些东西最终长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华侨厝。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建筑，为何能在潮汕乡土中稳稳扎根？那些跨海而来的装饰符号，藏着先辈怎样的乡愁与愿景？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殊的古厝，解开它们背后的秘密。
5: 从聊到屋，由简入繁。在漫长岁月中，潮州传统建筑不断蜕变，风格个性越发强烈。清末海外的建材建筑模式，跟随华侨返乡的船只进入潮汕地区，很多潮汕民居营造纷纷使用水泥、玻璃、瓷砖，建筑风格突破传统民居规制，形成了潮汕地区民居建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如此，这些华侨厝的局部细节依然处处体现并继承了传统古民居建筑的样态。华侨厝于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这些华侨厝的出现有着怎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传统理念和西方元素又是怎样完美和谐地融合于这民居建筑中的呢？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陈慈宏故居，一探究竟。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 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1: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慈鸿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5: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鸿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1: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鸿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鸿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5: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鸿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6: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鸿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 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5: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鸿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慈鸿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7: 丰溪池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池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池，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池，还有一个彩池。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池的通花池。通花池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池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的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色绝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然后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织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5: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1: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5: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
8: 翻刻

0: 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张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1: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0: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交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2: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3: 四庆堂。
2: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3: 四庆堂呢
2: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0: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夫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 描金漆画，挥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职工正在飞针走线，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
3: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4: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0: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3: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织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又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是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8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绷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0: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5: 南胜里除了清末的华侨创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红堤、排水沟还有分红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0: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远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 奇缘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缘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多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8: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9: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8: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9: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0: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磕碰红肿、嗓子疼这种发炎，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呢，有一种藏在身体里的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记忆力衰退等风险，它就是慢性炎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一日三餐呢，就是调节体内炎症最好的方法。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呢，都藏着天然的灭火队。今天呢，咱们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和您聊一聊抗炎饮食，分清哪些食材可以帮助身体降火，哪些食物呢，却会悄悄地加重体内的炎症。普通人呢，其实不用复杂的食谱，日常吃饭就能够稳住身体的炎症水平。马上来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手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慢性炎症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日常饮食方面达到控制效果，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参考。
1: 刘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磕碰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1: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的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2: 是的。
1: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2: 对，是的。
1: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2: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1: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2: 对，而且很常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它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2: 对，是的。
1: 是吧？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2: 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 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1: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2: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1: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2: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1: 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呢，
2: 是的，
1: 对
2: 吧？对，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1: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

0: 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1: 嗯，是
0: 对
1: 的。
0: 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1: 对，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0: 对吧？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0: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1: 嗯。
0: 身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1: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嗯，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0: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1: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0: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1: 对。
0: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1: 嗯，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0: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
1: 是
0: 鸡，对
1: 的，
0: 吧？这个
1: 嗯。
0: 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
1: 嗯，
0: 那再来说一下，有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1: 嗯，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2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0: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您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于
1: 对，
0: 这样
1: 是
0: 的。
1: 的。
0: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1: 对。
0: 一全主食，
1: 对，还有一掌心的
0: 一
1: 蛋
0: 掌
1: 白
0: 心的蛋
1: 质，
0: 白质，就
1: 对，
0: 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1: 嗯，
0: 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
1: 嗯。
0: 人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1: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一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0: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想起了之前请其他的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1: 对，
0: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1: 对，
0: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1: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0: 或者就是换着吃。
1: 对，是的。
0: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0: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的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0: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了家里老人离开，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1: 是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对，是的。
0: 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嗯，
0: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第三类呢是富含 Omega-3 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
0: 嗯，
1: 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盐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
1: 嗯，
0: 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的是
1: 口感还是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
1: 嗯，对对，
0: 嗯，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味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0: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1: 对，
0: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1: 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 3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是的，
0: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1: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0: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1: 是的，
0: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1: 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0: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1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1: 对，是的，
0: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1: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0: 那生姜、大蒜、 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1: 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

0: 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呢？每个人每天都要吃
0: 的，
1: 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你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嘛？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五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三个橙子搁你慌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三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的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

0: 变性胶化会产生杂化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烩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完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
0: 对，
1: 越开心了，
0: 很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的，
1: 对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0: 对，是的。
1: 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如果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 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1: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0: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5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以后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医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啊，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的。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嗯，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0: 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1: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啊，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0: 对，
1: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的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0: 对
1: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0: 对，
1: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0: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1: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0: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1: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0: 是
1: 量不要那么多。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对吧？
0: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1: 对对对，一周7天我吃个2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0: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2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坚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 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

0: 那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哎，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0: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的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1: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0: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1: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0: 是的，
1: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刘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 袁隆平研究了半生，

0: 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沉入河底的保险箱，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贤妻旺三代。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少人家里都会有保险箱，用来存放证件、贵重财物等等。上海一户居民外出回家，发现家里遭了贼，整个保险箱直接被人搬走。嫌疑人一路辗转几十公里，故意制造多处作案现场，销毁、藏匿各类痕迹。没有嫌疑人的口供，办案民警只能依靠脚印、监控、遗留物品，一点点抽丝剥茧。而最重要的那个保险箱，居然埋在河底淤泥之下。面对拒不开口的嫌疑人，警方如何把零散的线索拼成完整的证据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沉入河底的保险箱。
3: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干什么？
4: 对我们对他进来不交代是有心理准备的。
5: 我们这个呢，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心理的博弈和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博弈。
4: 打比方问你一句什么话，就是你今天饭吃了吧，他会拍桌子说你凭什么要问我。他前几次被劳教也好，被判刑也好，那个前科当中全都是有罪供述，但是到后期他都是零口供。
6: 那这个案件就必须要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0: 2026年2月1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钟先生报警，称其家中被盗窃。接警后，虹桥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
7: 到了之后，报警人已经在家中了，他跟我讲述了一下情况。
8: 就是这样的，我是就离开家6天之旅，26号晚上回来，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那个保险柜被人家整个搬走了。
0: 保险箱放在钟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5: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9: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8: 还有就是我儿子，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0: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7: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呀？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
8: 我是，1月26号，我带孩子出去旅游， 二十六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二十七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一月三十一号回上海的。
0: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8: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0: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7: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0: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5: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了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7: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5: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0: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6: 那么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0: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7: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0: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

0: 暗藏玄机。
1: 因为它这个住宅很有特色，它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2: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3: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0: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3: 后面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二楼往一楼扔。
0: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法通过视频印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2: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10米、20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身影。
2: 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它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4: 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啊，即使是来回走动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钟先生家客厅的窗下。
4: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0: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
4: 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在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
0: 起初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4: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而合，想法不谋，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在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叫车进来，或者叫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2: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
0: 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钟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4: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0: 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4: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一个社会监控，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
0: 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23将电动车骑走，19:28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1: 雨披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他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0: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箱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4: 那他是骑着这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1: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4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4分钟他在干嘛呢？
0: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2: 他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也反复的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4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手或者方便怎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0: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镇丰收村，
1: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0: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4: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0: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4: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

0: 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1: 经过
2: 一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1: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0: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又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又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的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陈泰路基地。
2: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0: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1: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两处水花，
2: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1: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0: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工作下，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的这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1: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3: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居住地附近，再把这个自行车扔了。他没有理由去扔到这么一个郊区绿化带里面。所以综合来看，他偷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把这个保险箱运走。
1: 有了这些推论，警方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偏差。
3: 第一现场是作案的，第二现场也是作案的。我们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就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三现场是抛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保险箱在哪？
1: 警方迅速以桥为原点，对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虽然还没找到被盗的保险箱，但就在一棵大树下的废弃垃圾堆里，民警发现了几件成色很新的物品，其中包括2只白手套、1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3: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2: 他前前后加起来一共有6次前科。
3: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名在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1楼、2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2: 大家做刑警的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1: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2: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1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

0: 要去干嘛呢？
1: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0: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四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2: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1: 两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0: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一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两个多小时的。
1: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3: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宅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1: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3: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0: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3: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临口供的准备。
1: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0: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3: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1: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2: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河都是这样子的，
6: 那、这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这块，
5: 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3: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0: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的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他下去拱拱拱一捞。
4: 不痛吗？
6: 可以
4: ，是的，可以，
0: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3: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5: 房产证是的，
7: 产证名字，
6: 拍个照。
8: 人，我来拍照。
6: 等一下，有名字，
9: 漂亮，
5: 自愿的。
3: 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这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1: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3: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一笔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1: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3: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的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1: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8: 零口供不等于可以逍遥法外，即便嫌疑人闭口不谈，鞋印、监控、物证、资金流水这些客观线索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有句老话叫贤妻旺三代，但如果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句俗谚的背后不只是家庭伦理，还牵扯到古代的夫妻法律地位、家庭权责，放到今天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辨。明代有一位基层小官，上司让他把案子判成死罪，一边是乌纱帽，一边是无辜人命。关键时刻，正是妻子一番劝诫，点醒了他守住司法底线。而这个家庭的后代也受到家风熏陶，接连走出探花状元。传统家庭美德在现代社会又该怎样看待与取舍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谚贤妻旺三代。
10: 今天分享的法谚是贤妻旺三代，相同的表达还有两句，一句是一代无好妻，十代无好子。这是从子女教育角度啊，说明母教的重要性。另一句是家有贤妻，胜过良田万顷。这是从家事管理角度说明妻子管理家庭的重要性。这些俗谚既是一种经验表达，也是一种价值过滤。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呀，有个姓刘的寻州司礼，遇到了一道事业上的难关和困惑，全靠妻子的点拨才猛然警醒。作为初级司法行政官员，司礼这个职位呀，虽然很小很低，但动辄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系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有一天，上司转了一个案子，明确指示要办成死罪。刘司礼仔细看完卷宗啊，眉头皱成一团，认定罪不当死，但又不敢违抗上命，你只能长吁短叹。他的妻子就问他怎么回事，刘司礼给妻子讲了案情啊，说自己很为难，抗命不办肯定影响升官，甚至可能会丢官，那遵命办理又妄杀无辜，伤天害理，良心难安。他的妻子听后啊，果断劝诫丈夫，丢官是小，人命是大，这世上哪有靠杀人来保官位的。这句话如当头棒喝，刘司礼醍醐灌顶，不再理会上司的指令，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拟好判决上报。这件事后来被清末民初学者啊，程敬仪纳入了煌煌十五巨册的道德

0: 诉，作为经典案例和道德范例，警示司法行政官员。按理说，刘司礼的故事就到此完篇收尾，实际上这才是开始。刘司礼的儿子刘运秋，在父母的严厉教育下，也成为一位有骨气、有正气的官员。万历十一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成为探花，受编修迁南京司业。那后来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再后来，刘运秋的儿子刘同生，在崇祯十年中了状元，娶了汤显祖的小女儿。讲这个故事，是想回应贤妻旺三代俗谚呢，它的准确性和影响力。这不是牵强的比附，更不是虚幻的因果，而是家庭生活熏陶和价值认知的必然。说实话，一个家庭，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妻子，父母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子女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还会持续不断影响一代又一代。所以周朝大夫傅成书啊，婚姻就像一道阶梯，要么通向幸福，要么通向灾难。司马光也主张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儿媳怎么样决定着一家的盛衰。傅成的祸福论也好，司马光的盛衰论也好，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婚姻家庭生活的经典总结和价值提炼。那么这些经验和价值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将贤妻旺三代这种俗谚纳入法院进行解读？实际上，贤妻旺三代俗谚涉及到传统法律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是妻在传统法律当中到底享有什么样的法权地位？二是传统贤妻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是否就限制剥夺了妇女的权利？三是传统妇女的美德传承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从周礼到大秦律例，夫妻在法律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妻的本意是妻，在汉字妻中啊，本源意义有二：一是名词的妻，指妻子与丈夫在身份法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今天匹配配偶对偶伉俪的本意；二是动词的妻，代指家事管理，代表妻子在处理家事当中的综合平衡协调之术，也就是后来齐家之齐。我们在其他专辑里边特别讲过，中国属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妻子在身份地位、家事管理权限、财产继承、荣誉封赠等各个方面呢，都与丈夫平等匹配，并且受法律严格保护。有了平等的法权前提，我们再来讨论贤妻之贤的问题。说起贤妻之贤呢，一般人都会想到传统的三从四德，认为这些东西属于封建落后的陈规旧章，是戕害妇女的枷锁。实际上，认真解读传统法文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这一套评价规则是传统中国建立在男女有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自然法则上的礼仪规范。虽然在今天看来啊，衍生了诸多的历史性的糟粕，但就其本源价值和制度功能而论，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基本人伦，而不是强化男女不平等，更不存在残害妇女的文化基因。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夫妻道德伦理义务的一致性、对等性。古人不仅强调妻之贤，更强调夫之义。夫义夫顺看似强调了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服从，但其首要前提是丈夫的行为必须合于最基本的道义法则，否则就是义务不匹配。妻子有权选择劝谏、对抗，甚至控官、告发并停止离婚。比如按照宋代法律规定，凡是丧尽廉耻逼妻女为娼或者与他人通奸者，即使未遂也要受到法律严惩，还构成 法定离婚条件，妻子有权诉请官府主张离婚。到了明清两代，这就是典型的强迫或者纵容妻妾犯奸，属于义绝，无法再维持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官府会强制离异，解除夫妻关系，妻子放归本宗。第二，三从四德呀，它属于礼的范畴，是倡导性道德规范，而非法律上的义务规范。传统三从四德属于道德意义上的应当、应该，而不是法律规范中的必须、务必。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道德倡导指引，而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匹配。所以，即便唐律以礼入法，也未明确在成文法律文本中界定三从四德。不可否认啊，三从四德道德规范在宋代以后延伸了大量的糟粕，比如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尊女卑，强调女性对男性的身份性依附，法权建构也是以男权为中心。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些道德规范是文化的产物，虽然有其身份性糟粕，但也存在可贵的道德精粹。咸希望三代法院强调的正是一种可贵的道德人伦精神，即便放在男女法律地位完全平等的21世纪，这套指引规范就其道德目标而言，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内涵。王小二、刘三妹结婚后，刘三妹不孝顺公婆，不体恤丈夫，不管教孩子，还动不动抵触、吵架，甚至动手动粗搞家暴，这日子怎么过？如果王小二主张离婚，是不是就男尊女卑了？如果刘三妹劈腿出轨，动不动就和男闺蜜结伴到西藏、到意大利旅游，一个月才回家，还说两人是纯友谊，当丈夫的王小二信不信？那这时候主张离婚，是否就男尊女卑了？必须说明啊，这不是洗白三从四德，更不是要复古、要回归男权主义。我只是想通过贤妻的这种角色，期待说明妇女的道德自觉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常且必须的正向道德引领和行为规范。第三，三从四德是基于自然禀赋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对妻的身份歧视和加重义务。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反倒是，正是因为三从四德界定了妇女的道德人伦义务，反而减轻了妇女的法律义务。单纯从法律义务层面考量，传统司法文化中一直奉行的是妇女无形的理念，是对女性的一种偏宜性保护，而加重处罚的则是她的丈夫或者男性尊长。比如按照唐律，妇女身处内室犯下轻微罪，只做尊长做本夫，妇女可以免刑。上述立法精神和司法程序可以说明，在法律义务层面，男性较女性承担了更多更重的义务，而这些措施正是基于对女性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定位引发的倾斜性制度保护。
1: 贤妻望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妻子的角色期待和价值归纳。一个贤妻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稳定，相反，如果家有悍妻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走向衰落。对此，历史留给了我们哪些积极的示范和惨痛的教训？贤妻望三代这句法谚又赋予了妇女怎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列节目《中华法宴》，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望三代。
0: 贤妻望三代法宴强调了传统文化对妻子的角色期待，既是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指引，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归纳。正是这种角色期待赋予了历朝历代妇女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气，激活了深沉的责任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成为家庭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动

为女性赢得了可贵的殊荣，也带来了家族的辉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宣文君的故事。按照传统男女阴阳分工，家庭教育分为父教和母教。父教注重的是三观培育和基本知识体系传承，母教则偏重于孩子，特别是女儿的这种生活照顾和习惯养成。特殊情形下，如果父亲兄长都过世了，或者远患他乡，或者柔弱无能，那子女教育就成为母亲的天然义务。前清太守魏敞的母亲宋氏，出生于儒学世家，幼年丧母又无兄弟，父亲只好把家传的州官音译啊传授给他。嫁人生子以后啊，宋氏白天打草砍柴，晚上给孩子讲课，孩子熟睡以后啊还要纺织挣钱。后来儿子长大成才了，又带出一段佳话。前秦国君苻坚视察太学，发现其他课程都有教授，唯独周礼呀找不到师子。后来听说魏征母亲宋氏传有家学，马上派遣120名学生到宋氏家里学习，并赐号宣文君，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家设立学堂教授的这种女博士，比他儿子的名气还大。另一个例子，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吴氏传承家学，精通毛诗孝经，身当明清顶格之际，他能够明判天下大事，无数次让全家化险为夷。崇祯末年，丈夫张秉仪本来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却主张了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寻亲旧朝，要么效命新王，与其屡为道险，不如退隐江湖。于是全家归隐桐城，食材种树粗食自己，既保全身家又无愧名节。后来躲避匪患兵火，更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但无论是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于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身以敬慎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子女，精通毛诗，资质通鉴，也辛勤持家，亲自掌育教导8个子女，不假保姆之手。有了这样的好母亲，加上父亲的随时训导，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康熙皇帝高兴地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相反，如果家有悍妇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日薄西山，走向末路。比如宋光宗的皇后李凤娘，是清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据说李凤娘出生的时候啊，成亲结对的何凤凰飞过军营，李道一看高兴坏了，这不是当皇后的命吗？于是给女儿取名李凤娘。李凤娘长得美艳无比，也真的当上了皇后。但接下来3种表现不仅让她留下千古恶名，还让老公丢掉了皇位。第一种表现，不敬公婆，引发过宫风波。李凤娘和公公宋孝宗造甚不和，千方百计挑拨父子关系。宋光宗生病，孝宗送来药丸，李凤娘非说是毒药，是老子要害死儿子。所以到最后，宋光宗不顾礼法，不再探望父亲，导致人望暴跌。第二种表现，悍妒成性，下封老公。有一天，一位宫女端来洗漱用水，因为宫女手啊长得特别摆愣，光宗随口点赞说了个好。第二天，皇后就送来了一个食盒，说是皇帝喜欢吃的零食。光宗兴冲冲打开，居然是宫女那双白灿灿的双手，当场吓出了心脏病。还有一次，光宗出宫，

0: 率领群臣祭祀天地祖先。李凤娘在宫里就将她最喜欢的皇贵妃杀掉，说是暴病身亡。光宗生性懦弱胆小，听到消息之后啊，精神恍惚，无法处理政务。李凤娘趁机上位，为所欲为。第三种表现，把持朝政，公权私用。比如封杨家三代为王，新修家庙严重超标违法，卫兵居然比赵家皇帝的太庙还多。特别对于娘家人，李凤娘一点都不辜负，一下子提拔26人，亲戚的门客手下封官人数高达172人。李凤娘的任意妄为不仅引发了人伦惨剧，孝宗直到去世之前都没等到儿子来探病试药，成为千古不孝词。更严重的是，李凤娘的行为引发政治混乱，吓跑了丞相刘正，光宗只能禅让皇位，成为太上皇。李凤娘自然也就成了太上皇后，从此隐居深宫。这就是南宋末年有名的少熙内讧。
1: 贤妻旺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角色期待，也是妇女美德的呈现。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贤妻角色。那么贤妻旺三代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的美德将如何在现代社会得以传承，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系列节目《中华法宴》，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旺三代。
0: 贤妻旺三代法宴反映的是妇女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中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面临21世纪男女平权价值观的普及和制度进化，这种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是否还有必要？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角色期待遭遇的最大冲击力或者反击力啊，来自于性别社会学理论。按照社会性别学理论呢，男女之间的什么差异、什么分工、什么性别自我认同等等，都是男权社会精心建构、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文化模式、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目的很明确，形成性别定轨，让妇女成为目的所需的管理对象。也就是说，当王小二让妻子刘三妹做个贤妻良母，或者刘三妹随时提醒自己争取做个贤妻良母，这些都不是刘三妹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而是性别刻板印象对她产生的心理影响和文化强制。再说明白一点，性别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有三：第一，传统妇女形象并非女性的本相本愿，而是被创造、被建构的；第二，妇女形象的建构构造是以男性男权为中心的；第三，贤妻良母等形象塑造啊，那是以压迫、剥削妇女为目的、为代价的。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呀，希尔维亚·瓦尔比，他就将父权定义为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妇女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呢，不少人主张对女性角色进行重新塑造。但我的疑惑就是，第一，如果脱离具体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谁来主导女性形象的重塑？第二，仅仅依靠男女平权的社会理想或者政治热情，如何重塑女性形象？重塑什么样的女性形象？第三，既然能够重塑，语义逻辑上和价值认知上，女性是否会被动陷入新一轮的性别定轨和刻板印象？当然，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我们不展开讨论。这里我仅仅从法学角度啊，提出三个观点供参考。第一，贤妻旺三代法宴并不违背男女平等的现代主流

0: 有价值。章太炎曾经谈到过，要说男女平等，最早的价值认知和制度共济应当出自于古代中国。刚才已经讲过，古代的漆艺就是齐的意思，本身就包含两种法权，一是与丈夫平等且可匹配可对抗的身份权，抗力的抗，配偶的配，队友的队，都是这个意思。二是家事管理权，这是身份权的必然延续，也是女性齐家的职守所在。第二，贤妻旺三代法院确实强调妇女美德对家庭国家的无私奉献和正向引领，这种奉献和引领属于一种道德倡导和道德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剥削，更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法权强制。换句话说啊，一个女性婚后是成为宣文君还是李凤阳，都是自我道德体认和自由选择的结果。贤妻旺三代之类法院反映的仅仅是道德层面的决策期待和行为引导，而不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决策目标。第三，贤妻旺三代法院不是周公或者哪位男性圣贤帝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性别社会学理论呢，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这是文明的显现进化。但男女平等的价值共识，并不一定非要以颠覆自然性别带来的家庭分工、社会分工为代价。那更不能以颠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角色期待理念和美德塑造传统为前提。试想，如果家家都有一位李凤阳，确实可以有效阻却父权、男权、夫权，但随之而来的亲情断裂、人伦崩溃，又会为李凤阳带来什么？他最终又能得到什么？简单总结一下，传统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是基于自然禀赋和角色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和美德诉求。到了21世纪的今天，女性在赢得和男性同等地位和权利的同时，可以轻松地抛开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枷锁，但对传统美德也理应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唯其如此，才能带来个人幸福，最终实现家庭和美、社会团结。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提到三峡，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还是三峡大坝横跨江面的宏伟？今天我要带您解锁一种全新的三峡打开方式，从陆路和水路两个角度重新认识这座镌刻在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图像。乘船从宜昌出发，您能体验到高峡出平湖的新三峡风光，感受被自然之美和科技之力包裹的沉浸感。而岸上的 G348 国道改造后变成了一条中国地质科普公路，它像一本摊开的石头书，记录着地球46亿年的沧桑变迁。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一次与自然的对话，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思考。走吧，咱们一起去三峡，感受那来自亿万年时间的回响。

0: 他叫曹安琪，是一位京剧演员。这两天他在武汉演出了京剧《昭君出塞》。利用演出的余暇来到宜昌，请当地好友张可做向导，带他了解昭君故乡宜昌的自然与文化。张可强力推荐 G-34 三峡公路自驾游。对于安琪来说，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时间旅行者。京剧舞台的上场口就是一座时空门，进入剧情就进入另一条时间线。
1: 系好安全带啊，
2: 咱们出发
1: 吧。走。
0: G-34三峡公路起于宜昌城区港洪路，止于三峡坝区西陵长江大桥北岸桥头，全长39.6公里。
1: 它是当时三线建设为了运送物资配套修的一条公路。
0: 这位在游船码头上举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小伙子，是来自广州的中学生自媒体博主梁浩文。他是一个工程迷，2024年8月突然迷上了摄影，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重新描述身边的事物。
3: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一名高中生，我竟然被邀请参加百度智能云大会。
4: 谁能想得到一个相机要一直装在棍子上，
3: 正反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到底想怎么样？
0: 很快，校园空间已经关不住他的表达欲望，将自然风光和大国重器融在一起的两坝一峡成为他的梦想之地。从宜昌到三峡大坝的游船旅行线路包含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以及享有绝版三峡之称的西陵峡。
5: 你好，浩文，欢迎你来到长江三峡一，我是你今天的导游向俊。
0: 浩文的运气不错，将带他沉浸式体验今天旅程的是金牌导游向俊。他在自媒体上显示出的博学与口才被广大网友竞相追捧。
5: 你看我们游轮的前方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经过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0: 葛洲坝大坝全长2595米，共有三个船闸，通过调节闸室内水位，使船舶克服大坝上下游水位落差通航。
5: 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你看墙壁上写的清楚，葛洲坝3号船闸。我们把这个正在缓缓开启的门叶，称之为天下第一门。
0: 葛洲坝3号船闸比1号和2号船闸将近小一半。即便如此，浩文同学的好奇目光已经被眼前的壮观场景牢牢吸引过去。工程的巧妙设计和建造，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像一首交响诗，让浩文和同船的游客屏息凝神，感受壮美。
5: 西陵峡有66公里，那西陵峡西段呢，它在库区的范围内，因为水位抬升，有很多景观发生了变化。在葛洲坝的上游、三峡大坝的下游这一段，没有受到三峡工程蓄水影响，保持的老三峡风光，所以这一段被人们称之为叫绝版三峡。
0: 江上的雾气给绝版三峡遮上一层面纱，浩文仍执着地用相机在捕捉西陵峡峡谷的雄奇和岸上山色的秀美。不远处江岸山谷间正是三峡公路的三游洞大桥，大桥上可以望见长江行船，峡与岸在这里形成目光的交汇点。
1: 这里就是南京关，它是西陵峡的起点。
0: 安琪和张可开车出宜昌城，沿 G-34公路西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来到三游洞。他们停车望向江面，从另一个角度感受西陵峡之美。
1: 以前呢，游三峡基本上只有水路可以游，然后G-34公路开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开车自驾来游玩。
0: G-34三峡公路不仅能纵览峡江北岸风景，还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可供探秘解码。
6: 中国地质科普公路。
0: 地球46亿年漫长的历史中，时时刻刻都在演绎着各种故事。宜昌三峡地区是世界上保留地质事件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球已正式批准的金钉子共有81枚，中国有11枚， 宜昌有两枚。地球最古老的对称节肢动物在这里被发现，并以宜昌的古称命为夷陵虫。
1: 哇，我们这就到千峰谷了。
6: 哇，现在上面就已经有人在拍照了。
1: 对，站在那个跳台上可以往那边看到宜昌城。有一种既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但是又还能够看见城市的繁华。
0: 清风徐来，风铃声触动思绪。闭上双眼，听见风，听见内心，听见过往，听见万物的歌唱，听见沧海桑田的无声诉说，听见霞与岸的对话。

0: 因为葛洲坝呢建在葛洲岛之上，所以取名为葛洲坝。我们长江三峡一号船长约100米，宽度有16.2米。
1: 每天行进在两座超级工程和一段自然奇观之中，长江三峡一号得天独厚地成为一座水上移动的知识城堡。平时就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浩文，加入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同龄人的研学课程。
2: 巫山这里的山脉切割开以后，长江西边和东边的江水贯通，形成了我们现在长江自西向东流的这一种格局。在100年以前，咱们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那么经历了不断的造山运动、海陆的变迁，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江的雏形。
3: 哇，这个下面这个地上是画的什么呀？
4: 这是古代大陆板块的一个分布图，这标注的宜昌。我们这348的沿线，很多停车区地上都画着这个。那个亭子就是嫦娥住的地方，它都是用建设当中的一些废材设计的。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也会在那个亭子上面。
5: 鹿

0: 山里面的天气变化莫测的，前面还是有那个夕阳，拐过去之后就是天气马上就变成了一种仙气飘飘的，然后全都是那个雾气。
1: 古碑画时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杯子。古碑是寒武纪的，在我们工作上的这一代集中体现了古生物比较显著的标志。
0: 听您刚刚讲的这么专业，您是这儿的讲解员吗？
1: 我是这条路的建设者。
2: 正如数家珍大讲古碑化石的并不是地质学教授，他是 G348 公路建设项目总工程师谭永高。在为新员工做培训的同时，谭总工也热情地向安琪与可可介绍他们建设时的故事。
1: 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碑核心石，还有一些地质结构的演变。
2: 面对默默无语却带着几亿年前的地球记忆的化石群，公路建设者们被镇住了。挥之不去的是永恒两个字，这个感受让他们从更宏阔的维度来面对这条公路。他们以敬畏之心和豪迈之情讲述地球故事，让 G348 超越纯交通功能，而成为一部可以带给人思索的大地之书。学工科的人文艺起来劲道更足，因为他们有科学作为工具。几经讨论，数亿起稿，宜昌交通建设者们选择用斐波那契数列来呈现他们对地球沧桑和宇宙永恒的认知和感受。而这个数列为艺术爱好者更熟知的名称叫黄金分割。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处，在长江优雅的拐弯处，耐候钢和化石以黄金分割比例构筑了双螺旋。一条线从33亿年前的古岩石到寒武纪冰期产物，到2亿年前海陆转换的沉积记录，一系列反映地质事件的化石标本构筑起地质演化的浩瀚时间线。另一条线以宜昌地区典型的古生物标本，微观呈现了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群面貌极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的细节，让人们近距离地聆听跌宕起伏的生物演化交响曲，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感受生命的伟大及岁月的美好。
0: 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雨水打到那些几十亿年前的化石上，是一种时间对它的洗礼，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2: 因为 G348 沿线的地质遗迹打开了时间维度，霞与暗的对望也可以说是站在时间线上凝望长江这个大地

0: 裂痕的空间形态，而科技迷浩文却有更具体的属于自己的关注点。
1: 浩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脚下呢就是船舶的舵桨舱，
2: 那它就是发动机所在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并没有特别晃动，
1: 这就是电动船的魅力。
0: 长江三峡一是目前全球动力最大的纯电动游轮，科技为旅行赋能，游轮从燃油升级为电动，发动机的喧嚣消顿无声，在以环保姿态更友好地面对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带给游客更好的乘船体验。
1: 这里啊是长江三峡一这条船上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电池舱。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船上的轮机长袁老师。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动力电池组，这一小块呢就是一个电池包，12个一串，四组并列运行。
2: 那这么多电池放在这里，怎么样保证其安全呢？
3: 这个就很多啊，有安全的监控，每一个舱室它有个隔热层 A 级黄盒，如果这个舱出现故障的时候，它不影响其他相邻的舱室。
0: 轮机长袁亮出生于湖北恩施，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如今更是以长江为家。除了休假，每天24小时住在船上。
4: 所以我就是睡觉，我都有压力。比如说别人值班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这些设备，它运营到什么程度，会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东西。这个对这个船舶进行安全威胁，因为防患于未然，这是安全之物，那重中之重。你有些有时候你看到那么表面那么平静。
0: 船过了峡谷中雄奇的大拐弯，浩文望向江岸的尽头，捕捉到一处像眼睛一样的桥梁工程。
4: 这个干沟子大桥的话，是原来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老的一个桥梁，也是这个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0: 1973年初建时，这条路是一条战备公路，干沟子大桥是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必须攻克的难关。鼓深林密，跨度大，又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当时的建设者在悬崖绝壁上靠人工凿基肩挑背驮，用手工木模预制拱圈，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难题，仅用11个月03天大桥就建成通车，创造了公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
4: 你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是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
5: 是，
4: 全部是人工补模制的模具。
0: 半个多世纪过去，干沟子大桥依然坚挺，但由于桥面狭窄，制约了道路通行能力，是拆掉重建还是保留旧桥并加以改造呢？在建设 G348 的过程中，宜昌的交通人希望保留这处历史印记，把它作为传承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永久地标。与他们拥有同样情怀的还有中国桥梁设计大师徐公义。徐公义曾经主持设计过60多座特大型桥梁，2018年获得有桥梁工程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他深刻懂得眼前这座干沟子大桥就是三线建设者们的丰碑。徐公义与宜昌的交通人们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努力保留干沟子大桥。徐公义在百忙之中无偿为桥梁加固改造提供了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
6: 把结构工程的历史和遗迹尽量保留，努力修缮，
7: 能够得到传承，对我们工程师也是一个很自豪很骄傲的事情。
6: 两岸的地基的基础有
0: 经过精细的勘察和论证，干沟子大桥的主体得以保留。为了解决桥面宽度问题，宜昌交通建设者们在桥的下方新建人行悬索桥，同时也作为大桥的检修通道，更让旅行者可以仰望干沟子大桥这座三线建设的精神丰碑。改造完成之后，一位旅行者从江上拍到新旧干沟子桥合璧的照片，让人们惊觉，这像一只来自历史深处的眼睛望向未来，大家称之为星空之眼。
5: 星空之眼那个形状也特别像我们戏曲画的那个眼睛，凤眼的感觉。那个桥表达的意思就是传承。 我们也是在传承老艺术家们留下的这些戏曲文化。桥下面你抬头往上看也能看得到建桥的时候的那个痕迹，感觉能触碰到当时那些前辈们留下的那些汗水。
8: 建设者们怀揣梦想，将重镇扛在肩上。
0: 游轮行进过程中也会有讴歌三线建设者们的表演，他们当年不畏艰险，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壮丽诗篇，正化作当代人幸福美好的生活日常。之后是一场热闹的土家族婚礼表演，而台上这位年过花甲仍充满激情的表演者叫宋文忠，他是秭归人，在《纤夫号子》旋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民间音乐形式。从码头边的船工号子到电油轮上的土家文化表演，宋文忠亲眼见证了长江水陆交通的迅猛发展，他也很珍惜将自己的热爱带到船上的机会。目前他正在积极申报非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土家族文化。
9: 来，上菜了，这是我们特色的三峡肥鱼火锅。啊，
10: 这个汤特别的鲜，
9: 对，鱼是非常少，鱼非常肥美，
5: 挨着这个江边特别的美。
0: 为临江而坐的安琪和张可上菜的是民宿老板王磊，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了这家能在江边看着三峡吃三峡鱼火锅的民宿。三峡公路通车后，客流量大增，省外游客也越来越多，生意十分火爆。饭店门前是廉陀畔府区，这一带曾是废弃码头，破旧杂乱的环境现已焕然一新。G348的规划建设者用匠心将其打造成一处旅行者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
5: 这边这个平台真的很大，哎，那儿有咖啡。这些照片是您自驾的照片吗？
11: 对，这是文忠公主嘛，布达拉宫。这个是甘肃敦煌，因为我开着这个车全国自驾，一边摆摊卖卖咖啡。哇，这是我自己的，哇，
5: 谢谢，
11: 自己画的
5: 哦。这一杯
12: 诗和远方，
5: 哦，静自由。
11: 现在这个光还有点强，如果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哇，这个夕阳西下，就是，有一首古诗怎么写的？就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就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我就准备想留在这边发展。就是装修。
0: 小周是武汉人，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他开着自己改装的咖啡车走遍全国，最终决定停在廉陀畔的美景里。
11: 我是今年三月初啊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来的时候，啊山上还有那种山气儿，啊那种雾，像那种仙人住的地方，很有意境。那些诗人写的诗词啊，就是一下就具象化了。这条国道有好多地方啊，就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合理，比如说有很多那种大的拐弯。你像我们以前去那种拐弯，旁边都是山体啊什么，看不到对面的来车。这边的话，它就是直接把这个地直接铲平了，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右前方这边的有没有来车，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安全。
0: 因为爱这里的风景，也因为喜欢这里的人，加上卖咖啡的收益可观，小周在附近找到一个农家院子，打算改造出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11: 这个小院弄好了之后，每个星期天气好，举办一届那个摄影展，就是大家以长江为话题，然后呢，把自己认为拍的最好的照片也贴到墙上。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地方，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过来，让更多的喜欢热爱自由的人过来。
13: 我们目光所见的三峡工程呢，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在视线正前方，你看到这个竖条的，哎，对，这就是三峡工程的收官之作——三峡升船机。
0: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主要作用是拦蓄洪水发电。 改善航运船舶的通航靠永久船闸和升船机两种方式，升船机的提升高度为113米，容纳船舶及水体的巨型水箱总重量约15500吨，两侧安装齿条轨道，升船机就是依靠这些齿条将巨大的轮船和它周围的水体同时从下游提升至上游的水位，这样巨大的动力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12: 今天啊，我们自己完全的去体验一下船只翻越大坝、快速过坝的这种过程，我相信你真的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国之重器。
0: 升船机开始工作，巨大的机械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仿佛在诉说着人类智慧的伟大。一直用相机拍摄的浩文，在偶然抬头的瞬间放下了相机，似乎突然意识到，紧紧盯着相机屏幕，无法真正感受到大国重器带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感。当船升上高峡出平湖的大坝上游，一种辽阔感扑面而来，科技与自然重新融合而生一种新的壮美。
14: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我可能还真的感受不到它的含金量。缓慢注水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船体的上升，但回看素材，延时摄影将过程更直观播放出来，让我用影像的方式再次体验水涨船高。这里的震撼程度真的远超想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只是要躬行。如果不留意，书本上介绍三峡的篇章很快就翻过去了，但我选择走进去亲眼看看。
0: 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时间与空间，生命与万物，一场旅行，一场思绪，如长江流水。
1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我们一起从水路和陆路体验了三峡的雄奇与沧桑，感受完山川的壮美，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市井烟火。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物，它以柔韧细腻的姿态悄然占据了不少人的三餐，那就是米粉。米粉源自古老的稻作文明，与天南地北的食材携手缠绵出独特的一餐风味。从四川绵阳的牛肉米粉，到江西崇仁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从广西桂林的卤水米粉，到南宁的老友粉，再到贵州水族的酸汤米粉和广东湛江的牛腩粉，每一碗米粉都承载着当地独特的文化和味觉记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嗦粉，感受那些藏在一碗粉里的烟火人间。
17: 四川绵阳，软萌的名字，浪漫的气质，文艺气息弥漫全城。这里的早餐丝滑绵软，绕人心间。
18: 多得很，绵阳的都要过来吃，吃了又回去。
19: 这边的米粉我们都吃遍了，就他们家的口味我们都比较习惯了。
20: 它的料好吃，它的这个笋子比其他的那些地方的要酥脆一些。
21: 好吃，真的。
17: 每天早晨，四面八方的食客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齐聚在这里。蒋成荣是这家早餐店的主理人， 一碗米粉就是绵阳人回味悠长的早餐首选。

0: 粉的好坏，全凭浇头讲话，放豆瓣酱、姜末等调味，反复翻炒，直至牛肉中的水分炒干，转小火后再放入辣椒酱、盐、花椒面继续煸炒。这一过程毫无技巧可循，怎样掌控火候、味道、分寸，全凭经验把控。
1: 我们都是保持生意再好再忙，就是保持那个状态，就不能短斤少两那么个少子那些炒出来，你味道达不到我那个味道，我都还拿起走。我就是自然的，你要说喊我放啥子的东西，我不放，全部弄鸡架的熬。
0: 起早一口鸡汤，补充营养又增强食欲，红润油亮的牛肉粒让食客体验一场舌尖风暴。熬制一个小时，红汤浇头便可出锅了。
1: 咱们试看了试看，我们一天要煸200斤的笋子，全部笋子嫩尖尖那种，每次送过来我审核一下，要不对头都不要。
0: 不同于红汤浓油赤酱爽辣的口感，小黄笋配以杂酱熬出来的清汤，更多了几分鲜香爽脆。
1: 这个叫牛肉红汤，这个叫笋子杂酱清汤的米粉，走水后头那么一嗲，起来过后你一两就走这个位置一放，二两你就嗲长点了。
0: 米粉上下抖动着汆汤，手上动作必须要快，务必保证每一根米粉都能充分受热，时间以30秒为宜。
1: 一两米粉，我们是3口牛肉，两口看大小小嘛，浇点汤，在皮面上撒点油，只有表皮有点油，它吃到它就不腻。
0: 淋上浇头，撒上葱花，馋人滋味，唇齿留香。
2: 味道是越干越香嘛，等于他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嘛。
0: 红汤爽辣香醇，清汤鲜美可口，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吃起来嘴巴享福，不疲满足。或许只有四个字最能贴切表达绵阳人对米粉的爱，那便是
3: 八字得呗。
0: 而要追溯起对粉深沉的爱，江西人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嗦粉原则。早在东汉时期，九江郡太守符虔的著作中就有煮米为嗦的记载。由此可见，在吃粉的文化底蕴方面，江西可谓历史悠久。
4: 它的肉都是那个猪身上最好的那块肉，
5: 一个月最少也有20多天吧。
6: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个饭呢、再加几个其他的菜。
0: 在崇仁有这么一家米粉店，店主艾志华手艺过硬，选食材够独到，赢得众多好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是他的特色招牌。蛋菇是常见于赣东地区的乡间料理，
7: 除了那个小肠，做个那个蛋菇，把蛋打掉，因为我这里吃都是用葛粉，口感上要嫩一点。
0: 蛋液中加入葛根粉提升口感，用细线锁紧肠衣的一端，匀速倒入蛋液，高蛋白可迅速瓦解人们的饥饿感，活力满满的迎接一天的生活。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水要始终保持将沸未沸的状态，让蛋液凝固的同时保证肠衣不会破损。
7: 这个汁液炒出来就像毛菇一样了，先把黄嗓鱼做熟以后再下这个蛋菇，那个味道会更鲜一点。
0: 鱼汤打底，鲜字当头，无辣不欢的崇仁人怎会放过任何下辣椒的机会。不同于浇底汤的米粉，艾大哥更倾向于直接用鱼汤来煮粉，米粉更大程度地吸收鲜味，

0: 这个链做大就保证不了质量了，因为我就两夫妻做这个链，夫妻链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挑选食材，做大了我也挑选不过来，保证不了质量。
1: 每一碗有口皆碑的崇仁米粉背后，都藏着主厨对待食材的极致追求与回馈食客的满满心意。广西桂林，山水之城，晨雾朦胧，米粉的鲜美荡漾于漓江之上。在这里，它正以另一种姿态勾动着人们的味蕾。
2: 我每次来的话都是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1: 早起排队是这条巷子司空见惯的场景，店小做少无妨，无论以何种姿势，只要能洒脱地嗦这口粉就足够了。
3: 这个味道也是我慢慢摸出来的，我摸了十几年。放什么啊？放好多呀，好多水呀，怎么配呀？熬什么时间啊？然后开始我也是慢慢摸一下，哎，还真的还好，可以，还好吃。
1: 讲话的正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杨玉秀，人称阿秀姐。
4: 这个卤水的味道比较正宗，
5: 他家的卤水跟其他不一样。
6: 卤水进水，那个卤水香不香，柔不柔，绵不绵，它就是关键。
1: 这锅馥香浓郁的卤水正是阿秀姐倾尽全力研制出来的，工艺不复杂，工序是关键。将各种佐料一股脑加入锅里，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成平道，主打一个咸字。
3: 衣服是淡的，这点卤汁进去，它就把味道提上来了。
1: 何时煮好，全凭舌头。看似随意，实则是经验累积出来的从容。
3: 放牛肉啊，煮啦煮啦，我们开啦，再点味道，看下鞋够不够。
1: 原来卤汁还未完成，牛肉香味的加入是阿秀姐引以为傲的自豪。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再次亮相，看似齁咸，实则是积累下来的老道经验。待到卤汁沸腾，味觉的盛宴欢腾上演。
3: 好香呀，是不是？
1: 卤汁散发的馋人香气即将在食客的味蕾上肆意起舞，牛肉则成为搭配的绝佳浇头。
3: 现在是牛肉要炸一下，炸好了就可以吃了。
1: 给牛肉附上新的口感，让食客口腹充溢着满足感。不过除了牛肉，还有一种浇头让本地人叫好连连。
3: 桂林的吃米粉呢，主要是要配锅烧，没有锅烧呢，他说没吃锅烧等于没吃米粉。
1: 锅烧，桂林老汤姆街头时的信物，实则是油炸猪颈肉，脂肪厚，油炸后香得彻底，酥得得劲儿。
3: 我就是喜欢吃米粉才做米粉的，就每一天吃一次，就最喜欢吃。不吃还想吃。
1: 深邃而丰富的米粉风味让人一世难忘。在桂林，大部分米粉都是阿秀姐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味道取胜，让食客纷至沓来。
7: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
6: 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8: 每天他说吵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9: 果然是好多好多已经被我吃光了。
1: 20多年前，这家汤粉小店便在此立起锅灶。如今年过70的秦怡与儿子一同打理店面，浓而不腻，香而不过的汤。

0: 满全程。
1: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2: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的，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0: 幸福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里相信不少的幸福藏于这碗红油米粉。
3: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4: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
0: 汤好，这里藏着秦姨的巧思。猪筒骨慢火细炖只是常规操作，
1: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0: 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听后想想，一早起来扎上这一口汤，心理慰藉，身体满足。
5: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6: 不讲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1: 就是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0: 汤底告一段落，爱吃辣的桂林人自然对那一抹红念念不忘。秦姨红油米粉中的红油也是她奇思后的杰作。老姜片与葱头盖满整个锅面，在榨干老姜与葱头最后一丝辛辣后，换来用开水浸润过的辣椒粉。敢问哪位无辣不欢的桂林人听到这声音能忍住口水。待到感觉不到辣椒的颗粒感，滤后便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红油。底汤与调料都已备好，这浇头也大有讲究。
1: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
0: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鸡肩脂肪含量高，用它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汤好料好浇头，自然也少不了好米粉。
1: 我们20年坚持都是用这一家的米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0: 泉州米粉以筋道著称，煮熟与汤料浇头组合，一碗红油米粉口感层次分明，幸福感满满。
4: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7: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0: 幸福有时很简单，嗦一口粉，细腻悠长的香味如同遨游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令人沉醉。同样在广西，同样为嗦粉而来，但在南宁的这家早餐店里，吃粉急不得。
8: 对辣油粉特别的钟情，所以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我这个辣油粉了。
0: 食客口中慢工出细活的厨师名叫谢北泉，这家老友粉店的老板兼主粉人。环顾小店四周，到处是北泉姐定下的规矩和温馨提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顾客解释来店里吃米粉就是会特别慢。
8: 我觉得品质比数量更重要，大家都在赶时间，节奏很快的，可是大家也在追求一种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美味美食的那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9: 他这个做的就是南宁的标准了，
10: 要感动啦，
11: 比较特别，味道很正宗。
0: 烹制老友粉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酸笋、豆豉、辣椒炸制，炸出食材的香味后快速沥油，换上新锅，将炸制过的配料再放入锅内煸炒，加入用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等到汤底烧开，将搭配老友粉吃的多种荤料加入。
8: 其实一碗好的老友粉，它的食材很关键，比如说这个酸笋，泉水腌制的那个土酸笋，然后像我们的醋啊，也是定制的呀，是那个糯米醋。
0: 用料讲究，制作按部就班，是北泉姐的老友粉深受欣赏的主要原因。老友粉历史悠久，相传名字由来源于一段温馨的友情故事。北泉姐早已把食客们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付出真情地去对待每一碗老友粉。
8: 我们属于一个早餐的老友粉，把它用美食的制作方法给它制作出来，精益求精。我用大家说的话，匠心的精神去烹制这一个属于美食的老友粉。
0: 如果食客实在等不及，也可以选择吃生煮粉，热水汆烫米粉，加入丰富的配料，简单快捷，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生煮粉则是由北泉姐的老公张一民师傅掌勺，很多时候夫妻两人就这样面对面，沉浸在各自追求极致美食滋味的世界里。
8: 不会烦，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累肯定累了，做哪一行都会累，但是我很坚持，我很毅力的。
0: 一碗老友粉，吃的是默契相伴，米粉入口的瞬间，人与美食的羁绊愈发深刻。贵州黔南的水族同胞自古与水结缘，水稻亦是他们的重要农作物之一。这里的早餐，那可真是舌尖上的美味风暴，一碗下肚，直叫人拍案叫绝，好似武侠小说里的高手过招，一嗦定乾坤。
2: 我都吃了七八年了，
6: 好吃，请你们吃一碗吗？
10: 有多大包啊？
8: 来切饭。
0: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12岁时，他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数十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家酸汤米粉店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
6: 牛肉，
2: 哦，牛肉。
0: 每天6点开始，10个小锅，一锅30秒，紧张忙碌。
12: 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0: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浓酸。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
10: 这个辣椒干，水分少。
0: 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10: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放那个盐，盐巴就是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
0: 酒糟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2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酒糟将参与辣椒发酵的过程。
13: 好辣的，好甜的。
0: 当盐、酒糟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6个月后，辣椒就会去除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
10: 这不能煮

0: 有，这个是新鲜的粉。
1: 是细粉吗？收住了是吧？
2: 三代人，数十载的光阴，坚守着酸汤米粉的味道，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果你到过广东湛江，就能明白这里的早餐江湖上繁花似锦。粉界代表在这里有着独有的清新脱俗。
3: 湛江的粉呢，它有几种比较特色的，一个是辣粉，辣粉很受欢迎，街边多，那酒店里通常就不做了。
2: 辣粉是湛江人钟爱的早餐之一，其形似肠粉，但两者做法不同。
3: 它是拿一个四方的盘，米浆均匀地倒在这个盘子上，把那些肉啊放在上面，蒸了几分钟以后就捞起来的，加了一些酱油调出来，那种粉才是香的。
2: 这种早餐界的美味，以柔软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早起的行者。而牛腩粉则是另一种对味觉的极致诱惑。
4: 辣粉的话，它是用酱油啊去吃的，我们这个牛腩粉的话是有汤汁的去吃法。
2: 陈木长是这家早餐店的掌厨人，他的牛腩粉量大爽口，最为叫座。
4: 牛腩粉的话，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早餐比较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产品。
5: 这个牛肉汤比较好喝，清甜，它这里是现熬的，
6: 牛肉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很硬的那种。
0: 这里的牛腩比较大块，吃起来比较有劲。
2: 粉的灵魂是汤头，粤式口味追求极致的鲜美纯正。天刚亮，牛骨汤便要开始翻滚起来。
4: 没有用这种牛的筒骨熬汤的话，它那个清度和那个香度都没有这个这种效果出来。熬汤里面的话也有配料的，里面生姜、八角、桂皮、草果。我们店里面有句话，好的味道是熬出来的，熬的是时间，熬的是心意。
2: 每天十千克铜骨，不间断的熬，保证食客的每一口汤能品到鲜。
4: 这个牛腩的话都要七八十斤一天那样子，就是靠肚子那边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拿那块，因为那个比较肥，我们就拿上面那一块，它口感是最佳的。
2: 牛腩肉下锅焯水，半生状态下改刀成块，炒糖色，让牛腩光鲜亮丽的同时，滋味滑嫩多汁。
4: 制作法的话，也是跟我爷爷那时候一些配方一直保存下来这样子做的。要炖三个小时，我们一开始是用大火焖炒，然后我们就再开小火焖炖三个小时这样子，它那个肉口感是最好。
2: 时间是滋味的秘方，快速烫煮过的河粉过冷水，爽滑筋道。此时浇上炖得浓郁的牛腩汤，码上几块炖得酥烂的牛腩，鲜香弥散。
4: 第一波客人的话一般都是六点嘛，陆陆续续都有顾客进来了。
2: 质地薄透爽滑的粉加上浓郁的汤汁，为早餐桌上的食客打开了味蕾。
0: 虾饼它拌这个牛腩粉的汤来吃就很好吃，
1: 小时候的味道。
2: 胡萝卜丁与香葱混合而成面糊，点缀上新鲜大虾，下锅油炸，炸至金黄。牛腩粉的灵魂伴侣，是多少湛江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4: 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一些顾客说我们这个汤好吃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菜好吃啊，我们是听的是最舒服的。
2: 醇厚的汤头与河粉的细滑，交织出一曲鲜香四溢的早安曲，唤醒清晨，也在诉说着海港之城的温馨与实在。
7: 来个大碗打包的，
8: 葱香酱要不要？
9: 牛肉非常对焦。
10: 都要的香肠，都要的腐竹吧。
11: 老板来来碗。
2: 细软而坚韧的粉，凝聚食材的精华，饱含力量，化作温暖人心的甘露。如同我们面对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瞬间，简单而多彩，风味百转，米香沁人心脾，嗦了它，唤醒对新一天的期待。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亿万年的大地记忆，到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霞与岸的对话，到粉与汤的缠绵，在长江三峡，我们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美；而在清晨的市井里，我们尝到了各地米粉的醇厚滋味，既触摸了时间的深度，也品味了生活的温度。这一趟您的感受如何呢？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去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艳红，让民宿产业生根发芽。曹艳红通过自身努力，将田园梦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同时，也成为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曹艳红曾经是北京 CBD 商圈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但是他却在2018年返回他的家乡北京通州农村，创办了曹女阳光农场。2020年，他联合当地农户成立北京圣丰河农业旅游观光专业合作社。曹女阳光农场通过同村内的土地流转或者是转租的方式，带动了村里的樱桃销售。他还创办了民宿托管产业。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走进农场主曹艳红的故事。
4: 客人来我们这里边住民宿，然后去环球影城玩的话，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票务上的一个优惠，然后包括我们的车接车送服务。
5: 这里的民宿服务很哇塞啊。
4: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会花好几千块钱来农村住一晚？不可能。然后有点看热闹的心理，就我就看这个姑娘怎么赔钱。
5: 民宿建造之初，她承受了哪些压力呢？
3: 曹总您好。
4: 主持人好。
3: 上期节目呢，我们通过五觉。哪五觉呢？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把您的民宿哈。当然了，这五觉呢是打了引号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只是通过听觉听您为我们描述了民宿的布局呀，它的一些精心的设计呀。可是呢，您利用五觉精心打造的民宿，确实是让我们光是听就觉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很想去体验一下。但是我了解到，其实您的这种用心不光是体现在了民宿本身的这种打造和经营上，也在利用周边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拓展业务范围，是吧？
4: 嗯，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是想最大化的满足客人的这种需求，服务需求。
3: 嗯，
4: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代理了环球影城的这种票务。
3: 嗯，
4: 那环球影城的票务的话呢，客人来我们这里边住民宿，
3: 嗯，
4: 然后去环球影城玩的话，
3: 嗯，
4: 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票务上的一个优惠。
3: 嗯，
4: 然后包括我们的车接车送服务，这样的话呢，客人去呢和回来都会很便利。
3: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环球影城的二级的票务代理是怎么回事呢？具体是怎么代理？从您这儿买票的话，是不是会相对有一些优惠呢？
4: 对，我们的这个票务的代理的话，客人是享受我们的代理价格的。
3: 嗯，
4: 就等于说我们根本就不赚他的票务上的这个费用。
3: 嗯，
4: 然后客人的话就会省一些他们的这个费用嘛，就是预算嘛。
3: 嗯，是的，是的。还有车接车送的这样一个服务。
4: 对，由于我们可能有的是那个外省市的这个朋友来，
3: 嗯，
4: 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对北京也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他们也开车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去环球影城玩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早上7:30左右给大家那个用村里头的统一的出租车给大家送上去，
3: 嗯，
4: 晚上出租车收车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带回来。这样的话呢，一是能够解决村里头的出租车进城里的空车的这种的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3: 嗯，
4: 二呢还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3: 嗯，
4: 然后呢还能解决我们民宿的这种服务上的这种弥补这样的不足，最后能给客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3: 是的，非常好啊。全部的这个司机同志都是我们村里的村民。
4: 对，是的。
3: 嗯，听您的意思就是在您的带动之下，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家不同的民宿，对吗？
4: 对，是的。因为我是通州第一个合法化的乡村民宿。
3: 嗯，
4: 从刚开始大家可能不认为乡村民宿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的话，到现在大家都积极的这个想开民宿。嗯
3: 嗯，您刚才提到说大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项目。
4: 对，
3: 为什么那个时候认为不是好项目呢？
4: 因为在大家的这种印象里，可能有山有水的像怀柔呀、密云呐，可能大家更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3: 嗯，
4: 所以呢通州相对来说可能我们有大运河，
3: 嗯，
4: 然后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山景的自然景观。
3: 嗯，
4: 所以呢大家会觉得通州没有什么好玩的。
3: 嗯，
4: 但实际上呢，一是我们有大面积的这种森林的这个区域吧，
3: 嗯，
4: 就是大运河森林公园现在是国家的5A级景区。
3: 嗯
4: 嗯，我们这边的这种物产呢也比较丰富，就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果，所以我们在满足客人到郊区休闲游的同时，从这种采摘，然后包括休闲观光、露营，包括这种游船运河，然后包括到去环球影城，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旅游线路。
3: 嗯，刚开始的时候，您的这种魄力，就是这种直觉，为什么会那么强呢？那个时候您自己没有犹豫过？就是在开发的时候会不会像村民说的这样可能不太成功，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4: 我刚开始可能有点觉得，因为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可能大家也需要到郊区来。
3: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在改造的过程中才发现，哎，我们的大运河正在这里。
3: 嗯，
4: 然后在改造过程中也知道了说，哎，那环球影城也要开放。
3: 嗯，
4: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信心越来越足。
3: 嗯，
4: 然后我也越来越看好这种农业呀、乡村旅游啊，就是这种的融合的一种产业吧。
3: 嗯， 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其实您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就是什么样的好时机？恰好我们环球影城马上就要这个开门迎客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运河在治理，是不是？这些客观条件给我们民宿现在的这种红红火火提供了一个条件，提供了一个机会。
4: 对，是的。
3: 是吧？啊，
4: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机会啊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
4: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吧。
3: 对，
4: 就是感觉它就是天时地利就都占了人和。嗯，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所以当您开了这第一家民宿之后，最初的时候这个情况怎么样？
4: 最初的时候两种状态，一个是对于本村的村民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会花好几千块钱来农村住一晚，不可能。然后有点看热闹的心理，之后我就看这个姑娘怎么赔钱。但是对于这种游客来说的话呢，他们就觉得通州还有民宿，还有这么好的民宿，然后离城区又很近，然后也很方便。他们也觉着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就是两种不同的吧。
3: 最初的时候有没有去试图发动过大家跟你一起做？
4: 有，但是大家都不看好，大家当时多数都是看热闹的心理，就都觉得我肯定会赔钱。
3: 那他们这种看热闹的心态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就没有一点点这个担心吗？
4: 其实可能我家里人就听到了各种的声音比较强烈，所以就是对他们的干扰就特别大。然后像我父母可能就觉得说那谁来住呀，然后有没有人呀，然后不如就租出去算了，肯定得赔钱怎么怎么着的，就他会反复的和我说。然后我可能还会给他们去讲我们的这种通州区的发展，包括我们小镇的这种的生态的环境，未来的前景有多好，包括村子里的这些采摘呀，这些客人本身也很多，所以就去给他们讲，先从我身边的这个我父母先做一个改善吧，然后再一点点的，就是这个让周边的这些村民啊、邻居什么的，从中再有一点点变化。就现在他们也就非常的理解了，因为，就我们一个民宿就能带动周边的，像水果摊啊、蔬菜摊啊、超市啊，然后烧烤店呀，包括我们的早点，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参与到这个民宿周边服务的这些村里头的这个农户来说的话，他们就觉得给他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上的带动，所以他们都是非常的支持的。
3: 确实是这样，都是能够带动的，带动一条街，带动一个村子，是吧？所以这种带动效应可能让村民看到了我们开民宿的好处啊。但是最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连这个民宿都没有建成，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而且您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这个建的房子，当时父母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这就是你们的家，父母就在这住吗？
4: 对。
3: 那当时就是建的时候等于是，那父母住在哪儿呢？那这个时候
4: 就是还会有别的院子，
3: 还会有别的，
4: 所以就是大家就搬出来了，
3: 搬出来，
4: 所以从这个老院子就搬出来了。
3: 嗯，
4: 当时压力很大。
3: 嗯，
4: 就父母已经在这个院子里待了半辈子了，所以他们不想离开，就也是一直得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会觉得老了老了没地方了，然后或者是老了老了房没了，然后就虽然他也不住吧，但可能他会也有那种感情在里面。
3: 是，
4: 所以那时候我也有压力，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必须得干好，这事如果要干不好的话，就是村民都在这看着呢，
3: 嗯，
4: 然后呢这家里人到时候可怎么办呀，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下定这种决心吧，然后给自己得有信心，就这样
3: 破釜沉舟，给自己斩断后路。
4: 对，就不能再犹豫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就开始了，开工也没有回头见了，就怎么着也得往下闯下去，就想着有各种的方法。
3: 嗯，是这样的，就是变压力为动力，没有退路。
4: 嗯，是的。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7: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8: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9: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0: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本来就是预计在我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能就7分钟吧，但是最后大概聊了有20多分钟，他就觉得这件事做得挺好的。
1: 他把这个快递，顺丰快递、京东快递，他优先给招来的，在村里边落的点儿，就是这一块就是解决了农民的就是大问题。
2: 提起草女，人人夸赞她，人人对她竖起大拇指。
3: 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支持你的人，给你信心，给你鼓劲儿的人，有吗？
0: 当时因为我们通州区还没有那种乡村民宿的合法化的标准，
3: 嗯，
0: 包括也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
3: 嗯，
0: 我们的镇里头，我们的信息镇的领导就觉着，
3: 嗯，
0: 我们在农业的基础上去做这种乡村旅游的开发，是一个新的很好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前景，
3: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镇里头的这个领导就特别支持，然后就和我们这些区里头有这些相关的部门去多方的去沟通呀，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通州区的这个文旅局去带头和8个部门去协调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区里头也算是非常的那个重视了，很快的就给我们这个批下了那个执照，然后给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吧，包括协助这些公安系统的这种的这个安装什么的，包括现在的越来越好的一些政策给到我们。
3: 所以这些是不是也给了你很多的，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再一个很多的信心？
0: 对，是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是说，因为乡村民宿需要8个部门联合执法，我当时就想着完就是要靠我自己一个人去走这个8个部门去最后拿到这个营业执照，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政府部门都非常的支持这件事儿，所以呢就是大家各个部门的委办局一起在一起开会，然后问我们有什么需求，然后需要我们这个解决什么问题什么的，就很快就把那执照给我批了。
3: 所以拿到执照的时候你当时什么心情？
0: 觉得这个产业肯定会特别好，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政府的支持了嘛，所以就会觉得说可以这个大步向前的干起来了。
3: 是这样的，其实啊，你看我们国家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大的环境哈，对农业的这种重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大环境小环境都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我刚才就说了，我说我回来实际上是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3: 是，
0: 就是这个好的时代不能说成就了我，可能是给予了我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赶上了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所以我也很庆幸吧，我不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我可能是就是做的比较的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那当时受这种黄泉永城外溢的这个影响，接待了我们的当时时任这个北京市市委书记的那个蔡奇书记，然后来我的田里花间民宿指导调研，就这样。
3: 你还记得他们去参观民宿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给过什么评价吗？
0: 蔡书记就是当时就问我嘛，我是不是本乡呢，然后为什么返乡创业呀什么的，本来就是预计在我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能就7分钟吧，但是最后大概聊了有20多分钟。他就是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副中心，包括环境影城做乡村民宿，包括我把这种农业和民宿，包括把周边的这种票务，包括交通都整合在一起，他就觉得这件事做得挺好的，然后呢包括村子里现在的岁数大的人就比较多嘛，我就属于返乡创业，然后他也鼓励我要参与到就是村子里家乡的一些这种建设吧，就是让我参与到一些这个改造过程中，是我们这个村子的一些的整体的一些提升上，那我们也做了乡村会客厅，我们也做了这种的彩绘的打卡墙，然后我们也做了村子的这个公众号小程序，那我们又开始卖村里的大樱桃了，所以呢借助这次机会这个平台呢，也希望这个为我家乡的大樱桃代言。
3: 相信听了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一定会心动的， 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说，在您的带动之下，很多村民发展起来。那么他们的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的年收入哈，比之前增加了多少啊？
0: 现在的年收入应该是最少的，像保洁工作人员，也应该增加了4万块钱，就是最少了。
3: 最少了，
0: 就是一个月最少也得3-4千块钱吧。
3: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的VIP 的服务，包括我们的黄金五层的导览服务，就导游，包括我们的这种的摩卡袍的租借服务，那基本上全部。

0: 都涵盖了，包
1: 嗯，
0: 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包括我们的伴手礼。
1: 嗯，那这一块大
0: 嗯，
1: 概又能带来多少的收入呢？
0: 我们农户的话，就是基本上也能带动一年，也得是3万多吧，差不多。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这儿工作的这些，农户也好，或者是本地村民也好，他们一是不出家门，又不耽误家里头的事儿，
1: 嗯，
0: 就比如说家里照看孩子接送，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们日常的生活，都不会有一些那个耽误，因为他是在这个平时利用闲余的时间去做的这项的这个增收。他们那边有一些本职工作，可能都不耽误。比如说像我们的保洁，他又可以在幼儿园当那个餐饮服务人员，然后他下了班之后还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保洁。他实际上挣的是2份的工资。
1: 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利用零零碎碎的时间，就可以赚到一些闲闲散散的这个钱。
0: 对，像我们的保洁人员，他们就是都加起来的话，
1: 嗯，
0: 差不多也得，1个月18000的吧。
1: 一个月就有18000的收入啊。
0: 对对对，因为他是在利用闲余的时间，比如
1: 嗯。
0: 说我们闲暇的时间可能才3000多块钱，但是他本职工作可能也得有6、7千块钱，
1: 嗯。
0: 而且他也不用出家门儿，
1: 是啊。
0: 然后像孩子的接送呀，包括日常的家里头的卫生呀，包括那个做饭呀什么的，他们都是不耽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在这之前呢，我们采访了几位您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说了什么。
3: 我主要负责那个客人的餐饮，因为之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由于家里边有那个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嘛，就把那个工厂的工作给辞退了。曹女这儿正好返乡创业嘛，回家来了。就在他这儿干了，哎呀，给村里带来的变化真的挺大的。你想，就是说解决一些，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就业问题，主要管那个餐饮，还有那个什么保洁啦什么的，因为都是村里边的嘛，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中年的嘛，就是为了就是方便照顾家庭嘛，就是这样的，在他那儿做个小时工啊什么的，村容村貌这块儿，哎，改变挺大的。前个村里边那个没有那个下水，就是。哎，脏水啊，什么的雨水啊，真是满街流。现在那个全都给修上下水了，街面也干净整洁了。你看，就是说那个，沙口堆村嘛，就是那个樱桃种植户就是特别的多，是吧？咱们樱桃，你说你都只是说一点一点的卖，去路边卖，去什么的卖没有？他率先带头在网络上，开发平台卖，而且还有他把这个快递。顺丰快递、京东快递，他优先给招来的，在村里边落的点儿，就是这一块就是解决了农民的，就是
1: 销售问题
3: 大问题。
4: 家里边种点那个樱桃，然后自己跑着出租车，就是从咱们民宿到这个环球影城，他们有需要这个预约订车的，然后我就从村里边给送到那个。环球影城，然后也有的时候啊，从那个环球影城，找咱们那个民宿，我就会，拉到村里边这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挣钱的道吧。也能增加那个一些收入。有时候从家里边要是去这个通州或者到哪儿，要是没有活的情况下，这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那个。开门的第一单吧。
3: 咱家的就是真正的农家饭，都是大柴锅炖的。假如说炖鸡，咱们现杀现宰，食材也都是新鲜的。就是我们家有园子，自己采的蔬菜，冬天呢就是去买点儿，夏天一般都用自己种的菜。确实，他看了没打药，你真没打药，没抓肥呀。长得不好看，可是做出味道好。他选菜，他上我这儿得看来你用的什么油啊？我家里自己

0: 好，我是蔡姐姐。
1: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2: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3: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4: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8: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曹总，刚才这几位您应该听出来了，也都认识哈。
12: 对，是的，我刚才听出来了。
11: 嗯，
12: 然后第一位是我们的李玉杰李大姐。
11: 嗯，
12: 然后主要负责我们客人的餐饮。
11: 嗯，
12: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的曹哥曹建军。
11: 嗯，
12: 然后他是负责去环球影城的客人的接送服务。
11: 嗯，
12: 嗯，然后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阔叶灯吴姐，也是负责我们这块农家饭这一块。
11: 嗯，跟您合作应该时间都不短了吧？
12: 对，
11: 刚才您也听到了，他们对您的这个评价非常高，也看得出都非常喜欢你啊。
12: 那个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11: 嗯，
12: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件挺普通的事儿，而且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感谢他们几个人的。
11: 嗯，
12: 因为我一个人肯定也干不了这件事儿，其实他们比我更用心的去对待这个客人，然后我更应该的是感谢他们。嗯
11: 嗯，我明白了，您刚才说他们更用心，但是其实我从他们的话当中能够听出来，其实他们的这种用心负责也是被你带动的，也是因为被你感动着。当然了，受到他们喜欢欢迎，我们本身是开心的，但其实也是有一份压力在的，对吧？
12: 对，这两个大姐就相当于两个家庭，再加上我们出租车大哥的话，就三个家庭。
11: 嗯，
12: 其实如果说我这边做的运营不好的话，对他们的收入也会有一些这个减少。
11: 嗯
12: 嗯，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吧，能把这个事业做好。其实，就是大家也把自己绑在了这个一条绳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那个尽职尽责吧，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11: 嗯。
1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1: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有野生的有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0: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1: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1: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0: 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呀、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啊？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1: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地处去判断，
0: 哦，看
1: 去
0: 果
1: 判
0: 地，
1: 断对果地
0: 这个看
1: 那个
0: 什么
1: 地
0: 呢？
1: 方，就是看果地那个地方那一圈儿，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儿，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0: 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得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巨峰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那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他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0: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
1: 对，更精准。
0: 是的，是的。郭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1: 这个白霜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
0: 哦，是果粉，
1: 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有检测过，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
0: 它有什么好处呢？
1: 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
0: 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哎，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1: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不精细，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优瑞卡，果子很大。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
0: 跟品种有关系。 嗯，
1: 对。
0: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
1: 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
0: 嗯。
1: 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嗯，是。
1: 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嗯，
1: 多冲几遍，对。
0: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
1: 对，
0: 卫生。
1: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
0: 嗯，是的，是的。嗯，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得更快一些呢？
1: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
0: 嗯。
1: 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1: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维 C、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跟原来是一致的，
0: 哦，
1: 不会有降低。
0: 嗯，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嗯，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
1: 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
0: 嗯。
1: 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边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儿，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
0: 哦，蓝莓蛋糕，嗯，
1: 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
0: 嗯，嗯，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虽然说啊，蓝莓味道不错啊，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
1: 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0: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哎，

0: 什么原因啊？它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
1: 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
0: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1: 对。
0: 是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
1: 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素不结果
0: 哦。
1: 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线根的形式去种的话，我们要选机制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机制，比如就是，哎，这值呢在4.5到5.5之间，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基质呢要有机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
0: 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基质，是吧？
1: 对，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
1: 是的，
0: 哎，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就是从2016年开始，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 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十二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三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嗯，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是的。郭老师，您看，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
1: 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0: 嗯，
1: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0: 嗯，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
1: 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
0: 嗯，
1: 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呀、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0: 嗯，
1: 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
0: 嗯，
1: 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走在东北的田间地头，满眼都是沉甸甸的丰收希望。东北大粮仓不仅是黑土给咱们的馈赠，更是端牢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和大家聊聊这片广袤的黑土地究竟藏着怎样的丰收密码。
2: 提到东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大粮仓、黑土地，但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粮食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变成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这背后不仅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禀赋，更有现代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的秋粮生产，去探寻东北粮仓是如何进行秋粮冲刺的。钟老师，我们常说东北熟天下足，这句话在老百姓的心里分量很重，但放在今天，东北在秋粮生产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除了面积大，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3: 它的分量重主要体现在就是东北的秋粮面积还有粮食产量能占到差不多全国的接近40%。我算了一下，2025年东北三个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吧，他们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累计加起来占到我们1.4万亿斤的37%左右，所以说它差不多占到全国产量接近40%。它也体现了在我们国家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另外除了它的产量占到全国的比重比较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净调出量，它的商品率比较高。我们就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在8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超过8000万吨。现在我们一个人全年的粮食消耗量在600公斤，我们以黑龙江3000万人口乘上600公斤，差不多在1800万，不会超过2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用全国人均的这个表观消费量来算嘛。那这样的话，2000万留在自己本省消耗，剩下6000万差不多就是可以净调出，调到我们全国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郊区。所以说黑龙江的这个净调出率啊，能达到75%这么一个水平。同样吉林尽管净调出量比黑龙江要略少一些，你像黑龙江啊、吉林啊、内蒙古啊这几个省份都是我们常年粮食能够净调出的省份，所以说他们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粮食的净调出，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北粮南运？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北粮南运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南粮北调，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你像上个世纪，我们南方的粮食往北方调，进入新世纪后啊，最近这些年都是北方的粮食往南方调。我们这几个常年能够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北方。
2: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南北的变化呢？
3: 这种原因就是北方粮食的产量增加，还有北方人口向东南沿海、向郊区转移。这里边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既有这种资源条件吧，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这个

0: 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得天独厚的这种资源条件、自然优势，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支持，更加强化了它这种主产区，特别是能够常年粮食净调出的这么一个地位。
0: 那这么看来，从粮食安全治理的角度看，东北的定位是什么？
1: 我们在2023年去东北调研的时候，回来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定位给他写的什么呢？就是把东北建成国家高水平的粮食产业基地，是这么一个定位。为什么这么定位呢？就是东北地区啊，为全国的粮食增产还有粮食净调出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统计了一个04年到20年这17年，全国粮食连续丰收，我们全国的粮食产量增量从4.69亿吨增加到6.69亿吨。增加的这个里边啊，有差不多1/3，32%的是由东北来贡献出来的，就是增量这2亿吨里边。你像目前全国6个常年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其中东北就有3个，刚才说的黑龙江、吉林，再加上内蒙古，所以东北对于我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既然它有这种地位，有这种贡献，所以应该在政策上啊，应该有这种系统研究，要制定有特殊性质的一揽子的这种支持政策。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创建东北的粮食特区，特殊政策支持，形成这种粮食产业集群、粮食产业带，把他们的粮食生产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竞争的优势，为我们农业改革与东北振兴趟出一条高效、安全、利民的粮食发展新路子。
0: 刚才我们聊了东北的分量哈，就是粮仓这个形象呢，让我觉得就非常的立体。那这份沉甸甸的分量靠什么来承载呢？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是在现代农业里，光有肥还是不够的，还得有硬支撑。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个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还有那些现代化的水利和机械是怎么为丰收保驾护航的。钟老师，东北的粮食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硬支撑，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讲讲这些年东北在粮食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哪些关键的进展？
1: 你像东北地区，我还专门去黑龙江的农垦，也就是北大荒，去做过一次粮食生产的调研。是在2024年，我记得我们常人对北大荒的印象就是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城防连片，具有很好的建成这种设施完善呐、生态良好、稳产高产的这么农田的一个条件。我们前年去调研的时候，第一个数据就是，它已经累计建成2800多万亩，接近3000万亩的这么一个高标准农田，它总共是4600万亩，还有1000多万亩正在建设。同时，它除了建设高标准农田，还有自己的一些投入，比如说北大荒集团，他们实施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改造那些面积小、田埂多、不规范的这些格田，他们自己从本级自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每亩差不多400块钱，进一步建设他们这个农田，这样每亩呢增加50-60斤这么一个单产水平的提升。这样的话，我们以50-60斤的话来算，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再加上农资投入的减少，甚至这个机械投入的减少，这样整体综合的效益差不多每亩呢增加100到150元。所以北大荒它是，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机器都是我们在电视里边能看到那种，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新大陆国家，他们那种大型的机械化、这种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设备，所以他们我觉得已经初步或者说是基本，甚至说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呀，甚至或者农业强势、农业强区、农业强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当时的调研也建议国家要进一步优先支持北大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我们15末要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啊，参照北大荒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的模式，在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 追加

0: 把本田标准化改造资金，为全国农田建设树立这种新的样板。像北大荒的粮食的商品率啊，刚才说黑龙江净调出率能达到75%左右，北大荒能达到差不多90%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它为保障我们的全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种贡献。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也没有困难，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本田标准化改造，这个就是要自己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还有他们我记得只有15%的面积吧，是用地表水灌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个地下水，要抽取地下水来灌溉，所以从国家层面要大力支持他们这种井水变江水的这个工程，解决地下水超采、地下水灌溉带来的这个水位下降的问题。
1: 说到硬支撑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说到东北呢，不得不提黑土地。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有什么关系？具体有哪些保护的措施呢？
0: 这个它两个是不同维度的，你像黑土地可能是说更多的代表着我们土壤的质量、土地的质量。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它是一个后期我们人为的，主要是这种一种基础性的工程设施。尽管它俩是不同维度啊，但它们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农业强国规划里面提到的，这3、5年要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像我们在那块黑龙江黑土地调研啊，包括吉林调研，尽管我没有很严格的统计，我也不是这个专业，但我感觉它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几乎这些黑土地都具备有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条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像黑龙江还有北大荒，他们的老基就是黑土地不能减少，要不退化，所以他们一边抓生产，一边还实施这种绿色的生态治理，所以说他们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啊，这种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他们主要性能的这种改善。你像有机质，土壤里有机质的含量从18年的3.7%提高到22年的3.83%，增加了0.1个百分点。然后呢，北大荒还采取这些耕作性的技术、水利工程来推进黑土地的保护行动。你像2022年，他们测土配方的覆盖率就实现了100%，比18年的时候提高了4个百分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数据是22年的水稻侧身施肥达到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100多万亩。还有有机肥替代化肥500万亩，比18年也增加了480万亩。还有农业包装废弃物的集中回收处理率达到96%，我估计现在应该可能差不多应该达到100%了。22年的时候是96，比18年增加了68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些几个主要的数据来看，他们在耕作制度保护啊、黑土地的这些提升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其中宝泉岭农场就是黑龙江嘛，北大荒嘛，它是农垦，它有一个农场的一个干部。是农业生产部的部长，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农场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平均可以达到每千克土壤有47克的有机质，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10.8克。这是在北大荒调研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东北的粮食质量也非常好。从这点来看，东北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0: 对对对，是，你就有好的载体、好的土壤，才能种出好的粮食啊。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土壤啊、灌溉啊，机械化也是东北的一大优势，从传统化转向了智能化。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北的这方面，它的表现如何？
0: 的确，刚才也提到，就说我们黑龙江，特别是北大荒集团，它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机械化、现代化的程度。我想，一个是我们调研的时候看到的，它那些机械啊，就是和我们电视里看的都差不多，就是一个车轮子，差不多就1人多高，都是那种大型的，马力数很大。我们调研回来，

0: 我记得我们9月底回来，大概在10月7、8号左右，我们又再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就说，像那个宝泉岭，它是下面的又一个分局，一个分公司。他说，差不多用1周左右的时间，1周到10天嘛，就是500万亩全部收获完毕，平均下来1天以50万亩的这么一个进度，就完成了粮食的秋收，粮食的收割。所以从这里边你能看出它这个机械化的程度。现代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你不会担心，比如说10月下旬，有的时候异常反常天气收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会有降雪，这样的话就给粮食的品质甚至下降，产量减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程度，当时我们在建三江那个七星农场看到他那个在大屏幕里面对土壤的伤情，还有对叫苗情的长势。它能够做到这种智能监测、实时监测，这样你就能可以及时了解到作物生长是否异常，是否比如说发生了病害或者是灾害的影响。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只有在巡田的时候，对于东北地区黑龙江农垦来说，面积非常大，你巡田对于人工来说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遥感或者智能化的传感。就能感知作物生长是否健康，是否都没得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及时的止损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机械化、智能化的这种发展程度。
1: 而且这种机械化的提高也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途径。
0: 嗯，没错，是的。如果说未来哪一天我们虫灾也好，或者自然灾害也好，能够做到更加精准的预测，甚至提前预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关口前移。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种稳产保供的这个确定性啊，那就更加可靠了。
1: 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像是给庄稼盖了好的房子，但光有房子不行，还得看里面住的是谁，怎么住得更好，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种植结构，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品种，这其中的门道呢，直接关系到丰收的质量和效益。接下来呢，就想和您聊一聊这个东北的这个软实力，先从整体的格局说起吧，东北主要种什么呢？
0: 东北最主要的是粮食有这么三大作物品种吧，就是水稻、玉米、大豆。你像水稻，那是在东北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品种。你像2025年黑龙江的稻谷产量是2472万吨，我看是仅次于湖南的2675万吨，是全国的第二水稻大省。那玉米呢？黑龙江的玉米25年是4585万吨，吉林省是3460万吨，分别是全国排名第一、排名第二。那对于大豆来说，那黑龙江更是具有主导地位了。常年情况下，黑龙江的大豆一个省的大豆产量就要占到全国的40%，40%到50%，最高的时候能接近50%。所以这三个品种是东北地区啊最主要的。粮食品种。
1: 这些年呢，东北的种植结构一直在调整。我注意到一个说法叫"剪刀差变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种调整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
0: 最早的时候啊，剪刀差，我们通常来说都是说上个世纪，我们60、70年代、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为了发展重工业，为了发展城市，对农业、对农村的一个。剩余的一个叫索取吧，否则的话，我们你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也没有这些积累。你要想发展这种航空业，发展这些重工业、船舶业，那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所以那时候呢，工业产品的价格要偏高，农业产品的价格呢偏低，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价格差距。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叫什么叫剪刀差。那现在这个剪刀差呀，我想呢，因为我们从2002年新世纪以来，2002年就开始提两个趋向，2004年就逐步的开始这些强农惠农、支持农业的一些政策，所以说，特别是还有2006年，我们取消了几千年来的这个皇粮国税，取消了农业税，所以现在这个剪刀差在工农业之间啊，可以说是不存在了，或者 不明显了。那这个时候的剪刀差更多的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指的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之间的这个效益差。所以近些年来，我们总强调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地方抓粮积极性，这个地方主要是说的主产区，还有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你也知道，我们种粮一般来说，可能正常情况下一亩的利润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吧，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亏损。我记得我去年25年在湖南调研的时候，有一个种粮农户讲的话特别实在，其实要求也不高。农民就说，我们一亩地水稻能够挣有200块钱的利润，我们就有积极性去种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要求提的一点也不高。但是呢，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包括灾害的原因呐，还有这个供需结构性的问题，导致经常达不到这个利润。那你像种一亩经济作物，一般来说我们种一亩蔬菜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的这么一个收入，如果要种一亩药材，种一亩花卉，可能效益更高。但这些粮食主产区，这些粮食产量大县，它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种粮食，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就是种一亩粮食和一亩经济作物的这个效益差。当然，国家也注意到了他们这种机会成本，所以国家从2006年开始吧，对主产区的产量大县就有一个奖励政策，还有一些补贴政策也是差异化的支持。尽管这些东西啊还不足以弥补这种机会成本，我们从最近2年，国家又开始实施什么，就是产销区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就是能够弥补，有的时候啊也弥补不了这种叫什么机会成本，弥补不了剪刀差。但是国家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直在强化，一直在努力，只是限于我们一些现在的国力，限于财力。毕竟我们还有好几亿农民，农业还是在国民经济里边差不多占到7%、8%的这么一个比重。但国家一直在去努力去做大，去尽可能的支持主产区啊。
1: 所有这些政策的提供，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粮食更好的生产。
0: 对，更好的保证生产，更好的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合理收益啊。
1: 钟老师，听说2026年大豆的面积又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部的回调？有没有新的种植模式来平衡这种矛盾呢？
0: 我看了一下农业部专家预警委员会的一个今年26年大豆的一个面积的预测，我看他的预测是1.53亿亩吧，15,289.5万亩，相比于2025年减少了是93万亩，这个比重93万亩占到1.5亿亩的一个，我看就是连1%都不到，0.6%。所以说这个大面积小调或者大面积小幅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是一个回调。你想想，90多万亩占到1.5万亩的这个比例太小了。我想这里边可能，如果说是反映出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还是农民在种植大豆和玉米这种两个作物之间的一个选择问题。东北地区，因为东北是我们大豆的最重要的主产区嘛，在东北地区，大豆和玉米它俩是一个竞争性的作物，所以同季播，同季收。那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收益问题。你像前几年，现在我们大豆的种植主要是要靠补贴、靠政策支持来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前2年呢，大豆的价格呀，说实话下降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去黑龙江黑河的大豆面积能占到全国的1/6到1/7这么一个比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豆主产区，所以价格下了好几毛钱之后啊，相对来说玉米的综合收益就比较高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农民种粮农民就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可能从大豆转向玉米的意愿更强烈。我想这也是一种叫理性的选择或者一个正常的回归。本身这个值就很小，我想并不代表着我们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什么样的转向啊？你要说有什么新的模式啊？因为 他俩是同济

0: 多这种同济那啥，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是他豆啊，他不能最多也就是连续种2年，第二年的产量啊，大概就能有个10%左右的一个影响。如果要种第三年，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大豆，它不能种2年，它这个要合理轮种。所以我想，第一个方式还是大豆和玉米之间的这个合理轮种，这样呢，轮作之后啊，对第二年的玉米，哎，还会有这个积极促进作用啊，然后再反过来再种大豆，在东北地区主要是这个方式啊来影响。当然，像我们农科院的科研专家，他们也在黑河啊，在东北也在完善这种技术的种植模式，通过合理的密植增加它的这些株数，甚至通过这些有效的施肥啊，提高这种农资的利用效率。这些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种植模式啊？可能我想这应该是种植方式或者种植技术的改善啊。至于我们近些年国家在很多地方推广的就是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种植啊，这个如果按我们种植的这个习惯啊、农作制度，这个在东北地区很少，甚至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当地的这个农作制度情况，还是要因地制宜吧。
1: 那钟老师，您觉得品种改良在结构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品种改良对这个单产提升的贡献能有多大？
0: 你像，我觉得品种啊，在整个种植结构优化中，这个是一个前置基础，是一个叫基础性的条件。品种好不好，决定了后续的你的粮食的品质，甚至你的品种好不好，还决定你在生长过程中，比如说是否倒伏啊，是否这个，比如说完善完粒的程度啊，比如说你的完善力在接收的时候不易破碎，所以这个品种那是叫什么呀？万事之源头，是这个源头非常之重要。如果没有好的适配品种啊，你即使有好的种植模式，你像合理密植啊、带状复合种植啊、盐碱地种大豆啊，那这些都推不开啊。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好的品种就万事俱备了，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这是个源头。有了好的品种，还得要加上我们这些栽培技术，有这些植保技术到位，这样，所以我们提的这个四粮啊，什么粮种啊、粮法啊、粮基、粮田，粮种排在第一，那是啥？这是源头，你还得有粮法，这个粮法指的就是这些栽培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你像品种，对我们单产，我们现在这些年，这个我们现在是22连丰吧？当时我记得，我算了一下，单产提升对我们整个增产的贡献能达到90%啊。品种的贡献，当然我没有经过很严格的那种数理推算、数理测算。根据我在这些年粮食的调研过程中和农民的交谈，还有在地里的这个查看了解，我感觉在90%的贡献里边，单产提升90%的贡献里边，品种两种能占到一半，差不多占到40-50%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近些年来我们整个的增产贡献里边，品种能占到40-50%，还有40-50%是我们的，比如说种植方式，是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我们的地力提升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也就是说，种植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种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种、种什么品种的问题。
0: 啊，对对，这里边种什么？比如说你种大豆还是种小麦？至于种小麦里边，这个里边还有小麦有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地块种什么样的品种？你像同样都是小麦，你像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地区，你像江苏的扬州、这个苏中地区那块啊，更适合种什么呢？种这个弱筋小麦的品种，那是我们弱筋小麦的优势区。再细分品种，那还有怎么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玉米为什么能够达到吨半良田，就是一亩地能产1吨多，甚至能产到1吨半。这个就是我们近几年农科院专家的这种合理密植技术的推广使用。所以这里边种什么、怎么种，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1: 庄稼种得好，还得收得回，储得好，运得出。很多时候呢，丰收的喜悦，如果因为存储不当，或者是运输不畅，打了折扣，那就太可惜了。

0: 头，放在地头，有时候一星期、10天、半个月不等啊，然后才等有这个拖拉机啊或者运输车才过来拉粮。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地爬粮这个概念。我想这是30年前的这一个事情，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这个概念应该很少听说，甚至我觉得应该是不存在了。现在机械化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现在农机合作社呀，还有社会服务组织很多了，而且都是可能，我想在本世纪200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在黑龙江的农垦，就是这边收割机在收粮，然后那个拖拉机的那个斗或者汽车就随着跟着收割机，所以说一边收一边往那个运输车的那个车斗里边、车厢里开始撒粮，开始放粮，就是随收随放粮，粮食就不用放在田间地头了。这是那个黑龙江农垦在本世纪初就实现这个水平了。现在已经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就这种模式已经普遍化了，甚至农民在那块地头直接经纪人，带着运输车直接收完了直接卖，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更普遍。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民叫种粮啊，或者卖粮越来越省心。所以这个，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设备设施的发展，再加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广泛普及，所以农民也不用自己建仓库，也不用再把粮食放在田间地头，有的是经纪人直接收，有的是比如说我有烘干的设备，我到那块收，直接就把粮食拉到产后服务中心，统一清理啊，统一烘干，这样立马计时结算，啊，现在都是这种方式。
1: 就是说，浪费现象，或者说那种看不见的浪费，基本已经很少了，是吧？
0: 确切的说，应该叫损失很少了，这个或者是损耗很少了。损耗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它会无限的降低，它肯定会有，这个损耗是客观存在的。
1: 我们期待丰收哈，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多措并举稳产增收的政策路径。咱们刚才聊了硬件，聊了技术，这些是丰收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副骨架充满的生机，还离不开政策的血液滋养。稳产增产，政策是怎么引导的？补贴怎么发？保险怎么保？咱们来拆解一下这套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钟老师，丰收离不开软件哈，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您长期参与政策研究，能不能系统的讲讲当前这个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是怎么打的？
0: 现在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对粮食的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了一点啊，想表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粮食安全啊作为我们头等大事、国之大责作为首要任务，所以说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比如说，你像在生产环节，从生产环节，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政策，还有呢耕地地力补贴政策，还有轮作补贴。当然，轮作补贴它没有全覆盖，它是在部分地区实施。那在市场调控环节呢，我们有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有最低收购价政策，从2004年以来，我们的托市政策，这个在保障给农民了一个托底价，给农民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那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是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我们抗旱、防涝、防灾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还有一个防护网的政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2年吧，从23年就在全国这个推开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我想这些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之间啊，他们之间有的是在侧重在生产方面，有的侧重在价格方面，有的侧重在防风险方面等等，可以说是为我们种粮提供了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这种政策支持啊。
1: 您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补贴政策，那我还想请钟老师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补贴政策的一些情况。
0: 那你像具体刚才我说的，你像生产环节，就是我们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叫什么呢？叫直接补贴。后来

0: 来改成了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有生产者补贴。对于大豆来说啊，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政策，这个是对于调动大豆积极性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没有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支持啊，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是生产环节。其实生产环节还有一些绿色的，比如说统防统治啊。还有种子包衣技术的这补贴，这个在各个地方它实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生产者补贴，还有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这是全国普惠的，都在实施。
1: 补贴政策实施的多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补贴多了，这个地租也会跟着涨。不知道钟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0: 的确。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农民也是很多农民都反映这个地租的上涨，一个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之后，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还有今年种粮收益增加了，第二年地租也会跟着上涨，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新的技术模式啊，出现了，第二年补贴也会上涨。第三种情况，比如说你像在长江流域，水稻加什么呢？加龙虾，水稻加鱼，水稻加家禽等等。那这个总的收益一提高之后啊，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是很多我们的这些强农惠农政策呀，都被地租所吞噬了。所以你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那去年一号文件它也提到什么呢？要发布土地流转价格指数，就是土地流转价格指数。这样的话，当时我们也写过内参，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就是以县为单位。当时也是受什么启发呢？你看这些房地产这些中介，他也发布这个区域的这个什么房价呀，或者是租房价格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这个那土地流转也能不能发布这个价格指数？这样的话，给这个流入的农民、流出的农民都有一个参考。你也不能漫天要价，你也不能随意的压价，是吧？我们一号文件还提到什么呢？鼓励这个实物计租，实施实物计租的方式，比如说一亩地折合400斤还是折合800斤的这个粮食产量，按照当时的价格嘛，比如说400斤是什么价？乘上当时的价格，800斤乘上价格，鼓励实物计租，这样的话有一个动态调整，因为一亩地产的粮食大体是稳定的，年纪之间，今年和去年之间不会有很大的明显变化，那这样的话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的需要这个模式啊的需要还得是不断的需要时间来考验。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俩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你在地入股是吧？入我的股份，我年终按照地的数量入股的数量来给你分红。当然，这个由于我们各种条件嘛，包括法治条件啊，还有包括规模条件，可能实现这个还是有困难的。但我有一年到河北去调研的时候，后续在其他地方也那个看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地到什么呢？到这个流转中心，有的地方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不动产中心，有的叫交易平台交易中心，有的叫流转中心。到那边，比如说我十亩地啊，我到这个交易中心去挂上去，我这十亩地处在什么位置啊？我要流转出去5年还是10年？这样的话，大家过来拍卖啊。比如说张三啊，过来想流转，李四过来，我们就在平台完成了交易。我们之间由流转中心，这个流转中心都是当地政府成立的。这样的话，哎，双方都有了一个流转合同，有了一个契约，这种严肃性、这种规范性就增强了。这样的话，谁也不会随意的去毁约啊。第二年提高地租，这样的话，我们都按照是吧拍卖合同或者拍卖的协议来严格执行。有了一个规范的流转中心或者交易中心给我们做背书，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避免了第二年或者是随时这个抬高地价呀，价格发生变动。
1: 对，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我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是公开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0: 哎，这个是最那啥的，但这种方式啊，一般来说都是在亲缘呐、姻缘这种关系，有血缘关系这点相互信任。如果说，两个人之间，你看，比如说我把我十亩地留给你，流转给你，你到年底给我分红，但我也不确定你年底到底是丰收啊还是欠收啊。你要丰收当然好了，万一来一场灾害，你欠收呢？是不是？农民主要是对这个有这个担忧，所以说这个通常都是家族房事啊。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经营主体，你要做大规模，做到上千亩，甚至做到更大规模，你不能只靠这种家族方式的信任，是吧？还得要靠我们这种契约啊，靠这种法治精神。
1: 说到这个收益的保障，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保险这块儿哈。据我了解到，近年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呢，它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扩面很快。那个钟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在保险这块儿，我们是怎么保障大家的这个文产征收的。
0: 这个是从最开始的我们试点，我记得18年在全国24个县试点，然后后来呢又陆续在全国主产区的60%的产粮大县，后来又全国主产区，后来又全国所有地区都推开，就是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至少从这个字面上啊，从文件上来看，现在全国这个粮食作物包括大豆，都实施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是从黑纸白字、从字面上看的。从我们调研的情况上来看，结果来看，农民对这个政策还有期待，就是说这个政策和农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这里边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对损失的程度有争议啊，可能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损失应该很大，甚至绝产了。但是从保险公司的理解，他对这个损失，和农民的这个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之间的争议比较大。那这个争议是最重要的，一大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后续的赔付的额度，所以农民对这个赔付的额度还是有期待，和他们之间有争议。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啊，比如说过来勘察勘损及时不及时。有的时候你可能马上立时立即过来勘损，哎，它是一个受损程度。你过了几天来了之后啊，这个现场和几天前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也是产生一个受灾程度、受损程度争议的一个原因。还有保险服务的质量啊，你像我听农民讲，这个农业部门，因为这个主要是财政部门在负责招投标，就保险公司的招投标。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部门合作连同的话，这样的这个指导性就更强了，也更容易，有效的执行这个。
0: 对，如果说农业部门在这里边更多的是吧介入或者是参与的话，总之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最终还是要为农业生产、为农民服务的当然，我们现在全国已经在实施了，要看到更多看到它的这种积极的一面，后续呢需要不断的在完善，要优化。
1: 刚才我们聊了文产增产的一些政策路径，接下来呢，我想请钟老师从科技支撑方面给我们聊一聊，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呢，是近年来的一个核心抓手。那么它在接下来的秋收当中的这个文产增产有些什么样的效果？
0: 从23年吧，2023年农业农村部就组织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现在这几个主要的粮食品种都陆续实施了。你像大豆品种呢就加快更新，技术到位率也提高。我们在黑龙江黑河调研大豆的时候啊，他们当地就是科研单位形成了科研单位加大户加小户的这种梯次带动模式。推动了大豆单产实现全域的提升。你像在黑河，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啊，他们首创大豆科技自强伙伴行动，将高产大豆的品种与综合技术方案精准地送到这些种粮大户、这些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手中。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行动啊，与我们所说的四粮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以品种和技术为核心，在一些优势的产区， 现在已经实施的范围，从最开始我记得，比如说玉米从，我记得好像最开始应该是在100个县，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实施范围。经过这3、4年的叫示范啊，取得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现在面积实施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啊，也是在15规划里我们提到的什么，到15末我们粮食产量要达到1.45万亿斤，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实施行动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有力的抓手。
1: 关于稳产增产的这个政策路径，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党政同责哈，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您觉得这在稳产增产中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粮食党政同责已经实施5年了啊。这个目前来说啊，我觉得一个更多的是什么呢？一种信号释放，更强调了从中央到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因为党政同责嘛，就是这些党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三农、对粮食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增加，所以对我们农业从业者、对种粮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起到叫鼓励啊，一种信号作用。实际上啊，你想，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刚才说到的启动的这种鼓励作用、这种信号释放作用，它就会背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支持。你像对当地对三农政策，对这个比如说统防统治啊，对粮食上这些，它不仅仅是一个像县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去参加粮食的这种丰收啊、粮食抓粮的行动，背后带来的影响的是当地资源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作用。
1: 也会对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些政策执行力更强。
0: 啊，对，那肯定，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什么呢？研究过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抓粮的强度、抓粮的举措和什么呢？和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每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的粮食的这些频率密切相关。那你想，现在党政同责，县委书记、县长里面提到粮食、提到抓粮的次数多了，自然他的这个执行力啊，他这个落实程度啊，都会有变化。
1: 聊了这么多，从基础设施到种植结构，从收粮到政策保障，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钟老师，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总结，今年夺取秋粮丰收最关键的几个抓手是什么？
0: 如果从全年来看，我想呢，稳住面积是基础，单产提升是核心。如果从现在来看呢，我想呢，这个防灾减灾是底线，因为现在已经还有1个月，甚至不到1个月就开始要收粮了，在国庆前后嘛，国庆左右就开始收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像这种病虫防害已经基本过去了，那就是防灾减灾。你像对于东北地区后期的这种低温呐、低温早霜，这个是对于东北地区秋粮最主要的这个风险、最主要的灾害啊，那就是防灾减灾是底线，是头等大事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最后一哆嗦了，大家一方面非常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低警惕。
0: 是啊，你看还有3周吧，20多天啊。
1: 钟老师，您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非常的到位。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的听众，特别是东北的乡亲们说几句。
0: 因为东北嘛，粮食对于全国很重要，就是稳住东北秋粮，就是守住全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后祝愿东北的父老乡亲金秋增产，既要粮满仓，还要腰包骨。
1: 钟老师的愿望非常的实在哈，腰包骨是我们种粮人最实在的愿望，而粮满仓呢，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0: 对呀，这是关系到下一年的这个种粮的意愿的。
1: 听完了今天钟老师的一个分析，相信大家对东北秋粮有了全新的认识。丰收从来不是偶然，它是高标准农田的硬支撑，是种植结构优化的软实力，更是全链条产后体系的保驾护航。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智慧和汗水，也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感谢钟老师的分享。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东北大粮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黑土地的精耕细作，到丰收的颗粒归仓，再到跨越千里的粮食物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磕碰红肿、嗓子疼这种发炎，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呢，有一种藏在身体里的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记忆力衰退等风险，它就是慢性炎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一日三餐呢，就是调节体内炎症最好的方法。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呢，都藏着提

0: 天然的灭火队。今天呢，咱们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和您聊一聊抗炎饮食，分清哪些食材可以帮助身体降火，哪些食物呢却会悄悄地加重体内的炎症。普通人呢，其实不用复杂的食谱，日常吃饭就能够稳住身体的炎症水平。马上来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手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慢性炎症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日常饮食方面达到控制效果，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参考。
0: 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科布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是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0: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了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1: 是的。
0: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1: 对，是的。
0: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1: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0: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1: 对，而且很常见。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他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苦。
1: 对，是的。
0: 是吧？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0: 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1: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0: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 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
1: 嗯，
0: 那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1: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0: 那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呢，其实，
1: 对，是的，
0: 对，
1: 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0: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1: 嗯，是的，
0: 对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1: 对，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0: 对吧？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开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0: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1: 嗯，
0: 身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1: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0: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1: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0: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1: 对，
0: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1: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0: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1: 是的，
0: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那再来说一下，有一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1: 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 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0: 嗯，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您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于这样
1: 的。
0: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1: 对，
0: 一全主食，
1: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0: 质，一掌心的蛋白质，
1: 对，
0: 就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啊、嗯、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嗯、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1: 嗯，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一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0: 嗯，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
1: 嗯，
0: 另外我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
1: 对，
0: 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
1: 对，
0: 嗯，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一个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1: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0: 或者就是换着吃。
1: 对，是的。
0: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
0: 嗯、
1: 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
0: 嗯、
1: 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0: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
1: 嗯，
0: 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1: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了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到0.89年。大家想想啊，0.34到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地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0: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1: 对，
0: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1: 是的，
0: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 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1: 对，
0: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1: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0: 嗯，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1: 嗯，对，是的。
0: 嗯，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1: 嗯，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 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0: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1: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的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0: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1: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0: 哦，那很重要了。
1: 嗯，
0: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1: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0: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1: 我们大概可以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儿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1: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0: 哦，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1: 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0: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1: 第三类呢是富含 Omega-3 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 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0: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1: 对，
0: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1: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的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1: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0: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1: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
1: 嗯，
0: 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1: 对
0: 对，它真的是
1: 口感还是有的很香的。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0: 是吧？别放多了。
1: 对，
0: 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卫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0: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1: 对，
0: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1: 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3 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是的，
0: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1: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0: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1: 是的，
0: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 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1: 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

0: 抗炎微量营养素。
1: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加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0: 对，是的，
1: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0: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1: 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0: 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直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的，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您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的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现在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儿。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3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3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哦，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我们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1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

0: 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了，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交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
0: 对，
1: 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3 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烩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做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是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促炎食物，也说到了抗炎食物。如果想要消除慢性的炎症，我们只靠饮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太够的，是吧？就饮食会在其中大概会起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0: 我们单靠饮食呢，不能彻底消除慢性炎症。抗炎饮食是基础，但慢性炎症的成因是多维度的，需要综合去管理。那我们搭配以下的生活习惯呢，抗炎效果会显著提升。首先呢，就是规律运动。我们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本身呢，它就能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标志物水平，尤其是减少内脏脂肪后，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
0: 对，
1: 吧？就打
0: 是
1: 完
0: 的，
1: 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
0: 对
1: 越
0: 对
1: 开
0: 对，
1: 心
0: 很
1: 了。
0: 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之类
0: 是
1: 的，对
0: 的，
1: 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0: 对，是的。
1: 的。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

0: 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盐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如果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 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D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1: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0: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五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炎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炎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以后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2-3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 我相信他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这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让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
0: 的，
1: 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0: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1: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啊，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0: 对，
1: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了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0: 对
1: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0: 对，
1: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0: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1: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的搭配是什么？
0: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1: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0: 是
1: 量不要那么多。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对吧？
0: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1: 对对对，一周7天我吃个2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 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0: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两次啊。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哎，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0: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1: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0: 对吧？是的，
1: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0: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三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1: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0: 是的，
1: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0: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 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刘医生，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啊，再见。
1: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方言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今天就带您走进一个以哏闻名、以笑声传情的城市——天津。说到天津，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幽默诙谐的相声，嘎嘣脆的十八街麻花，还是热气腾腾的锅巴菜？其实呢，天津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每句话里都能抖出包袱，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松弛与豁达。今天呢，我们邀请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从天津话的哏聊起，聊聊为什么天津话可能源起于千里之外的安徽，为什么天津成了曲艺的沃土。
3: 王老师，其实提到天津话，我们会想到一些词儿，比如说哏儿，比如说
4: 干嘛
3: 干嘛的，对吧？这些词儿，那您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帮我们形容一下您眼中天津话的特点？
5: 天津话呢，其实在就是我们中国的方言里，尤其它属于北方方言，属于比较有特色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天生的具有幽默感，刚才说的哏儿或者是骂这都是全国人民几乎都知道的，因为相声小品的传播，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那么呢一说哏儿呢，天津甚至被称作叫哏儿都。
3: 对，
5: 实际上呢，大概就是幽默之都啊，幽默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意思。
3: 没错，没错，大家会在网上看那个哏儿都养老院，最近还在网上特别火，就是一群老人在养老院当中，在天津，然后跟网友们聊天，但是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有意思，很治愈。这好像也是这个哏儿都的一部分。
5: 是的啊，因为天津人呢，因为这种方言的幽默感啊，实际就带动了天津人的性格，也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大家都熟悉的就天津出的著名的相声演员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就跟天津方言的这种幽默啊其实是有关系的，并且呢它其实很深的就反映了天津人的一种个性，天津人性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其实它是很内敛的，很内敛的，
3: 是吗？
4: 真的很内敛吗？
5: 这个城市大家也能感觉到可能很开放，但是它的个性呢，内敛的特征其实尤其那个早期非常的明显啊，就从相声也能够看出来啊，大家应该听过很多天津的相声，就是天津人最重要的就是他都拿自己开涮啊，他不是拿别人去开涮，解剖自己讽刺自己然后呢拿自己做包袱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现了天津人和天津城市这种内敛的特征。
3: 所以就是在您的眼中，天津的特点就是幽默和内敛。
5: 是，
3: 对吧？这也是天津话的特点。因为天津是漕运很发达，不管是这个海运还是大运河的河运啊，根本都很发达。那然后天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金箍，都是带三点水的，
5: 对，
3: 都得跟水有关。那但是金和箍好像不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不是完全的一个相同的位置。
5: 金和箍呢其实可以说成是一个并列的合成词。一个是金一个是箍。金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就是码头，比如说那个论语那个子路问津的典故就打听这个渡口在什么地方。那么天津也是号称天子金渡。永乐皇帝当时是燕王靖难之役过程中，那么从天津渡河，然后呢一直打到南京夺取了他侄子朱允文的地位，那么呢所以呢号称是天子金渡这也是天津得名的一种说法所以呢天津这个金就是成了它就是一个渡口实际也是码头这是金的一个来源，因为天津的河呢非常的多，直到今天天津市区的河大家如果看地图密度仍然是非常高在中国北方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海河南运河北运河， 那么还有子牙河啊、金河、月牙河啊、等等等等啊，天津市区内就是我们说外环线以内啊，就能数出十几条河来。南方这种样子呢不太少见，但是北方并不是很多。沽呢就跟天津的水多有关系了啊。沽呢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吧，有的说是高地，就我个人认同的是，就是1949年后啊，天津当时有一段属于河北，河北有个水利厅的厅长叫徐正啊，他其实也是一个学者，那么他对沽的解释就是三面环水的高地。这个从地理上呢讲，我觉得他是对沽的解释是比较的到位，然后呢他也经得起啊就实际的地形的这种检验。因为天津是号称72沽，当然72沽呢应该是虚指的，大家熟悉的像大沽啊、塘沽，我们市区呢有丁字沽，然后大直沽啊、小直沽啊等等等等嘛。所以呢沽这个地名其实呢在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天津的宁河那么包括河北的玉田啊，他们两个是相邻的县啊，在这一带其实

0: 其实也有很多叫菇的地名，包括就是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叫汉沽区，现在已经属于滨海新区了，它也是一个菇，今天的汉沽呢，当然就变成了一个街道，有人统计过啊，就是天津和河北啊，主要是冀东这一带，大概有就是100多个菇，其实呢，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菇已经消失了。远远不止这个，所以呢，到底有多少菇，要真正统计出准确数字也很难。
1: 那这个"津"和"沽"这两个字儿，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天津城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哈。就是从您说最早在历史上记载着燕王朱棣啊这儿渡过来以后往南京走的过程，是不是跟天津本身这个城市慢慢建立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0: 这个津呢，当现在是天津这个直辖市的一个简称。其实长期的一说津，甚至说三津，其实指的主要是天津城区这一块儿。即使往外延啊，也不是很大。那么呢，一说沽呢，其实我们今天就代表那个天津广大的这种郊区啊。
1: 所以金沽就能涵盖现在天津行政范围之内的很多地方。
0: 大体的，我们一说金沽大地，就基本上就是又突出了这个中心城区津的这种地位，但是又包括了天津的，不管是近郊还是远郊嘛，那么整个的我们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
1: 那所以其实天津人也是因水而兴，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大量的水系，所以才有了天津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那您是天津人吗？
0: 我不是，我是东北人啊，我是，
1: 一点都没有听出来您的东北 您
0: 口
1: 的
0: 音。
1: 东北口音呢？
0: 因为我是1991年就到天津了，离老家的时
1: 我
0: 间
1: 出生那年。
0: 比较长。
1: 那您今年到天津？35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
0: 对，正好35个年头。一个呢，因为我老家在吉林啊，东北话呢。是越往南，就辽宁，尤其到大连，它更接近山东话；然后往北到黑龙江，它就接近北京话啊，受满族的这个语音的影响。吉林处在中间，其实它更接近一点我们的普通话啊，就本身。
1: 吉林是东三省当中口音最淡的一个地方。
0: 应该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至少跟普通话相对的更接近一些。那么我老家其实东北话的特点，它是词汇就是有一些独特性，语音呢，更接近我们说普通话的说法，所以我本身东北口音原来就不是特别的浓，到了天津以后呢，一嘴的天津口音，能听出来，但是我又不会说天津话，
1: 那属于是天普、津普、
0: 对。
1: 津门普通话。那您要是对天津人说话的方式，在您刚刚91年刚来天津的时候，您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0: 也是觉得天津话哏儿啊，尤其
1: 好
0: 那
1: 玩
0: 个
1: 是
0: 时候
1: 吧？
0: 呢，90年代初呢，居住的格局啊，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延续。比如说你一到老城，那么大家几乎说的都是那个比较典型的天津话。天津话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音调比较低啊，往下走啊。我们说平声啊，就是我们说的医生嘛，一般，一般的从方言角度讲，它是五五啊，就平着走。
1: 对，音频。
0: 天津呢是降了2个维度，就33啊。
1: 而且它很多音会变调，它会往下砸。
2: 是往下走，我一直以为干嘛呢？干嘛呢？这是往上
1: 你
2: 走。
1: 看，它是，你本来正常应该是干嘛呢？你看"麻"应该是阳平，但它变成了去声，对。对，然后呢，你本来是干嘛呢？它就变成干嘛呢？对，它相当于是变成了五幺。
0: 对，四声是降调。
2: 还有天津人称呼女性姐姐。
1: 姐姐，你看它应该是姐姐，姐是一个上声，然后姐姐它其实就变成了入声的那种感觉哈，就也是往下砸了。
2: 当时第一次听天津人称呼我为姐姐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怪冒昧的。
1: 我天，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天津7岁。然后在天津吃饭，当时是那个想从天津，然后再往秦皇岛去，然后在天津吃饭，那个在那等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跑堂小哥过来叫：“大哥，几点了？”我才7岁呀，他是个跑堂小哥，大概几点了？
0: 不是，这个也能看出来天津人的这种。

0: 内敛的。他就是天津的那个，就方言研究里叫知晓，就把自己的那个位置放得很低。比如说一说爷爷，其实不是他的爷爷，很可能是孩子的爷爷，甚至有可能是孙子的爷爷。
1: 对，然后所以有个口头禅嘛，二他妈妈。
2: 解锁天津话快速通关秘籍。或许您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在天津地界似乎隐隐有这么一条结界，不是天津人对女性的那个尊称结界，县的这头是天津话，到了县的那头呢，就好像到了外地。狭义的天津话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平、河西、河东、南开、河北和虹桥六区，呈现一个倒三角形，其底在北，尖在南。由于这一区域的方言与周边都不太一样，因此天津在语言学上被认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方言岛现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网上搜搜看这张天津方言岛的示意图。天津方言岛是如何形成的呢？要知道，天津老城区的话和周边方言差别也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的成因又是为啥呢？关于天津话的形成，有安徽说、山西说、静海说等等不同的说法，其中安徽说算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明朝永乐年间，天津正式筑城，先后设立了天津三卫。有记载显示，永乐初年，天津三卫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明朝采用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军人家属必须随军，并且呢，军官所带的士兵以及随军家属基本都是同乡，所以从军官级可以推及士兵级、家属级的比例。因此可以推测，当时这一庞大移民群体的近一半来自安徽和江苏。20世纪80年代，天津学者李世余先生等人开始了天津方言寻根之旅。他们从天津出发，在江苏和安徽北部进行寻访，结果发现宿州固镇说的话和天津话非常接近，由此提出天津话的母方言来自安徽宿州的观点。2010年和2011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成了天津方言寻根调研组，先后两次赴安徽调查。天津话不像紧邻的北京话、河北话，反而像千里之外的安徽话，这样的发现的确让人感到颇为神奇。但是天津话和安徽话只能说相近，而不能说完全一样。天津话中还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天津话里入声字的读音就与宿州话、固镇话很不相同，反而和北京话一致，这一点非常神奇。尽管关于天津话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天津话从哪儿来，到了天津这地界儿，它就能变得格外的好玩有趣起来，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1: 其实刚才王老师有一点讲的，我觉得有点类似啊，跟很多老城，就是有一部分是语言保留老的口音比较好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在中心部分，比如北京就很典型。北京大家就会说这个二环里的口音是老北京口音，然后呢，二环之外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口音的区别。那天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区域性？
0: 天津话比较标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然后呢，像那个就是东北和西北啊，北这三个方向去延伸，因为天津方言岛的发现者李世余先生，他当年调查以后画了一个天津方言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区域，他跟天津城区是不吻合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它的尖儿呢就是天津老城，然后呢向北扩散，大体涵盖天津今天的北辰区，就是我们说原来的租界这些区域， 因为它形成的这种人口啊，都是当年都可以说是新移民，不管是外国人、中国人啊，哪个地方的都有，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天津方言的区域。
1: 所以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方言岛，
0: 对，
1: 对
0: 所
1: 吧？
0: 以到我们今天就是天津的老城，然后虹桥区啊、北辰区啊、还有河北区啊、这个大体属于李世鱼先生画的主要的天津方言区。
1: 而且其他那个不在这个比较典型的方言区的口音，就会跟他的原先的，比如说行政归属地啊，有一定的关系。我就记得之前去小新码头采访的时候，那个地方产小栈道，哎，
0: 对，
1: 就水稻特别好，全部都是稻蟹贡育、稻秋贡育、稻虾贡育，品质很好。但是当地人说话的口音更接近于河北的口音，
0: 啊，它是冀东方言区
1: 对
0: 啊，就
1: 吧？
0: 跟赵丽蓉说话是更接
1: 跟
0: 近的。
1: 唐山话差不多。对，然后他是天津人，尤其是你，比如说从那个天津到北京的这个高速上，会路过武清啊什么这些地方。
3: 保底。
1: 哎，对，保底，所以他这个是那个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就会诞生好像语言习惯不一样。就是天津的，比如说在方言区，就是倒三角这个方言岛之外的口音和天津的口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0: 其实啊，现在呢，区别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啊、通话、通信的方式太多了，比较那个就是融合，
1: 就大家混在一块儿了。
0: 基本是津味普通话。然后呢，保底呢，因为它的原住民相对的还就是
1: 稳定一
0: 固
1: 点，
0: 定一点吧，它属于冀东方言区啊，包括天津的宁河还有冀州，像天津的武清呢。它就更接近普通话了，武清的普通话，并且还非常的标准，据说是全国排第四，
1: 又呵，
0: 排前三是承德的几个县，这是我们按区县这一级来划分。有的时候20多年前，他们就说当时武清的人在全国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当播音员的就有几百人。普通话因为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嘛。那么呢，北京语音实际是受那个满族的语音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清朝那个入关以后。然后呢，因为当时在河北，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天津、北京，当时设了很多旗地，就是把这些土地都划给那个八旗，就形成了旗地。当时呢，直隶啊，就包括我们京津冀吧，还包括山东一小块儿。那么呢，当时据说是。80%的土地都属于齐地，所以它有很多的满族人是分布在整个的直隶地区的。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武清啊，它有一个镇啊，就叫下武旗。因为有那个上三旗下五旗的说法，这个镇就叫下武旗。所以呢，应该是河北一带受这个满族语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也就后来很多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武清，它的语音更接近普通话。
1: 去年您组织学生去冀州区的小川方峪村去采访，去调研的时候是做村民口述史的采风。那您觉得在那儿他们的方言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0: 我去的这个村儿，他们的方言还是更接近冀东话的。因为冀州呢，它东部有一个乡啊，叫孙各庄满族乡，它那个满族人就非常多啊，它的语音就跟北京就相对的接近啊，它其实是属于清东陵的陵区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边缘了，但是呢，我去的小川方峪离他们实际是不远的，但是因为它自然地理条件就是主要是山的这种分割吧。它还是保持了比较那个纯粹的冀东的这种口音。
1: 就是刚才您提到说，北京的口音形成其实是会杂糅了很多从关外的居民进入入关之后，大家的口音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哈。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的延庆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延庆的人有部分人的说话呀，我是山西人，跟山西话特别像。然后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听见一个那个老爷爷他在那儿跟他孙子说这个蹲下来哈，说得是轮着你们挨个蹲下来。但是呢，他那个蹲下来的读音呢就跟英国的首都很像。
3: 伦敦，
1: 他说你得是隆冬，不能是隆冬。 那轮着蹲下，不能是伦敦啊，那老懂。哎，我说这不就是山西话吗？然后后来我就问，然后当时那个老爷就跟我说呀，说那个因为以前这边有长城在那边，所以需要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是军队到哪儿，然后这个屯军的人也得到哪儿，所以就从山西迁了很多人，迁到延庆，然后去帮助驻守长城的官兵，他们能有种地，周围能有种地的百姓啊，能够有屯军的人啊。但是又因为延庆跟北京城区之间隔着山，所以口音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山西口音。
0: 像明代呢，对方言岛的形成，其实那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它就让这个方言在各地啊，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岛屿啊，这种因为明代是实行的叫军户制，明代因为又有卫所制度嘛，他经常从外地来带那个就是驻军嘛，那么呢，他就会把他当地，因为招兵一般往往会从一个地方可能或者至少是周边嘛。可能招几千人啊，他也不会说全国各地去招，所以他本身呢，招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地域的属性，然后迁过来以后，他就会形成这种方言岛。其实天津冀州就有很多戚家军的后人，他们偶尔还能小范围的还有江浙的一些方言在保存，但是语音已经被冀东的同化了，因为他后
1: 就
0: 来
1: 有些
0: 是。
1: 可能词汇还是那个词汇是
0: 对，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两三百年了嘛，
1: 吧？
0: 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词汇啊，甚至一些小的习俗啊，还保留着。因为明代修长城，主要就是戚继光主持的，尤其就是我们北京、天津这一带，当时戚继光是那个蓟镇总兵嘛，所以呢，他从浙江带了很多戚家军来。那么天津的方言岛的形成呢，按照李世余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安徽的。当年的宿县，现在叫
1: 苏州，
0: 宿州啊。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经过后来的调查呢，比这个宿州的范围要大不少。这就是基本就是淮北方言嘛。
1: 那就得是安徽啊。甚至苏北啊部分的方言可
0: 对，
1: 能都
0: 包括
1: 接近，
0: 江苏
1: 对
0: 的一
1: 吧？
0: 部分，也是前些年，十几年前吧，韦先生他们带着就是大量的学生啊，做了一个更深入的这种调查。因为李世余先生他就是个人的一个行为，调查的范围有限啊，但是他很敏感，不过呢，到今天这个方言岛的学说其实是从那个宿州带过来
1: 还有争论。
0: 的，这个争论其实还反而是越来越大，天津的就是你的方言应该跟你的那个就是文化区，应该它是保持一致的，你看天津人下午结婚。
1: 对，
0: 这个跟那个淮北一带，因为它是汉代的，是刘邦发家的地方嘛，它是汉朝，当时汉朝的结婚就是晚上，婚嘛，婚原来是没有女的
1: 黄
0: 时候，
1: 昏的昏，
0: 对对对，黄
1: 哦，
0: 昏那个
1: 这个非
0: 结
1: 常
0: 合，
1: 科学，就是这个晚上结婚这件事儿啊，是很科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用早起。不用很辛苦，很科学，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改成了中午节。
0: 这个就是可能习俗演变嘛，但是天津确实保留了这样一个习俗。通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查呢，很多人就是，尤其就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的1949年前，天津人并不是晚上结婚。现在的解释就是49年后啊，就是女职工就越来越多嘛。天津又是一个轻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像毛纺啊、棉纺啊，它需要大量的女工。但是大家呢，如果要是上午结婚，可能就要请一天假。那个时候呢，说就是请半天假，因为你还要请同事来参加婚礼嘛。
1: 大家都得请半天假。
0: 所以呢，就是请半天假，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3: 哎，那
0: 在
3: 我也
0: 慢
3: 看
0: 慢
3: 过一
0: 形成。
3: 种说法，说是天津人很早以前，就49年之前，就是下午结婚，因为这儿的那个漕运码头的工人多，新郎官早上都得跟着漕运去干活，所以下午再回来结
1: 我
3: 婚。
1: 就觉得这好像就都变成了一种传说，
3: 对，
1: 对吧？就大家都
0: 这
1: 变
0: 种
1: 成
0: 应
1: 在
0: 该是一
1: 那个。
0: 种就想当然的解释，我觉得。
1: 但是说天津方言岛的形成是来源于安徽的这个说法，我确实也看到过，说因为当时调查过，来在大概永乐年间啊，来天津驻军的这些军户，他们的来源户籍大概是安徽和江苏，还有个数呢，45.31%。能给出这么一个数来，这个家属啊，然后更多的士兵级，他调查的这些40%多，这个是调查那些将官， 然后出来的，说由此，哎，大家认为他是从安徽、宿州或者江苏的北部过来的。有这种说法。
0: 今天有人就是在研究，因为对天津方言越来越关注嘛，
1: 嗯，
0: 他们甚至认为天津方言实际是来源于南京官话。
1: 哦，
0: 但是呢，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朱元璋啊当了皇帝以后呢，他也要搞那个普通话，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让大臣去搞嘛，那个搞了一搞，完了朱元璋很不满意，
1: 嗯。
0: 完，这些大臣就研究嘛，完了说这怎么来啊？当然这是专家的一种说法哈、啊
1: 嗯。
0: 然后说那我们去朱元璋老家，皇帝老家凤阳看看吧。这就到了安徽，
1: 嗯。
0: 然后他们以凤阳话为基础又搞了一版，然后呢一说啊，朱元璋一听啊，这个好像挺满意的。
1: 这个普通话很普通吧？
0: 那对，那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武正韵。
1: 哦、
0: 最近几年很严肃的语言学家已经对洪武正韵进行了一些研究，
1: 嗯，
0: 他认为是南京官话，
1: 嗯，
0: 那么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是南京官话其实是以安徽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是干什么？也是推广普通话，
1: 嗯，
0: 他也要把这个颁布全国去推广。那么天津呢，因为正好呢人大部分是安徽人，所以他学南京官话就是应该学的很容易，
1: 哦，
0: 因为跟他老家话差不多嘛。所以呢，天津就等于可能在当时的推普的状况下，就保留了安徽的这个很多的语音。是，其实从词汇上、语音上啊，现在研究方言，如果不做那个大量的统计，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的语音，有的人我如果去外地出差，
1: 嗯，
0: 有的人还是能听出我有东北口音的，因为出租司机问我，你是东北人还是天津人？
1: 哦，
0: 所以我的话里它是有东北口音的余存，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听得不明显了，天津话当然容易能听出来，语音是非常容易转的，
1: 嗯，
0: 我1998年毕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跑农村嘛，所以天津的各个区县我当时都在跑，我从静海回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一天两天的就留在当地做采访嘛，
1: 嗯。
0: 然后回来呢，这个说话就偏静海，然后再去冀州两天，回来以后这个说话就偏冀州，
1: 说明您是个挺随和的人。
0: 所以就语音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啊、然后词汇更容易变。
1: 嗯，
0: 我大学的同学有那个河南的，
1: 嗯，
0: 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天津的，山河四省加上天津，然后就我一个东北，结果其实就是我说话的语言，尤其就词汇里。后来就融合了河南的词汇、山东的词汇、山西的词汇、河北的词汇，就其实就我通屋的词汇，其实我们都揉到一起。
1: 嗯，然后您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官话的问题啊，就是南京官话什么的，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我跟朋友们开的玩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陕西的朋友，他就一再跟我强调说他们陕西话呀实在是太棒了，叫什么叫汉唐雅音。就是我们陕西话，啊，就是说这个当年啊，唐朝说的就是陕西话。我说不太可能吧？他说真的，陕西话。我说你要是这杨贵妃和李隆基这样的对话，跟可就太逗了。这其实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说这个口音的偏移。难道说李隆基就跟杨贵妃说：“贵妃，你想吃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做油泼面。”这个口音那也太切了啊！杨贵妃说法说也有可能是河南灵宝人，那就回个河南话。咦，皇上你咋嫩口嘞？但是后来我又听说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唐朝的官话并不是现在陕北话或者关中话的样子，
0: 应该是今天的粤语方言，
1: 对，更接近于粤方言。宋朝的官话更接近于闽南话。
0: 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唐代的语音现在的粤语里保存的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就是那五代十国之后，然后各种的战乱嘛，北方人继续不断的
1: 大量南迁，
0: 所以真正的那关中的汉唐的语音是在南方啊保留，尤其就是客家人的一些包括粤语的语音里边。那么北方现在的陕西话其实都是后来，因为它都是民族融合
1: 之后
0: 的重点地区嘛，
1: 嗯
0: 啊，所以呢不断的融合的一个结果。
1: 好像大家会听到一个地方的语调之后，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地方的一些形象。比如说听到东北话，大家就会都觉得好像很魁梧；听到天津话，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会觉得像天津话就是那个词儿叫"哏儿"， 哏儿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对于天津话甚至天津人的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词儿，会把它关联到另一个词儿，就是松弛感，会觉得天津人特别有

0: 或者是变成轻声啊，包括说的结结。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往南走，去看看另一种因水而生的文化，广东潮州南海之滨。潮州人骨子里有两种本事，搏击风浪的勇毅和容纳多元的胸襟。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潮州人漂洋过海，返乡时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侨居地的文化。这些东西最终长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华侨厝。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建筑为何能在潮汕乡土中稳稳扎根？那些跨海而来的装饰符号藏着先辈怎样的乡愁与愿景？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殊的古厝，解开它们背后的秘密。
4: 从聊到屋，由简入繁，在漫长岁月中，潮州传统建筑不断蜕变，风格个性越发强烈。清末海外的建材建筑模式跟随华侨返乡的船只进入潮汕地区，很多潮汕民居营造纷纷使用水泥、玻璃、瓷砖，建筑风格突破传统民居规制，形成了潮汕地区民居建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如此，这些华侨厝的局部细节依然处处体现并继承了传统古民居建筑的样态。华侨厝于岁月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这些华侨厝的出现有着怎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传统理念和西方元素又是怎样完美和谐地融合于这民居建筑中的呢？考察组跟随专家前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陈慈宏故居一探究竟。作为潮汕地区华侨厝的集大成者，陈慈宏故居被称为南国大观园，有着岭南第一侨宅的美誉。房主人是清末民初著名侨商陈慈宏及其家族。陈慈宏故居占地约2.5万平方米，始建于1910年，至1939年仍未完全竣工。故居由四座大宅院组成，506间厅房，彼此连片，鳞次栉比，规模居岭南侨宅之首。考察组最先看到的是廊中地，宽阔的前程，数座颇具气势的建筑并排，外观上整体呈现出传统民居的格局。穿过刻着廊中地的门楼，透过大理石地面折射出的光斑，可见屋顶的拉丁字母石膏线与潮汕嵌瓷在光影中浑然一体。带着异域色彩的几何图形与潮汕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和谐共处，门窗装饰采用的西方石膏泥塑和罗马柱，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整个建筑中采用的釉面砖品类花色众多，为建筑群中门斗、墙面、地面铺上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图案，历经百年仍色彩鲜艳。
5: 我们看到了这个门呢，很特别。首先，这个门在潮汕古民居中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石雕大门。

0: 我们看到了上面有一个比较精巧的石雕，是一个清供的造型。但这里呢，应该是潮汕当地人用来敬香敬门神用的。这里呢有一个门挡，有了这个门挡，不影响屋内屋外的通风透气，但是同时呢又把屋内屋外做了一个隔离。整个门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门。我面前呢就是陈次红故居的一个窗户，非常特别。上面呢有带着欧式的一个窗沿，还有一个窗套，实际上都是用的是潮汕本地的一个营造法式灰塑，使用了一个欧式造型。灰塑呢，在潮汕古民居中呢，常常是和嵌瓷搭档，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这里的嵌瓷换成了玻璃，增加了一个实用功能。整个一个窗沿和一个窗套呢，起到了一个挡风雨的作用。这个窗户呢，也是一个中西合璧，而且是一个匠心独具的设计。
1: 向导告诉队员，眼前这座建筑仅仅只是陈慈宏故居的一个角落而已。考察组跟随向导穿过一个长廊，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映入眼帘。荷花池的另一侧是一组高大的建筑群，这是一栋装修气派且颇具规模的二层洋楼，以洋楼代替了围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大面积的粉墙与灰黑的屋顶对比鲜明。
0: 这里是二层洋楼的天台，地面呢铺设着彩色瓷砖的人行道，这里呢有设置了一个瞭望台，整个通廊呢非常长，连接着各个院落，形成了迷宫式的线路，起到了通行、观察、防御的作用。这里呢是陈慈宏故居的三楼，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瞭望窗，通过这个瞭望窗，我们发现了整个陈慈宏故居的内部情况呢，在这里呢一览无余。
1: 专家告诉队员，华侨楼与传统民居的设计不同。传统民居通常外围都是封闭式，而华侨楼则是部分开放式，故而设计者于洋楼屋顶设置西式瞭望台和红砖人行道，兼具防御与观景功能。考察中，队员发现，陈慈宏故居大量使用了水泥、地砖、玻璃等建筑材料，而这些材料在当时都需要从海外运输过来，数量之多，耗费之大，令人震惊。然而，华侨厝之所以作为潮汕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而是在融入西方建筑理念的同时，还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与环境做了许多适应性的设计。其中很多独具匠心的细节，今天看来依然令人赞叹。
2: 欧洲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建筑的样式，在陈慈宏这边就能看到很多的印记。下面地基非常复杂，又解决地基问题，水泥跟花岗岩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第二呢，就是由于我们潮汕平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非常炎热还多雨，所以外围的窗跟一些廊道的窗利用了欧洲的窗，可以调节室内的气流方向，让这个室内能更好的一个安居空间。
1: 交流中，队员得知陈慈宏故居建筑群最令人惊叹的是营造之时无图纸建造的细节。工匠们依靠房主的口述反复推敲，追求慢工出细活，部分墙体反复拆建，最终成就了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群。看着眼前规模如此宏大、中西装饰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考察组不禁有个疑问， 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才成就了这座岭南第一侨宅的盛名？潮汕传统民居的精髓与西方建筑美学、南洋实用主义又是怎样实现完美融合的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在陈思宏故居周边展开走访。在距离故居不远处的一个手工作坊中，考察组见到了正忙碌中的叶立红师傅。
3: 丰溪池烧制技艺呢，它从明末清初已经有了。丰溪池主要有三大类，一个日用池，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花池，还有一个彩池。那像手上在做这朵花呢，是属于丰溪池的通花池。通花池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一个就是花。花就是手上捏的池花，手捏的肯定会有手指纹，像后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的手指纹的呈现。然后正面这些呢就是我们用工具刻画出来的，它每一种花花式它都不同，它会有纹路，所以你根据纹路用这工具去把纹路刻出来。镂空的用工具就用这个刀，然后在上面刻，不能斜刀，一定要直刀。如果斜刀呢，你到时候整个花廊都倾斜，还有视觉不好看，所以你用刀一定要用直刀。然后里面有那些小小点点那些泥巴呢，你要把它去干净，然后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那做完这镂空以后呢，上面就是贴着瓷花，往花与花之间贴上去，它肯定有空隙的。那这些小缝呢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小花还有这叶片怎么去把它穿插上去，把它遮满，然后它烧制出来以后里面才不会空的。
1: 叶师傅告诉队员们，唐代潮州就已经开始了初具规模的瓷器生产。作为潮州制瓷工艺代表的丰溪瓷远销海内外，古代潮州也成为了我国陶瓷重要出口基地之一。便利的海上交通不仅繁荣了海上贸易，也催生了当地海外移民的风潮。由于潮汕地区田地稀少，大量难以向土地讨生活的潮汕人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前往东南亚谋生。清代大批潮汕人于澄海、樟林等地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到南洋等地谋生，开拓基业，俗称过帆当帆客。
0: 这只名为红头船的远洋商船呢，是在康熙年间呢，由于开放了海禁，为了方便于登记管理和收税，各省的船只呢都标以不同的颜色。广东呢南方属火，故而标了红色，所以在船头、船尾和桅杆上呢都标了红色。到了清乾隆和嘉庆年间呢，樟宁古港呢达到全盛期，被总称为粤东的通洋总会，红头船呢就成为潮汕地区的象征。
1: 樟林古港地处闽粤水陆交通要冲，明代就是海防重地，清康熙年间开始兴旺，当地商人纷纷造船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潮汕经济由此繁荣。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和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较为相似，帆客过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改善了自身的窘境。自古以来，潮汕人凡于外面事业有成，都会返乡营建屋宇。澄海、樟林也由一个滨海村寨渐渐发展成为历史上的粤东第一大港。
0: 这里呢展示的就是侨批，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侨批。
1: 潮州话中信叫做批， 外出谋生的华侨寄回的家信与钱款就叫做侨批。侨批是华侨与故乡亲人坚韧的纽带，也是海外华侨艰难创业、生活艰辛的记录。出外发家之人讲究叶落归根，回祖上起厝，以光宗耀祖，造福子孙后代，建祠堂、起大厝，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考察中，队员发现，华侨厝与潮汕传统民居相比较，建筑整体上颜色更加鲜艳亮丽。同时，两者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规模的差异。潮汕传统民居往往只有一层，充其量屋内有小阁楼，但华侨厝常常是二层甚至数层的建筑设计，外观上更加气势磅礴。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告诉队员，之所以华侨厝能够在建筑规模上超越传统民居，关键因素就是水泥的使用。19世纪，世界建筑史上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潮汕地区华侨利用水运，将作为建筑材料的舶来品水泥、钢筋运回家乡，营造民居。与传统民居所使用的蚝壳粉粘剂相比较，华侨厝使用了大量水泥，利用水泥胶结碎石形成的混凝土，硬化后强度较高，能够抵御粤东沿海地区海风的侵蚀。也正因为如此，华侨厝才能够实现多层的建筑设计。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潮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成熟，华侨厝作为潮汕古民居建筑的重要类别，见证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南胜里位于樟林古港出海口冲积形成的布袋围区域，是古港商贸繁荣的直接产物。华侨海外发迹后，选择于此兴建宅地，形成了庞大的侨宅群落。从高空俯瞰，南胜里建筑群以四庆堂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大量房屋。
0: 我前面的建筑呢，是汕头市澄海区的
4: 四庆堂。
0: 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了，有着精湛的传统的嵌瓷、石刻、石雕和木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带有西洋元素的瓦当和地砖。由此可见呢，整个
4: 四庆堂呢
0: 应该是清末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
1: 考察后，队员发现整个南胜里建筑群包含了潮汕地区典型的四点金、四马拖车等民居结构。四庆堂采用四马拖车格局，两侧大幅地则为四点金形制，保留了潮汕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漫步于南胜里街巷，建筑群大量采用石雕、木雕、描金漆画、灰塑、嵌瓷，并且做工细致，精雕细琢。门楼石雕刻画竹，嵌瓷窗楣色彩灵动，是潮汕传统民居装饰的经典之作。街巷之中的一座小屋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只见一群织工正在飞针走线， 他们手中所刺绣的手巾繁复精致，多层镂空的技法变化出千姿百态。

0: 栩栩如生的图案。
1: 我6岁开始就随母亲学习这个抽纱技艺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补贴家用了。其实在我们当地的女孩子8岁基本都开始要随着母亲来学习绣艺的，潮州抽纱已经成了我们当地的妇女必须掌握的一个普遍的技艺，也成为了我们潮州这边千家万户的女性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副业。
2: 姐姐这个家庭可是开门。
0: 所谓潮州抽纱，是以棉、麻、发丝、玻璃纱为面料，用白色或淡浅色纱线绣制，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
1: 咱们潮州抽纱是清代远洋的贸易，是洋人把抽通的技法呢传进来，跟咱们这个潮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潮州抽纱。潮州抽纱这个技法呢，它的难度非常非常高，可以说潮州抽纱是集所有刺绣技法之大成。而目前呢，潮州抽纱保留下来的针法有几百种。这就是我们抽纱中的绝活，就割窗，也就薄窗。顾名思义，割窗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范围用蜡线把它先扎织扎起来，就稳固之后，把这整个这个圆里面的这些面料把它剪掉、割掉。蜡线卷之后，就开始行根，一个一个的花瓣，用线来把它挽起来。它是技术难在它必须一气呵成。这8个花瓣呢，我用一根线，不能断也不能接，这一根线太短中间就会接，所以要算好这个线。绣的时候首饰就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绣到中间这根线会给绷的，就会断了，那就重新来了，废掉了。然后也不能太松，换太松它就绣起来塌下去也不好看。师傅在带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他们要凭感觉去体验，可以说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
0: 专家告诉队员，潮州的海外贸易不仅仅将潮州地区的诸如丰溪瓷等特产出口，还将西方的建材以及西方特色的图案和纺织技艺带到潮汕，不仅丰富了潮汕民居的建筑材料，并让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了一些营生收益。
3: 蓝色里除了清末的华侨串的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很现代化的一种配备，除了跟水有关的黄红堤、排水沟还有分红闸之外，它还配备了自己的自来水厂跟发电厂。其实南胜里清末开始呢，它就是已经一个现代社区的模型。
0: 海外华侨有很强的家乡观念，慷慨解囊，捐资帮助家乡建设，对建学校和办医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尤为热心。潮州人原喜异国他乡，无论贫富贵贱，总不忘反哺故国乡土，一份份情结凝聚在千千万万封岳阳的侨批中。通过这些家书汇款，海外财富源源不断地汇入本土，建大厝，造桥路，福荫乡里。奇源古村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奇源主人郑志勇早年在泰国谋生，凭借勇气与智慧开拓出一片天地后，回国支援家乡民生事业，为教育兴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返乡置业的潮汕华侨大多如此，他们捐资兴办学校。正是在华侨的助力下，潮汕地区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 考察至此，队员感受到潮汕华侨厝作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既保留了潮汕民居建筑的精髓，如形制布局、传统工艺，又通过西式结构、国际化材料和功能转型，突破了传统民居的局限，将异国的砖瓦与故土的情怀融铸一炉，瓷砖、玻璃与本土的灰塑、木雕相拥，恰如游子心中根与远方的对话。漫步其间，既能触摸到远方的风情，亦能听见潮汕匠心的呢喃。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提到三峡，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还是三峡大坝横跨江面的宏伟？今天我要带您解锁一种全新的三峡打开方式，从陆路和水路两个角度重新认识这座镌刻在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图像。乘船从宜昌出发，您能体验到高峡出平湖的新三峡风光，感受被自然之美和科技之力包裹的沉浸感。而岸上的 G348 国道改造后变成了一条中国地质科普公路，它像一本摊开的石头书，记录着地球46亿年的沧桑变迁。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一次与自然的对话，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思考。走吧，咱们一起去三峡，感受那来自亿万年时间的回响。

0: 他叫曹安琪，是一位京剧演员。这两天他在武汉演出了京剧《昭君出塞》。利用演出的余暇来到宜昌，请当地好友张可做向导，带他了解昭君故乡宜昌的自然与文化。张可强力推荐 G348 三峡公路自驾游。对于安琪来说，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时间旅行者。京剧舞台的上场口就是一座时空门，进入剧情就进入另一条时间线。
1: 系好安全带啊，
2: 咱们出发吧。走。
0: G348三峡公路起于宜昌城区港洪路，止于三峡坝区西陵长江大桥北岸桥头，全长39.6公里。
1: 它是当时三线建设为了运送物资配套修的一条公路。
3: 10号走。
0: 这位在游船码头上举着相机一顿狂拍的小伙子，是来自广州的中学生自媒体博主梁浩文。他是一个工程迷，2024年8月突然迷上了摄影，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重新描述身边的事物。
4: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一名高中生，我竟然被邀请参加百度智能云大会。
5: 谁能想得到一个相机要一直装在棍子上，正反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到底想怎么样？
0: 很快，校园空间已经关不住他的表达欲望，将自然风光和大国重器融在一起的两坝一峡成为他的梦想之地。从宜昌到三峡大坝的游船旅行线路包含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以及享有绝版三峡之称的西陵峡。
6: 你好，浩文，欢迎你来到长江三峡一，我是你今天的导游向俊。
0: 浩文的运气不错，将带他沉浸式体验今天旅程的是金牌导游向俊。他在自媒体上显示出的博学与口才被广大网友竞相追捧。
6: 你看我们游轮的前方啊，一会儿呢我们就要经过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0: 葛洲坝大坝全长2595米，共有三个船闸，通过调节闸室内水位，使船舶克服大坝上下游水位落差通航。
6: 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的，你看墙壁上写的清楚，葛洲坝3号船闸。我们把这个正在缓缓开启的门叶称之为天下第一门。
0: 葛洲坝3号船闸比1号和2号船闸将近小一半。即便如此，浩文同学的好奇目光已经被眼前的壮观场景牢牢吸引过去。工程的巧妙设计和建造，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像一首交响诗，让浩文和同船的游客屏息凝神，感受壮美。
6: 西陵峡有66公里，那西陵峡西段呢，它在库区的范围内，因为水位抬升，有很多景观发生了变化。在葛洲坝的上游，三峡大坝的下游这一段，没有受到三峡工程蓄水影响，保持的老三峡风光，所以这一段被人们称之为叫绝版三峡。
0: 江上的雾气给绝版三峡遮上一层面纱，浩文仍执着地用相机在捕捉西陵峡峡谷的雄奇和岸上山色的秀美。不远处江岸山谷间正是三峡公路的三游洞大桥，大桥上可以望见长江行船，峡与岸在这里形成目光的交汇点。
1: 这里就是南京关，它是西陵峡的起点。
0: 安琪和张可开车出宜昌城，沿 G348 公路西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来到三游洞。他们停车望向江面，从另一个角度感受西陵峡之美。
1: 以前呢，游三峡基本上只有水路可以游，然后348公路开了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开车自驾来游玩。
0: G348三峡公路不仅能纵览峡江北岸风景，还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可供探秘解码。
7: 中国地质科普公路。
0: 地球46亿年漫长的历史中，时时刻刻都在演绎着各种故事。宜昌三峡地区是世界上保留地质事件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球已正式批准的金钉子共有81枚， 中国有11枚，宜昌有2枚。地球最古老的对称节肢动物在这里被发现，并以宜昌的古称命为夷陵虫。

0: 你说这到千峰谷啦，哇！现在上面就已经有人在拍照了。
1: 对，
0: 站在那个跳台上，可以往那边看到宜昌城。哦，有一种既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但是又还能够看见城市的繁华。
2: 清风徐来，风铃声触动思绪。闭上双眼，听见风，听见内心，听见过往，听见万物的歌唱，听见沧海桑田的无声诉说，听见霞与岸的对话。
3: 每天行进在两座超级工程和一段自然奇观之中，长江三峡一号船长江三峡一号得天独厚地成为一座水上移动的知识城堡。平时就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浩文，加入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同龄人的研学课程。
0: 巫山这里的山脉切割开以后，长江西边和东边的江水贯通，形成了我们现在长江自西向东流的这一种格局。在100年以前，咱们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那么经历了不断的造山运动、海陆的变迁，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江的雏形。
4: 哇，这个下面这个地上是画的什么呀？
0: 这是古代大陆板块的一个分布图，这标注的宜昌，我们这三四八的沿线，很多停车区地上都画着这个。那个亭子就是嫦娥住的地方，它都是用建设当中的一些废材设计的。月亮出来的时候，它也会在那个亭子上面。
5: 路。

0: 山里面的天气变化莫测的，前面还是有那个夕阳，拐过去之后就是天气马上就变成了一种仙气飘飘的，然后全都是那个雾气。
1: 古碑画时代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杯子。古碑是寒武纪的，在我们工作上的这一代集中体现了古生物比较显著的标志。
0: 听您刚刚讲的这么专业，您是这儿的讲解员吗？
1: 我是这条路的建设者。
2: 正如数家珍大讲古碑化石的并不是地质学教授，他是 G348 公路建设项目总工程师谭永高。在为新员工做培训的同时，谭总工也热情地向安琪与可可介绍他们建设时的故事。
1: 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碑核心石，还有一些地质结构的演变。
2: 面对默默无语却带着几亿年前的地球记忆的化石群，公路建设者们被镇住了，挥之不去的是永恒两个字。这个感受让他们从更宏阔的维度来面对这条公路。他们以敬畏之心和豪迈之情讲述地球故事，让 G348 超越纯交通功能，而成为一部可以带给人思索的大地之书。学工科的人文艺起来劲道更足，因为他们有科学作为工具，几经讨论，数易其稿。宜昌交通建设者们选择用斐波那契数列来呈现他们对地球沧桑和宇宙永恒的认知和感受，而这个数列为艺术爱好者更熟知的名称叫黄金分割。在科学与艺术的交汇处，在长江优雅的拐弯处，耐候钢和化石以黄金分割比例构筑了双螺旋。一条线从33亿年前的古岩石到寒武纪冰期产物，到2亿年前海陆转换的沉积记录，一。

0: 激烈反应地质事件的化石标本，构筑起地质演化的浩瀚时间线。另一条线，以宜昌地区典型的古生物标本，微观呈现了不同地质时期生物群面貌及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的细节，让人们近距离地聆听跌宕起伏的生物演化交响曲，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感受生命的伟大及岁月的美好。
1: 看到的时候还是比较震撼的，那个雨水打到那些几十亿年前的化石上，是一种时间对它的洗礼，也是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0: 因为 G348 沿线的地质遗迹打开了时间维度，霞与岸的对望也可以说是站在时间线上凝望长江这个大地裂痕的空间形态，而科技迷浩文却有更具体的属于自己的关注点。
2: 浩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脚下呢就是船舶的舵桨舱，
3: 那它就是发动机所在的地方。
2: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并没有特别晃动，
2: 这就是电动船的魅力。
0: 长江三峡一是目前全球动力最大的纯电动游轮，科技为旅行赋能，游轮从燃油升级为电动，发动机的喧嚣消顿无声，在以环保姿态更友好地面对地球环境的同时，也带给游客更好的乘船体验。
2: 这里啊，是长江三峡一这条船上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电池舱。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船上的轮机长袁老师。
4: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动力电池组，这一小块呢就是一个电池包，12个一串，四组并列运行。
3: 那这么多电池放在这里，怎么样保证其的安全呢？
5: 这个就很多啊，有安全的监控，每一个舱室它有个隔热层 A 级黄盒，如果这个舱出现故障的时候，它不影响其他相邻的舱室。
0: 轮机长袁亮出生于湖北恩施，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如今更是以长江为家。除了休假，每天24小时住在船上。
5: 所以我就是睡觉，我都有样。比如说别人值班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这些设备，它运营到什么程度，会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东西。这个对这个船舶进行安全威胁，因为防患于未然，这是安全之物，那重中之重。有些东西，有些设备，你看它那么表面那么平静。
0: 船过了峡谷中雄奇的大拐弯，浩文望向江岸的尽头，捕捉到一处像眼睛一样的桥梁工程。
6: 这个干沟子大桥的话，是原来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老的一个桥梁，也是这个路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0: 1973年初建时，这条路是一条战备公路，干沟子大桥是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必须攻克的难关。古深林密，跨度大，又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当时的建设者在悬崖绝壁上靠人工凿基肩挑背驮，用手工木模预制拱圈，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难题，仅用11个月03天，大桥就建成通车，创造了公路桥梁建设史上的奇迹。
6: 你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是一块板一块板的，是吧？
1: 是，
6: 全部是人工补模制的模具。
0: 半个多世纪过去，干沟子大桥依然坚挺，但由于桥面狭窄，制约了道路通行能力，是拆掉重建，还是保留旧桥并加以改造呢？在建设 G348 的过程中，宜昌的交通人希望保留这处历史印记，把它作为传承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永久地标。与他们拥有同样情怀的还有中国桥梁设计大师徐公义。徐公义曾经主持设计过60多座特大型桥梁，2018年获得有桥梁工程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他深刻懂得眼前这座干沟子大桥就是三线建设者们的丰碑。徐公义与宜昌的交通人们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努力保留干沟子大桥。徐公义在百忙之中无偿为桥梁加固改造提供了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
7: 把结构工程的历史和遗迹尽量保留，努力修缮，
8: 能够得到传承，对
7: 对我们工程师也是一个很自豪很骄傲的事情。两岸的地基的基础有
0: 经过精细的勘察和论证，干沟子大桥的主体得以保留。为了解决桥面宽度问题，宜昌交通建设者们在桥的下方新建人行悬索桥，同时也作为大桥的检修通道，更让旅行者可以仰望干沟子大桥这座三线建设的精神丰碑。改造完成之后，一位旅行者从江上拍到新旧干沟子桥合璧的照片，让人们惊觉，这像一只来自历史深处的眼睛望向未来，大家称之为星空之眼。
1: 星空之眼那个形状也特别像我们戏曲画的那个眼睛，凤眼的感觉。那个桥表达的意思就是传承，我们也是在传承老艺术家们留下的这些戏曲文化。桥下面你抬头往上看，也能看得到建桥的时候的那个痕迹，感觉能触碰到当时那些前辈们留下的那些汗水。
4: 建设者们怀揣梦想，将重任扛在肩上。
0: 游轮行进过程中也会有讴歌三线建设者们的表演，他们当年不畏艰险，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壮丽诗篇，正化作当代人幸福美好的生活日常。之后是一场热闹的土家族婚礼表演，而台上这位年过花甲仍充满激情的表演者叫宋文忠，他是秭归人，在《纤夫号子》旋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民间音乐形式。从码头边的船工号子到电油轮上的土家文化表演，宋文忠亲眼见证了长江水路交通的迅猛发展，他也很珍惜将自己的热爱带到船上的机会。目前他正在积极申报非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土家族文化。
8: 来，上菜了，这是我们特色的三峡肥鱼火锅。
9: 这个汤特别的鲜，
8: 对，鱼是非常少，鱼非常肥美，
1: 挨着这个江边特别的美。
0: 为临江而坐的安琪和张可上菜的是民宿老板王磊，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了这家能在江边看着三峡吃三峡鱼火锅的民宿。三峡公路通车后，客流量大增，省外游客也越来越多，生意十分火爆。饭店门前是廉陀畔府区，这一带曾是废弃码头，破旧杂乱的环境现已焕然一新。G348的规划建设者用匠心将其打造成一处旅行者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
1: 这边这个平台真的很大，哎，那儿有咖啡。这些照片是您自驾的照片吗？
10: 对，这是文忠公主嘛，布达拉宫。这个是甘肃敦煌，因为我开着这个车全国自驾，一边摆摊卖卖咖啡。哇，这是我自己的，哇，
1: 谢谢，
10: 自己画的
1: 哦。这一杯
11: 诗和远方，
1: 哦，静自由。
10: 现在这个光还有点强，如果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哇，这个夕阳西下，就是，有一首古诗怎么写的？就是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就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我就准备想留在这边发展。
0: 小周是武汉人，喜欢旅行，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他开着自己改装的咖啡车走遍全国，最终决定停在廉陀畔的美景里。
10: 我是今年三月初啊来到这个地方，当时来的时候，啊山上还有那种山气儿，啊那种雾，像那种仙人住的地方，很有意境。那些诗人写的诗词啊，就是一下就具象化了。这条国道有好多地方啊，就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合理，比如说有很多那种大的拐弯。你像我们以前去那种拐弯，旁边都是山体啊什么，看不到对面的来车。这边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地直接铲平了，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的右前方这边的有没有来车，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安全。
0: 因为爱这里的风景，也因为喜欢这里的人，加上卖咖啡的收益可观，小周在附近找到一个农家院子，打算改造出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10: 这个小院弄好了之后，每个星期天气好，举办一届那个摄影展，就是大家以长江为话题，然后呢，把自己认为拍的最好的照片也贴到墙上。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地方，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过来，让更多的喜欢热爱自由的人过来。
11: 我们目光所见的三家工程呢，它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12: 然后在视线正前方，你看到这个
3: 竖条的，哎，
12: 对，这就是三峡工程的收官之作——三峡升船机。
0: 三峡大坝坝顶高程185米，主要作用是拦蓄洪水发电。改善航运船舶的通航靠永久船闸和升船机两种方式，升船机的提升高度为113米，容纳船舶及水体的巨型水箱总重量约15500吨，两侧安装齿条轨道，升船机就是依靠这些齿条将巨大的轮船和它周围的水体同时从下游提升至上游的水位，这样巨大的动力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12: 今天啊，我们自己完全的去体验一下船只翻越大坝、快速过坝的这种过程，我相信你真的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国之重器。
0: 升船机开始工作，巨大的机械装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仿佛在诉说着人类智慧的伟大。一直用相机拍摄的浩文，在偶然抬头的瞬间放下了相机，似乎突然意识到，紧紧盯着相机屏幕，无法真正感受到大国重器带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感。当船升上高峡出平湖的大坝上游，一种辽阔感扑面而来，科技与自然重新融合而生一种新的壮美。

0: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我可能还真的感受不到它的含金量。缓慢注水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船体的上升，但回看素材，延时摄影将过程更直观播放出来，让我用影像的方式再次体验水涨船高。这里的震撼程度真的远超想象，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只是要躬行。如果不留意，书本上介绍三峡的篇章很快就翻过去了，但我选择走进去亲眼看看。
1: 峡与岸，江与山，人与天，时间与空间，生命与万物，一场旅行，一场思绪，如长江流水。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陈宇。刚才我们一起从水路和陆路体验了三峡的雄奇与沧桑，感受完山川的壮美，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市井烟火。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一种食物，它以柔韧细腻的姿态悄然占据了不少人的三餐，那就是米粉。米粉源自古老的稻作文明，与天南地北的食材携手缠绵出独特的一餐风味。从四川绵阳的牛肉米粉，到江西崇仁的黄嗓鱼烧蛋菇米粉，从广西桂林的卤水米粉，到南宁的老友粉，再到贵州水族的酸汤米粉和广东湛江的牛腩粉，每一碗米粉都承载着当地独特的文化和味觉记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嗦粉，感受那些藏在一碗粉里的烟火人间。
4: 四川绵阳，软萌的名字，浪漫的气质，文艺气息弥漫全城。这里的早餐丝滑绵软，绕人心间。
5: 多得很，绵阳的都要过来吃，吃了又回去。
6: 这边的米粉我们都吃遍了，就他们家的口味我们都比较习惯了。
7: 它的料好吃，它的这个笋比其他那些地方的要酥脆一些。
8: 好吃就挺好吃。
4: 每天早晨，四面八方的食客就像是约好了似的，齐聚在这里。蒋成荣是这家早餐店的主理人，一碗米粉就是绵阳人回味悠长的早餐首选。30多年来，蒋阿姨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点左右起床。
9: 我想到我做不动了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我喜欢就是做这个，我喜欢人家看到吃到安逸。
4: 安逸的底气源自大锅里牛肉散发的香气，煮熟捞出入凉水，在此期间不加任何调味。
9: 该刀切成这么大一颗的，你如果大的大小的小，它大的又没变熟，小的又糊了，晓不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亲自弄的，从早年煮勺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弄。
4: 几十年的坚守中，蒋阿姨深谙她家米粉的好坏，全凭浇头讲话，放豆瓣酱、姜末等调味，反复翻炒，直至牛肉中的水分炒干，转小火后再放入辣椒酱、盐、花椒面继续煸炒。这一过程毫无技巧可循，怎样掌控火候、味道，分寸全凭经验把控。
9: 我们都是保持生意再好再忙，就是保持那个状态，就不得短斤少两那么个勺子那些炒出来，你的味道达不到我那个味道，我都还拿起走。我就是自然的，你要说喊我放啥子的东西，我不放，全部弄鸡架的熬。
4: 起早一口鸡汤，补充营养又增强食欲， 红润油亮的牛肉粒，让食客体验一场舌尖风暴。熬制一个小时，红汤浇透，便可出锅了。
9: 怎么食看到食堂中午一天要变200斤的笋子，全部穿成嫩尖尖那种，每次送过来我审核一下，咬不对头都不要。
4: 不同于红汤浓油赤酱爽辣的口感，小黄笋配以杂酱熬出来的清汤，更多了几分鲜香爽脆。
9: 这个叫牛肉红汤，这个叫笋子杂酱清汤的米粉，走水后头那么一嗲，起来过后你一两就走这个位置一放，二两你就嗲长点了。
4: 米粉上下抖动着汆烫，手上动作必须要快，务必保证每一根米粉都能充分受热，时间以30秒为宜。
9: 一两米粉，我们是3颗牛肉，2颗看大小小嘛，浇点汤，在皮面上撒点油，只有表皮有点油，它吃到它就不腻。
4: 淋上浇头，撒上葱花，馋人滋味，唇齿留香。
5: 味道是越干越香嘛，它还是在不断的摸索嘛。
4: 红汤爽辣香醇，清汤鲜美可口，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吃起来嘴巴享福，不疲满足。或许只有4个字最能贴切表达绵阳人对米粉的爱，那便是
8: 八字得呗。
4: 而要追溯起对粉深沉的爱，江西人则有着不容置疑的嗦粉原则。早在东汉时期，九江郡太守福潜的著作中就有煮米为嗦的记载。由此可见，在吃粉的文化底蕴方面，江西可谓历史悠久。
10: 它的肉都是那个猪身上最好的那块肉，
11: 一个月最少也有20多天吧。
12: 大家一起坐着一起吃饭呢，在家

0: 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水要始终保持浆脆未沸的状态，让蛋液凝固的同时保障肠衣不会破损。
1: 这个汁液炒出来就像蘑菇一样了，先把黄鳝鱼做熟以后再下这个蛋菇，那个味道会更鲜一点。
0: 鱼汤打底，鲜字当头，无辣不欢的崇仁人怎会放过任何下辣椒的机会。不同于浇底汤的米粉，艾大哥更倾向于直接用鱼汤来煮粉，米粉更大程度地吸收鲜味。
1: 这个店做大就保证不了质量了，因为我就两夫妻做这个店，夫妻店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挑选食材，做大了我也挑选不过来，保证不了质量。
0: 每一碗有口皆碑的崇仁米粉背后都藏着主厨对待食材的极致追求与回馈食客的满满心意。广西桂林山水之城，晨雾朦胧，米粉的鲜美荡漾于漓江之上。在这里，它正以另一种姿态勾动着人们的味蕾。
2: 我每次来的话都是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要排队。
0: 早起排队是这条巷子司空见惯的场景，店小坐少无妨，无论以何种姿势，只要能洒脱地嗦这口粉就足够了。
3: 这个味道也是我慢慢摸出来的，我摸了十几年，放什么啊，放好多呀，好多水呀，怎么配呀，熬什么时间呀，然后开始我也是慢慢摸摸摸摸一下，哎，还真的还好，还可以，还好吃。
0: 讲话的正是这家店的掌门人杨玉秀，人称阿秀姐。
4: 这个卤水的味道比较正宗，
5: 他家的卤水跟其他不一样。
6: 卤水净水，那个卤水香不香，柔不柔，绵不绵，它就是关键。
0: 这锅馥香浓郁的卤水正是阿秀姐倾尽全力研制出来的，工艺不复杂，工序是关键。将各种佐料一股脑加入锅里，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成平道，主打一个咸字。
3: 米粉是淡的，这点卤汁进去，它就把味道提上来了。
0: 何时煮好，全凭舌头。看似随意，实则是经验累积出来的从容。
3: 放牛肉啊，煮啦煮啦，我们开啦，再点味道，看下鞋够不够。
0: 原来卤汁还未完成，牛肉香味的加入是阿秀姐引以为傲的自豪。食盐、生抽、老抽，一品鲜，再次亮相，看似齁咸，实则是积累下来的老道经验。待到卤汁沸腾，味觉的盛宴欢腾上演。
3: 好香呀，是不是？
0: 卤汁散发的馋人香气即将在食客的味蕾上肆意起舞，牛肉则成为搭配的绝佳浇头。
3: 这只牛肉要扎一下，扎好了就可以吃了。
0: 给牛肉附上新的口感，让食客口腹充溢着满足感。不过除了牛肉，还有一种浇头让本地人叫好连连。
3: 桂林的吃米粉呢，主要是要配锅烧，没有锅烧呢，他说没吃锅烧等于没吃米粉。
0: 锅烧，桂林老饕们接头时的信誉，实则是油炸猪颈肉，脂肪厚，油炸后香得彻底，酥得得劲儿。
3: 我就是喜欢吃米粉才做米粉的，就每一天吃一次，就最喜欢吃。大家不吃还想吃。
0: 深邃而丰富的米粉风味让人一世难忘。

0: 在桂林，大部分米粉都是阿秀姐的做法，以咸鲜浓郁著称，但有一家小店却能以独树一帜的汤粉味道取胜，让食客纷至沓来。
1: 松软，特别是红油，还有这个汤子，就是老桂林的这种味道。
2: 每天他说吵着要来吃，比较喜欢吃。
3: 果然是好多好多已经被我吃光了。
0: 20多年前，这家汤粉小店便在此立起锅灶。如今年过70的秦姨与儿子一同打理店面，浓而不腻、香而不过的汤粉誉满全城。
4: 原来儿子没有回来之前全是我，现在都是儿子了，我轻松多了。
5: 其实我感觉在大城市和在桂林区别不是特别大的，我感觉我在桂林挺幸福的。反正
0: 幸福的本质是什么？人与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里，相信不少的幸福藏于这碗红油米粉。
6: 这个汤特别好喝，然后这个肉特别鲜，
1: 它的汤底会比较浓郁一点。
0: 汤好，这里藏着秦姨的巧思。猪筒骨慢火细炖只是常规操作，
4: 我们还放了猪皮嘛，猪皮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人吃了就不显老。
0: 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听后想想，一早起来扎上这一口汤，心里慰藉，身体满足。
7: 就是它的红油比别人的香得多，
8: 不讲红油的话就体现不出红油米粉了。
4: 就是吃红油米粉加这个红油比较香嘛。
0: 汤底告一段落，爱吃辣的桂林人自然对那一抹红念念不忘。秦姨红油米粉中的红油，也是她奇思后的杰作。老姜片与葱头盖满整个锅面，在榨干老姜与葱头最后一丝辛辣后，换来用开水浸润过的辣椒粉。敢问哪位无辣不欢的桂林人听到这声音能忍住口水？待到感觉不到辣椒的颗粒感，滤后便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红油。底汤与调料都已备好，这浇头也大有讲究。
4: 我们这个肉就是买那个前夹肉啊，又有肥的又有瘦的，所以吃起来就比较软。
0: 猪前夹肉是猪前腿上面大腿附近的肉，鸡肩脂肪含量高，用它制作出来的肉末浇头不仅颜色清亮，而且味鲜至极。好汤好料好浇头，自然也少不了好米粉。
4: 我们20年坚持都是用这一家的米粉，正宗的泉州米粉，没晒过的，半干食的，做起来吃起来就软和一点。
0: 泉州米粉以筋道著称，煮熟与汤料浇头组合，一碗红油米粉口感层次分明，幸福感满满。
1: 这粉本身都已经很滑了，就你红油配进去的话，加上那点香的味道，吃起来真的口感很好。
7: 小朋友也喜欢吃，大人也喜欢吃，然后各种搭配，各种选择。
0: 幸福有时很简单，嗦一口粉，细腻悠长的香味如同遨游在这如诗如画的山水之间，令人沉醉。同样在广西，同样为嗦粉而来，但在南宁的这家早餐店里，吃粉急不得。
9: 对老友粉特别的钟情，所以后来我又开始研究我这个老友粉了。
0: 食客口中慢工出细活的厨师名叫谢北泉，这家老友粉店的老板兼煮粉人。环顾小店四周，到处是北泉姐定下的规矩和温馨提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顾客解释来店里吃米粉就是会特别慢。
9: 我觉得品质比数量更重要，大家都在赶时间，节奏很快的，可是大家也在追求一种 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美味美食的那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10: 他这个做的就是南宁的标准了，
11: 够感动啦，
12: 比较特别，味道很正宗。
0: 烹制老友粉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酸笋、豆豉、辣椒炸制，炸出食材的香味后快速沥油，换上新锅，将炸制过的配料再放入锅内煸炒，加入用猪大骨熬制的高汤，等到汤底烧开，将搭配老友粉吃的多种荤料加入。
9: 其实一碗好的老友粉，它的食材很关键，比如说这个酸笋，泉水腌制的那个土酸笋，然后像我们的醋啊，也是定制的呀，是那个糯米醋。
0: 用料讲究，制作按部就班，是北泉姐的老友粉深受欣赏的主要原因。老友粉历史悠久，相传名字由来源于一段温馨的友情故事。北泉姐早已把食客们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付出真情地去对待每一碗老友粉。
9: 我们属于一个早餐的老友粉，把它用美食的制作方法给它制作出来，精益求精。我用大家说的话，匠心的精神去烹制这一个属于美食的老友粉。
0: 如果食客实在等不及，也可以选择吃生煮粉，热水汆烫米粉，加入丰富的配料，简单快捷，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生煮粉则是由北泉姐的老公张一民师傅掌勺，很多时候夫妻两人就这样面对面，沉浸在各自追求极致美食滋味的世界里。
9: 不会烦，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累肯定累了，做哪行都会累，但是我很坚持，我很毅力的。
0: 一碗老友粉，吃的是默契相伴，米粉入口的瞬间，人与美食的羁绊愈发深刻。

0: 贵州黔南的水族同胞自古与水结缘，水稻亦是他们的重要农作物之一。这里的早餐那可真是舌尖上的美味风暴，一碗下肚直叫人拍案叫绝，好似武侠小说里的高手过招，一嗦定乾坤。
1: 都吃了七八年了。
2: 老师，请你们吃一碗吗？
3: 有多少包啊？
4: 来切饭。
0: 这是吴邦秀阿姨的酸汤米粉店。12岁时，她便向妈妈学习了制作酸汤米粉。数十年来，因为味道独特，这家酸汤米粉店成了当地水族人早餐的打卡地。每天6点开始，10个小锅，1锅30秒，紧张忙碌。
5: 年轻的时候，我妈快别人跟我说她煮粉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的。
0: 吴阿姨说，酸汤米粉的精华是她外婆妈妈和她自己的心血，就是那一勺浓酸。秘方就是辣椒酸，她制作的辣椒酸非常考究，只有一种当地产的皱皮线椒才能满足吴阿姨对食材的苛刻要求。
4: 这辣椒干，水分少。
0: 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
4: 特别满意，一点水分都没有。放那个盐，盐巴就是对于这个辣椒提鲜的。
0: 酒糟才是吴阿姨的终极秘方，糯米洗净浸泡，蒸熟打散晾凉，拌入酒曲发酵2天，便会散发甜甜的酒香。而这酒糟将参与辣椒发酵的过程。
6: 好辣的，好甜的。
0: 当盐、酒糟与辣椒相遇，大量微生物开始发酵，形成乳酸。6个月后，辣椒就会去除原有的辛辣，散发酸甜的醇香。这就是当地人钟爱的辣椒酸。
4: 这个不能煮焦，这个是新鲜的粉。
5: 是细粉吗？收住了是吧？
0: 三代人，数十载的光阴，坚守着酸汤米粉的味道，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果你到过广东湛江，就能明白这里的早餐江湖上繁华似锦。粉界代表在这里有着独有的清新脱俗。
7: 湛江的粉呢，它有几种比较特色的，一个是辣粉，辣粉很受欢迎，街边多，那酒店里通常就不做了。
0: 辣粉是湛江人钟爱的早餐之一，其形似肠粉，但两者做法不同。
7: 它是拿一个四方的盘，米煎均匀的倒在这个盘子上，把那些肉啊放在上面。蒸了几分钟以后就捞起来的，加了一些酱油调出来，那种粉才是香的。
0: 这种早餐界的美味，以柔软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早起的行者。而牛腩粉则是另一种对味觉的极致诱惑。
8: 辣粉的话，它是用酱油啊去吃的，我们这个牛腩粉的话是有汤汁的去吃法。
0: 陈木长是这家早餐店的掌厨人，他的牛腩粉量大爽口，最为叫做。
8: 牛腩粉的话，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早餐比较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产品。
9: 这个牛肉汤比较好喝，
1: 清甜，它这里是现熬的，
7: 牛肉很有嚼劲，但是它又不是很硬的那种。
4: 这里的牛腩比较大块，吃起来比较有劲。
0: 粉的灵魂是汤头，粤式口味追求极致的鲜美纯正。天刚亮，牛骨汤便要开始翻滚起来。
8: 没有用这种牛的筒骨熬汤的话，它那个清度和那个香度都没有这个这种效果出来。熬汤里面的话也有配料的，里面生姜、八角、桂皮、草果。我们店里面有计划，好多味道是熬出来的，熬的是时间，熬的是心意。
0: 每天十千克铜骨，不间断的熬，保证食客的每一口汤能品到鲜。
8: 这个牛腩的话都要七八十斤一天那样子，就是靠肚子那边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拿那块，因为那个比较肥，我们就拿上面那一块，它口感是最佳的。
0: 牛腩肉下锅焯水，半生状态下改刀成块，炒糖色，让牛腩光鲜亮丽的同时，滋味滑嫩多汁。
8: 制作法的话也是跟我爷爷那时候一些配方一直保存下来这种做的。要炖3个小时，我们一开始是用大火焖炒，然后我们就再开小火焖炖3个小时这样子，它那个肉口感是最好。
0: 时间是滋味的秘方，快速烫煮过的河粉过冷水，爽滑筋道。此时浇上炖的浓郁的牛腩汤。

0: 上几块炖得酥烂的牛腩，鲜香弥散。
1: 第一波客人的话，一般都是六点嘛，陆陆续续都有顾客进来了。
0: 质地薄透爽滑的粉，加上浓郁的汤汁，为早餐桌上的食客打开了味蕾。
2: 虾饼，它拌这个牛腩粉的汤来吃就很好吃，
3: 小时候的味道。
0: 胡萝卜丁与香葱混合而成面糊，点缀上新鲜大虾，下锅油炸，炸至金黄，牛腩粉的灵魂伴侣，是多少湛江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1: 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的一些顾客说我们这个汤好吃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菜好吃啊，我们是听的是最舒服的。
0: 醇厚的汤头与河粉的细滑，交织出一曲鲜香四溢的早安曲，唤醒清晨，也在诉说着海港之城的温馨与实在。
4: 来个大碗打包的，
5: 葱香菜要不要？
6: 牛肉非常北
7: 疆。多少的香菜，多少的腐竹吧。
8: 老板来来碗。
0: 细软而坚韧的粉，凝聚食材的精华，饱含力量，化作温暖人心的甘露。如同我们面对生活中每一个平凡的瞬间，简单而多彩，风味百转，米香沁人心脾，嗦了它，唤醒对新一天的期待。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亿万年的大地记忆，到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霞与岸的对话，到粉与汤的缠绵，在长江三峡，我们看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美；而在清晨的市井里，我们尝到了各地米粉的醇厚滋味，既触摸了时间的深度，也品味了生活的温度。这一趟您的感受如何呢？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去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沉入河底的保险箱，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贤妻旺三代。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不少人家里都会有保险箱，用来存放证件、贵重财物等等。上海一户居民外出回家，发现家里遭了贼，整个保险箱直接被人搬走。嫌疑人一路辗转几十公里，故意制造多处作案现场，销毁、藏匿各类痕迹。没有嫌疑人的口供，办案民警只能依靠脚印、监控、遗留物品，一点点抽丝剥茧。而最重要的那个保险箱，居然埋在河底淤泥之下。面对拒不开口的嫌疑人，警方如何把零散的线索拼成完整的证据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沉入河底的保险箱。
3: 你现在让我在这里干什么？
4: 对我们对他进来不交代是有心理准备的。
5: 我们这个呢，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大家都有一个心理的博弈和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博弈。
4: 打比方问你一句什么话，就是你今天饭吃了吧，他会拍桌子说你凭什么要问我。他的前几次被劳教也好，被判刑也好，那个前科当中全都是有罪供述，但是到后期他都是零口供。
6: 那这个案件就必须要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零口供的准备。
0: 2026年2月1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辖区居民钟先生报警，称其家中被盗窃。接警后，虹桥派出所民警

0: 迅速出警。
1: 到了之后，报警人已经在家中了，他跟我讲述了一下情况。
2: 是这样的，我是就离开家六天处理了，26号晚上回来，然后我今天回来发现那个房间里窗户有人进来的痕迹，后面呢发现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我放那个保险柜被人家整个搬走了。
0: 保险箱放在钟先生卧室的衣柜中，重量约25公斤，体积和重量并不大，一个成年男性就可以轻松搬走。
3: 是一个正方形，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箱。
4: 他就那个，你现在发现就是一个保险柜搬走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2: 还有就是我儿子保险柜搬走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文件柜里的一些现金，就那种外币现金被拿走。
0: 除了折合人民币约5000元的外币现金，据钟先生回忆，保险箱内还有一个价值上万元的摆件。虽然直接的财务损失不算太大，但里面还存放着许多重要证件。如今这些证件随着保险箱一同被盗，让他感到十分焦虑。
1: 我们继续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家中平时住了谁啊？他说他跟儿子住一起的，然后离开的前几天有一个亲戚入住。
2: 我是1月26号我带孩子出去旅游，26号这边我有亲戚住在这边，27号他们中午走的，然后呢我是1月31号回上海的。
0: 钟先生前脚刚出门旅游，嫌疑人后脚就实施了盗窃，时间上的惊人巧合让警方对这位亲戚产生了怀疑。这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2: 两位嘛，就是我姑妈和她女儿嘛，然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就回去了。
0: 感觉到民警询问的重点正在转向那两位亲戚，钟先生连忙替他们辩解，试图打消警方的疑虑。
1: 他说这个亲戚他很放心，是这个很亲的亲戚，所以他说不要再怀疑这个亲戚。
0: 钟先生同时还表示，亲戚家经济状况良好，根本没有理由大费周章盗窃保险箱。钟先生信任的态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要彻底排除他们的嫌疑，警方还需要更多客观证据来佐证。
3: 在排除这些工作呢，我们也遇到了点困难。那么一个是人员都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还是根据客观的条件来进行排查。
1: 通过查看小区的监控，发现该亲戚走的时候他仅携带了一个小型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完全是装不下这个被盗的保险箱的，
3: 应该是不属于内盗，那我们把侦查方向就直接调整为外盗。
0: 现场勘查中，警方在钟先生的卧室提取到了一枚可疑鞋印，经过比对排查，这枚鞋印既不属于钟先生，也不属于他的家人和那两位亲戚。
5: 那么这枚鞋印呢，有点意思的，主要是一个带泥土的，然后半干半湿的那种样子，对我们这个侦查过程当中判断作案时间呢，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0: 技术人员通过鞋印上泥土的潮湿程度，确定嫌疑人留下这枚鞋印的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结合当地近期的天气情况，警方将案发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1: 天气预报显示呢，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段时间是雨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判断呢，嫌疑人作案时间可能就是1月30号到1月31号这个期间。
0: 与此同时，警方也对案发现场周边展开了勘查，但由于前两天连日雨水冲刷，外围没能提取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民警注意到钟先生家外侧的建筑结构颇为特殊，似乎暗藏玄机。
6: 因为他这个住宅很有特色，他一楼是那个架空层是专门停非机动车的，
5: 大概2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你要攀爬了凸出来的这个阳台扶手这边呢，能够攀爬上去，正常人能够攀爬上去。
1: 我们从外面查看，发现这个嫌疑人极大可能是从报警人的阳台，是从这个客厅的阳台翻了上去，然后再从客厅的阳台翻到房间的阳台，进入房间进行了盗窃。
0: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果然在客厅阳台内发现了攀爬痕迹，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除此之外，现勘民警在钟先生家中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
1: 后面就我们在想，这个保险箱是怎么运下去的，会不会保险箱从二楼往一楼扔。
0: 然而钟先生家的阳台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警方无法通过视频验证这一推测，只能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相关的痕迹。
5: 组织警力呢，在整个的案发小区，整个小区的隐秘的角落、绿化带，所有的隐秘的角落里面都进行了搜索一遍。那么在小区里面呢，也没有搜到，整个周边这个案发现场附近都没有这个被盗的保险箱。那么保险箱只有一种可能，被运走了。你尽管说这个保险箱不是很重，但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搬着这个保险箱走，一个你短距离搬个几米、十米、二十米你能搬动，你要长距离的搬走的话，那肯定徒手搬运是不行的，必定是会有运输的交通工具。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扩大范围，调取了小区及周边的大量监控视频，对所有进出车辆逐一进行排查。虽然一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但却意外捕捉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身影。
5: 那么我们所说的可疑呢，并不是说它出现的时间晚或者早就觉得可疑了，我们所谓的可疑的依据就是它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3: 正常在小区里面的人啊，即使是来回走动散步也好怎么样，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整个的活动轨迹，它是和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经逐帧回看，这名可疑人员身着冲锋衣，手上戴了一副白手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监控时间1月30日18时30分许，他进入一片树林区域后，便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经实地踏勘，穿过这片树丛，就可以抵达钟先生家客厅的窗下。
3: 那这人肯定是纳入我们视线了。
0: 这个可疑身影的出现，进一步缩小了案件侦查的时间范围。根据这个时间，一直积极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长又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
3: 他突然间就是跟我们讲了一个，哎呀，你们再看下雨天那一天，他说是很巧，他那辆电瓶车因为刚刚换的电瓶，他停在那个地方没有上锁，然后下雨天那天第二天就发现没有。
0: 起初保安队长以为电动车是被同事骑走，但是经过询问，队里并没有人骑走他的电动车。他当时想着在小区里再找找，也许就能找到，就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3: 然后我说，哦，这个情况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讲，我说是一个重大发现，我说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一块拼图，就是说他怎么离开小区，怎么把保险箱转移走的，那么和我们就是不谋合，想法不谋合，肯定是有交通工具。当时我们没有猜到的是，他会去在同小区偷一辆，盗窃一辆电瓶车来走。我们当时怀疑他是直接骑进来，或者是叫车进来，或者叫车走。我们当时还在排摸这个方向。
5: 保险箱被盗的这个现场，假如说是第一现场的话，那么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现场就是一个第二现场。
0: 根据这个思路，警方迅速展开调查。据保安队长讲，他的电动车特点很明显，并且就停在钟先生家外面的架空层。
3: 他跟我们讲，就是前灯不亮后灯亮，什么意思？就是前大灯是坏，那么后面的那个灯呢，刹车是会亮，不刹车也是不亮的。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轮毂，前轮毂上面的那个这个挡泥板它是损坏的，没有的。所以对于这辆车就是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0: 有了丢失车辆的详细特征，警方很快就在监控中锁定了那辆电动车，而那个骑车人的特征也似曾相识。
3: 里面是有个小型的很小的一个监控，是他们本来是针对电瓶车停放规范一个社会监控，拍到他从那个门洞里，就是那个应该是隔空层门洞里骑进来，那么比较清晰的一个，因为他本来是感应灯嘛，正好他骑进来是亮亮了以后，发现他戴手套、冲锋衣、戴帽、戴口罩。
0: 仔细辨认后，警方确定这个骑车人正是他们之前锁定的可疑人员。根据监控时间可以确定，此人在1月30日19点23分将电动车骑走，19点28分骑车离开了案发小区。而当他离开小区时，身上多了一件雨披，

0: 是非常宽大的，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就看不到它的脚踏板上是放了什么东西，那上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的。
1: 虽然不能确定被盗的保险箱是否在这个电动车上，但警方仍然认为此人身上疑点重重，必须要追查到底。
2: 那他是骑着这电瓶车是一路狂奔，穿过了我们闵行区，到长宁，再到普陀，最后到宝山。追到宝山呢，当时他是先是有一个异常的点，我们当时做了标记。
0: 他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明明只有380多米，他完全可以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通过，但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一段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短短几十秒没有发现，我们就往后看，一直看到将近4分钟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我们就在想说，这4分钟他在干嘛呢？
1: 嫌疑人在逃跑途中为何突然停留？难道是为了打开那个保险箱？
3: 够不够时间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我们也反复地做了推敲，认为是撬不开的，有4分钟的时间。心想可能他稍作停留，或者说，去解个手或者方便怎么样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1: 随后，警方继续对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发现嫌疑人去往了宝山区大厂镇丰收村。
0: 最后的消失点位了，在宝山一个丰收村的通道里面，最后一个公安监控能拍到他点位，他消失了。
1: 嫌疑人消失的地点距离案发小区将近30公里，警方据此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不具备现场破拆保险箱的能力，才选择将保险箱整体运至此处。这样一来，周边所有能拆解保险箱的场所，成了排查工作的重点。
2: 我们是当时就是也看到了有废品回收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会把东西去拿到废品回收站做切割或者是撬。
1: 警方立即对这个废品回收站进行了走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询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均表示没有人卖过此类废品。在废品回收站没有发现被盗窃的保险箱，警方只能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
2: 这个地方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就是普陀宝山交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的路线可能的出现的地方，包括草堆、草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进行了一个就是地毯式的一个搜寻。
1: 经过一番大海捞针般的搜索，警方终于有所发现，
0: 在那个乱草堆的深处发现了被抛弃的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是被撬开的，里面的所有的证件啊什么的东西啊都散落了一地。一看，虹桥平安志愿者的臂章，一看保安队队长的工作的那个标牌。
1: 通过这些私人物品，警方确定这个后备箱就是丢失电动车上的，但是找遍周边却不见那辆电动车的踪迹。
2: 他是不是只是处理了这个后备箱，没有处理保险箱，也没有处理这个电瓶车？那我们又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又兵分两路，要去找其他的可能的社会监控。然后在那个我们细致的排摸下，那么在可能出现的地方，我们去找到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叫陈泰路基地。
0: 我们那个兄弟回到轨道基地的监控室，把60多个围墙上面监控全都点一遍。
2: 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好一个广角，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桥上，发现这个有一个人模糊的一个身影，这个推着这个电瓶车到了这个桥上，然后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抬起来，然后扔到河里去。
1: 21:11，嫌疑人步行进入树林，彻底不见了踪迹。嫌疑人抛车的监控画面不是很清晰，但是警方注意到嫌疑人完成抛车动作后，水面上出现了2处水花，
0: 两次激起了一个大的水花。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险箱和电动车都进去了。
1: 侦查员去往了这座桥展开调查，果然在桥栏杆上发现了几道崭新划痕，随后立即联系打捞队进行打捞。
2: 那么在这个打捞队的这个 这个工作下啊，成功的打捞起了电瓶车。发现就是被盗的保安队长的这辆电瓶车，但是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这个保险箱，我们当时就很诧异。
1: 难道这起盗窃电动自行车的案件与保险箱被盗无关，而是另一起独立的案件？警方再度审视之前所有的细节，推敲两者之间的关联。
3: 假如说这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偷这个电动自行车，他是为了非法占有，那他就没有必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去抛在河里。或者说我要代步几十公里，我不想打车，我要代步，那么至少也要到我的目的地附近，居住地附近，再把这个自行车扔了。他没有理由去扔到这么一个郊区绿化带里面。所以综合来看，他偷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要把这个保险箱运走。
1: 有了这些推论，警方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偏差。
3: 第一现场是作案的，第二现场也是作案。我们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就是第三现场，那么第三现场是抛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问题来了，保险箱在哪？
1: 警方迅速以桥为原点，对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虽然还没找到被盗的保险箱，但就在一棵大树下的废弃垃圾堆里，民警发现了几件成色很新的物品，其中包括两只白手套、一只口罩，而这几样都与监控中嫌疑人的穿戴如出一辙。警方当机立断，对他们进行了提取送检。
3: 提取之后呢，送实验室做了检验，比中了一个嫌疑人的身份，比中一个前科人员的身份，就是庞某。
0: 他前前后加起来一共有六次前科。
3: 看这个嫌疑人的前科，大量的前科，都是入民在盗窃，都跟盗窃保险箱的行为有关，而且他所侵害的对象，犯罪对象都是一楼、二楼楼层不高的，都是攀爬窗户或者攀爬阳台窗户进去的。哎，从这个作案手法来看，跟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作案手法，包括侵犯对象的选择是相似的。
0: 大家做刑警呢，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反侦查意识很强，非常强，而且不停地在进化。
1: 办案民警随后立即对庞某1月30日的轨迹展开调查。
0: 同事就跟我说了，阿姐，这家伙11:30几回到居住地，12点刚过1点，然后又开了电动车出来了，他要去干嘛呢？
1: 在进一步追查之后，警方又发现了更多线索。
0: 发现他回到了哪里呢？回到了就距离之前我们前期的视频研判里面，他一个神奇的消失了4分钟的地方，就走到他这个位置。我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2: 他骑出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藏匿的地方去，藏匿了这个保险箱去处理。
1: 2个多小时后，庞某从绿化带中走出来，随后骑车回到家中。
0: 如果他在这里破拆，这走到那个1公里走过去之后再走回来，再加上破拆保险箱这段时间，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
1: 虽然被盗的保险箱依旧下落不明，但警方已认定庞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加之其盗窃电动车的证据链完整扎实，果断决定对其实施抓捕。
3: 如果不抓他呢，可能会有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隐患在，他有可能会继续作案，会引发新的案件，因为从入民在盗窃来讲，治安隐患是比较大的。
1: 在庞某家地库，警方将庞某成功抓获，并开展审讯工作。
3: 他到案之后呢，这个我们心里是有预期的，我们不期望他主动交代。我们从审讯的角度来讲，只能够通过用他自己的话，切他自己的后路，这么一个策略来审。
0: 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会问你，你知道我们现在抓你是哪个分局吧？他说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自己介绍闵行。那我们闵行抓你是为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好，那你来过闵行吗？他第一反应是没来过。闵行我不熟，平时不出门。好，这跟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闵行来踩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 那么有矛盾就能体现出他的口供的真实性。
3: 我们也是做好了他领口供的准备。
1: 面对审讯，嫌疑人庞某始终一言不发，警方必须要摆出更为关键的证据，才能突破此人的心理防线。
0: 整个的视频证据，我们能证明的，也就证明可能他偷了这辆电动车。
3: 找到这个保险箱，就是证据的最后一环。
1: 警方决定还是从嫌疑人的行为习惯入手，找寻保险箱。
2: 那么最后发现，根据他喜欢这个往河里丢东西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拉网排查到这个那条河。
4: 这个地方有个沿儿。
5: 对对对，它这个河都是这样子的。
6: 这个里面到我大腿这里，到腰这里。
5: 它不是个箱子，就是一个很方的石头。
3: 他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侦查员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拿个树杈往里面杵了两下，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河道深浅到底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试探，他就杵到了一个底下有一个很硬的类似铁质的东西，而且又是方方正正的，表面光滑的，这个大小感觉又像个保险箱。
0: 他到隔壁工地去找了根钢筋，不光找了根钢筋，他还叫那个当地的工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把他那个用机器把他的头弯了一下，这样扛过来，扛过来之后他下去拱拱拱一捞。
4: 不动吗？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啊，是的，
4: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勾上来了，那个保险箱出水的那一刹那，大家都在那里喊。
3: 打捞起来这一刹那，这我们整个的专案组最兴奋的时候。
5: 房产证是的。
8: 产证名字，
5: 拍个照。
9: 对啊，我来拍照。
5: 嗯，等一下。
6: 有名字，
10: 漂亮，
5: 志愿
3: 的。打捞起来一看呢，这个保险箱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有淤泥，还有就是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这个房产证、车辆的产权证，然后包括被害人本身的这张照片也在。那么这个一下子就确认了第一现场的东西。
1: 保险箱的出现，终于将四个现场串联成一个整体，也补齐了证据链的关键一环。而在对庞某的资金进行梳理后，警方也发现了新的线索。
3: 发现他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银行有一笔外币兑换的业务。那么这个外币兑换的币种跟金额，跟报案人所描述的自己家里面被盗的币种金额几乎是吻合。这个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嫌疑人这个庞某就是做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1: 即使嫌疑人庞某全程零口供，办案民警仍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3: 整个的案件里面，我们可能通常觉得这个保险箱这个故事比较精彩，所以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保险箱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被盗的外币，被盗其他一些东西，他并不是在保险箱里面的。结合现场勘查，结合报案人的陈述，结合相关银行调查的记录，这个也是很有力的证据。要通盘的去考虑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情况。
1: 面对嫌疑人的沉默对抗，警方始终坚持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从一枚鞋印锁定时间，到一副白手套锁定身份，从一段视频追踪轨迹，到最终在河底淤泥中打捞出关键物证。零散线索被严密逻辑串联成完整链条，间接证据环环相扣，形成闭环。铁证面前，侥幸都将幻灭，法网之中，正义永不缺席。
11: 零口供不等于可以逍遥法外，即便嫌疑人闭口不谈，鞋印、监控、物证、资金流水这些客观线索照样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妄图靠沉默逃避罪责，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民间有句老话叫贤妻旺三代，但如果翻开历史，就会发现这句俗谚的背后不只是家庭伦理，还牵扯到古代的夫妻法律地位、家庭权责，放到今天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辨。明代有一位基层小官，上司让他把案子判成死罪，一边是乌纱帽，一边是无辜人命，关键时刻正是妻子一番劝诫点醒了他守住司法底线。而这个家庭的后代也受到家风熏陶，接连走出探花状元。传统家庭美德在现代社会又该怎样看待与取舍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一起来听中华法谚贤妻旺三代。
18: 今天分享的法谚是贤妻旺三代，相同的表达还有两句，一句是一代无好妻，十代无好子，这是从子女教育角度啊，说明母教的重要性。另一句是家有贤妻，胜过良田万顷，这是从家事管理角度说明妻子管理家庭的重要性。这些俗谚既是一种经验表达，也是一种价值过滤。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呀，有个姓刘的寻州司礼，遇到了一道事业上的难关和困惑，全靠妻子的点拨才猛然警醒。作为初级司法行政官员，司礼这个职位呀，虽然很小很低，但动辄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系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有一天，上司转了一个案子，明确指示要办成死罪。刘司礼仔细看完卷宗啊，眉头皱成一团，认定罪不当死，但又不敢违抗上命，也只能长吁短叹。他的妻子就问他怎么回事，刘司礼给妻子讲了案情啊，说自己很为难，抗命不办肯定影响升官，甚至可能会丢官，那遵命办理又妄杀无辜，伤天害理，良心难安。他的妻子听后啊，果断劝诫丈夫，丢官是小，人命是大，这世上哪有靠杀人来保官位的。这句话如当头棒喝，刘司礼醍醐灌顶，不再理会上司的指令，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拟好判决上报。 这件事后来被清末民初学者程静怡

影响力。这不是牵强的匹夫，更不是虚幻的因果，而是家庭生活熏陶和价值认知的必然。说实话，一个家庭，男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妻子，父母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子女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还会持续不断影响一代又一代。所以周朝大夫傅成书啊，婚姻就像一道阶梯，要么通向幸福，要么通向灾难。司马光也主张娶儿媳一定要慎之又慎，儿媳怎么样决定着一家的盛衰。傅成的祸福论也好，司马光的盛衰论也好，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婚姻家庭生活的经典总结和价值提炼。那么这些经验和价值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将贤妻旺三代这种俗谚纳入法院进行解读？实际上，贤妻旺三代俗谚涉及到传统法律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是妻在传统法律当中到底享有什么样的法权地位？二是传统贤妻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是否就限制剥夺了妇女的权利？三是传统妇女的美德传承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从周礼到大秦律例，夫妻在法律上的地位完全平等。妻的本意是妻，在汉字妻中啊，本源意义有二：一是名词的妻，指妻子与丈夫在身份法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今天匹配配偶对偶伉俪的本意；二是动词的妻，代指家事管理，代表妻子在处理家事当中的综合平衡协调之术，也就是后来齐家之妻。我们在其他专辑里边特别讲过，中国属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妻子在身份地位、家事管理权限、财产继承、荣誉封赠等各个方面呢，都与丈夫平等匹配，并且受法律严格保护。有了平等的法权前提，我们再来讨论贤妻之贤的问题。说起贤妻之贤呢，一般人都会想到传统的三从四德，认为这些东西属于封建落后的陈规旧章，是戕害妇女的枷锁。实际上，认真解读传统法文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这一套评价规则是传统中国建立在男女有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自然法则上的礼仪规范。虽然在今天看来啊，衍生了诸多的历史性的糟粕，但就其本源价值和制度功能而论，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基本人伦，而不是强化男女不平等，更不存在残害妇女的文化基因。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夫妻道德伦理义务的一致性、对等性。古人不仅强调妻之贤，更强调夫之义。夫义夫顺看似强调了妻子对丈夫的顺从服从，但其首要前提是丈夫的行为必须合于最基本的道义法则，否则就是义务不匹配。妻子有权选择劝谏、对抗，甚至控官、告发并停止离婚。比如按照宋代法律规定，凡是丧尽廉耻逼妻女为娼或者与他人通奸者，即使未遂也要受到法律严惩，还构成法定离婚条件，妻子有权诉请官府主张离婚。到了明清两代，这就是典型的强迫或者纵容妻妾犯奸，属于义绝，无法再维持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官府会强制离异，解除夫妻关系，妻子放归本宗。第二，三从四德呀，它属于礼的范畴，是倡导性道德规范，而非法律上的义务规范。传统三从四德属于道德意义上的应当、应该，而不是法律规范中的必须、务必。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道德倡导指引，而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匹配。

0: 所以即便唐律以理入法，也未明确在成文法律文本中界定三从四德。不可否认，三从四德道德规范在宋代以后延伸了大量的糟粕，比如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尊女卑，强调女性对男性的身份性依附，法权建构也是以男权为中心。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些道德规范是文化的产物，虽然有其身份性糟粕，但也存在可贵的道德精粹。咸熙旺三代法院强调的正是一种可贵的道德人伦精神，即便放在男女法律地位完全平等的21世纪，这套指引规范就其道德目标而言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内涵。王小二刘三妹结婚后，刘三妹不孝顺公婆，不体恤丈夫，不管教孩子，还动不动抵触吵架，甚至动手动粗搞家暴，这日子怎么过？如果王小二主张离婚，是不是就男尊女卑了？如果刘三妹劈腿出轨，动不动就和男闺蜜结伴到西藏、到意大利旅游，一个月才回家，还说两人是纯友谊，当丈夫的王小二信不信？那这时候主张离婚，是否就男尊女卑了？必须说明啊，这不是洗白三从四德，更不是要复古、要回归男权主义。我只是想通过贤妻的这种角色，期待说明妇女的道德自觉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常且必须的正向道德引领和行为规范。第三，三从四德是基于自然禀赋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对妻的身份歧视和加重义务。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反倒是，正是因为三从四德界定了妇女的道德人伦义务，反而减轻了妇女的法律义务。单纯从法律义务层面考量，传统司法文化中一直奉行的是妇女无形的理念，是对女性的一种偏移性保护，而加重处罚的则是她的丈夫或者男性尊长。比如按照唐律，妇女身处内室犯下轻微罪，只做尊长做本夫，妇女可以免刑。上述立法精神和司法程序可以说明，在法律义务层面，男性较女性承担了更多更重的义务，而这些措施正是基于对女性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定位引发的倾斜性制度保护。
1: 贤妻旺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妻子的角色期待和价值归纳。一个贤妻能给家庭带来幸福和稳定，相反，如果家有悍妻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走向衰落。对此，历史留给了我们哪些积极的示范和惨痛的教训？贤妻旺三代这句法谚又赋予了妇女怎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列节目《中华法谚》，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旺三代。
0: 贤妻旺三代法院强调了传统文化对妻子的角色期待，既是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指引，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归纳。正是这种角色期待赋予了历朝历代妇女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气，激活了深沉的责任感、归属感和使命感，成为家庭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动能，为女性赢得了可贵的殊荣，也带来了家族的辉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宣文君的故事。按照传统男女阴阳分工，家庭教育分为父教和母教。父教注重的是三观培育和基本知识体系传承，母教则偏重于孩子，特别是女儿的这种生活照护和习惯养成。特殊情形下，如果是父亲兄长都过世了，或者远患他乡，或者柔弱无能，那子女教育就成为母亲的天然义务。前清太守魏敞的母亲宋氏出生于儒学世家，幼年丧母又无兄弟， 父亲只好把家传的州官音译呀、传授给他。嫁人生子以后啊，宋氏白天打草砍柴，晚上给孩子讲课，孩子熟睡以后啊，还要纺织挣钱。后来儿子长大成才了，又带出一段佳话。前清国君苻坚视察太学，发现其他课程都有教授，唯独周礼呀、找不到师子。后来听说魏征母亲宋氏传有家学，马上派遣120名学生到宋氏家里学习，并自号宣文君，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在家设立学堂教授的这种御用博士，比他儿子的名气还大。另一个例子，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吴氏传承家学，精通毛诗孝经，身当明清顶格之际，他能够明判天下大事，无数次让全家化险为夷。崇祯末年，丈夫张秉仪本来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却主张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寻衅救曹，要么效命新王，与其屡为道险，不如退隐江湖。于是全家归隐桐城，食材种树粗食自己，既保全身家又无愧名节。后来躲避匪患兵火，更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但无论是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身以敬圣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子女，精通毛诗，资质通鉴，也辛勤持家，亲自长育教导8个子女，不假保姆之手。有了这样的好母亲，加上父亲的随时训导，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康熙皇帝高兴地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相反，如果家有悍妇恶妇，再好的家庭和家业也会日薄西山，走向没落。比如宋光宗的皇后李凤娘，是清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据说李凤娘出生的时候啊，成亲结对的何凤凰飞过军营，李道一看高兴坏了，这不是当皇后的命吗？于是给女儿取名李凤娘。李凤娘长得美艳无比，也真的当上了皇后。但接下来3种表现不仅让她留下千古恶名，还让老公丢掉了皇位。第一种表现，不敬公婆，引发过宫风波。李凤娘和公公宋孝宗赵慎不和，千方百计挑拨父子关系。宋光宗生病，孝宗送来药丸，李凤娘非说是毒药，是老子要害死儿子。所以到最后，宋光宗不顾礼法，不再探望父亲，导致人望暴跌。第二种表现，悍妒成性，下封老公。有一天，一位宫女端来洗漱用水，因为宫女手啊长得特别摆愣，光宗随口点赞说了个好。第二天，皇后就送来了一个食盒，说是皇帝喜欢吃的零食。光宗兴冲冲打开，居然是宫女那双白灿灿的双手，当场吓出了心脏病。还有一次，光宗出宫，率领群臣祭祀天地祖先。李凤娘在宫里就将她最喜欢的皇贵妃杀掉，说是暴病身亡。光宗生性懦弱胆小，听到消息之后啊，精神恍惚，无法处理政务。李凤娘趁机上位，为所欲为。第三种表现，把持朝政，公权私用。比如封杨家3代为王，新修家庙严重超标违法，卫兵居然比赵家皇帝的太庙还多。特别对于娘家人，李凤娘一点都不辜负，一下子提拔26人，亲戚的门客手下封官。

0: 办人数高达172人。李凤娘的任意妄为不仅引发了人伦惨剧，孝宗直到去世之前都没等到儿子来探病试药，成为千古不孝子。更严重的是，李凤娘的行为引发政治混乱，吓跑了丞相刘正，光宗只能禅让皇位，成为太上皇，李凤娘自然也就成了太上皇后，从此隐居深宫。这就是南宋末年有名的少熙内讧。
1: 贤妻旺三代是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角色期待，也是妇女美德的呈现。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贤妻角色。那么贤妻旺三代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的美德将如何在现代社会得以传承，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系列节目《中华法宴》，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贤妻旺三代。
0: 贤妻旺三代法宴反映的是妇女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中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面临21世纪男女平权价值观的普及和制度进化，这种角色期待和美德呈现是否还有必要？是否还能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贤妻角色期待遭遇的最大冲击力或者反击力啊，来自于性别社会学理论。按照社会性别学理论呢，男女之间的什么差异、什么分工、什么性别自我认同等等，都是男权社会精心建构、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文化模式、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目的很明确，形成性别定轨，让妇女成为目的所需的管理对象。也就是说，当王小二让妻子刘三妹做个贤妻良母，或者刘三妹随时提醒自己争取做个贤妻良母，这些都不是刘三妹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而是性别刻板印象对她产生的心理影响和文化强制。再说明白一点，性别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有三：第一，传统妇女形象并非女性的本相本愿，而是被创造、被建构的；第二，妇女形象的建构构造是以男性男权为中心的；第三，贤妻良母等形象塑造啊，那是以压迫、剥削妇女为目的、为代价的。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呀，谢尔维亚·瓦尔比，他就将父权定义为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妇女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呢，不少人主张对女性角色进行重新塑造。但我的疑惑就是，第一，如果脱离具体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谁来主导女性形象的重塑？第二，仅仅依靠男女平权的社会理想或者政治热情，如何重塑女性形象？重塑什么样的女性形象？第三，既然能够重塑，语义逻辑上和价值认知上，女性是否会被动陷入新一轮的性别定轨和刻板印象？当然，这些都是争论很激烈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我们不展开讨论。这里我仅仅从法学角度啊，提出三个观点供参考。第一，贤妻旺三代法宴并不违背男女平等的现代主流价值。章太炎曾经谈到过，要说男女平等，最早的价值认知和制度共济应当出自于古代中国。刚才已经讲过，古代的妻就是妻的意思，本身就包含两种法权，一是与丈夫平等且可匹配可对抗的身份权，伉俪的伉，配偶的配，队友的队，都是这个意思。二是家事管理权，这是身份权的必然延续，也是女性齐家的职守所在。第二，贤妻旺三代法宴确实强调妇女美德对家庭国家的无私奉献和正向引领，这种奉献和引领属于一种

0: 道的倡导和道德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剥削，更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法权强制。换句话说啊，一个女性婚后是成为宣文君还是李凤阳，都是自我道德体认和自由选择的结果。贤妻旺三代之类法院反映的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角色期待和行为引导，而不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角色目标。第三，贤妻旺三代法院不是周公或者哪位男性圣贤帝王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性别社会学理论呢，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这是文明的显性进化。但男女平等的价值共识，并不一定非要以颠覆自然性别带来的家庭分工、社会分工为代价。那更不能以颠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角色期待理念和美德塑造传统为前提。试想，如果家家都有一位李凤阳，确实可以有效阻却父权、男权、夫权，但随之而来的亲情断裂、人伦崩溃，又会为李凤阳带来什么？他最终又能得到什么？简单总结一下，传统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是基于自然禀赋和角色分工而产生的角色期待和美德诉求。到了21世纪的今天，女性在赢得和男性同等地位和权利的同时，可以轻松地抛开传统文化中的身份枷锁，但对传统美德也理应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唯其如此，才能带来个人幸福，最终实现家庭和美、社会团结。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磕碰红肿、嗓子疼这种发炎，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呢，有一种藏在身体里的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悄悄地引发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记忆力衰退等风险，它就是慢性炎症。很多人不知道，咱们一日三餐呢，就是调节体内炎症最好的方法。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呢，都藏着天然的灭火队。今天呢，咱们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和您聊一聊抗炎饮食，分清哪些食材可以帮助身体降火，哪些食物呢，却会悄悄地加重体内的炎症。普通人呢，其实不用复杂的食谱，日常吃饭就能够稳住身体的炎症水平。马上来请出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手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慢性炎症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日常饮食方面达到控制效果，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参考。
1: 刘医生，就在我的身边啊，就是不管身边的同事还是一些运动的朋友什么的，对于炎症这两年他们好像关注的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先问问您啊，就是比如说像磕碰红肿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它外观上就有表现了，我们很好理解。那慢性炎症，就是首先它如果长期的存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慢病的风险？另外我们该怎么理解它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人对炎症的理解还停留在红肿热痛上。我打个比方，急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灭火队出警。比如说你磕了一下膝盖，局部又红又肿又疼，这是免疫系统在快速响应，把损伤修复好，把入侵的细菌清除掉，任务完成，灭火队就撤了，炎症消退。但慢性炎症不一样，它更像是灭火队一直待命，迟迟不撤。当身体里有些持续的低度刺激，比如说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久坐、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免疫系统呢就会一直处于一个低度警戒的状态。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给您一个明显的疼痛信号，但它会悄悄地释放各种炎症因子，日积月累地损伤血管壁啊、神经细胞、肝脏等正常的组织。
1: 那我就想，就是急性的，其实我们身体它特别智慧，它识别马上就帮你做出的反应，对吧？相对来说就给好了。
2: 是的。
1: 慢性的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没有识别出来，或者说它到了那儿它也不干活，就看着，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它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
2: 对，是的。
1: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比如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些记忆力衰退的风险，这个也是和慢性炎症是有关的吗？
2: 对，像长期慢性炎症呢，它带来的慢性风险非常广泛啊。目前研究证据比较充分的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多种的肿瘤的发生发展。可以说，慢性炎症是这些慢病背后共同的土壤。
1: 您刚才一说，我就觉得，就它涵盖了很多现在对我们危害极大的病。
2: 对，而且很常见。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肿瘤和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疾病，尤其这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很多人特别怕这个病，就是它不光是自个儿难受，就是那个家属也会特别特别的痛。

0: 是的，
1: 是吧？嗯，那有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为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就是我是能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就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全球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可归因于与慢性炎症相关，这什么意思呢？
0: 嗯，这个数据确实听起来很惊人啊，它来源于发表在2019年的 Nature Medicine 上的综述研究，指出全球超过50%的死亡可归因于慢性炎症相关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啊、中风、癌症、糖尿病、慢性肾病、阿尔兹海默病等。那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类比啊，慢性炎症就像是身体里的一条暗河，你平时看不见它，但它一直在侵蚀堤坝。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听起来完全不同的病，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条共同的暗河在推动。所以这句话核心含义是，如果我们能从源头上管理好慢性炎症，其实是在同时降低多种重大慢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抗炎饮食，因为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到的一个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干预手段。
1: 哎，所以就是在拿到这个选题，我当时跟您医院联系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
0: 是的，这个跟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相关。
1: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最后一句话，饮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做到的，它是最经济最可持续的一个干预手段，所以大家对于抗炎这个热词的一个想要了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赞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期节目啊。身体有红肿热痛，我们能够理解这是急性炎症，对吧？身体也会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慢性炎症，或者说这个人群它其实挺庞大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慢性炎症呢？
0: 对，确实像慢性炎症，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有明确的红肿热痛，所以它也被称为沉默的炎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自我评估。首先呢，我们看身体信号，如果您有长期不明原因的疲劳感、睡眠质量差、注意力不集中，
1: 那我就说到这儿，好多人可能觉得全中，还有呢，
0: 是的，
1: 其实
0: 对
1: 吧？对，
0: 还有反复的口腔溃疡啊，皮肤暗沉、长痘，腹部脂肪难以减掉，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提示您存在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
1: 哎，您刚才所说的像疲劳啊、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的口腔溃疡、皮肤就是长痘啊什么的，包括这个水桶腰，
0: 是的，
1: 对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代谢变差或者说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有慢性炎症，
0: 对，一个低度慢性炎症，
1: 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0: 我们看生活方式啊，如果您长期的高糖高油饮食，经常吃外卖和加工食品，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精神压力大，体重超标，尤其是看腰围啊，我们一般男性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会提示腹型肥胖，那么存在慢性炎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1: 首先是看自己的一个反应，对吧？
0: 身
1: 体是很智慧的，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您刚才说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自己是最清楚的，还会看什么？
0: 对，我们还可以看一些体检指标，如果您体检报告里像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偏高，还有空腹的血糖、甘油三酯偏高，肝功能异常提示脂肪肝，这些都有可能是慢性炎症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了，以上自我评估呢不能代替医学诊断，所以如果您有持续的上述表现，那建议到医院门诊可以做进一步评估。
1: 哎，刘医生，您说慢性炎症，如果我们到医院里边去，应该去找哪个科室去做一些检查和化验呢？
0: 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以去内分泌或者是全科门诊都可以。
1: 啊，内分泌和全科门诊，
0: 对，
1: 对吧？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饮食管理的好呢，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来管理慢性炎症的一个手段。那如果说我没管好，我经常吃一些促炎的食物，那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发病风险会提升多少？包括抽烟。现在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科普节目，但依旧有人会抽烟，会不会放大我们的炎性反应？
0: 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呢，与食用抗炎食物者相比，食用促炎食物者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另外还有吸烟的叠加效应。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吃促炎食物同时有吸烟的人，他们的心血管发病风险会比那些不吸烟且坚持抗炎饮食的人高很多。也就是说，吸烟会显著放大不良饮食的促炎危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

0: 已经戒烟或者是不吸烟，那非常好。如果您还在吸烟，同时又经常吃油炸呀、高糖、加工肉类这些食物，那您的心血管风险是成倍叠加的。戒烟加上调整饮食，双管齐下，获益才最大。
1: 这个画面有了，抽着烟，喝着奶茶，吃着炸鸡，
0: 是的，
1: 对吧？这个画面真的是有了，就这个是会对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会提高很多。而且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随时会请刘灿医生来跟大家去说啊。那再来说一下，有一种饮食，可能爱好健康的人、追逐健康的朋友会知道，叫地中海饮食，它被誉为是抗炎饮食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就它的营养结构会体现在哪里？
0: 地中海饮食呢，是目前循证证据比较充分的一个抗炎饮食模式。那大量研究证实，它能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认知衰退，甚至部分肿瘤的风险。它的营养结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是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它们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胡萝卜素等抗炎植物化学物。第二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脂肪来源，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橄榄多酚，有明确的抗炎作用。第三呢，每周至少两次深海鱼，可以提供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公认的抗炎营养素。第四个呢，是适量的坚果豆类，可以补充植物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最后呢，是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限制添加糖和精致碳水。
1: 这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0: 您
1: 特别提到了要大量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包括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类似这样
0: 的。
1: 我特别记得您之前和我在做节目时候说到了两全蔬菜，
0: 对，
1: 一全主食，
0: 对，还有一掌心的蛋白
1: 质。
0: 对，
1: 就这个能够就是达到这个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和全谷物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所以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提到地中海饮食，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遥远。那我们中国人怎么吃，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替代饮食疗法，也能够起到这个地中海饮食抗炎的一个效果呢？
0: 完全可以啊。其实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的饮食模式和抗炎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那每天呢，大概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全谷物和杂豆占主食的1/3以上。每周吃2次水产品，每天一个鸡蛋，适量的坚果，少油、少盐、少糖。
1: 你看刘灿医生给大家搬出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对标的。另外我也想起了之前请其他医生在做节目，也有朋友说到了，哎呀，地中海饮食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兆峰教授他就说了，我们现在也有的一些营养学者在提江南饮食，我觉得听这个名字也特别美，江南水乡的感觉就出来。其实南方人吃饭大多的情况下，他们吃的也特别清淡，对吧？但人家也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的啊。那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包括我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疑问。地中海饮食它提到了以橄榄油为主，如果咱们中国人其实吃橄榄油，虽然我们也提倡，但有的家庭可能就不吃或者接触不到，就有没有这个可以替换的油呢？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菜籽油啊，什么这个亚麻籽油、这个豆油、花生油什么这类的，就或者您家这个油会怎么选呢？
0: 像我们一般推荐，可能像大家每种油都是大概有个1:1:1的一个比例，就是每种油都可以少量去摄入一些。
1: 或者就是换着吃。
0: 对，是的。
1: 对，买小包装的，家庭小人少的话，就是我换着吃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其次我还想问问您，其实相比于地中海饮食，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智慧里边，它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是抗炎元素？很多人在吃，但不知道它们有很多的妙处，比如说什么姜蒜，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是的，我们平时像用生姜啊、大蒜、葱来做调味，然后平时我们会比较喝绿茶比较多，另外还会吃一些杂粮粥，这些都是在抗炎。
1: 对的，那抗炎饮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坚持抗炎饮食，对，刚才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对吧？对，这个是缓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认知衰退，包括肿瘤，我觉得这个对于人们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特别是认知衰退，它整个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对这方面有哪些正向的保护作用？
0: 我们先说肿瘤方面啊，近些年的研究发现呢，抗炎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微环境来发挥保护作用。什么意思呢？肿瘤的发生发展

0: 不仅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它周围的微环境，包括慢性炎症啊、氧化应激、免疫抑制等，都是在促进肿瘤生长。抗炎饮食能够降低这些促肿瘤因素的水平，从而起到预防肿瘤的发生、辅助患者康复的作用。再说认知衰退方面呢，有一项历时15年、纳入18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即使大脑中已经存在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改变的高风险人群，坚持抗炎饮食仍然能让痴呆风险降低21%-29%，而且他们在10年内的无痴呆生存寿命还延长了0.34-0.89年。大家想想啊，0.34-0.89年虽然看起来不到一年，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老人能多清醒地陪伴家人好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维度的贡献，如果再加上运动、社交、充足睡眠，获益可能会更大。
1: 就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有些人在想起来家里老人离开，
0: 对，
1: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老人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也不知道谁在陪着自己，也没有留下更多美好的画面。
0: 是的，
1: 对，就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提那个生存质量，我们不光提寿命，对吧，我们也提那个生存质量。如果我们清醒的有质量的，虽然不到一年，对于每个家庭和这个老人的离去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对，
1: 另外就是饮食只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们饮食吃好了，心情好了，我们其他好了，那我们是不是睡得也会好，我们运动，我们的社交，无形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到一年是不是会有些时候它是不是可能会翻倍。
0: 对，是的，获益会更大。
1: 嗯，真的会特别好，对肿瘤和老年认知的衰退也会起到很多正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抗炎饮食的其实优点还不止于这些，就作为一个营养师是不是也会特别关注那个肠道的健康。
0: 嗯，对，是的。
1: 嗯，那抗炎饮食对肠道的菌群啊，改善肥胖啊，包括胰岛素抵抗这类代谢问题，它会有哪些好处呢？
0: 嗯，我们肠道里呢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它们和我们的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密切相关。那当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低纤维，那肠道里的有益菌就会减少，有害菌就会增多，肠壁的通透性就会增加。细菌的代谢产物，比如说脂多糖，就会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的免疫炎症反应，形成慢性低度炎症。而抗炎饮食包括我们地中海饮食啊、高膳食纤维饮食、富含多酚的饮食、Omega-3 脂肪酸、益生菌、发酵食品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有益菌，修复肠壁屏障，平衡脂肪因子的分泌，从而从源头上抑制全身的慢性炎症。那么当我们的炎症水平下降后，胰岛素信号通路恢复正常，脂肪代谢改善，体重逐渐的下降，那胰岛素抵抗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改善到菌群优化到炎症下降再到代谢改善的一个正向循环。
1: 嗯，这四步对吧，就说到了地中海饮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介绍也说了，咱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包括胶囊饮食也是可以替代的。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高膳食纤维饮食，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膳食纤维现在也是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缺的吗？
0: 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每天身边大部分人吃，比如蔬菜，我们每天吃不够500克、
1: 嗯、
0: 啊，那我们的平时的可能像一些精白米面，它的细粮吃会比较多，但是粗杂粮呢它的摄入就会偏少。
1: 嗯，膳食纤维如果缺的话对人体的影响是肠道、
0: 对，一个是肠道，一个菌群，另外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
1: 哦，那很重要了。
0: 嗯，
1: 那高膳食纤维含量多的粗杂粮是有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哦，那还有哪些呢？蔬菜，哪些蔬菜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
0: 像我们像平时经常吃的一些绿叶蔬菜，像小白菜呀、小油菜呀，还有包括一些芹菜呀，这些都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
1: 嗯，其实绿叶蔬菜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好，说到了，这儿可能大家对于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就会有一些好奇了。我们先来说说抗炎食物吧。抗炎食物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类？
0: 我们大概可以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是深色蔬菜和水果，这是抗炎饮食的一个核心，建议占每天进食总量的大约2/3。深色蔬果的优势呢，在于它们

0: 富含多种抗炎营养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维 C、维 E、叶酸等。这些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少细胞氧化损伤。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呀、紫甘蓝、番茄、蓝莓、猕猴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抗炎食物的第一大类，其实首推的是深色的果蔬和水果。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同样，因为蔬菜可能榨成捆了都那样，如果我们要去买那种可挑的那种水果，比如苹果啊、梨啊、橙子这类的，就同样的这一筐一排，我们挑那个深颜色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营养密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0: 对，它里面的花青素啊、维 C 会相对会高点，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1: 所以就是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它的抗炎水平都挺高的。好的，这是蔬菜，那还有呢？
0: 我们第二类呢，像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我们燕麦呀、糙米、藜麦、红豆、绿豆、鹰嘴豆等。
1: 第三类、第四类还会有。
0: 第三类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蛋白质来源，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等。那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天然的香辛料和茶饮，比如说生姜、大蒜、姜黄、绿茶、红茶等。那第五类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纳豆等，有助于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
1: 发酵食品也重点归的一类，而且，之前人们提到发酵食品，比如说什么辣白菜。
0: 对，
1: 是吧？也算，人们就会觉得不健康。如果说是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就是发酵好的辣白菜，是不是它也是有很多正向的一些营养价值的？
0: 对，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全谷物、杂豆，相比于大多数人家所吃的那个白米白面，它是靠什么样成分来平稳我们的血糖，来减轻这个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劝大家多吃粗粮，多吃杂粮，就挺难一件事儿，就很多人觉得它口感也不行，另外就觉得它的营养价值真有那么大吗？
0: 像全谷物和杂豆呢，相比这些精米白面啊，它的核心优势在于三个字：纤维多。那具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全谷物呢会保留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的3到6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避免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血糖波动呢本身就是一种促炎的刺激，
1: 而且吃粗粮就是它好像更顶饱，
0: 对，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对，而且您刚才给了一组数据，就是粗杂粮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精白米面的3到6倍。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高了，是吧？听到这个大家还不选择吗？而且我家一直吃，我觉得没那么难吃。
0: 对，
1: 它真的是
0: 口感还是可有的，很香的。
1: 对，而且我就觉得，如果说有的人就觉得它比较糙的话，你可以就是多蒸一会儿，然后让它稍微凉一凉，因为我觉得太热的反而不好吃，就稍微凉一凉。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提倡不提倡，就是在里边放一颗红枣。就是它糖含量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清香的味道就出来了。
0: 对，是的，可以适量的，可以的，
1: 是吧？别放多了。
0: 对，
1: 好的，这是膳食纤维，全谷物是多的。
0: 对，然后第二种呢是抗性淀粉，像杂豆中呢会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它不在小肠被消化，而是到达大肠被有益菌发酵，产生短量脂肪酸，像丁酸。丁酸呢是有一个明确的抗炎的作用的。然后第三呢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全谷物会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B1、B2、镁、锌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参与能量代谢和抗氧化防御，缺乏时会加重氧化应激和炎症。那第四就是植物化合物，全谷物中的萼味酸、木酚素等酚类物质也具有一个抗氧化和抗炎活性。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抗炎建议。
1: 对，就既然大家都在担心炎症水平太高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您也说到的心脑血管、认知障碍，包括肿瘤什么这类的，我觉得影响全方位的，那么就从主食上去改变。而且很多人就说我不习惯吃，你就少加嘛，对吧？
0: 对，
1: 1/10、1/9、1/8，慢慢加到1/3，我觉得一个好的改变真的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像深海鱼、豆制品啊，包括鸡蛋这类优质蛋白，它也是抗炎非常推荐的食品，就它 抗炎效果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日常怎么搭配吃会更好一点。
0: 嗯，像深海鱼呢，我们常见三文鱼啊、沙丁鱼、秋刀鱼等，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种长链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是体内合成抗炎介质的原料，能够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研究还发现 Omega 3对于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保护作用，建议呢每周吃2到3次，每次大概100到150克。
1: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鱼嘛，就相对来说做的它真的是挺考验水平的，有的时候做的不好或者收拾起来也挺费劲的。
0: 是的，
1: 就是虾可不可以，就是能起到这个差不多的一个作用吗？
0: 如果是从这个 EPA 和 DHA 的这个补充效果来说，深海鱼可能会比虾更优的选择。
1: 哦，还是优选深海鱼。
0: 是的。
1: 对啊，就是去选择吧，因为现在还有其实就是给你弄的差不多的，就是相对来说到家更好操作的啊。好，这是深海鱼。那豆制品和鸡蛋呢？
0: 嗯，像豆制品，我们常吃的豆腐呀、豆浆、豆干等，那富含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轻度抗炎作用。同时，大豆蛋白呢，它本身是优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红肉摄入，可以减少促炎的负担。那我们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25克大豆的豆制品，大概相当于北豆腐半块或者是豆浆一杯。
1: 嗯，
0: 如果是鸡蛋呢，那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和叶黄素、玉米黄质等，每天一个鸡蛋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对健康人群不会增加心血管风险，反而能提供全面的抗炎微量营养素。
1: 就是他们的搭配，我们就通过您刚才的讲的给大家说一下，一周2到3次深海鱼油，其实一家一条鱼就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这个人数不是特别多的，每天一个鸡蛋，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0: 对，是的，
1: 水煮蛋可以提前做出来啊，然后每天一份豆制品，红肉控制在每周不超过500克。同时这个加工肉还是不提倡。
0: 对，加工肉啊，像香肠啊、火腿肠啊、腊肠，或者包括这个午餐肉，我们尽量不吃。
1: 嗯，那生姜、大蒜、绿茶这类也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它们的活性，它们的哪些这个抗炎的活性营养是怎么能够帮助到我们人体的？就是还有一个量的问题，我日常该怎么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量？
0: 嗯，像生姜呢，它主要活性成分是姜辣素和还有姜烯酚。研究发现呢，它们能抑制环氧化酶和脂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等促炎介质的生成。日常建议呢，我们每天用鲜姜3到5克做菜调味就够了。那如果大蒜呢，那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大蒜素以及其含硫化合物，大蒜素能够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那我们建议每天做菜时可以用2到3瓣，拍碎后呢放置10分钟再下锅，这样有助于大蒜素的形成。那如果是绿茶呢，那它富含儿茶素，尤其是表墨石子儿茶素墨石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建议每天饮用绿茶2到3杯，大概是500到750毫升。不建议空腹饮用啊，也不建议睡前饮用，以免影响睡眠。那么红茶中的茶黄素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如果有不喜欢绿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红茶。然后我需要强调呢，这些调味饮品是锦上添花，不能代替整体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您能长期坚持，积少成多，抗炎效果也是很可观的。
1: 对，我们总觉得坚持是一件挺难的事，需要每天去刻意做，但是你说饭谁们家每天不吃呢？每个人每天都要吃
0: 的，
1: 而且这个水也是要喝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坚持的问题，就是你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当中就可以了，对吧？好，抗炎食物我们了解了，从主食到蔬菜、蛋白质，鸡蛋、水果，包括调料的和茶都给你安排上了，这太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促炎的食物，就是促炎的食物也可以分为几类吗？比如说我理解的就是什么烧烤类、奶茶类，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0: 对，是的，促炎食物呢，我们可以大概分5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添加糖食品，像我们喝的奶茶、汽水、蛋糕、糖果等，大量添加糖呢进入体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同时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那果糖过量呢，还会在肝脏转化为脂肪，加重肝脏炎症。
1: 哎，这里边没有有果汁儿，就果汁儿算吗？就是比如说我外边买的或者自己家做的，有人因为 既然在身边，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完全失去了这个咀嚼功能，不能够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一点果汁。但有的家长依旧会给孩子榨，哎呀，三个橙子，搁你哐一杯，咕咚咕咚就喝了。我就在想，那么点一个孩子，他三个橙子他肯定是吃不了的，但一杯果汁他是可以的。就这个会该怎么把它归类呢？
0: 从营养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整个的鲜果、新鲜水果。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个这个摄入不足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咀嚼可能不方便咀嚼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鲜果榨汁，但同时不建议去除果肉的纤维。那我们尽量可以把果肉啊和果汁打在一起。
1: 哦，就别就是弄的把那个果渣给滤出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果汁的一个摄入啊。好，这是一个高添加糖的一个食品，还会有其他的类是吧？
0: 嗯，我们还有像这个油炸和高温烧烤食品。高温烹调呢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和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强促炎物质，进入体内后会直接激活免疫炎症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些加工肉制品，像培根呐、香肠、午餐肉、火腿等，它的加工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多环芳烃、高钠等，都会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我们世卫组织已将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其促炎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最后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和超加工食品，像人造奶油、起酥油。部分烘焙食品中会含有反式脂肪酸，能显著的升高促炎因子的水平。另外还有各种超加工食品，比如说那种配料表很长啊，含多种添加剂的食品，也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慢性炎症的水平升高相关。
1: 对，我现在就看到有人去超市，就是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领着宝宝在那个超市的货架旁边去看那个配料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在前几年我们还请了不同的营养师来教大家去学这个配料表，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真的不容易，或者说大家没有特别这个细的性子啊，在坐到那儿去看，或者说站到那儿去仔细看。但现在其实我们就说 AI 了，你拍一下，你识别一下，
0: 对，是的，
1: 其实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这个真的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它对我们的健康，如果长期吃、加量吃的话，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得提到酒。
0: 对，
1: 是吧？
0: 对，过量的酒精呢，它就因为酒精代谢，它产生的这个乙醛也会损伤肠壁屏障，增加肠漏，促进全身的一个炎症。
1: 对，煎的、炸的、高温的，你说到是它会生成一些促炎物质，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到呢，我如果不从外边买这些东西，我在家里边做，我自己家里边炸，我自己家里边烤，甚至我用空气炸锅，就这个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还是不太行？
0: 像我们一般在使像这种煎炸、高温烤啊，它这个一般温度它会达到180度以上，那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像美拉德反应呢，它的过度进行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进入体内后会与细胞表面的 RAGE 受体结合，促进氧化应激和炎症。那脂肪呢，高温的氧化裂解会产生丙烯醛、多环芳烃等有害的物质，蛋白质高温变性焦化会产生杂环胺。这些物质呢，都是一个明确的促炎因子。
1: 所以就是我们的油好一些，可能我们也不会来回的去使用它，但核心是你那个食材蛋白质它高温它就会变性。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这是根本的，所以还要减少这些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作为营养师，我们之前也请不同的老师来做过节目，其实同样的一条鱼，我做一个清蒸，我做一个松鼠鱼，它那个热量可能就真的很不一样了，对吧？就从您的角度来说，蒸煮包括清炖这些做法，是不是您也会挺推荐的？
0: 是的，像蒸煮清炖呢这类低温烹饪的方式，那不会产生以上述的有害物质，能最大的程度保留食物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啊，也不会破坏 Omega 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结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我们日常烹调以蒸煮炖会少油快炒为主，偶尔吃一次烧烤或者油炸不必过于的焦虑。那但不要呢把高温烹调当作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周可能做一小盘炸鸡块，也别太多，对吧？平常呢是更多的一些这个 蒸啊、煮啊、炖啊，其实是没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对一些煎烤的食物啊、甜食啊，他是会有很强很强的一个意愿的啊。
0: 对，
1: 就是以心情为主。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粗盐食物，也说到了抗。

0: 脂肪组织释放的促炎因子会明显的减少。
1: 对，其实运动对健康的好处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有解压，对吧？
0: 对，
1: 就打完一场球或者跑这个步，越跑越兴奋了，越开心了，
0: 很轻松。
1: 对，然后会减重，
0: 对，
1: 还会调节心情，遇到很多的好朋友什么这类
0: 的，
1: 对吧？同时它对慢性炎症也是很好的。运动这是。
0: 另外还有充足的睡眠，我们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睡眠不足会显著升高 CRP 等炎症的标志物。
1: 哎，刘医生，就是睡觉对于健康的那个重要性，我觉得在各个科的医生的眼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各个医生呢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内分泌科啊，还有一些神经内科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医院它就是有睡眠门诊的。就是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如果说您要给失眠的患者或睡觉不太好的患者支招，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或者说您可以搭配一小片的无糖的面包。那我们一般睡眠的话会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就食物也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0: 对，是的。
1: 好的，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套管理来够提升抗炎效果的手段吗？
0: 还有压力管理。我们长期的精神压力呢会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释放皮质醇，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和慢性炎症，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社交活动来缓解。另外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脂肪组织呢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工厂，会持续的分泌促炎因子。那最后就是戒烟限酒，前面说过，那吸烟会成倍放大促炎饮食的一个危害。那以上综合起来，那就是饮食加运动加睡眠加心理加体重管理的五位一体的一个抗炎方案。
1: 减少慢性炎症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或者说不让这个慢性炎症来出现，就是饮食、运动、睡眠、心理和体重管理，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替网友朋友们来提问啊。第一位朋友他就说到了，经常浑身疲惫歇不过来，肌肉呢也是感觉发酸，身体发紧，但体检没有太大问题，想问问刘医生，如果我要坚持抗炎饮食的话，多久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我们一般根据经验来说呢，一般1到2周，如果同时减少了高糖、油炸、加工食品的摄入，很多人会先感受到精力有所改善，午后犯困减轻。那么4到6周呢，坚持完整的抗炎饮食模式，配合适量的运动，疲劳感和肌肉酸痛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如果是3个月以上，如果复查炎症标志物，像这种 HSCRP 可能会看到数值下降。如果您疲劳持续1个月且没有改善，那建议进一步排查甲状腺功能、贫血、维生素 D 缺乏等问题，不要仅凭自我判断。
1: 哎，那说到如果疲劳的话，您说要需要排查贫血，但贫血好像很多人就说，之前谁要贫血的话，我从外观上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个人肤色啊，什么一些这个血色，甚至中医所说的一个气色，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更需要靠那个指标，就是看那个化验的指征来决定。
0: 对，你如果单从相貌上，可能我们看就可能嘴唇发白呀、眼睑发白呀，包括这个看指甲这些都可能会反映出来，包括没有力气、长期没有精神、容易感到累啊。但如果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的判断，但如果说要进一步的确查呢，还是建议去医院门诊。
1: 对，不能通过自我的判断。另外说到了一个炎症标志物，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化验到的，对吧？
0: 是的。
1: 对，就大家不要说自己是亚健康，或者说我就是炎症水平高，要通过数据，而且就是如果我已经搭配了我的运动啊、我的睡眠、饮食、心理、体重管理五位一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它其实那个指数是会下来的。如果还没下来，那可能就会有问题，需要医生更多的一些干预了。
0: 对，我们就进一步排查其他问题。
1: 好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爱吃红肉，也喜欢吃香肠和腊肉，完全戒掉很难，有没有折中的一些吃法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0: 完全可以折中啊，不必一刀切。给您几个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控制频率和量。那像红肉类，然后比如像猪啊、牛啊、羊肉，那每周控制在300到500克以内。加工的肉制品，像香肠、培根、腊肉等，每个月不要超过1到2次，每次少量。那第二呢，我们可以搭配抗

0: 盐食材一起吃，比如说烤肉时我们会搭配一些大量的深色蔬菜呀，像这种番茄、紫甘蓝、菠菜、生菜等。那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多酚能部分的对抗烤肉产生的促盐物质。
1: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请到营养师，经常会有朋友们提问的，就说我特别爱吃烧烤，哎呀，我经常吃，我就会觉得不吃不行，但吃完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和害怕，所以问我搭配点什么东西能够减少这个食物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医生也说到了，还是尽量少吃，就如果你实在那个控制不住量的话，你就搭配这些，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可能也会对我们身体有个正向的反应，但核心可能还是你不能一周吃个两三次，这个量可能就有点大了，搭配什么可能都会作用也没那么大了。
0: 对，我们要减少量和频次。
1: 这是一个搭配。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改善这个烹饪方式啊。首先红肉呢，我们尽量用这个炖、煮、蒸的方式，避免高温煎烤。如果说一定要烧烤啊，那提前可以用柠檬汁啊、姜蒜、迷迭香等腌制一下。那研究我发现呢，这能减少一些杂环胺的生成。另外呢，还有就是逐步替换。我们每周呢安排2到3次用深海鱼或者是豆制品来代替红肉，让味蕾呢可以慢慢的适应。总结来说呢，不是绝对禁止，而是降低频率、改善方式、搭配抗炎。
1: 刘医生，您说的一个让我们自己去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我天生就爱吃肉，我天生就爱吃重口的东西，就是这个真的会慢慢改过来吗？就是我偏向于某一种食物，我相信它是可以改过来的，但有的人认为我就是改不过来，可能我们家就怎么吃。就您的建议会是什么？
0: 像我们平时针对患者宣教啊，我们很像患者，我们会去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大量去吃红肉，那他可能会有些危害，包括他一些指征啊，包括患者他本身就会有一些疾病产生。那我们逐步的去给他一个是宣教，然后讲清楚他的危害，然后他逐渐的去慢慢去适应去改变。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那个新鲜的食物，就食物它存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就是每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如果我们用最清淡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是很好。比如说那有那个高手，人家做一条特别新鲜的一条海鱼，就是清蒸，最后出来浇一点油，放点这个小米辣什么之类
0: 的，
1: 它就是好吃，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为了健康真的应该去多做一些尝试啊。再来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也问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理的疑惑，就是上班族外卖居多，有时候呢点到重油重糖的很难避免，点单时怎么搭配食材能够降低一个炎症的负担。
0: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技巧减损啊。首先一个是优先选择清炒蒸煮类菜品，比如说清蒸鱼啊、白切鸡、蒸鸡蛋、凉拌菜、清汤面等，避免点一些干锅、水煮鱼、糖醋类、油炸类的食物。另外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加蔬菜，点外卖时额外加一份清炒时蔬或者是凉拌菜，增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摄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主食尽量选择粗杂粮，如果有糙米饭、杂粮饭的选项，那我们就优先选择，如果没有呢，可以自带一小包即食的燕麦片，用热水冲泡搭配。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用饮品替换，把奶茶换成无糖的茶、清淡的黑咖啡或者是白水。那第五呢，就是控制频率，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周至少有2到3天自己带饭，或者是选择相对健康的餐食。
1: 对，就是办法一定是有的。比如说首先我不是经常点外卖，但是如果我要点外卖，我会点到这些东西，就刚才您所说的，我蒸一个蛋，其实人家那个蒸出来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我觉得商家也是往这个健康方向去做，去做的特别好，他有那个小盒专门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加一份小菜。
0: 对，
1: 那个小菜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生吃也行，或者说是人家可能就是拿那个清水加点油稍微的过了一下，你可以把它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搭配特别好。而且现在很多商家也是搭配了粗粮饭、杂豆饭，对吧？
0: 对
1: 对。我们这次呢也请您还录的水果型蔬菜，我觉得水果型蔬菜搭配点自己做的酱牛肉，
0: 对，
1: 包括酸奶和燕麦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代饭。是不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没有什么煎炒炸煮的，是不是也能作为一顿合格的午餐？
0: 对，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一顿饭，
1: 对吧？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了一下，想要减脂，我也想做做抗炎餐，一日三餐最简单。

0: 般的搭配是什么？
1: 嗯，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啊，就是拳头法则，每餐一拳主食啊，杂粮为主，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加两拳的蔬菜。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餐呢，可以一拳大小的一个杂粮主食，比如说面包啊，或者是豆包，可以再加一个水煮蛋，加一小把的坚果，再加半个猕猴桃或一小碗蓝莓。那么午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拳大小的杂粮米饭，一掌心大小的清蒸鱼或者是鸡胸肉，加两拳大小的深色蔬菜。那如果是晚餐呢，我们可以一拳大小杂粮主食，或者您可以用红薯啊、南瓜这样去替代，加一份的豆腐或者是豆类，加一份清炒或白灼蔬菜，再加一小碗菌菇汤。另外，如果额外您加餐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饿了，那我们可以加一小杯无糖酸奶，加几颗坚果，或是一根水果黄瓜，加几颗圣女果。
0: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健康，但如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太过于清淡了，我这里特别忙，我想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就是什么酱牛肉啊，包括几小块那个油炸的那个鸡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
1: 是
0: 量不要那么多。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对吧？
1: 对，我们主要是注意一个量和频次。
0: 对对对，一周七天我吃个两次，就是量特别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请您说到了，日常的饮食如果要做得好的话，它其实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就认知衰退，其实现在挺多，包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中年人特别害怕的一个事情。哎呀，自己老了，万一发生这个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要降低认知衰退的一个风险，我们日常的抗炎饮食该如何吃，怎么搭配？
1: 首先我们可以吃一些深海鱼，每周至少两次。这个其中它的 DHA 呢是大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对维持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深色浆果，像蓝莓啊、桑葚、黑枸杞等富含花青素，研究证实能改善脑血流，减少神经炎症。第三就是绿叶蔬菜，像这种菠菜呀，然后羽衣甘蓝等富含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与延缓认知衰退相关。那第四，我们可以选择坚果，像核桃、杏仁等富含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第五呢，就是绿茶，茶多酚对神经的保护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第六点呢，就是全谷物和豆类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避免血糖波动对脑血管的一个损伤。当然了，除了以上饮食呢，我们保持社交活动，坚持学习新事物，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护认知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刘医师，您刚才说到的蓝莓，其实作为一个健康节目的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膳食的一个均衡性，就是其实水果那么多，我们哪种水果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个禁忌疾病的要求，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摄入。但是我们经常会在某些社交平台上就说，某些营养博主，某些营养医生最推荐的水果，蓝莓真的是一个频率出现频次特别高的一个品类。就从您的角度，我特别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角度，就是我们虽然是要尽可能的多吃，但如果里边有没有一个优先排序，蓝莓算不算上非常棒的一种推荐？
1: 如果是从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这想改善一些神经炎症角度来说，那一些我们深色浆果，中国可能日常像比较蓝莓会比较多，新鲜的蓝莓我们能够达到，像国外他们可能会吃一些黑莓或者树莓这些，这些话会相对会比较推荐。
0: 对，真的是以前蓝莓的价格说实话挺贵的，就这两年越来越便宜了，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蓝莓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还是要高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对，大家要多吃一些啊。好的，我们再来请刘灿医生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抗炎就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它一定是一个搭配，对吧？就是如果只吃单一的某一种抗炎食材，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讲究一个饮食的搭配，而不要我们单一，虽然我刚才提到蓝莓，我们不要盯着这一种食物。
1: 首先是一个营养素协同作用啊，抗炎不是某一个成分在单打独斗，而是多种营养素协同配合。比如说维 C 能帮助维 E 再生，那膳食纤维能帮助肠道菌群产生短链脂肪酸，欧米伽3需要配合抗氧化物质才能避免自身被氧化。 单吃一种食材呢，无法形成这种协同效应。第二个就是抗炎呢，需要多靶点。慢性炎症涉及多条通路，像氧化应激啊、炎症小体激活、肠壁通透性增加等，不同的食材针对不同的通路，只有多样化饮食才能全面覆盖。那最后呢，就是一个避免营养失衡。长期如果只吃某一种食物，必然会导致其他的营养素缺乏，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我的建议是呢，不用追求某一种超级食物，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食材种类丰富，就是最好的抗炎策略。
0: 对，超级食物，很多人会叫某种食物是超级食物。通过您刚才介绍，我就想，就是曾经有的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减肥的话只吃水果，其实这个造成的危害已经是体现出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了，
1: 是的，
0: 老年人可能就爱吃主食，对吧？也是会造成一些肌少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把餐盘做的五颜六色，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炎的策略。而且我觉得，就是身体炎症控制住了，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1: 对，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刘灿医生跟我们说到了抗炎饮食。这虽然是追求健康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知识点，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人群来说啊，也是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不用昂贵的保健品，好好吃饭呢，就是给身体长效的一个灭活。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刘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啊，再见。
0: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AI 种田这几年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当眼下火热的 AI 智能体遇上京郊土特产，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北京农业电商协会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 AI 小龙虾赋能乡村土特产营销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如今好农货也怕巷子深，优质农产品想在营销上借 AI 智能体一臂之力，该怎么借？企业管理者、村集体带头人又能把哪些活儿交给 AI 智能体来分担？培训期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采访了农场负责人、驻村书记和培训讲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眼中的 AI 智能体。
3: 90后新农人刘密，2023年在北京的密云区创办农场，从一开始的30亩地到1780亩地，目前一年的流水超过了3000万，而且帮助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作为电商直播小白，刘密对 AI 智能体的定位是他的企业副总，而他对 AI 智能体的期待非常直接，那就是引导他实现直播从零到一的成长。
4: 我有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之后，他就是我一个副总。我来了第二天，我就觉得，他可以一键形成。他是原来是一个问答，就是你问他答，你问他答，不会提问，然后可能他答的也并非你想要的，就是你给他投喂的东西太少。但是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然后就不一样，他是直接要给你交付结果的。你要它生成海报什么风格的，然后什么那个你要投放在哪呢？你要投放在视频号上的，还是小红书上的，还是抖音的？还精准的能给你根据这种平台的喜好，然后客户的，然后这个定位给你出，你把你的客户画像给他，他给你精准的捕捉到你客户的喜好，都是你一个老板可能认知范围那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就能给你输入进来，然后完成你海报设计呀，然后那个你的直播方案呀，你的伴手礼的设计呀，这种交付方案直接就给到你结果了。就省了我就想带着一个24小时不用休息的副总在你手里面，而且他是一个这个方面的专家，比你老板还要厉害。
5: 那你之前用 AI 一般都干嘛呢？
4: 这个 AI 我觉得给我的情绪价值比较高，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你说的好，你说的对，你说的那个就给我情绪价值，其实到最后已经跑偏了，然后就那个不是我初期问他这个话题了，他我说什么他都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给我造成盲区，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再问他即使不对的，他也觉得你这个模式太好了，就是这种天天太好了太好了的，就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这个模式也好，但是通过这几天上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不是这样，它给到你这个执行力，就是我是虽然从耕种管服3年多，但是我始终没卖出去，我要到公寓上面获客，到平台上直播这一步，就是因为我的精力不够，我一个老板我又得天天管这一趟线这么多事儿，我天天还要直播，我天天晚上回去还要带孩子，然后就没有，真的是没有精力去干那个事儿，也自己也迈不出那个坎儿。我说我面向镜头要说什么，要做什么， 然后我的定位定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智能体它是可以替你真正的替你，你睡觉了它都可以去你替你干活的，但是前期它要跟着你陪同着你，就像你一个刚生下来一岁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要输入啊，我是你的妈妈，他是你的爸爸，然后你到一岁了，你要学会走了，就是把我的企业要怎么成长过来的，咱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工作流跑通，然后再搭建成工作台，就是你才能脱手，就说让他，你只能说让确认，哎，明天咱们要那个。比如说12月份咱的草莓要下来了，下来大概一天产出多少斤，我要在哪个平台上销售，然后我要销售的包装是什么，然后它的组合是什么，你给到他，他就提前给你做这个计划，就是从现在就开始，就是说我如果12月份销售的话就需要准备什么，提前准备什么了，他每天就跟你在这儿确认，然后搜索，第一是客户需要草莓的北京这个大概就零售价，每一单多少钱，他会给你做数据分析，然后还每天会去给你复盘，这种呢，我觉得是这个 AI 达不到这个深度，就只是说你需要上自媒体上卖，然后自媒体上怎么卖，再一问他一答，你问他一答，就是半天你问不出最终的结果来。但这种这个 AI 这个智能体，它就给你一个计划，你如果认为这个计划和这个方案你认同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我确定，然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它需要什么，需要你可能每天提供那我3张草莓的长势，今天长成什么样了，然后做一个视频，然后去提前就开始做这个宣传了啊，然后让大家知道啊，这个蜜山记里面有草莓，草莓已经种下了，然后12月份就出来了，每天就有一个溯源的这种过程，认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是真的农场，它每天都在培育这个，再根据自己的，我还是觉得它的品牌宣传加上营销能力，确实就是我们，你做一个原来你可能善于说做抖音。然后你不可能，你说你又会做抖音，你又会做那个小红书，你又会做视频号，因为它三个平台它的就是结果都不是一样的。
5: 那当时你冲着啥来的呢？就觉得它能帮我做营销。
4: 对，帮我做直播，我今年要做那个直播，我今年要做营销，我今年要做运营，是我团队里面没有的这些，而且网上我就想图省心，看谁的运营好，然后我花钱雇人家，可是你不能说骗子很多吧，就是他不了解你这个企业，他也不了解你的产品，然后现在的顾客就是你又不专业性，你没有专业性，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买单呢？他承诺你的销售也好什么也好，其实他还是一个轻资产，但是你是重投入，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番茄比如说我10月份下来了1万斤，他承诺我销1万斤，他没销出去，这番茄还在我手里呀，那我得给他卖出去啊，我不能全靠他呀，所有的核心都得靠自己，我就觉得得出去学习运营和这个销售，得抓在自己手里面。
5: 那你觉得就是上课上到现在，你觉得他会能够帮你做这个直播了吗？
4: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我们3年确实没有尝试他去这个直播，然后就一直跟他说我是个小白，然后我毫无那个直播的经验，我也没有起号的基础，然后他会从就是你要怎么起这个号，你的标签是什么，你的定位是谁，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简介是什么，就是怎么写，然后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让人家了解你主打的赛道和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会一点一点去就是问，也是虽然一开始也是在问你，你问他一下，他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你没法一次性的输入告诉他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我是干啥的干啥的，他会追问你，追问到你之后他就说哦，那我对你了解了，我就会命令他你是我的营销专家， 你是我的营销教练，然后你的角色是这个，你要带着我然后去起号，然后那个他会告诉你九月你要干什么，十月你要干什么，你要完成多少的营业额 GMV， 你的 KPI 是什么，你能做多少 SKU， 然后这个 SKU 我给你做图片，你把产品的信息给我，卖点我给你做，图片我给你做，然后就是建议零售价我给你做，你只要确认就好，就会引领着你一步一步的，真是就是我觉得真是手把手，你需要你确认的，只要你给到他足够的信息，然后你这个一岁的孩子很快就成了18岁的大孩子。你这个起步阶段来说，你要告诉他你的真实情况，我还是对他投入了很比较大的信任的，就是我对你，我就开放这个一个营销的一个营销专家也好。就是你就是我的营销专家，我要一点一点的，你而且他还不会烦躁的，你问他什么就是你可以很粗暴很直白的去问他，这不嫌烦。如果你是就是即使你雇的运营经理运营总，然后你都要是不是出嘴之前要考虑一下，我这样跟他说他会不会质疑咱们的企业的不专业性，然后会不会质疑啊，老板啥也不懂，那我就做主了，他有的事情他就可能就不会跟你再去汇报啊，就是自己就做决策了。但是他你就是可以粗暴一点，可以很直白，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人情世故，我说这句话合不合适，然后有没有情绪这种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反正是比较适合我们。嗯，我们现在就是三能领域确实我们雇不起人，我们也雇不起那个高工资的这些高管，我们也雇不起HR。
5: 我以前就是看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哈，就是说那个有个 A 员工问说，为什么我拿一个月拿5000，另外一个员工一个月拿两万，然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哎，你去问一下即将来访的那个合作团队什么时候来，然后他就去问了，说，哦，12点来，然后老板问怎么来，不知道，又去问，然后等问 B 员工的时候，老板说，你去问一下对方什么时候来，B 员工就了解了，怎么来，几个人来，需不需要安排住宿，
4: 对，
5: 然后需不需要安排车，然后对方是比如说那个，
4: 就是他考虑的比较全面，
5: 就所以这个是，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比喻成这个B 员工吗？
4: 可以啊，可以。他就是确实就是你在有时候你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答案往往就是会超出你，他回答的就比较全面，然后他把哪个是风险点，哪个是高风险，哪个是需要你避的坑，然后我觉得背后都是这些资深的老专家在帮你孜孜不倦的，然后再帮你那个输出。
5: 你觉得他更像一个副手还更像一个导师？
4: 我觉得他像我的教练。
5: 就是引领。
4: 对，引领。农业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 AI 智能体它就是一个千人千面的事儿，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你明天要干一个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他想到的比你想到的还多呢。然后我说只要比我想到的还多，就实现了你自己的希望，你就实现了。
5: 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对他太过于依赖？
4: 我不会担心，我觉得能用则用，而且要多学多用。我觉得我
5: 让自己反而丧失了就是决策的那个能力。
4: 这个目前不会，就是我不会担心他。我希望他真的，然后把他培养出来，他就是第二个我，而且我认为他比我还强，我是乐此不疲的。我不会担心他超越我，你腾出时间来陪陪孩子，是不？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都不用焦虑了，替自己，然后，你无论是说写稿也好，写文案也好，做计划也好，做交付也好，给客人做定制方案也好，都交给他无所谓。 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他是给你挣钱的，你又不是把钱交给他了，所以不焦虑。
5: 嗯，

0: 董斌是北京银行派驻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的认知中 ，AI 智能体更像是他的助手，能整理三农政策，能做村里的宣传物料，整理信息，还是直播的好帮手。作为驻村书记，董斌更理解农村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运营人才，而 AI 智能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紧缺。
1: 那个工作性质，你刚才说了。会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了解，是吧？
2: 对。
1: 那来之前是有什么期待的呢？
2: 来之前的期待是这样，就是其实刚才聊到我也是80后，就80后相当于是用过算盘，用过 DOS，还用过 Windows，然后现在又接触了 AI，因为之前无论是在原来银行的工作岗位，还是驻村以后，这个我常用的一些 AI 软件。对于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是每次我都要就是给这个 AI 不断的去训练它，喂给它数据。对于我的工作领域呢，第一，它解决了我以前的一些痛点，就是 AI 不能持续的工作，或者说它不能把我的某项工作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的助手，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训练成一个专家，然后可以给这个专家起一个名字啊，比如叫助农助手或者第一书记助手，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在某一个领域，例如我为村里经常去跑一些市集去卖货，需要做一些展板，做一些宣传物料，所以我就可以我一旦做。跟 AI 互动做成了一次之后，以后参加不同主题的展会，我把我的展会的材料输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参加展会的物料，还有需要备多少货，备哪些类型的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梳理话术，帮我及时整理订单信息这些。另外呢，就是驻村的工作，我之前也是每天在拍驻村的视频。因为我们村的特点是属于深山区，大家缺乏了解，然后它已经是北部深山区了。其实说实话，知道的，周围知道的同事或者朋友比较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个琉璃庙镇，宣传我们河北村，所以我日常当中就会录很多的视频，录很多视频呢，我发现，刚开始驻村的时候，工作没那么忙，还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但是当我驻村工作千头万绪，接触的工作多了以后，接触的项目多了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后来我就改成了拍照片儿，但是拍照片儿确实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呢，它有局限性，所以现在我给他训练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专家，这样我把我对视频剪辑的一些偏好、一些习惯和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固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帮我去剪辑视频，包括发送视频，这些都可以做到自动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农村农业是比较接地气。现在接触农村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比如你新的品种，你的运营模式，还有你所接触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现在农业，其实都是跟科技高度绑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产品，蔬果、粮食作物，包括我们种的有什么羊肚菌、榛蘑、木耳这些，它都是需要一些科技含量，然后就是说育种啊、栽培、成长，或者有些运营民宿的同事，他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学设计的。或者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1: 你觉得那个 AI 智能体给你的最大的惊喜是啥？
2: 它是可以把我以前跟 AI 的对话，或者给它的学习提炼成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或者说可以把它提炼下来，脱机，我给另外一台电脑去实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可以操作我电脑里的文件的。 但是是在我的绝对授权下，我给他规定，嗯，比如说 D 盘的新建文件夹或者某一个目录，你只可以动这一个文件夹，这一个文件夹的目录你可以去学习这目录里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帮我把它归类分析然后汇总提炼，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惊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非常了解政策，但是现在国家政府对惠农支农的政策又非常多，然后呢我就需要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帮我去检索我感兴趣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们村这个特色产业蜂蜜和榛蘑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销路或者是培训，如果他搜索到了他可以推送给我，推送给我之后呢我再根据我感兴趣的我再细细的去研读，这样就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1: 那待会儿您直播的时候要卖什么呢？
2: 是咱们村里的吗？我待会儿主要要售卖的就是我们村的蜂蜜，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村的蜂蜜的特点呢，就是一是纯天然无污染，它是全部由自然发酵的，一年只采一次。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量小，每年只产一次，每年就产四五千斤，所以它不太适于我们推向商超或者做大批量的宣传。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就想做私域流量，或者定向的投放，面对的目标客群去投放这种蜂蜜。
1: 那具体怎么通过 AI 智能体来实现你这个帮助你做这个直播呢？
2: 就是 AI 能帮我在就卖蜂蜜这一件事呢，能帮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首先它可以帮我做产品设计，比如产品的包装、产品的 logo。还有产品的第二就是产品的宣发，做一些海报视频进行推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单个就直播来讲，它可以帮我编直播的话术的脚本话术，然后直播的流程，然后什么时间段直播比较好。因为比如说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就双节将至，那可能这个点我是在中秋节前三天还是前十五天去直播，可能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呢他也会帮我处理订单，分轻重缓急，或者是说订单他可以帮我分类啊，处理这些订单数据。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可以后台导出 Excel 表啊，去分析这些直播数据和订单数据。其实以前我在银行也做过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没基础可能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呼叫他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他就可以直接帮我用他现成的经验去分析，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1: 你觉得那个你会信赖他的决策吗？还是说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甄别？
2: 所有的 AI 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我感觉所有的 AI 更像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怎么去培养他？你怎么去做甄别和决策？因为我以前上学的专业叫计算机信息管理，其实他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是供你去决策的。其实 AI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 AI 做出的提供给你的信息取决于你喂它的数据，你喂它的数据对了，它的信息就是对的，喂的数据是错的，信息肯定是错的，最终你针对信息做的决策也是对的或者错的。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环节。
1: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回村里是这个工具是您自己应用呢，还是说还会向更多的人来做这个讲授呢？
2: 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它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比如十多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围棋的李世石跟那个深蓝去下象棋，就是可能人工就能跟 AI 去对弈，但是可能他下一场棋所耗的电是一个小型城市所耗的电，它的算力就是用电嘛。但是呢 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 AI 每天都可以跟豆包聊天，成本非常低，或者操作也非常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技

0: 术的进步一定是把它大众化、普惠化。所以呢，一个是我刚才讲，就是现在农村农业的人的素质在提高。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的水平是把以前复杂的东西，给它推向了普惠化或者大众化。所以 OpenAI 这个工具或者所有的 AI 的工具，以后一定会深耕深植到农业的场景当中。就像我们的无人机，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操作喷淋灌溉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这个风口，我相信是村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感觉现在农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运营。因为我们现在做农村文旅也好，并不是简单的看山看水然后就走，我们更多的是沉浸的体验，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课程上的体验，或者一个人与人的体验。所以最缺的是运营人才。所以现在我觉得 OpenAI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文旅，包括生产，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儿，可以由 OpenAI 提炼出一些专家，就是它专家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功能，就像机器人儿。把它提炼之后，把这个留在村里，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的痛点。可能第一书记一般任期是2年，你可能在的时候，村里你接触的事儿很好，没有问题，都能运行。然后你接待的团建、党建，你讲的故事，大家参观的点，你在讲的都非常好，你在这个产品卖得非常好。但是你走了，你回原单位了，没有第一书记了，或者换了一个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这个工作能不能延续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作为一个试点，我把它提炼出成一个 OpenAI 的专家，我把这个专家留在村儿，可能是对于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延续。
1: 80后的郭红不但经营农场，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里生产的红薯、草莓等农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是郭红却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能够带领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出更多的农产品。
2: 然后通过这次呢，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就是经营农场的管理人来说，他能够形成我第二个我。给我们实现了一个自己很理智，然后呢，能够循序渐进，能够按时按点儿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就很规范。其实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它很难实现一个标准，但是它可以分割化，在某一部分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它可以分段去标准化，这个它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一个从功能上，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能会很少用电脑，我不用去电脑或者用。这样我又找高层，他去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用了小龙虾之后，就是当我把它养出来，养完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就算他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在我的思想和我的要求，包括他会知道我的情感诉求，然后在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要求。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我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指令，这个是一个，
3: 培训之前，您是对这个 AI 智能体有了解的吗？
2: 只是听说，这个今天我们用完之后，包括它生成一些我的，就是日常的文案呀，包括写 PPT，那就太简单了，用它来说。然后再有一个给它，就是通过这个能够实现。就是农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轮作的种植，它能够及时的去提醒，甚至一些植保类的，你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啊什么的，对农场的经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然后最大的观点是，就是作为其实农业大概率还是偏传统一点， 但是呢，直播这一块我们都是弱点弱项，因为不是传媒行业的。但是我发现有了这个之后，直接生成，包括我今天让它重新生成了我一个抖音的，就是新的一个形象，哎，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把所有的从头像到我的简介，到我的这个名称，整个都重新给我梳理了一遍，然后包括从直播的整个脉络，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3: 您是觉得这个是特别
2: 实用
3: 的，
2: 实
3: 际的，
2: 对，
3: 能够直接能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2: 是的，
3: 非常直接的帮助的。
2: 对，
3: 您把您的那个东西信息喂给他，就包括说您的，比如说您的草莓是什么样，包装是什么样，单价克重，您的之类的喂给他之后，他有没有给您一些输出一些新的内容，让您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2: 我这个试了，从销售上来说，好像他因为我本专业也是学经商管理的，工商管理的，从销售上来说，他好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他给的不是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也想都是全，但是呢，从经营和这个范围上，他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3: 比如说
2: 就是他会把国外的。就是类似你看，像因为我要我这个农场也比较有点特性，是在哪儿，它是虽然它是一产，但是它兼顾着三产，然后呢它这里边它给我找到了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国外的，然后它有一些能够数据上它有一些是能够给我抓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板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是销售点，但是呢他会把产品端的特性他会给你总结出来，然后呢你的就比如说像我做的五色的草莓，五色的蔬菜，然后五色的红薯，这样他会告诉我就是你这个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点作为什么样的产品来去做销售，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然后还能找到跟我能够让我去借鉴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农场，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自己就这个一直有，我一直想上镜头感，然后呢现在就发现当自己去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好像不专业，也没有培训过，有了这个之后让我知道，就是让我自己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然后呢能够去自己去当主编，自己当编导当演员，然后去乐不思蜀的去干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们来去干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收获。
3: 你觉得那个学完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直播的整个的，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带着那个AI 智能体就能做起来这个直播，我不需要什么运营、直播助手之类的。
2: 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3: 会把这个工具再介绍给其他的伙伴吗？
2: 会。我今天就推荐给了一个哥哥，这个哥哥50岁了，他很少用电脑。然后包括我也要在想，去推荐给一个就是工业化的企业，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在还在进行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办公室软件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用这个对它完全就能够实现了。
3: 现在是9月份，大概11月份草莓就上市了吧？
2: 对，11月中旬到底。
3: 那就开始要运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
2: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法在用这个 AI 智能体，一个是我要总结我自己农场的数据，第二个呢是在做草莓的每一种草莓的数据，我通过它来去给我生成总结成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农场所有的这种日志也好，或者我农场的一个数据库吧。我觉得这个
3: 它会指导，除了营销之外，它会指导你的生产吗？
2: 你给他输入之后，今年输入了之后，明年不就知道了吗？
3: 啊，
2: 对吧？ 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看北京的天气已经在跟往南方的这种天气去在变化，那我这是啊，我这把天气和时间和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我种了十年地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我去说给他，那他我想他会就是能够给我一个相对标准的指导。
3: 他会判断失误吗？你会担心他判断失误吗？
2: 现在目前通过我使用来看，他还算严谨，他还算严谨。
3: 就是自己还是会对他的决策做一个判断。
2: 对对，所以我在试，我要用。

0: 紫薯，我都会种一些口感好的，然后品质好的，就是然后呢用这种，因为我那块地方它就是沙性土壤，所以我一直坚持用好土、好水、好肥、好种子，再加好人去种这个地，所以我的东西呢一直就不低，价格从来没有低过，就是像红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除了草莓啊，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15块钱一斤，就是会员价。然后呢，非会员呢就是25元一斤，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去，就是非会
1: 买
0: 员，
1: 到。
0: 对，非会员是一定会员买完了之后才能是他，有余的才是他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草莓这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不太耐储的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其实是不太出效率的。
0: 其实，但这里边草莓也有一个它的优势，很多人都很愿意采摘。所以，草莓是面临着什么呢？就是当它，就比如说在咱们中国，都会在大年前或者是大家放寒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草莓真的是供不应求，就是供不应求。你无论是你只要好，真的是没有余量的。那从去年和前年来看呢，以前的时候是过了大年就不好过了，就是初一到十五这个阶段也不好过。但是后来近这2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的品种和好的水果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好卖的时候就变到了是3月初到4月初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草莓是不太好卖的，因为冲击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就很多地方的草莓就不能再便宜了，然后可能满世界都是草莓，然后价格差参差不齐，9块9到99，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到5月份以后呢，那草莓又是一个稀缺了，所以咱家的草莓是到6月底，所以我还能卖两，所以我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不降价，不降品质，是这样的。
1: 那听下来，其实总体来说，您的那个农场的农产品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0: 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是我尽量做到不愁销路。那这里边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控制了产量。因为我已经种了10年了嘛，所以我大概其已经预估出我这个今年能卖多少，所以呢，我就会按照这个我去种多少，那不是像有一些就是盲目的扩大生产，所以现在呢，我也面临着我要去，就当我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扩大，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希望能够把草莓去标准化。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要喂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远在咱这这个，我要养好我自己的这个，这个那个小宝宝，就是目的性，我能够把我的社员培养成一个我可复制的，这样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就是如果您的 AI 那个智能体这个工具用得比较好，您的营销销售能力上来之后，就可以带动咱们合作社的更多的销量，
0: 对对，
1: 是
0: 他
1: 吧？
0: 就可以按照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我觉得
0: 对
1: 听
0: 对，
1: 到。
0: 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盲种，就是都就
1: 种
0: 是，
1: 出来再抽销，再找销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去很明确，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种的成不成，我这管理的好不好，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了，因为它有一套流程，它是可以标准的嘛。
2: 作为北京农业电商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本次培训班的讲师，荣欣欣认为 AI 智能体在农业领域的潜力无限。比如 AI 智能体作为数字员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才流动对农业企业的影响，还能提升运营效率、进行营销支持等。AI 智能体还能根据企业的需求定制专家的角色，对企业进行更细致的指导。
1: 如果简单的来说，培训的这个 AI 智能体和我们原先用的那个 AI 的工具有什么区别的话，你会简单的描述一下，就给所有的人能听懂的
3: 好
1: 大白话说的话，会怎么介绍它呢？
3: AI 智能体跟我们去年 AI 软件的差异点其实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就是它可以纯自动化的来跑，而传统的 AI 软件只是跟它有一个问答对话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就是你要做很多工作，你还得把它的对话整理完，然后你自己再去付诸实践。那 AI 智能体它就完全可以自动的把这些权限掌握，然后它可以自动的给你去交付物，无论是 Word、Excel、PPT，还是你整个运营的整体流程，它不光给你输出常规化的这种 Office 办公软件的文本，还可以给你可以生成 HTML 的文档呈现的格式，以及它还可以能够搭建自己个人的一个工作台，这是它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能够自动化定时的去设置一些提醒任务。在6月份上线的时候，它只是有一些，比如定时提醒天气呀，然后定时收发邮件呀，这些很基础的功能，但是可以能够完全自动跑通的。但现在经过短短3个月的时间，然后 AI 智能体不在国内不断的进化和迭代和更新版本，所以它在实际工作场景的应用已经从一开始的这种很简单的操作，现在可以变成很智能的一个搭建个人工作台，然后把整个业务流程全部嵌套进工作台来，然后可以让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各个模块的管理者，可以能够定时定点的去收发这儿的信息，然后有这儿的风险预警，然后对我们整个业务的流程，然后它是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把控。
1: 那您觉得对于他们这些三农的从业者来说，这个 AI 智能体的好处在哪儿呢？
0: 就农业而言，我们是，就是属于人员比较稀缺的一个行业。就是第一，它流动量也特别的大；第二，招人特别难招。AI 智能体呢，它可以能够自动的能够承担起很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为企业在搭建了一个数字员工。这些数字员工可以完成我们园区常态化在电脑上的一些操作，然后让老板第一可以能够专注于经营，第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品牌的宣传呀、园区的运营啊，还有一些我们园区文化的扩散呀，在互联网的传播啊，这些形式都可以定时定点的，然后让 AI 智能体它自动的去宣发，我们仅仅需要为它输入素材就可以。
1: 那您觉得像您那个这些会学员来之后，您了解没了解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0: 他们诉求比较集中的就是员工的离职率会比较高，然后新员工基本上进园区以后成长为老员工，大概培养1、2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个人的种种原因就会离开，离开了以后呢，又面临着重新再招募员工，重新再培养人员这个特点。在就农业而言，我们不像互联网大厂那样，有很高的一个薪酬去吸引这儿的人才加入我们农业这个行业，所以就是人员的频繁流失对企业造成的这种无形的人力成本是伤害是比较大的。那 AI 智能体，它作为数字员工，它可以沉淀很多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它自己具有不断进化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培养这个数字员工。我们把他当一个新员工招进来一样，他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工作1年、2年，这个智能体还会不断的在进化。然后这个 AI 智能体给我们员工来使用，哪怕随着这个员工的离开，他沉淀的这些技能同样在智能体会留下来，它会让我们企业一直保持这儿有一个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数字员工，而且这个员工是真真正正可以干活的，同时懂我们企业的。
1: 那对营销方面呢？
0: 农业在运营人才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营销的前端、中端还有末端整体的运营人才，我们说第一招起来比较难，第二它的知识短板会不足，所以 AI 智能体它会弥补整个运营，就是它可以跑通运营的全流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客户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多，这整个环节的搭建，都会由我们AI 的智能体，然后由它来完成。那员工在使用 AI 智能体的时候，他在各个模块儿，他有所长，也有所不足。他所长的地方，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他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员工把它填补上。因为 AI 智能体有一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 skill 技能。它的 skill 技能呢，是随着不断的打磨，企业可以沉淀真真正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专家，而不是广泛意义的对某一个行业了解的专家。这个专家是懂他企业的，同时也是懂这行业专业的。
1: 嗯，您会觉得这个工具是更适合决策者来使用吗？还是说我普通的员工，我普通的农户也需要这个玩意儿呢？
0: 只要是我们付诸到电脑上的行动的这些措施 ，AI 智能体都可以来实现。然后在我们生产末端的执行者而言，就是我们 AI 智能体可以能够提供给他决策上的参考，然后在很大意义上程度上避免了生产末端这些人劳动力的浪费，经营的决策，然后决定了他整个园区未来运营的一个方向以及他的经营范围，然后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再就业的这些创新型的岗位出来。我们对 AI 的定义啊，不管是 AI 软件还是 AI 智能体，它一定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最终的决策权其实在我们手里，它给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投资性的建议也好，还是农业的生产建议也好，我们要去做最终的一个决策。这是 AI 智能体无论它怎么进化，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完全要相信 AI 智能体或者 AI 软件，那就得不偿失了。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尽信书不如无书。
1: 根据您的观察，如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知识使用的经历，他上手能给这个企业或者给他们那个比如说合作社啊做一些建议啊决策啊，上手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培训8天的培训班，现在仅仅进行了3天。3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先导课，还有工具的使用课。其实我们实际操作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但我们的这些七十位学员，大家几乎都能上手了。
1: 他已经开始为他们实际工作已经做忙碌了。
0: 培训班8天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70位同学可能对它的理解会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不光是去使用它，是让它真真意义上能够成为企业的，尤其我们三农行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也就是让我们农业插上 AI 的翅膀，起飞。
1: 说那个 OPC 在呗，咱们是为什么设计这个环节？就是检验大家实战的一个效果嘛，就是实操的一个效果。
0: 对，是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以赛促学。因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会很多，但其实我们从培训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岗位，尤其我们农业这个行业，然后如果它生产规模比较小的话，您比如经营一个园区，经营一个果园，大概几百亩地，它可能它的庞大的精力可能会用在我们的种植啊、生产啊，尤其是农产品、农产品它这些加工，到加工这个领域其实都偏少。就是我们的学员会种地，然后也能种出好的农作物，但是不太会卖。尤其是到我们现在新媒体，像抖音呀、像那个视频号啊这些，在直播的时候，它是比较欠缺这方面知识的。就是我们尤其是北京本土的这些农业好产品很多，然后呢我们又绿色又无公害，然后但是它售卖一直在售卖上有瓶颈，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自己的好产品让更多的用户，尤其我们的北京市民能够知道。那我们 AI 智能体呢能够给他提供这儿的经营建议。 OPC 一人公司呢其实就相当于我这一个人，然后再经营这一家公司，他会有很多的岗位角色在里边。比如就直播这件事情而言，那直播不光是我要有主播在，然后还要有我的助播，然后为我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然后为我传递一些商品，然后还有场控要负责掌控整体的我们直播的一个流程，以及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做推流，然后最最难的其实是怎么去进行直播文案的撰写、直播脚本的策划。但这些我们在 AI 智能体当中可以把这些角色定义成不同角色的数字员工，然后他呢就会能成为我整个 整个直播团队的一部分，那相当于我一个人能够有很多的数字员工然后来支持我，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就可以能够搭建起一套公司的一整套流程，所以这是 OPC 它的一个理念。
1: 嗯，那如果这个比赛它的结果怎么判定是谁胜出，标准是什么呢？
0: 啊，它的标准是完全个人独立操作全套的流程，用我们的 AI 智能体我跑通。
1: 嗯，
0: 从它的选题，然后到它的直播主题，然后到它的直播脚本，然后到它的直播策划，然后到它的直播实施，然后到它的商品售卖，然后到它的直播的复盘，这一整套流程，然后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工作台，在每一个环节会介入进来，然后会让这儿的 AI 智能体全程去介入，然后对它全套打包成属于它本企业的一套技能，也就是 SKU。
1: 就是不光看我的销售额，这只是一部分。
0: 嗯，
1: 就整个的每个环节都有评分的标准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颗粒度会比较细一些。
1: 嗯，假如说是普通的那个农户来问你说要不要学习这个，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0: 嗯，我们建议大家去接触去了解，因为我们农业普遍相比二三产业来说，我们的很多市场意识就是后知后觉一些，但是其实我们又是在一产，又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在新时代吧，反正除了会种地，能种地，能种出好产品，更要把这儿的这种健康的理念，我们的好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知道，这一个西瓜是怎么从一粒种子长成我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一个西瓜它好吃，它有的西瓜它不好吃，然后我们这一个贝贝南瓜虽然平时很小，超市卖得很贵，但是我们本土做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它的品质会更优，价格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便宜，有的价格可能会比超市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